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千万别错过。
4: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5: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

0: 金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收听《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这几天呢，家里在装修，也不叫装修，也不叫 renovation 吧，就是加了一些油漆啊，换了一些颜色，然后呢，家里就有一股很大的油漆味儿。那我在想，是说做很多功课，怎么样子才能在快速的时间里面去除油漆味，而且是健康的去除呢？因为我们家有两只狗狗嘛，所以我们都离开了这个地方，去了其他地方住啊，让这个味道赶紧先去除之后，然后再搬回来。首先呢，跟大家分享到我做的功课，就是买些菠萝啊，放在每个房间啊，每个房间其实放多几个菠萝也是没问题的，大的房间就多放一些，因为菠萝呢是粗纤维类的水果，既可以起到吸收油漆味，又可达到散发菠萝的这种清香味道，像是我个人就非常喜欢闻那个菠萝的那种，有种甜甜，就让人觉得一闻到就好像到了海岛上的感觉。然后它能够加快的清除异味的速度，起到了两全其美的效果。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打满凉水放到盆子里，然后加入适量的食醋放在通风房间，并打开家具门，这样子呢，既可以适量的蒸发水分保护墙顶涂料面，又可吸收消除残留的异味。如果刚装修过的房屋呢，有这个天纳水等各种刺鼻的这种化工原料气味呢，把一只这个开了的菠萝蜜放在屋内，由于菠萝蜜它的个体袋啊，这个香味极浓，几天呢就可以把异味吸光。如果你要是要快速的清除残留的油漆味，还可以用柠檬酸浸湿棉球挂在室内以及木器家具内。你像是橘子皮、柠檬皮这一些物品也是可以很有效的去味，不过呢，见效的速度可能就会慢很多。当然了，你也可以去这个外面的 Home Depot 啊什么，买一些高科技的去味清洁剂啊，能够去除新装修房、新家具等散发出来的这种气味。要我说啊，我自己最喜欢的方法就是经济又实惠又美化家居的方法，在家里摆上合适的花草，可以吸收甲醛的植物有仙人掌、吊兰、非洲菊、芦苇、常春藤、铁树、菊花，买一些花放在新家里面，虽然这个人还没搬进来啊，但是既能够起到了去除油漆味，又能够赏心悦目，多好呢。虽然说科技越来越发达啊，我们的物品呢也越来越先进，所谓的油漆不含有任何的化学品，或者是说没有任何的油漆味，我个人呢，这个才疏学浅的感觉，可这还是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相信的。就算是买市面上最贵的这个油漆涂了之后，我心里面还是会觉得我们不能够立刻马上就是直接住人，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有小动物更要注意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多去学习一下子，如果你要去装修，多去学习一下包括你买的材料啊，然后要是含什么不含什么，可能买的时候贵了一点，但是如果真的是能够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家人的身体健康的话，真的这个钱咱不能省。

0: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2: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预列至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1: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当 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2: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urphy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view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1: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4: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标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标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5: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5: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1: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睡美人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啊，一则经典的欧洲童话，讲述的是一位公主出生的时候受到了邪恶女巫的诅咒，在16岁生日的时候被纺锤刺中手指，陷入沉睡，直到百年之后被王子的真爱之吻唤醒。很浪漫的一则故事，是吧？但是如果当睡美人走进了真实，走进了现实，也没有那么浪漫可言。今天咱们就来讲一则患有睡美人症这个病症的女孩的故事。2012年的感恩节前，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少女妮蔻和家里人说好了要一起过节，结果她食言了。不是因为她没有想起来，不是因为她出门错过了，而是因为她睡着了。而这一睡居然就睡过了感恩节、圣诞节，一直睡到了第二年的一月份，整整64天。这并不是什么都市传说，也不是哪个编剧的脑洞，更不是格林童话。妮蔻罹患的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罕见疾病，格雷嫩雷文综合症 KLS， 俗称睡美人症。不过妮蔻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叫法，他觉得这个名字未免太过童话，而他的经历和美好的童话根本就不搭边儿。 根据他母亲的叙述，尼寇睡了64天，终于醒过来的时候，家人把早就收起来的圣诞礼物重新拿出来，陪着他坐在沙发上，一件一件地拆开，给他补上了一个圣诞节。而那一年，尼寇才17岁，她是匹兹堡附近一个小镇的姑娘，从外表看跟普通的高中女生没有什么两样，爱笑，爱唱歌，爱追星，但身边的人都知道尼寇随时可能睡过去。是的，她会毫无征兆地进入某种发作期，一睡就睡上几十天醒不过来。当然在这种发作期里，她并不是真的一睡不起，每隔上一段时间他会醒过来，但是这种醒是要加上引号的一种假醒状态，爬起来吃点东西，上个厕所，然后再倒回床上继续睡。然而他对自己醒来的这段时间是完全没有记忆的，就好像梦游一样，吃完饭上完洗手间倒回床上继续睡。据他母亲说，尼寇最短的一次发作是连睡32天，最长的一次就是那64天，从感恩节前一直睡到了圣诞节后。那么这种怪病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根据家人讲述，尼寇大概是6岁开始发病，一开始他就会突然陷入长时间的深度睡眠，家人怎么都叫不醒。父母一开始真的被吓坏了，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就只是睡着了。父母悬着的心放下一半，可是真的只是睡着了这么简单吗？一次两次也就罢了，可他总这样恐怕另有隐情。接下来父母带着他辗转多家医院，但似乎就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说清尼寇到底发生了什么。光是诊断就花了至少2年时间，最终是匹兹堡一家医院的迈克尔·兰库雷洛医生第一个辨认出了他的病症 KLS， 就是咱们之前说的睡美人症。为什么这么难诊断？因为啊，这个病有一个非常离奇的特征，那就是在发作间歇期，患者看起来和正常人完全一样，脑部扫描、脑电波、脑脊液检查，所有常规医学检测全部正常，查不出任何毛病。医院查不出问题，但孩子又确实在不停地突然睡过去。在确诊之前，甚至有亲戚以为尼寇的父母在偷偷虐待他，或者私下里给孩子吃了什么药，把他们举报到了儿童保护机构。尼寇的母亲回忆说，那段经历真的很吓人。而更令他沮丧的是，有些医生就是不愿意听他说的话，还以为他们一家人在联合起来装病。那么话说回来了，尼寇到底是怎么睡过去的？这大概是所有人最好奇的部分。一个人连续睡64天，得是个什么症状，什么状况？是像冬眠的熊一样吗？只能说不完全是。尼寇发作的时候，每天大约要睡18到19个小时，剩下的那几个小时他确实会醒来，会起身走到冰箱前找东西吃，会上厕所，甚至有时候会说话，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清醒。他母亲描述说，尼寇起来的时候像僵尸一样，像梦游一样，会径直走到冰箱，想吃啥就拿啥。他的主治医生迈克尔给了一个更加精确的医学描述，这本质上是一种周期性的瞻望状态，就是大脑一片混乱。尼寇本人对这些半醒的片段是没有任何记忆的，对他来说，昏睡的64天中间的一切全都是一片空白。而且他的发作期似乎没有任何规律可言，短的时候32天，长的可能64天，发作频率也不确定，于是他一直都生活在恐惧中，万一等会儿又睡过去了呢？换言之吧，尼寇的人生是不连续不连贯的。想象一下，咱们睡过去的时候还是盛夏，再睁眼已是深秋时节，恍恍惚惚像是不知何时发作的穿越。不过尼寇似乎在冬天发作的时候会更多一些，他妈妈说过一个数字很让人震惊，从7岁开始，他只清醒地度过了3个圣诞节。尼寇因此错过了无数的生日、节日、旅行，甚至连爷爷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有一次，妮蔻的父母拿到了几张水果姐演唱会的免费门票，他们知道妮蔻最喜欢的明星就是水果姐，便计划带她去看。结果到了演唱会开始前夕，妮蔻又睡了过去。幸亏水果姐人挺不错的，听说了妮蔻的事情，专门邀请她来后台单独见一面。妮蔻还说，每次发作结束回到学校，总有同学问她，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她说自己睡过去了，但根本没有人能理解，因此她也失去了一些朋友。听到这儿，您大概已经非常好奇了，这个 KLS 睡美人综合症到底是个什么病？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全球发病率大约是每50万个人里才有一例，那么已知的患者总共才1000人左右。这个病特别偏好青少年，大约 81% 的病例都是在十几岁的时候首次发作，男女比例大约是7:3。妮蔻作为女性患者，属于少数中的少数。嗜睡只是这个病的表面症状，据说发作期间，患者的整个人都会变，有的人开始疯狂吃东西，有的人行为举止退化的像个小孩，有的人则是陷入极度冷漠，对一切都毫无反应，大约1/3的患者还会出现幻觉。用妮蔻医生的话说，这就是所谓周期性瞻望，大脑陷入了一种混乱状态，不过是可逆的，然后发作结束，一切就恢复正常，患者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跟健康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带患者去做任何检查，结果啥毛病都查不出来，就好像前面连睡了几十天的不是他们一样。而这也是这种病症最让研究者头痛的地方，病因至今不明。目前的主流猜测是，患者的丘脑和下丘脑出了某种功能故障，另外一种说法是，大约 72% 的患者在首次发病前都经历过某种病毒感染，所以可能与自身免疫机制有关。但是，因为全球患者总共就那么点人，想做大规模研究基本不可能。而治疗方面呢，也没有什么好消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有什么药物对这个病是有效且安全的，似乎锂盐能在一部分患者身上起效，可以减少他们的发作次数。另外，兴奋剂类药物可以在患者发作期强行将其煽醒，不过比起兴奋类药物的副作用来，可能还不如让患者接着睡。唯一能够让人稍微松口气的是，这个病不会跟人一辈子，病程通常持续8到12年之后会自行消退，发作也会慢慢变少变轻，直到有一天彻底不来了。可是就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它的来去都是个谜团。2012年17岁的妮蔻开始通过媒体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她上了 NBC 的今日秀、 CBS 新闻、各种脱口秀等等，加上他本身颜值又很高，一时间在全美就出了名，很多媒体叫他真实版睡美人。不过就像刚才咱们所说，妮蔻其实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称谓，他觉得这是对苦难的轻描淡写。全球1000名患者，研究样本极度有限，至今没人能够完全解释这个病的发病机制。妮蔻选择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不是为了博取同情，只是一个每50万人中才出现一例的疾病，如果没有人愿意把它说出来，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想要去研究它。当时妮蔻在接受药物治疗，服用癫痫和嗜睡症类的药物，配合严格的作息管理，发作频率已经降低到每年大约2次。不过也有可能啊，是因为她的病程年头快到了，不是因为这些药管用了。算下来，妮蔻今年应该已经30到31岁，按照她7岁发病来算，今天的她应该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是不管怎样，她的整个青春期都是在不知道今晚睡下去明天还能不能够醒来中度过的。对于一个青春年华的女孩子来讲，真的还蛮让人心疼的。不过咋说呢，对于咱们这些社畜来讲，牛马来说，听完他的故事，感觉要是每天都能赖在床上，
11: 也许也是一种幸福吧。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罹患了睡美人症的女孩子的故事，那接下来咱们再聊一个决定抛弃睡眠的男孩的故事。就在1963年12月28号，17岁的兰迪·加德纳决定进行一项挑战，他的目标是连续264个小时保持清醒，也就是说整整11个日夜都不睡觉。这样做呢，目的是为了打破一项世界纪录的挑战。此时，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与精神将在接下来的挑战时间里迎来怎样的崩坏。兰迪和两位好朋友共同策划了这场挑战，他们选择睡眠剥夺实验作为课外的研究项目，希望能在科学展览会上发表观察成果，好让大家对他们刮目相看。既然是想出风头，目标自然定得越夸张越好。于是兰迪直接向世界纪录发起了挑战，他决定全凭意志力完成任务，既不喝咖啡提神，也不使用任何具有兴奋效果的药物。那两位朋友呢，就主动担当起了监督员的角色，他们轮流倒班，确保始终有至少一个人陪在兰迪的身边。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不让兰迪睡着，陪他打篮球，玩弹珠游戏，让他洗冷水澡，坐敞篷车吹风，为他大声播放音乐。每当兰迪去洗手间时，伙伴们总要隔着门不停地和他聊天，确保他还清醒着。为了熬过店铺全都关门的凌晨时间，他们甚至还跑去参观当地的监狱。男孩们的奇怪行动就吸引了媒体的注意，短短几天时间内，他们的事迹登上了各大报刊，甚至一度成为了全国热门的新闻。随后专业人士也闻讯赶来，睡眠研究者德门特与医生罗斯加入了挑战团队，合作对兰迪展开了密切的监测。至此，男孩们一时兴起的行动变成了一场真正的科学研究。挑战的前两天其实相当的顺利，兰迪只要远离床铺并尽可能站着，就足以让自己保持清醒。但是接下来不睡觉的日子就变得越来越难熬，兰迪时常陷入极度疲惫的状态，他总是感到恶心，眼睛就像进了沙子一样刺痛，他开始出现梦境一般的幻觉，看到街边的路牌变成了人，看到墙壁突然消失变成一条小径通向并不存在的森林。兰迪的精神日渐崩溃，但他的身体状况似乎还不算太糟，毕竟年轻哈。他的血压、脉搏和体温始终保持稳定，血液检查和心电图也没有发现很明显的异常。即使是在十天没有睡觉之后，兰迪依然能在游戏中击败朋友，还能够从容地回答大批记者的提问。最终兰迪熬过了无眠的 264.4 个小时，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挑战完成之后，他被迅速送往医院，在短暂的检查之后沉沉睡去。睡了14个小时之后，他醒过来，感觉就像重生一样神清气爽。在挑战全程，兰迪表面看起来还是相当正常的，然而研究者却发现他的认知能力其实早已严重受损。从第四天开始，兰迪就出现了明显的记忆力衰退，他的健忘越来越严重，时常出现记忆空白，说话也变得含混不清。在进行从100开始连续减7的认知测试时，兰迪算到了65就停了下来。他并不是失去计算能力，而是已经忘了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事后回忆的时候，兰迪形容当时的感觉就像有人在用砂纸打磨他的大脑，就像患上了早期的阿尔兹海默症。失去睡眠还带来了严重的情绪问题，兰迪变得异常暴躁多疑，总是怀疑所有人都在背后议论自己。除此之外， 他的分析能力、感知能力和运动控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南迪看起来好像一直都是醒着的，但是脑电波检查却显示他的大脑其实在偷偷打盹儿。研究者认为，兰迪在挑战期间可能经历过很多次的微睡眠，这是一种非常短暂的睡眠状态，它会导致意识突然中断数秒。微睡眠总是毫无征兆的发生，有时连当事人自己都无法察觉。人越是困倦，微睡眠出现的概率就会越大，而这种机制或许保护了兰迪，让他疲惫的身体稍微得到休息。然而，微睡眠也有着十分危险的一面，因为它正是疲劳驾驶事故发生的关键原因。重新开始睡觉之后，兰迪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常态，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新闻的热度渐渐褪去，他也回归了平静的生活。这个曾经拒绝睡觉的年轻人，在晚年却迫切地渴望安眠。60多岁的时候，兰迪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历经10年才最终缓解。虽然与过去的挑战并无关系，但他还是在采访中半开玩笑地感叹，这或许就是自己的报应。然而，即使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兰迪依然没有能够在世界纪录的宝座上停留多久。他的纪录2周之后就被另一位挑战者打破。在此之后，不睡觉挑战的世界纪录又被多次刷新。最终，出于对健康风险的担忧，吉尼斯官方在1997年决定停止收录这项世界纪录。经过数十年的科学研究，如今人们对睡眠缺乏的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人虽然很难直接因为不睡觉而死掉，但是睡眠不足会扰乱代谢和激素平衡，影响免疫系统，还会增加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即使只是相对短期的缺觉，也有可能增加心脏病发作概率，降低认知表现，而且还会带来致命的车祸。所以，兰迪的挑战并不值得鼓励，而且也不应当效仿。不过呢，作为迄今为止资料最为详尽的睡眠剥夺案例之一，兰迪确实为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人类不睡觉的极限时间到底是有多长，不过这种事情可能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啊。好了，有关睡眠啊，今天咱们讲到了两个非常极端的故事。一个女孩子，她罹患了睡美人症，就是经常性的会一睡不起。另一位男孩子呢，则是自主的抛弃了睡眠。事实上，长时间不睡和长时间睡眠，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对身体都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呢，还是祝福亲爱的朋友们都能拥有甜美的如同婴儿一般的睡眠，不是那种睡一会儿哭一会儿的啊，是那种真正的幸福快乐的休息。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书广播温度。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在早上和晚上9点空中相伴的财富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雨薇。希望每天的节目啊，我们在这里呢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好，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来讲讲啊，这个我们有一些的这个运动啊，是对我们的认知能力啊有极大的这个帮助的。其实你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人呢、啊，每个人他都会经历一个从年轻到衰老的这个过程啊，特别是到年长的时候，那我们的记忆力慢慢的这个衰退啊、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的老人，他不是患上了失智症嘛，他完完全全的就是没有，对亲人来讲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记忆啊。那我们如果说选对一些的运动，也许啊，这些的运动呢，有助于我们改善记忆力。短暂的运动就能在大脑当中产生涟漪般的活动，帮助你呢存储和提取记忆。其实这个记忆力它有的时候非常善变。你像我现在，我就觉得有时候在空中做节目的时候，因为是现场的节目，有时候我就真的就那一瞬间哈，没有办法呢这个想起来我之前讲过的一个内容，想起来我记住了一个事情。所以现在我还是会有一种的喜欢把很多事情写在纸上，写在一个笔记本上，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自己啊，从这个文字的形象去记忆，我是从什么地方去记忆，我总会找到我自己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如果说记忆力慢慢衰退的时候，无论是想记住别人的名字啊，购物的清单，还是准备重要的考试或面试，或者是刚才还在脑中的资讯，下一刻呢就可能消失无踪。不过呢，其实有一个呢简单的方法啊，能够在学习新资讯的时候呢，立即呢提升记忆力，就是说骑几分钟的健身脚踏车，或者是快走一阵子啊。有研究显示呢，有氧运动或是叫做心肺运动，能够有效地改善记忆力。那运动有益认知能力早已是为人所知，身体活动不仅能够提升 任务的表现，还能够强化大脑当中容易随年龄衰退的区域，可能减缓认知的衰退。此外呢，这个运动还能够强化我们大脑中负责记忆的重要的区域，就是这个海马体。那适度的每周运动几次，已经被证实能够增加海马体的体积。还有一些研究呢，也指出呢，这个运动的时机也很关键。在学习后4小时去散步，比立刻运动更能够改善记忆保留和后续提取的能力。相比之下呢，拉伸运动则没办法带来记忆的这个提升。这些是神经科学家们他们观察了14名受试者在运动后的大脑活动，发现这个神经元，也就是脑细胞之间出现微小的电活动的爆发，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脑涟漪 brain ripples。 那这些脑涟漪呢，对巩固记忆哈是非常的这个重要。领导这项研究的是美国爱荷华大学神经科学家哈 Michelle Bowles。 他解释说哈，这个脑涟漪呢是许多神经元同时活化的一个现象，在睡眠和安静休息的时候，对大脑如何打包和存储记忆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然后这个运动之后呢，海马体以及连接的其他脑区的脑涟漪明显的增加，且这些脉冲与大脑其他区域的神经活动同步性更高。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有助于大脑巩固记忆。就是这些的研究呢，希望能够改变大众对运动的认知，尤其是在面对老化的时候，强化记忆相关脑区，有助于保护大脑免于认知的衰退。此外呢，这个规律的运动还能够带来其他与身体的益处。有一项运动能够立刻提升专注力达到2小时，并立刻增加快乐激素多巴胺的分泌。另外一项的研究也发现呢，运动量越多，体能越好的人啊，他们从单次运动中获得的大脑的益处也越大。这是因为心肺耐力和肌肉量较高的人，身体能够产生更多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啊，这个简称是 BDNF。 这种蛋白质对形成的大脑连接至关重要。那英国伦敦有大学的这个研究员呢，也向记者表示呢，说因为你每次都会获得更多的这个好处，所以呢你坚持运动呢有道理的，如果连续运动6周以后，每次运动的效益会更大。就是我们好多时候不是说21天呢，如果你养成了一个习惯之后呢，会让这个习惯呢好好的跟随，在21天之后呢，你就是欲罢不能了。非常简单的一些快走啊，或是骑几分钟的脚踏车啊，可以让你有效的改善你的记忆力。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哈，我们现在你这个年龄段哈，你退休之后，假设你是现在已经退休，你的退休的账户里面，钱多不多呢？有没有我们这边的 RSP 这个账户呢？假设呢，你是还没有退休哈，你预计一下你自己啊，这个在退休的时候你到底会有多少钱给你养老呢？今天我看到有一条来自美国的新闻，美国的这个职场人士往往希望在60多岁的时候卸下工作的重担，过上安逸的退休生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这个愿景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而许多临近退休的从业者可能是在财务保障十分薄弱的情况下迈入退休的这个阶段。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基于美国的一个退休人员协会数据所做的最新的分析显示，美国的私营部门当中呢，接近一半的工作年龄人口没有退休账户。不出所料，仍然处于职业发展早期的人群情况最为严峻。18到34岁的 Z 世代和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当中，约有57%呢还没有设立任何退休计划。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呢，不管一些长辈怎么样的催促自己要早一点的这个未雨绸缪，那年轻啊根本就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老，有一天呢也会是希望说呢这个自己还有能有工作啊等等。在美国的这个私营企业就业的美国人里面呢，34到44岁人群中约有 43% 是没有退休计划。45到54岁是 41%， 55到60岁是 40%。 那这就意味着近 40% 的美国 X 时代人群，甚至部分的婴儿潮一代，并没有为退休进行储蓄的安排。那么人都会走向一个迈向职业生涯的终点，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对他们离职退休后的生活的预期带来严重的这个冲击，就等于说哈，真的没有准备好退休啊！一些的退休者正在深陷生活的这个窘境，因为很多人也处于月光的这个状态。随着这个住房、育儿和食品杂货等支出耗尽了大部分人的收入，为退休储蓄变得异常的这个困难。然后这个财务压力之大，甚至让一些人开始动用原本为退休准备的资金。那在美国有不少的研究都是跟随现在的这个状况，就是各年龄段中呢，大概是接近一半的职场人士曾经从退休账户里面取款，其中呢，仍在为体面收入打拼的 Z 世代最有可能动用这笔钱，而且近一半的年轻人他们说呢，承认已经提前动用了自己的退休储蓄哈。所以为了生计呢，除了动用自己的退休储蓄，可能还有人正在打破传统的退休时间的安排，选择延长工作的年限。就是这个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呢，美国65岁以后仍在工作的群体规模翻了两番，同时人们也普遍的担心晚年储蓄会耗尽。投资银行在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2/5的美国退休人群担心自己的储蓄无法支撑理想的退休生活。而对于一些已经结束了他职业生涯的人来讲呢，这种担忧已经成为现实了。那近 20% 的美国退休者们正艰难度日或深陷生活的窘境。其实美国人认为说哈，安稳的退休需要$2,100,000，但真正实现的人是寥寥无几。彻底告别职场悠闲养老啊，你要知道是有代价的，因为这笔的开销就是大概呢最舒适的 comfort zone 就是$2,100,000哈。有财务理财顾问说呢，几乎没有人有望达成这个目标。基本上他们的发现，60%多的受访者退休储蓄不足$150,000，仅仅相当于他们所认为所需的$2,100,000的7%左右。所以在应对预期寿命延长方面，的确是准备不足，以及老年护理成本不断的上升等等的因素哈，正在加剧退休储蓄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在未来几代人当中呢，只会更加的这个严峻。
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那就只好还是继续的工作下去呗。因为说实在的，每家每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务的这个困扰哈。有钱的人其实他们还是会烦恼的，只是说他们有了更多的这个可以选择的自由。所以我听过一句话说呢，这个有钱呢，它并不是说呢，就是你想买什么买什么，而是你想不买什么，想不工作，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说的呢，非常的这个贴切。好的，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再见。

0: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1: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0: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5: 刚才节目我讲到咱们这个退休啊，钱不够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和之前我们节目的嘉宾王志，大自然理财的总裁王志先生来聊一聊呢。
6: 从这个财富生活的角度，我们来谈咱们的人的寿命和青春哈。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其实可能也在考虑退休这个一些想法了，所以咱们的确可以从退休的一些新概念来谈起吧。
7: 是的，因为这个新的从医学的统计，还有人口学的统计。还有包括社会学这些年都在讲，就是实际上人的寿命一直在延长。我来加拿大的时候，在20来年前，加拿大当时人均的寿命，当时社会上公布的就是应该是70多岁，不到80岁。但是你看现在都已经接近90岁了，就是这个我每个十年联合国它也有在公布数字，然后每个国家的精算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公布嘛，因为整体来说包括2003年的 SARS， 它这两年的这个新冠疫情，但是它并没有阻碍我们人类这个随着医疗科学技术的进步，包括这两年新兴的像尤其是 VR AR 很多东西，它可以应用在手术当中了。然后尤其是我看到的是 AI 技术随着时间推广，它推移，它应该是在医学里面很多领域里面都会涉足。整体来说吧，我们人类还是希望永在吧，所以人的寿命在延长，导致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你的这个人的青春的这个年龄阶段，还有中年壮年，我们以前所说的生命的黄金期，它现在是在延长的。因为我看到过的一个资料啊，是说尤其是中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的这个青壮年到中壮年，它实际上是在延长的。20岁到40岁是年轻的，英语他说是叫这个 young adulthood， 就是年轻的这个壮年，青壮年。40岁到60岁是中年的第一个阶段，他们英文的文章讲的是这个 first middle， 然后在60到80岁属于这个中年的第二个阶段，叫 second middle。 可是以前呢，60岁65岁我们都说退休了，
6: 就是老人了。
7: 对，然后这个老人呢，传统概念上我们所谓的老人，他现在新的年龄划分呢，是从80岁开始他叫 young old， 就是80岁到90岁是属于年轻的老人，然后90岁以上是这个他英语叫 elderly old， 就是 年长的老人，然后这个再往后面就是那就是属于这个非常 very old。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如果大家能够理解到这个中年这个部分啊，延长了很多。从我们原来理解，就是原来我们说30岁到50岁，
6: 对对对，
7: 25岁到60岁，
6: 30就是中年的概

0: 对啊，
1: 嗯，
0: 现在这个现在它竟然是一下延长到从
1: 那咱们还年轻
0: 六十到八十、
1: 嗯，
0: 对，
1: 我又有信心了，
0: 还属于这个年轻的时候嘛。
1: 嗯，
0: 但是它延伸出来一个新的话题，从我们搞财务工作，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节目财富生活？
1: 嗯、
0: 那你讲这个人的生命的时间轴，实际上是和我们的这个生活息息相关，但是你的生活质量是和财务能力有一定的关联，所以
1: 没错
0: 啊、再加上咱们加拿大，我们老移民都知道，就加拿大属于婴儿潮国家。然后新移民呢，在国内有五年之内来的朋友，应该也对婴儿潮这个概念不陌生，因为中国这些年也在讲这个事情。就中国、加拿大、美国其实都属于婴儿潮国家。
1: 嗯，
0: 然后这个 baby boomer，baby boomer 呢，它实际上是在加拿大来说啊，未来25到30年就全部都要面临到就是退休和退休以后的生活，它都要面对这个事情。但是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婴儿潮他对未来将要退休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安排他没有准备好啊。他英语专门在有关报道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单词叫 unrealistic vision、
1: 嗯、
0: 就是你他对未来的这个远景退休以后生命该怎么度过他感觉好像非现实魔幻似的
1: 嗯
0: 啊，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过啊。所以就是尤其是这个北美相对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上的朋友呢他们英语形容这个 lifestyle 的时候我们老移民都听说过一个词叫好莱坞的这个模就是 Hollywood 的美国人、
1: 嗯、
0: 就是你退休以后还能不能维持你以前的很高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生活的水准啊有些人是把这个退休当成一个感觉好像要过一个30年40年的大假似的就假如我60岁退休我寿命延长将来我能活到100岁对吧活到90岁我65岁退休活到95他们就感觉好像有一个很长的假期似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假期怎么度过每一天每一天怎么样有价值对于现在的很多的退休人群来说他们没有概念叫他们英语说就是 no plan for everyday living。对于我们搞理财的人来说呢这个事情是我是经常提这个就是你不能简单的去考虑物质方面的东西就是财务说我要有多少金额我要有多少钱加几个零不是这样的。你要和你的生活方式去结合你的资产配置你的财富的动能和你的 lifestyle 它是相关联的。那就像我们原来开玩笑说非要说一个人学习好我每次考90分100分那你非要追根究底的话 ,90 分有什么用对吧实际上它是有的时候是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应该有丰收。那么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就连接起来的退休人群比如说现在60岁和我本人40多岁、
1: 嗯、
0: 其实那我其实就是说的是现在已经60岁以上的人和我现在这个40多岁的人其实是两代人。但我们这两代人其实都应该知道未来25年到30年我们都要面临退休这个现象。那现在他们统计的从这个财务的能力上来说不知道以为就是你听众朋友也很多啊这么多咱们在这很时间很长各有各的业务社交面、
1: 嗯、
0: 社交圈其实大家现在普遍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大家都承认就是年纪相对大一些就有一定的财务积累以后相对的财务能力比较强。所以他的这个财务统计数字是他从财务的角度去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是再加上咱们加拿大是55岁以上 ,55 岁到70岁之间是整个这个人生财务能力精神文明各个方面啊最辉煌的一个巅峰时刻。
1: 嗯、
0: 对吧 ?70 多岁以后这个 financial capital, 财务能力可能还会越来越强但是呢有很多钱你从 enjoy life 来说你享受生活的这个把金钱和你的生命结合起来那个单位价值杠杆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弱了因为你年纪大以后很多事情你不做不了了对吧心有余力不足了、
1: 嗯、
0: 你年轻的时候你卡塔尔世界杯买张票就去了年纪大了以后70岁80岁以后
1: 没错有心无力啊
0: 有
1: 财也无力啊
0: 我好热爱足球啊好热爱足球你可能也去不了对吧对吧然后还有是接近 79% 的人 70% 的人口就 60% 多的人呢是面对未来的新生活他心理上他感觉有很多 challenge因为他就人这个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年纪大以后对这个未来的退休生活是有一点恐惧的。就我退休以后该怎么生活该怎么过不管是这个原来自己经营企业的在大公司里面做高管的就是还是这个一般的这个中产阶级退休教师等等等等银行的职员退休以后他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改变就这个很大的改变我看到的统计报告说对于加拿大他总结下来包括美国就整个北美。就是他觉得有接近70%的人对未来的生活退休以后生活他觉得非常 challenge, 很有挑战性。那么他们还有接近一半的人啊就 50% 左右的人实际上是对退休以后这个生活和财富怎么结合的各种综合的这种规划包括税收啊他需要建议就是我退休以后工资没有了薪水没有了对吧但是我退休以后可能有别的收入来源 我可能资产要调整，对吧？我退休以前很 enjoy 当房东，好几套房子。我退休以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大，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退休养老的第二个老年的第二个阶段，那你还当房东，好几套房子，恐怕你的时间精力各方面就顾不过来，你可能需要资产重组，需要在生命结束之前尽量早一点，对吧？提高你的变现能力。如果都等到最后那一步的话，积累下来到最后，那固定资产全部都要上税的时候，可能你手上现金流就不够了。对吧？你动产和不动产比起来，动产重要；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比起来，无形资产更重要。就以此类推吧。微观和宏观经济去谈论的时候，宏观可能更重要，对你的生活影响。有的时候突然间宏观一个改变，你就来不及。像08年、09年金融海啸，但是就是说这个你自己看透的问题能安排好，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但如果你自己感觉有所需要的话，实际上你需要有人给你出建议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像我们一样在这边。自己有一个 form 也好，有个公司也好，或者有个贸易也好，有个业务也好，有物流也好等等嘛，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呢是企业家，搞小公司的，那英语叫 business owner， 咱们中国叫企业主。这企业主呢，就是如果他到这个退休以后，离开了他的这个所有这一生当中很长时间的这个 vehicle， 我们中国人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所谓的人生舞台。你离开了这个公司的业务环境，离开了这个业态，离开了这个行业。离开了很多东西，可能包括圈子。那你退休以后，你的生活会怎么？你是把公司卖掉，是孩子继承，还是怎么样？这个里面牵扯到很多的变化，还是你交给别的股东，对吧？
1: 嗯。
0: 那所有的这些东西，因为都改变了，怎么样去想自己以后的生活？他们英语现在在讲的一个叫rich life 的概念。这个 rich life 的概念 ，rich 就是富裕的意思 ，rich life。但是他说的意思呢，是一个是包括了你的生活，就 personal 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就是你财务上 wealth 这个里面的 balance 的问题，这个 balance 能不能尽量的去，大家都知道 no perfect world 没有完美世界，但能不能尽量的完美？这个完美就是它有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自己会不会能够有充实 fulfillment。我们去规划自己退休啊，规划自己养老的，还要结合整个宏观的周期。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寿命会有还有很多年。你就不一样了。有些朋友是觉得，哎呀，反正都已经这么大年龄了，活一天算一天。但实际上是可能你不是活一天算一天，你可能会比你想象多活十几年。
1: 是，
0: 那对吧？那你这个财务上各方面你安排到位了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突然之间，对吧？财富缩水，房子卖不动，对吧？突然之间，像今年就都，如果今年是一个80岁的老人，他实际上是很痛苦的。
1: 嗯，你今天讲这个话题非常好。我前两天在节目里面呢分享，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概念哈，旅游的概念，就是一个叫 grand tour， 这个是个法文的单词哈，grand tour 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呢，你应该在世界各地呢去做一些呢比较宏大的一程的这个旅游。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呢给我发了一个在游轮上有好多的这个老年人在那儿享受生活，可能选择一年当中呢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游轮上。其实不管你要怎样的这个生活方式，如果你想要实现一个呢真的是可以像那么小鸟一样自由的在世界各地旅游，这个除了身体之外哈，其实你的这个财富的累积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平常呢没有时间回家吃饭，特别中午的时候，那到底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解决我们的午餐甚至晚餐呢？在美国呢，有一种新的美食广场流行起来，据说呢，这是大家呢真正想要去的一个社交的场所。现在在美国呢，为了能够吸引消费者，能让他们主动打开钱包，主动给钱，开发商们呢正在开发更多的美食广场，这种升级版的餐饮目前正在积极扩张。好的 food court 人山人海，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购物商场里面的 food court， 大家就可以看到美食广场里面琳琅满目的选择，有时候让你眼花缭乱的。这种升级版的餐饮区呢正在美国积极扩张，和连锁快餐组成的餐饮区呢稍微有些不同。今天我们说到的美食广场呢，通常会引进当地的精品餐馆、肉铺和其他主打美食的精品商店。相比一成不变的餐饮区，更多人呢会喜欢呢这种变化多端的体验，像我们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一样。对于那些正在和电子商务变化的购物习惯苦战的商区业主们来说呢，美食广场吸引人群的能力特别有吸引力。 美国商业地产服务公司 CBRE 全球零售服务团队的主席 David 说呢，他说这个美食广场啊，在未来是充满活力和喧嚣的地方，也是人们呢真正想去的社交场所。其实说起我们到底在现在的这个电子时代啊，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没有跟人社交的能力，因为我们基本上很多的精力都花在跟手机社交了。在 Brooklyn 的中心地带 City Point 的一个地下商区呢，新开了一家叫做 The Cow Market Hall。 City Point 呢是纽约 Brooklyn 区Albee Square Mall 这个商场原址上一个有零售、有娱乐和餐饮的一个六层楼的项目。现在开发商呢他们说呢想做一个很棒的美食广场，而且呢来美食广场的人流呢希望在午餐和晚餐时段达到高峰，部分的顾客还会从这里呢去商场的其他地方。食品美食市场的体验给这个商场上层的租户呢能够带来极佳的客流，所以现在很多的纽约的美食的商户呢希望入驻这里。占地面积3300多平方米的美食广场容纳了40家的客户，其实有一些的是 Manhattan 以外的熟食店，还有一些呢是不同美食餐饮的概念店。这样的一个美食广场落成以后呢，在 Brooklyn 当地呢是引起了很多的轰动，吸引了很多上班一族在附近的，甚至住在附近的，下了班之后呢中午在那吃，下了班之后在那儿去再买些熟食带回家。其实美食广场啊 Food Court 这些已经存在很久，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欧洲尤其流行。观察人士说，在美国现在随着消费者要求在娱乐场所有更健康更美味的便捷随意的选择，所以这个概念就变得越来越流行。其实好多呢专门探讨美食广场或者是美食商业地产的这些研究人员都说呢，在美国运营的美食广场的数量有望在2019年还有两年的时间超过200家，这个数字比起2016年底已经开业的数量呢翻了一番。据这些呢地产经纪公司呢他们做的研究报告都说呢，就美食广场这一个市场增长来说呢，从2017年以来这个市场已经增长了大约 700%。 在芝加哥市中心更厉害了，拥有15家商铺的一个美食广场现在已经是不叫 Food Court 了，叫 Food Hall 啊。这一家呢叫复兴美食广场啊，他们去年在一家拥有110年历史20层楼高啊的一个写字楼一楼开业。这家美食广场呢供应好多东西，有墨西哥卷饼啊、海鲜啊，还有一些是盖浇饭、鱼生沙拉配米饭、夏威夷美食等等啊，甚至呢在美食广场还有一些其他的餐厅，还有图书音响店。所以呢这些开发商都希望在这儿引进心目当中这些城市里面最棒的食物，当人们来市中心上班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选择，然后这个美食广场呢就成为他们呢中午一个吃饭而且也是社交娱乐的这个场所。美食广场在北美呢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成功的模板呢。但是像在美国的这些开发商呢，刚才我说到了几大城市所开设的美食广场已经是开始在美食广场加入自己的想要的元素，比如说有些是名厨在那儿开。在美国像旧金山Cincinnati 其实还有好多类似的美食广场啊正在呢筹备当中。开发商说呢这些模式的好处在于有一些很棒的租户能够为美食广场提供美味的菜肴和饮品，只是呢就是这些美食广场需要一个特别棒的管理的团队呢才能够把这些整个美食广场啊 Food Hall 呢管理的井井有条。而且美食广场的概念在北美会越来越成熟，那就意味着竞争呢也会加剧，还有租户的流转呢这个管理是当中的最关键的一环。其实开发呢比较容易，如何呢 constantly 持续不断的将这个食物的水准，美食广场里面的食物水准呢控制在一个比较较高顾客满意的水准，吸引人流才是一个关键的一环。根据美国呢有一个每周追踪28500家餐馆销售部的一个 TDN2K 的一个报告啊，七月份在美国所有餐馆的同店销售额下降了接近 3%。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大家现在餐饮业哈，一个传统的到餐馆吃饭的这个概念呢，已经有些的转变。要不就是回家呢做一些比较喜欢的健康的美食，要不就是去美食广场，比如中午还可以在那儿社交，晚上呢回去的时候，如果美食广场接着交通方便的交通枢纽，顺便的带一些熟食回去。餐厅的这种令人不安的销售下滑，就为大型的综合美食广场的开发商们带来了契机。只是你这些美食广场的开发商呢，绝对不能够做成跟过去比较简陋的 food court 一样，现在就是一个大型的集很多呢娱乐设施在一起的美食的一个 hall food hall。 目前在美国经营的美食广场呢，基本上都会有当地那个城市的很有名的美食，也有明星的主厨入住，基本上也还有酒吧哈。如果酒吧呢有露天的座位呢，还能在比较适合的天气里面提供晚间的娱乐。基本上愿意在美食广场上面进行开发的这些开发商们，他们的综合来讲，他们的想法都是不单是把顾客吸引来，促进呢跟美食广场连在一起的零售店，而且呢也更愿意打造一个人们愿意来交流的场所。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带来的在美国其实美食广场啊这种新型的概念开始流行，也许呢人们会抛开自己的手机，在吃饭的时候一边聊天一边交友，促进大家呢社交，成为人们真正想去的一个社交场所。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推送，我们下次再见。以上的这一段呢，我昨天已经预录好了。在昨天晚上我看了一套电影，关于麦当劳快餐王国如何建立的。在片子一开始的时候，麦当劳餐厅外啊，许多的年轻人在那儿聚集社交，也许美食广场的概念会让我们呢重新找回美食社交的乐趣。

0: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0: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当 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1: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1: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伺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伺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在今天文化智库栏目呢，我给大家来讲两个地方哈。这是哪里的两个地方值得我跟大家来分享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6: 今天要讲两所的学校，我们首先去法国看看在法国的一所学校吧。在法国的东北部香槟阿登大区阿登省的一个名叫 Ravine 的小镇上呢，有一座庞大的占地面积18000平方米的建筑，层层叠叠，像我们中国呢很多农村地区的梯田一样，坐落在 Musée 河的蜿蜒的曲折的地方，周围是森林、缓坡和高山环绕。说起这个 Musée 呢，我要跟大家讲讲的关于这个河流。 Musée 中文翻译成莫兹河，也叫做呢荷兰语当中的马斯河，它就是发源于法国香槟阿登大区这个地方，流经比利时，最终呢在荷兰注入北海，和莱茵河口连成了三角洲，全长925公里，是欧洲的主要河流。那在这个河流啊，刚才你听到我这么一讲呢，是不是会勾勒出一个学校坐落在这个风景区那种呢心旷神怡的感觉呢？今天我说的这座梯田式的学校呢叫 Jean Moulin 中学，它最早呢建于是1960年间，不过那个时候这所学校呢不是现在呢你在一边听节目一边看到图片的这个样子，当时呢是一栋毫不起眼建在山上的低层的楼房，根本不及现在这般的壮阔。在过去的几十年，老的建筑呢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它曾经遭受过暴风的袭击，然后呢在袭击中呢被掀翻了屋顶，也曾经被50厘米厚的积雪给压垮过。由于年久失修，这座建筑不得不面临被拆除重建的命运。当时呢这所学校所在的城镇呢就委托了英国建筑师 Duncan Lewis 他所成立的建筑事务所，同名的建筑事务所，来给他们对学校进行重新的设计。 Duncan Lewis 呢曾经在日本留学，后来去了法国从事建筑设计，曾经担任柏林科技大学的教授，并且呢在法国创办了个人建筑事务所。国际有点乱哈，他是英国人，然后去日本留学，后来在法国成立自己的个人建筑事务所。请他来呢不仅仅是要重建一所的学校，当时这个双木论中学的设计的目的是要尽可能把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同时呢想减轻呢自然因素对建筑可能造成的影响。 因此呢，在这个初衷上呢 Duncan Lewis 和他的团队就提出了这个森林阳台的设计方案。其实现在回头看，我们现在很多大都市的，包括我们多伦多，包括呢美国，或者包括中国呢，或者世界其他城市，有些公寓的建筑哈，都有这个森林阳台的设计方案。最终呢，学校呢采用了横向排列设计，把建筑呢建在了山体上，它们就像是这个广袤原野中的层层叠叠的梯田一般，逐渐地融入到自然山体的地形中，一直延伸到山顶。建筑群的北面呢是高原的山脊，西面是公路，位于斜坡最低点的是一个运动场。运动场呢顺应了河道的曲线啊，设有跑道、智能体育馆、室内篮球场、排球和手球场等等，为学生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空间。然后呢，这些的建筑它是分布在高低不同的岩石上哈，所有的教室都朝向西南方向，然后上下两排的建筑之间呢有足够的间距。这些间距处的空地上呢，其实设计师并没有做过多的人工的处理，就是任由它们被草皮啊、灌木啊、碎石填充，就是实现这种建筑和自然之间的一个平稳的过渡哈。这是在建筑上呢经常会被采用的一种方法。然后这个垂直和倾斜的窗户不仅可以为室内提供良好的采光，也可以让学生们坐在教室里面随时呢透过窗户观赏到河谷的景色。然后我一边呢在录音一边看着图片呢，真是让我心旷神怡。如果有一天呢这一所建筑呢会在我们多伦多或在中国的某一处的地方呢，我觉得会是一大的奇观。当然我不希望这个建筑奇观的特色影响到教学哈，这个学校教学本身的素质，希望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去泰国清迈高山上的一所国际学校吧。这所国际学校的名字呢叫做 Panyadan 哈。这所国际学校呢又落成了一座吸引人的建筑。这个私立小学坐落在稻田之中，拥有5000平方米腹地。然后在最初建校的时候呢，邀请了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叫做呢 24H Architecture 建筑事务所，为学校打造竹子和泥土的学校建筑，就是除了普通的教学啊、阅读、写作等授课内容之外呢，学校呢还教孩子们种植稻米、蔬菜和裁缝等基本生活技能。这是一所私立小学。私立小学呢，当然可能资金比较雄厚，他们就是在建校的时候就提出绿色环保的理念，再加上呢，投资人呢非常有眼光。所以整座学校的建筑呢都有着这个土砖砌成的外墙，以及巨大的不规则的流线型的竹子的屋顶。好了，这一次呢这所呢很有名的建筑特色很亮眼的私立学校又邀请了泰国本地专注于做各类竹建筑的一个公司呢，为它打造一个全部使用竹子建成的大型体育馆。对于东南亚地区的人们来说呢，竹子真是一种寻常的建筑材料。作为全世界最密集的竹子的产地呢，东南亚国家的竹子成本是比较低廉，加上它结实、耐久、通风性强、质量很轻、韧性好的特性啊，颇受当地建筑师的青睐。但是我要必须说一说呢，我们中国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呢，一片片的竹海非常的引人瞩目啊。我们坚持在那些地方做一些环保的项目的话呢，用竹子做一些不同特色的建筑也是会吸引人的。那这家呢，泰国的 Chiang Mai Life Construction 公司啊，他们就坚持是以竹子作为建筑材料。目前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度假村、学校、办公空间等多个项目，他们的理念就是利用现代技术结合自然材料提高使用者的生活质量。所以呢，跟这所私校、这所有钱的私校呢理念呢不谋而合。然后在建造呢这个体育馆的过程中呢，这家公司的使命呢就是要保证这个体育场非常低的碳的足迹，既要能够容纳300名的学生，同时要承担体育场和小型剧场的功能，建筑风格还不能够呢太突出，必须要给周边的竹屋顶的小学啊、幼儿园啊以及丘陵景观呢，这些都要互相融合。最终建成的体育馆呢占地782平方米，它包括了一个篮球场、 台球场和一个可以自动升降的舞台，舞台的后面又是一个体育和戏剧设备的储藏室，然后呢，两侧长长的阳台就是为前来观看体育赛事或表演的私立学校的家长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地。三层叠起的巨大的竹的屋顶就格外吸引眼球，因为它的这个优美的曲线呢，外观看上去呢，就像是来自莲花花瓣。建筑师在这里呢，用这个莲花来暗示佛教，同时呢，又贴合了学校呢所提倡的佛教的教义。当然，请到这个创新理念的建筑设计公司来做这个 project 呢，就是希望呢有亮点。这个体育馆的预计使用寿命呢超过50年，它能够承受当地高速风、地震，完全符合现代安全的标准。同时呢，真的从空中看下去哈，或者是在内部呢，从这个照片上观看呢，真是能够看得出呢精湛的手工艺。整个大厅呢都是由两名专业的工程师设计，全部使用了经过精心挑选的并且是用特殊处理的竹子，在建造过程中呢不会排放任何有毒的化学物质，并且大厅中间呢哈都是这个竹架作为支撑，没有任何金属连接的结构。由于这个竹子所吸收的碳要比处理、运输和建筑工程中排放的碳要高得多呢，整座体育馆的碳足迹几乎为零。一所法国的学校建在山上，像是一块壮阔的梯田。那这一个泰国的私立小学，他们的这个竹圆形屋顶的体育馆又用全部是竹子呢这种寻常的当地寻常的建筑作为材料啊。
5: 建筑他们说是一种语言，它能表达的东西哈，往往就是蕴藏在建筑的细节里面。如果有机会在世界各地看到你喜欢的建筑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的揣摩一下背后的建筑师他所孕育的建筑语言。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好，听众朋友，这是星期四在5月7号与魏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星期五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5: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4: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标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5: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6: 位于1037 McNicho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音乐家李兰，
7: 星期四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生活怎么这么难啊？事情一件接一件的，情绪一层又一层的，你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儿，下一个问题又来了。但是慢慢的你可能就明白了，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和麻烦相伴的旅程，你可以累，可以低落，也可以什么都不想说，但重要的是还要给自己一点空间，让一切慢慢变好。今晚在音乐家里面，我们就用几首歌陪你把情绪放一放。

Tucker 这位乡村音乐界的标志性人物，他曾经获两座乡村音乐协会奖，还有多次获得格莱美提名，并且两次获奖。他在2023年进入到了乡村音乐名人堂，这也奠定了他在乡村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您听到的是 Tanya Tucker 的 Some Kind of Trouble。 麻烦总是不请自来，他就是这麻烦吧，他就是会在你最不想面对的时候就出现了。但是这首歌的态度很简单，尤其是他狠狠地唱那个 trouble 的时候哈，我觉得说哎呀，这 trouble 既然躲不掉，那就别让他控制你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呀，我们不是被这事情打败的，而是被自己的情绪给困住了。你越想越多，越想越乱，怎么办？那不如试着轻一点。Instead of feeling bad or sad, be glad you got somewhere to go. Just keep your heart ahead. 不要，千万不要自寻烦恼哦。试着把阴霾轻轻放下，这样才能让阳光住进心里面。

很适合独处的时候听的一副温柔爵士女声，告诉我们要抛开烦恼，告别内耗，要以从容的心面对生活，心怀暖意，步步向前，所遇皆是温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nstead。

好喜欢这首歌啊。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在生活了，而是在努力的让别人理解我们，解释自己，证明自己，去讨好这个世界。但是到最后你就发现，有些东西啊，不需要被所有人理解的。好了，我们继续听歌，不要再去讨好这个世界了，讨好自己更重要。世事一定是不尽人意的，直到你开始为自己而活。

也许你要用很久时间去解释一个根本不想被理解的自己，可世界并不会因此对你温柔一点，直到你开始重新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所有的不安和迷茫才会慢慢找到归处。关于演唱者啊，我想多做一些介绍，名字叫做 Bad Bad Not Good， 这是一支来自我们加拿大多伦多的实验性器乐乐队，以把爵士、嘻哈、电子和迷幻氛围融合在一起而闻名。他们最初呢是由几位啊爵士学院的学生组成的，但是呢完全没有拘泥于传统爵士框架，而是用更加自由的、松弛又充满律动感的方式重构现代音乐语言。他们尤其擅长呢在复杂编曲和即兴演奏之间取得平衡，既有地下音乐的锋利感，也有电影配乐般的空间感，因此呢在爵士、另类和嘻哈乐迷之间呢有着很高的影响力。那刚刚您听到的就是 Bad Bad Not Good 演唱的 Take What's Given。 有些人啊看起来很轻松，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但是你也知道，真正的崩溃从来不是给别人看的。把崩溃调成震动模式的人，嘿，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Do I make it look easy?

0: 每一个云淡风轻的背后，一定有一场没人看见的崩塌。那我们只是学会了在塌完之后把碎片扫干净，再把笑容摆回原位。生活不会突然变得简单，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慢慢的变得更柔软一点，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偶尔撑不住。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会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段音乐就先陪您到这儿，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随着音乐把我们的情绪暂时放一放。
1: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pherd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arell 打造，位于 Bayview Village 尊上地段，现楼已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或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您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arellbv.com。
2: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5: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4: 这么厉害？
5: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4: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都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7: 不知点解
8: 就要听
9: 原来系咁，
8: 想用成语先要知
9: 点解成语，
8: 集体回忆
9: 呢出戏嗰首歌，
10: 科技新世界
9: High
10: Tech，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8: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8: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9: 林家华嘉年华，
8: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0: 音乐家李兰。
1: 夜色是容器，音乐是引子，而情绪是主角。这调有点蓝，人听了之后恐怕会有点忘不掉。我们来听这首 The Sunshine Down My Way。

Doug McLeod, The Sunshine Down My Way. 阳光会照亮我的前路。这名字真好。不用为一时的落寂而停留，也不必因为没有人看见而慌张。只要继续向前，在反复的失去和确认之间，学会和自己站在一起。再来听一副，哇，有着年代感音色加持，一首耐听的宝藏歌曲 Monica Rizzo 的 Delta Dawn。

这故事啊，没有戏剧性的结局，只有漫长的延迟和沉默的坚持。就像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走的人呢越来越少，但是他仍然相信某个时刻一切会被重新接上。告别并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各自走向更舒展人生的一个起点。不要困于离别时的那种怅然，要知道那些情谊啊，早已经沉入心底了，成为了继续前行的底气。尽管带着勇气向前，我们都会遇见那个盛放的自己的。来听这首 Your Garden， 来自 Sophie Zelmoni。

听完了这首歌，歌名是 Your Garden， 我觉得错了吧，应该是你和我的 Garden， 盛放的不仅是玫瑰，还有爱和各种美好。我们从今天起可以做个花匠，日升月落，浇水施肥。

生活里面那些看似散乱的片段，其实在悄悄塑造着你现在的样子。人生并不会给每一段经历一个很明确的解释，它就像是就这样顺着让你往前走，然后在某个时刻，敲你一下，让你突然间明白，你已经不是当时的你了。

让我们把遗憾交给岁月，把未来留给自己，更好的自己。来听 The Elected 演唱的 This Will Be Worth It， 深情款款，余音萦绕，入耳入心。我敢跟你说，听了之后呀，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感觉。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 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2: 一年回家一次，一生还能见父母几次，父母的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公认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的最佳选择，给爸妈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套装，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和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3: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3: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 down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4: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音乐家李兰，
6: 有些情绪很难用语言说得清楚，那我们就把这些情绪交给音乐了。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爱，也不是彻底的放下的平静，而是那种你知道它在，但你不急着给它一个答案。有的时候靠近和犹豫是同时发生的，你一边想走近一点，一边呢又想再确认一下。来到今天音乐家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来听这些歌曲，关于靠近，关于分寸，也关于那一点点刚刚好的距离。来听这首很小众但又很惊艳的歌曲，他把浪漫唱得很清醒。

这首歌曲，他把浪漫这件事啊唱得特别清醒，那种感觉就是很微妙啊，每一步靠近都刚刚好，每一次回应也刚刚好，好像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但是又好像是早就被安排好了的节奏，你甚至有点会分不清了，是你走进了一段关系呢，还是这段关系一直在等着你走进去。但不是所有的靠近都会那么的确定，有些时候我们会放慢一点，不是因为不敢哈，而是因为你太在意了，想把那份心意留在一个更好更对的时刻。那究竟我该怎么确定呢？ How will I know?

我该怎么确定呢？我怎么才能知道呢？也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还不确定的时候，你依然愿意认真地去感受。有些关系啊，不需要太快有结果，慢一点儿也许更真实。今晚的音乐就陪你到这儿，祝你晚安，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North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5: 吓、啊，你讲咩话？我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7: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806，系89738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8: 以下属 AM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0: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1: 各位听众，你哋好，眨下眼咧，又到咗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嘅时间啦。今日咧系第178集。自从早两个礼拜曾经系应一啲听众嘅要求，重播咗一啲精选嘅电影金曲，而呢啲电影金曲咧就系大概一年前啊，当我主持一个早上嘅音乐节目《金曲全程》里面嘅其中嘅环节。选播嘅咧都系一啲精选嘅电影金曲，收到好多听众嘅反映，佢哋话非常之中意呢个环节，而且有部分嘅电影金曲咧喺岁月流星里面咧都冇听我咁详细去介绍，所以好希望能够我选播多啲呢啲难忘而精彩嘅电影金曲。咁所以今日咧节目嘅上半部，我会再选多几部曾经喺金曲全程节目里面咧我介绍过嘅经典嘅电影，同大家重温一下。而呢啲听众之中，包括有呢位 Ben Mark。他好想听 Blue Balloon， 是来自《玉女含苞》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李先生就想听葛兰的歌，他任何一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他都这么喜欢。至于听众 Basco 想听《独行侠》，而 Jimmy、 Peter 和何太呢就想听1962年一部电影《玉女痴郎》里面的主题曲 Eldila。 而 Jimmy 还要指定是要电影里面的 soundtrack， 他说虽然 Connie Francis 唱得很好，嗱，冇错 ，Connie Francis 嘅 Eldie 啦，亦都系唔错噶。但系呢位 Jimmy 就指定要电影里面嘅 soundtrack， 冇问题。好，等我哋同呢几位听众一齐重温下呢几部精选嘅电影金曲啦。
12: 金曲全程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听众阿 Rick 好想听 For a Few Dollars More。嗱，呢首音乐咧就系一套电影《独行侠之江湖复霸》嘅电影主题曲嚟噶。台湾咧系译做《黄昏双镖客》。呢部电影咧已经系1965年噶啦。咁讲起《独行侠》咧，其实有几套《独行侠》噶啦，咁可以讲系《独行侠》嘅片集。而 For a Few Dollars More 咧就系第二部嚟噶。咁至于第一部咧就系1964年嘅《A Fistful of Dollars》，《独行侠》连环夺命枪》。台湾咧系译做《荒野大镖客》。而最后一部咧就系《The Good, The Bad and Ugly》，《独行侠》嘅决斗地狱门》，台湾系译做《地狱三镖客》噶。呢部电影嘅主角咧就系麒麟伊士活 （Clint Eastwood） 同埋李云奇利夫，而导演咧就系意大利嘅塞吉里昂 （Sergio Leone）。而几部电影嘅配乐咧就系 Ennio Morricone， 亦都系一位意大利嘅配乐大师嚟噶。讲起呢位意大利嘅导演塞吉里昂啊，佢喺1964年拍摄呢部《A Fistful of Dollars》，对于西部片嚟讲咧，真系可以讲系具有划时代嘅意义。而连同《For a Few Dollars More》同埋《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统称为咧意大利嘅西部片。其实咧，《独行侠》嘅故事咧，有人话系偷巧自日本嘅导演黑泽明嘅电影噶，剧情同埋人物都一样。只不过是将日本的剑侠呢是改为西部的枪手，不问自取呢连版权费都不用给，令到黑泽明呢当年是非常之气愤的。但是你有你呢，独行侠的片集呢就到处卖了，还引起了意大利式的西部片的热潮，使到扮演这个独行侠的美国可以说是三流的男明星麒麟伊士活呢就大红大紫，成为荷里活的巨星。咁讲起偷桥咧，其实早在1965年啊，美国嘅西部片《七侠荡寇志》The Manic Fusion Seven 亦都系改拍日本黑泽明喺1954年嘅古装片《七武士》嘅。独行侠嘅片集咧，我最欣赏嘅就系佢嘅配乐。讲起呢位配乐大师 Morricone， 佢嘅配乐咧主要都系用一啲简单嘅管弦乐器，加埋啲人声嘅合唱啦，再有电吉他、acoustic 吉他嘅 solo， 同埋啲口哨声，呢啲咧就系 Morricone 嘅最闻名嘅反传统西部片嘅编曲方法。咁可以咧睇到佢喺音乐创作上纯熟嘅功力同埋惊人嘅创意。大家可以留心啲听听，你就会发觉 Morricone 咧，佢梗系运用咗好少量嘅乐器，简短嘅乐句咧，可以将电影嘅气氛啊刻画成如履薄冰、危机四伏。几句睇嚟好似好零碎嘅小号、钢琴、小鼓、定音鼓等等，可以编织成张力咁高嘅作品，实在系令人叹为观止。

0: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0: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 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3: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4: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loling Jiglesley Street 及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6: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7: 陈太做咩咁愁啊？
8: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7: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8: 会唔会等好耐啊？
7: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8: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7: 记低电话416-278-8668，
8: 416-278-8668。好，
7: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9: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嘅？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9: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1: 金曲传情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

0: 一首歌，一个故事。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0: 一部电影，勾起。

听众王太点了很多首葛兰的歌，而另外一首他很想听的歌呢就叫做卡门。其实这首歌呢也都是一部电影的插曲来的。卡门这首歌呢就是1960年电懋电影公司一部野玫瑰之恋的插曲。讲起这部戏呢就是由张扬、苏凤、欧阳沙飞、黄天林、黄来等等合演的。里面就有插曲六首，包括了大家很熟悉的说不出的快活，还有蝴蝶夫人和这一首卡门。这首卡门是由伏部良一改编，李俊清填词的。其实葛兰唱这首歌还有两个版本的，一首就有些艺术歌曲的版本，而另外一首就是电影版本的。两首歌的编曲和歌词都有些不同，记得我在岁月流星都曾经介绍过的。这首卡门其后翻唱的版本也不少，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罗文和张惠妹的版本。这部《野玫瑰之恋》是特别邀请日本这位名作曲家伏部良一赞曲的，而配乐就是由姚敏负责。整套戏最精彩的地方就是葛兰的表演，他的一颦一笑都令到很多观众难以忘怀的，亦都使到这部电影成为香港的电影史上是少数的杰作之一。《野玫瑰之恋》的剧本就是以比才 Bishop 他经典的歌剧《卡门》和 Jose Stanford 的《蓝天使 Blue Angel》这一部是1930年德国一套黑白电影是作为蓝本的。故事是描写一个野性难垂但是颠倒众生的歌星和一位屈屈不得志的知识青年之间的爱情悲剧。葛兰在这套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在钢琴酒吧卖艺的歌女，作风大胆，歌喉出众。例如呢套戏一开始他就带领酒客高歌这一首说不出的快活，左一句 Jajumbo 右一句 Jajumbo，而最后一句更加是满腔热情地爆炸出一句 Jajumbo， 作风非常之大胆。而张扬在这部戏里面是饰演一个孝顺的乖仔，为了家计都没办法揸住他在音乐学院的文凭就到酒吧这种这么复杂的场合去弹琴，偏偏就爱上了这个野玫瑰葛兰。在当时影坛的葛兰可以讲是红透半边天，不过葛兰并不恋赞水银灯下的辉煌，在1961年就嫁给一个商人，而1964年就正式退出歌坛和影坛了。好，请王太再欣赏这首葛兰的名曲《卡门》。

有位听众陈先生，他很希望听到一首 Jeremy 的电影主题曲。其实这部呢就是发行于1973年的电影《玉女含苞》Jeremy 的电影里面的插曲来的。这部电影的译名呢在台湾是译做《初恋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叫做 Jeremy， 是一个15岁的少男，而女主角呢就叫做 Susan， 是一位14岁的少女来的。男主角呢是由 Robbie Benson 所饰演，而女主角呢就是 Glynis O'Connor。 讲起来好巧，两位演员呢他们都同样是1956年是出生于美国的。这部电影实际上就是一部情窦初开型的爱情片的经典之作。在70年代看过这部电影的年轻观众可以说是全中一时的。整部电影是以纽约市的一座艺术高中为背景。Robbie Benson 他是饰演一个纯朴纯真的犹太男孩子，他成日只是会顾着拉大提琴。有一天他在一个舞蹈的练习室里面就遇到这位优雅而孤独的女生，由 Glynis O'Connor 所饰演的 Susan。 两个人呢是逐渐克服了彼此紧张怕丑而开始交朋友了。但是后来因为女仔的爸爸的工作的转变就被迫分手。这部电影的导演叫做 Arthur Baron，他用真实自然的手法呈现了少男少女之间的纯真的爱。整套电影在悠扬悦耳的配乐和美妙歌曲衬托之下，好像一股温泉流入观众的心田，带来无比的感动。玉女含苞这部电影里面是有两首歌的，一首就是非常之流行的 Blue Balloon， 这首歌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 Hourglass Song， 而另外一首就是主题曲 Theme from Jeremy 了。这部电影除了结局的时候男女主角的分开是带有一些伤感之外，整体来讲整套电影都是很温馨的。 Blue Balloon 这首歌香港许冠杰也都灌录了一个很成功的版本。其实这首歌就是男主角 Robbie Benson 借这首歌向他心目中很倾慕的这位女主角 Susan 的口白的。歌词的内容大致上是说，一首轻快的调子，一个蓝色的气球，几个铜钱同埋几首情诗，除咗呢啲之外咧，一个十几岁嘅少年，仲有咩可以打动女仔嘅芳心咧？呢啲就系佢所有嘅财产啦。虽然冇汽车、冇洋楼、冇钻石、冇首饰，但系如果呢个已经系佢可以负担嘅一切，仲有边个能够话一个蓝气球比唔上一个蓝宝石更加珍贵？

0: Robbie Benson 的 Blue Balloon， 一首非常感人的经典情歌。有位听众 Johnny 亦都是想找一部电影的歌曲，他找这首就是 El Dila。 这部电影就是 Rome Adventure， 是1962年的。这部电影的中文译名亦都是玉女，但是就叫做玉女痴郎，台湾是译做花蕊恋春风。这部电影的演员呢，相信老一辈的影迷和歌迷就非常熟悉了，包括有杜唐纳许、颜之迪坚逊和苏珊贝西等等。这部电影的配乐就是一位澳洲籍的电影配乐大师 Max Steiner， 他的经典之作呢就包括有1959年的 Gone with the Wind 乱世佳人，这部呢就是惠云里和奇勒基宝所主演的。而另外一部经典的电影《北非谍影》Casablanca 是1942年的，这部就是堪富利宝格和英格列布曼所主演。两部电影的配乐都同样是这一位配乐大师 Max Steiner 的杰作来的。玉女痴郎这部电影的导演是 Delma Davis， 他其他的经典之作亦都有1959年的 A Summer Place 玉女迎春，同埋另外一部是金玉猛 An Affair to Remember， 这部就是1957年由加里格兰和迪波拉加所主演的。讲回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位女主角颜之迪坚逊，原来她1953年的时候是参加了美国小姐，还得到第二名，而在同年的8月呢，她更加是参加了 NBC 电视台所举办的另外一个选美比赛，是入了最后五强。可以说颜之迪坚逊是一位靓女明星来的。她的第一部主要的电影就是一部很出名的《赤胆屠龙》，1959年的 Rio Bravo。那部电影就是他同阿尊荣、Dean Martin、Ricky Nelson 合演的。那部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呢？那首歌的歌名就是 My Rival, My Pony and Me， 迟些就会为大家介绍的。颜之迪坚逊的第一任丈夫呢，亦都是乐坛的一位很出名的作曲家来的，他就是 Burt Bacharach 了。讲回这部玉女痴郎的电影的故事呢，就是讲女主角苏珊贝西呢是一个教书先生来的，去了意大利呢是一个 vacation， 遇到男主角杜唐纳许是代入爱河。其中有一幕呢，就是男女主角呢在一个夜总会里面呢，这个夜总会里面呢就有这位意大利籍的歌手 Emilio Pericoli 刚刚在这里就唱着 El Dila 这首歌。首歌呢全部是用意大利文所唱出的，但首歌是非常 romantic， 而 Emilio Pericoli 呢唱得非常动人。苏珊贝西就好奇地问杜唐纳许，喂，究竟 El Dila 是为什么？杜唐纳许就解释给他听，就说 El Dila 就即是 far far away beyond the beyond beyond this world 这解咯。这部电影的男女主角杜唐纳许和苏珊贝西呢，就是演出了这部电影。两年之后在1964年他们就弃假成真而结了婚，但是很可惜他们这段婚姻是非常短暂，他们维持了这段婚姻的时间竟然间比不上拍这部电影更长，因为他们在同年结婚，在同年也是离婚的。
1: Forgive me for being profound at this moment, but suddenly once more it's good to be alive.

0: 金曲全程之电影金曲精选特辑重温。岁月流星第178集来到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了。上半部的节目呢仍然重播大概一年前呢我在金曲全程这个早晨的节目里面呢介绍过的电影金曲。听完这个环节我们会开去新闻还有听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呢下半部的节目点咗歌的朋友要留意了吧。可能你想听的歌呢会在下半部呢为你播出的。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继续重温一下电影的金曲。
1: 一首歌一个故事。
2: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1: 一部电影勾起无限回忆。

听众 Mandy 好怀念一部电影叫做《小云雀》，这部电影就是1965年的。这部邵氏的电影《小云雀》，导演就是薛群，主演的当然就是这位有绰号《小云雀》之称的顾媚，其他的演员就有陈厚、高宝树和蒋光超。部电影是一部歌舞的喜剧来的，更加是由一群当时当红的歌星担纲演出，包括有潘秀琼和方日华等等。里面有好多首插曲的，因为听众就没有指定，我今天为你选来就是其中一首由顾媚演唱的《露珠儿》。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一个有关歌星和记者的爱情奇缘喜剧，由顾媚饰演的歌星小云雀，她巧遇陈厚饰演的记者，在交往期间笑鸟百出，真情流露。讲起顾媚，她原名叫做顾嘉妮，在50至70年代是一位红遍东南亚的歌手。灌录的唱片歌曲不下300多首，十几岁她就开始歌影艺的生涯，曾经为尤敏、洛蒂、林黛、张仲文等等做幕后代唱。在60年代，她加盟邵氏，就同洛蒂就演了《红楼梦》，而同林黛就演《蓝与黑》。到1965年主演这部《小云雀》，是一部卖座的冠军电影来的。多才多艺的顾媚亦都是一位画家，亦都可以填词。而到了1981年，她更加为吴莺莺一只大碟《你们好，我是吴莺莺》填词。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位主角陈厚，亦都是香港人很熟悉的。陈厚的原名叫做陈尚厚，英文名叫做 Peter， 他是上海人，是一位独当一面的喜剧演员，所以是有喜剧圣手的美誉。在50、60年代香港的影坛，无论国语或者粤语片，大部分都是由女演员独领风骚，而陈厚是少数能够闯出独特风格给人很深刻印象的男演员，实在是非常难得的。陈厚在1950年移居香港，初时就在洋行任职，1953年就开始拍电影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就叫做《秋瑾》，而成名作就是《桃花江》，这部是1956年的电影。其后先后和多位当红的女明星合作，拍过不少著名的电影，例如《万波女郎》、《四千金》、《龙翔凤舞》、《云上艳后》、《千娇百媚》、《花团锦簇》和这部《小云雀》等等。其中的《万波女郎》、《龙翔凤舞》、《云上艳后》、《千娇百媚》和《花团锦簇》都是很出色的国语歌舞片来的。而陈厚扮演的通常都是一些外表不羁的花花公子，活泼好动，精通舞蹈。他主演这个角色就使我想起粤语片的《收歌胡风》了。陈厚是先后结过2次婚，可惜都是以离婚告终的。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是著名的演员洛蒂了，他和洛蒂是生了个女。在洛蒂自杀之后，陈厚就移居美国。到了1970年，因为肠癌不治而逝世，年仅是39岁。好，我们现在先欣赏这首歌《露珠儿》。

0: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2: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0: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1: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0: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晒。
1: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3: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4: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3: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5: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6: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3: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6: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3: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进击陈皮，
6: 朱古力，
7: 搭落有皮，梗要预埋你。
8: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9: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8: 当然啦。
9: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8: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至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0: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咧系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11: Sing out loud。
12: 呢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啲朋友都等咗好耐噶啦。我哋嘅金童玉女终于喺呢个时候要出场啦。犀利啊！俾啲嗱，呢啲掌声一定要大过头先嗰啲噶，唔系啊，佢唔中意噶两个，俾啲热烈嘅掌声，钟安妮 and 卢永亨，哼哼

你試試啦。

0: 身體健康，
1: 身體健康，
2: 再俾啲掌聲我哋嘅金童玉女。
1: 多謝多謝 ，thank you。
2: 哇，勁啊勁啊勁啊！
1: 唱加班，
2: 亦都咧，我哋所有嘅今晚有份演出嘅同事啦，同埋我哋嘅嘉賓都出現咗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所以谋取的。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无必话言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可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有这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每一个基督徒父母都希望能够加强对孩子的保护和防卫，以致他们能够在主里成长，做一个敬虔的人。而这样的心愿在为人母亲的生命中又特别强烈。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分享一位母亲的见证，或者是一位传道人怎么样从他母亲那里所得到的教导、所学到的功课，从而来帮助我们，特别是为人父母的，懂得怎么样培育下一代，影响并教导他们成为敬畏神的人。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4: 曾经有人说，那推动摇篮的手正是那统治世界的手。当我们细心思想到为人母亲，特别是敬畏神的母亲所给孩子的影响和冲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认同这句话的可能性和真实性。不要说别人，但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母亲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极大极深的。不管是好的影响或者是坏的影响，都同样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事实上，圣经也认同这样的说法，而圣经也曾经记载使徒保罗所挑选的一位年轻传道人，他就是受他母亲和外祖母极大的影响的。是谁呢？就是保罗的传道伙伴提摩太。我们一块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位年轻的传道者，给了他一些鼓励和教导。在信里边，保罗提到这位提摩太有一位很好的母亲以及敬虔的外祖母，虽然他的父亲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但是母亲呢却是敬虔的基督徒。提摩太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他母亲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他所流露出的气质和属灵生命的特质，使得保罗乐意拣选他作为传道的同工，好和他一块出发进行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后来更鼓励他做神忠心的传道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记载，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像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在这儿讲出了他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心中是怎么样的欣赏提摩太。相信保罗不但认识提摩太，已认识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而保罗也知道提摩太成长的背景所受到的影响。他观察到提摩太的行为表现，知道他跟一般的年轻人不一样，因为他里边有一种非凡的特质，也可以说是属灵的气质，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而保罗相信提摩太身上的这些独特的气质应该是受到他家里母亲和外祖母所影响的。事实上，提摩太在成长的过程中深深地受到家中这两位女性长辈的影响。接下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接着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 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毫不避讳地挑战提摩太，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保罗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和保罗为福音的缘故一同受苦难。这是保罗向提摩太所发出的挑战。当然，保罗知道提摩太受得起这样的挑战，因为他有极多属灵的资产和潜能。我们再接着看同一章第13节到14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经文这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跟着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然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节，经文接着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接着提摩太后书四章我们再看第五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好，读过上边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这些劝勉和鼓励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可能正面临一些非常让人沮丧和泄气的时刻。保罗于是要写信去鼓励他、安慰他、重新提醒他和振奋他。保罗告诉提摩太：我知道也看见你心中有无畏之信，你的信不是虚假的，你的信是真实的，那是因为你受到你母亲和外祖母的影响而有的，而你也继续的持守着这信心，能够使你做成神呼召你去做成的工作。而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之后保罗给了提摩太很多实际的教导和指示，让提摩太知道怎么样在逆境中自处。其实整本圣经都让我们看见，在很多圣徒的生命中，母亲的影响力是极大的。我们撇开圣经的事迹不谈，即使在一般伟人的传记或者是历史的记载中，我们也看见一件事实，就是母亲对孩子的成长以及他的一生成就，那个影响是极大的，是不可磨灭的。就在你跟我的生命中，只要我们仔细的回顾，我们也不难找到母亲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大。也许我们所能够看见和数算的不过是母亲对我影响的片段，而不是全部。那就说母亲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估量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么大。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一位传道朋友的见证，他怎么样在他母亲身上认识和学习到许多属灵的原则和真理。我就把这位传道朋友的见证用第一人称叙述出来，我好像就是这个传道，这样呢朋友听起来会更有亲切感。头一个属灵原则，我在母亲身上看到的就是他对神话语的爱慕，以及他是怎么样的勤于祷告。童年的时候看见母亲经常手里拿着圣经，而母亲的圣经是破烂不堪的，上边有很多的折痕，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本很旧很旧的圣经。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们全家人就只有这一本破旧不堪的圣经，很多页都是经过补贴的，但是母亲很爱读，而我也好奇地想知道母亲到底在读些什么，是什么吸引着她，让她爱不释手。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找到一本像我母亲当年那么样破旧的圣经，我们手里的圣经也许是新的，或者我们同时拥有超过一本的圣经，但问题是我们爱惜圣经的程度如何呢？有没有珍惜它、爱慕它、把它看作是珍宝呢？除了殷勤的读经之外，母亲还乐于祷告。我还记得童年的时候，不论我睡得多晚，母亲总是在我床前带着我一块祷告，也为我祷告。有时候我故意做这做那，把睡眠的时间拖得很晚，又或者把自己弄得很困很疲倦，以为母亲就不会坚持做睡前的祷告，但是母亲依然一样，每天晚上都必定带着我一块祷告，而且我们是跪着祷告。 因为母亲认为跪下向神祷告是最敬虔的一个动作。母亲的祷告对我有什么意义呢？那种意义是极大的。也许母亲当时并不完全察觉到，每一次当我听见母亲提我的名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全和温暖。我把所有烦扰我的事、心中的问题和烦恼、惧怕的事以及自己无法解决的事都告诉母亲，然后母亲就会在祷告中提我的名字，然后逐一的把我的事告诉神，交托给他。母亲并不晓得，当他提到我的名字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是让我觉得我受到保护，因为神透过他的祷告而施恩保守我。到了年纪稍长的时候，我有个人的生活圈子，我会遇到不同的试探，而每一次当我面对试探的时候，母亲祷告的形象以及她慈爱的声音都会在我脑海中不其然的浮现，让我根本无法摆脱。我好像感受到母亲在为我祷告，她信任我，也借此加强了我对神的信靠。有多少次我没有进入试探，因为母亲的带导，因为母亲为我祷告的那个影响，像四周筑起了围墙那样把我保护着，让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也许是母亲为我祷告的时候不曾想到的结果，但她却是这样真实的帮助了我，在我人生的路上不断的给我安慰和保障。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依然清晰的记得母亲为我祷告时候的模样，她怎么样呼唤我的名字，她的声调，她的声音，是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身为母亲的你，这是你要学习的，要为你的孩子祷告，恒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不间断的祷告，不要让忙碌成为你不为孩子祷告的借口。老实说，不管你教导他们什么，也不管你是怎么样鼓励孩子读经祷告，这些都比不上你带着孩子跪在床前带着他祷告来的实际有功效。在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带着他一块读经，然后聆听他的心声，了解他这一天的遭遇和难处，然后带着他一块祷告，又提他的名为他祷告，把他带到父神的施恩宝座前，这样的服侍必然会为孩子带来一生的祝福。不要以为孩子这么小还不懂事，其实不然，当你每天都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形象就深深地印在孩子的脑海中，他一生都不会忘记，他会记得你怎么样带着他跪在床前祷告，他日后会追想，他会回味，他会为此感恩，为此而得到鼓励跟安慰。虽然当时他还幼小，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或者记不起你当日所说过的话，但是这个画面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永远不能磨灭。你为他们的祷告必然会产生影响力，必然会为他们的生命带来改变。如果你渴望孩子得到神的保守，如果你渴望孩子能够长大成为敬虔的人，如果你渴望他们走在正路上，如果你盼望他们能胜过试探，能够在逆境中依靠神，那么你就要恒久地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一块儿带着他祷告，这是你能够留给孩子最大的宝藏。许多良好的习惯，包括属灵的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不要因为你觉得孩子还幼小就不开始训练他们，或者不让他们经历祷告的实在。要知道，有些习惯长大了就不容易再培养，所以有必要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养成。很多人不习惯跪下来祷告，但是因为母亲从小的训练以及她的身体力行，所以我也理所当然地懂得跪下祷告，这其实是很好的操练。要记得，当孩子幼小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听母亲的话，只要你是这样吩咐，他们都会听从，他不会违抗。所以要趁着孩子还幼小的时候，心还柔软的时候，给他有良好的教导、榜样和训练。在我的印象中，我母亲从来不会太忙而无暇祷告，没有时间陪着我一块儿去面对困境。对我来说，母亲为我所做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就是为我祷告，以及带着我一块儿祷告。这当然是我年幼的时候所不晓得的，但是长大以后，我就发觉，原来母亲真的是这样伟大，以及眼光独到。今天，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我告诉你，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得上你为孩子献上祷告更有意义，更具有功效和价值。这是第一个，母亲所教导我的原则，就是祷告，不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向他陈明诉说。好，第二个， 母亲教导我的功课，它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那就是在凡事上信靠神。我不是因为母亲不停地用口说要信靠神，所以我才信靠神，乃是我透过观察母亲的生活，透过她对神的信靠而学会的。我在年少的时候家里很穷，由于父亲很早就过世，母亲必须出去赚钱为生，她的工资非常微薄，却又要支付许多的开销，实在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可是母亲坚信神的供应，从来不流露出她对生活的担忧。当环境实在恶劣，连饭也吃不上的时候，她就对我说，让我们一块来信靠神吧，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的。我从小就经历一次又一次神信实的供应，不是听别人讲见证而认识的，而是透过跟母亲一块的经历，看见神信实奇妙的供应。神真的让我们一无所缺，虽然物质并不丰裕，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挨饿。在经历最艰难的时刻，母亲总是抓紧神，对神充满信心，并且提醒我，神从不误事，他必定会供应。因为神在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他是孤儿寡妇的神，神不违背自己，他是诚信真实的。就这样，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母亲建立了我对神的信心，也给我有很多机会去体会到神奇妙的供应，这成为我一生极大的资产。虽然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物质短缺，生活环境又很简陋，是生长在贫穷的地区，但是我实际上并不觉得自己贫穷。我知道我有一位爱我的母亲，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最宝贵的。不论我遭遇什么，母亲都必定和我一起度过，不离不弃的在我身边，给我无限的支持以及鼓励，让我知道生命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那是金钱所不能衡量，也是金钱所买不到的。今天我看见不少青少年，他们生活很富裕，有些甚至有父母亲的信用卡，随时可以拿来买东西，然后刷卡结账。他们要什么，只要开口，几乎都能如愿以偿。但是，他们反而不懂得珍惜，反而让自己陷于负债中，因为不晓得怎么样量入为出，因为过度挥霍。有时候我们拥有的实在很多，而且得来太容易，所以反而不是件好事。因此，做父母的要学习怎么样教导孩子生活，帮助他们学习信靠神，在凡事上交托和信赖神的供应，过于自己去筹算。而身教往往更胜于言教。母亲很少坐下来给我讲解人生的大道理，但是她以身作则，使我在生活中观察和体会到，这样的学习和教导方法是最有效的。今天，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我往往能够记起往日跟母亲一块儿经历的日子，怎么样挨过贫穷，怎么样经历神的供应，神怎么样在大小事上为我们预备，神从来没有一次失信，不论事情多么棘手，多么困难，神都能够领我们度过。我对神的信心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第三样，我从母亲身上所学会的，就是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要怎么样待人这个功课。其实母亲从来没有说这是我们做人的原则，但是她的生活就表达了这强烈的信息。我们渴望获得怎么样的对待，我们先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即使别人对她不好，但是她也会对他们好，是因为她把自己所渴望得到的对待先去对待别人。在那个年头，我们的生活很穷困，周围也有很多生活穷困的人，经常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向我们求助，向我们要求施舍的人。虽然我们自己也没有，但是母亲总是设法把自己仅有的和别人分享。她即使手里仅有一小块面包，她也会分一半给向她求助的人，因为她相信他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他同时也相信，他把仅有的分出去之后，神会继续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他不担心自己有或没有，他乃是关心别人。直到我长大，成家立业，有机会回去探望母亲的时候，他每一次总是不忘给我一点什么， 这就是他喜乐的原因，他喜欢把自己所有的与他人分享，而从其中得到欢乐和满足。我还记得在饭桌前，母亲总是拿别人不爱吃的菜，像他如果知道同桌的人不喜欢吃鸡脖子或者吃鸡胸肉，他就挑来吃，不是因为他喜欢吃，而是他愿意别人得到最好的。他效法主耶稣的心肠，把好的留给别人，他希望自己得到怎么样的对待，而他就会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他常常将心比心，去善待身边的人。这种生活态度影响我很深。母亲书读的不多，其实是没有正式读过书。他不会跟我坐下来说长篇大论，但是他会用生命去见证一些宝贵的真理。他会活出真理，让我明白和学习，这是更有效的方法，让我一生铭记在心。从母亲身上，我看见了她对神的顺服，她晓得神的大爱，她同时也晓得神的审判，她乐意顺服神，讨神的欢心，而她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顺服神。这对我的一生影响极深，因为她不单是叫我去顺服神，她乃是跟我一块儿去顺服神，她带着我去做，让我去实行圣经的真理。母亲认真地告诉我，不顺服神或者说悖逆神将会得到的后果，就是换来神的管教。而母亲在我的生活中也会管教我，在我不听话的时候，她绝对不会纵容，而是严厉的管教，让我知所悔改，就好像神管教他的儿女一样。我庆幸有这样一位好母亲，她是神所赐给我这一生最大的礼物，因为他不但带领我认识神，并且让我看见一个敬畏神的榜样，让我能够具体的从他身上学到。母亲常常告诉我说，要记得，当你叛逆神的时候，要知道神在看着你，他看见你所行的一切，他晓得你所想的一切，所意图要做的一切。所以，千万不要欺骗神和欺骗自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神都看见了，他都知道。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为人母亲的，你怎么样教导你的儿女们呢？你可以以什么属灵的原则教导他呢？当你教导他们的同时，你有没有以身作则，给他们看见一个好榜样，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效法和跟从呢？还是你只是用口去教导，每天唠唠叨叨的，却忽略了身体力行呢？但愿我们都能够教导孩子做个敬畏神、尊神为大的儿女，在凡事上顺服神、信靠他。弟兄姐妹，神把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给了为人父母的，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去教养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儿女，让他们过敬虔的生活，让他们得到最好的福分。在旧约的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申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这里经文记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

0: 话语，并且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好的见证，好的榜样。今天的讲题，母亲教导我的功课，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母亲的角色能够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身心灵以及全人。然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什么，我们要靠神去做，要依赖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来。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网页及手机 APP 升级版隆重登场，
3: 全新设计提升空间感，
2: 网罗本地及国际新闻、生活及娱乐花絮，
3: 还有民意调查、票选以及有奖游戏，
2: 加强分享功能，让您及时和朋友分享。
3: 当然还有即时收听电台精彩节目了，
2: 立即体验，马上上网到 am1430.com 或用手机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3: 升级享受，与时并进。
4: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5: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4: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 down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5: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singincontent.ca。
7: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ton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陈小华。
8: 阳光
11: 早安，
12: 多伦多。

堂，听众朋友，今天是六月五月零八号啊，星期五，因为是6:30，欢迎您准时啊打开了收音机，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EM1430 的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来到这个周末啊，马上就接近这个放假两天，心情也都不一样。今天呢，哇，五月八号了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3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是8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最高气温呢是13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在3度。看看周末，星期六75%的机会有雨啊，最高气温15度，最低在6度。星期天呢，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4，最低呢在6度，天气逐渐的在转暖当中。哎，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咱们啊，传统不同的这个节气，在养生啊，还有咱们的生活习俗方面呢，都有各方面的调节。那特别是啊，咱们这个中国传统讲究什么？讲究风水啊。那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啊，这个包括食物的配搭呀，啊，这个家居的这个布置啊，那咱们生活在北美啊，前后花园呢、啊、种什么样的树啊，有什么样的讲究啊，等等啊，都是不一样的。那总之总体的意愿是为什么叫趋吉避凶啊，能够让自己啊生活得更加顺利。那您说我们生活在这个西方社会有没有不同呢？当然也有啊，西方也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啊，所谓咱们说的叫做迷信啊。总之呢，也都是等于啊对超自然力量的一种信仰。哎，包括这个一些这个西方人也都是我啊，那这个之前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办公室啊，这个后背啊对着门啊，觉得是不舒服。哎，其实在咱们中国的这个风水当中就有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后背对着门的时候，你不知道后边有什么东西，对吗？如果你这个后背对着墙呢，就如同有一个靠山，那坐在办公室里这心神呢会定一些。这当然就跟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有非常讲究这些。那您说西方人讲究吗？也非常讲究，只不过跟咱们说的是不太一样的啊。总之一句话总结呢，都是对超自然力量的一种信仰。那英国的一些这个啊专家也好啊，媒体也好呢，联合进了一项调查和研究。而且呢，当中还加入了一些国际市场研究的机构，叫 OnePoll， 他们对2000多名的成年人展开调查。那说看一看他们呢，啊，这是在英国啊，他们对什么样的这个仪式啊或者护身符啊、提升信仰啊、祈求好运呢、啊、等等啊，有没有啊，也都做了这方面的一个统计。那根据英国这调查说啊，21%的人是都有自己偏好幸运的服装。哎，有没有发现呢？当你面试的时候，你说，哎，每次我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或这套衣服的时候，都可能会给我带来好运。那您去面试啊，重大的事情，您会不会想到这件衣服啊？其实咱们这个中华文化的传统也都有这方面啊。35岁以下的人群当中，这个比例就跳升到38%。21%说自己有偏好哪件衣服对自己带来好运。如果35岁以下的人群呢，反而这个比例更加跳升了。哎，没想到年轻人还有这样的方法啊。那2%的受访者说，他们曾经在特定场合使用过护身符或者迷信的物品啊。还有超过22%的人认为啊，护身符等物品呢帮助他们通过考试啊。啊，同样的比例的人说呢，这些物品呢在他们取得工作机会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啊，包括咱们说的啊，本命年啊要系什么红色的腰带呀、红色的内裤啊等等啊，咱们也都有这样的说法。那在这个西方啊，特别是在这个英国的这个调查呢，哎，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那甚至呢，还有14%的人说啊，护身符等物品帮助他们啊，在一些游戏当中还能赢奖。哎，嘿嘿，啊，对，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呢，根据啊，在英国还有一些啊，这个国际研究机构，刚才咱们说叫 OnePoll， 他们对2000多人的英国人做了一个调查。那说大概大家都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祈求好运，希望能趋吉避凶呢？他们总结了不少的方法，包括咱们一般的这个叫
英文怎么说 ？Finger crossed。对了，这个手指交叉就代表祈求好运。平时咱们在讨论一件事儿的时候，大家都爱说这句话啊 ，Finger crossed。好，然后咱们说 touch wood， 对吧？哎，咱们也都形成这个习惯了，摸摸木头就能趋吉避凶有好运，这都是甚至咱们华人也都经常在用哦啊。那其他的还有什么呢？啊，避免从梯子下方走过。哎，这个不知道咱们中国有没有这样文化啊？如果在英国你看到了一便士，就一个 penny 硬币，还要捡起来啊？如果在地上，哈哈。您在加拿大看到 Loonie 会不会捡起来呢？啊，选择你认为幸运的特定数字，比方生日啊、纪念日，这个咱们也有啊。咱们不选什么啊14啊，跟四有关的，觉得那个谐音不好听啊。还有什么？避免在室内撑伞，在屋里打雨伞呢，也都是不吉利的啊。避免把新鞋子放在桌子上。哎，这个咱们中国好像没有这个我，但是一般咱买了新鞋子，跟朋友聊天或者评论的时候，还真的是放在桌子上啊。那在这个英国的文化当中，就避免把新鞋子要放在桌子上啊。从左肩上方撒盐，啊，这没有这个啊。避开数字13，这个很大家都知道了啊。避免踩到人行道上的裂缝。哈哈，那在多伦多你就避不开了，这么多这个路坑啊，每次开车的时候真的叫惊心动魄。大家发现没有？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你开得特别快的时候，突然在这个路坑在你面前躲都躲不及。那躲不及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开的速度如果过快的话呢，哎，那您轮胎啊、轮毂啊等等啊都会受到影响。哎，生活真是不容易啊！啊，大家也都希望通过各种的这个方式，让咱们生活的这个更加顺利。刚才说的这十几个呢，就作为您茶余饭后的谈资啊，不妨一会儿喝咖啡的时候，跟您的朋友聊一聊，他有什么兴趣爱好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还是大器晚成，您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楼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现正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王一鸣，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恩，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对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pen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课程用粤语授课，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星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李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为这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1度，是4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方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方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13度，晚间多云，西方风速每小时16公里。今晚最低气温3度。然后是周末的星期六，7成5的机会有雨啊，最高气温15度，最低在6度。新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4度，最低在6度。6:45呢，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Brock 的 Salem、 Markham 的 Bayview、 400的 Dixon 堵车，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的 Kill， 在 DVP 南行线 Finch 到 Lawrence、 Don Mills 堵车的 Bayview Bloor， 另外还有在 C0 南行线 Sandalwood 堵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堵车到 North Shore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Jameson 堵车的 Jarvis。

0: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与劣质纹身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张志文和我李兰于二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3: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2: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3: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0: 小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是每碗四菜一汤，白饭认装。
1: 长大了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啊，就是只是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开不开心。
0: 妈妈用她的青春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1: 今天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的这份无私的爱。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是母亲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亲爱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两宗利器伤人的案件，而事件一共造成两人受伤。首宗案件发生在昨晚11点钟之前，警方接报指在 Queen West 和 Bathurst 地区有人被刺伤，一名30多岁女子受伤送医。警方追击一名白人的女疑犯，形容她年龄35岁，身高5尺9寸，特征是门牙缺失。案发之后乘坐东行的 Queen Street 街车逃离了现场。第二宗案件发生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午夜之前，警方接报说有两个人发生了打斗，警察前往伊陶碧谷 Albin Road 和 Eastington 地区的现场，发现一名男子被利器刺伤，送往医院治理，目前伤势未明，而警方在现场拘捕了一名涉案的男子。本国领事官员正在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准备向爆发汉坦病毒的疫情游轮之上所剩下的四名加拿大籍的旅客提供帮助。渥太华指出，另外三名与该游轮相关的加拿大人已经回国，目前正分别在安省和魁省的家中自我隔离，三个人暂时未有出现症状，而当局尚未公布这三个人抵达加拿大的时间和地点，也未说明公共卫生官员会否就此做出公开的说明。涉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这个周末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而西班牙当局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接收船上超过140名正在接受隔离的无症状乘客和船员。爆发汉坦病毒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是被最新公布，累计有八宗的病例，各国都加紧追踪已下船的乘客。而邮轮公司指，其中一名染疫的荷兰籍男乘客上月11号在船上死亡，他的遗体连同另外的29名的乘客上月24号在南大西洋英国属地圣赫勒拿岛下船，而目前该公司已成功联络到所有的乘客。世卫指出，已通知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12个国家，他们的公民曾在圣赫勒拿岛下船，而圣赫勒拿岛的政府指出，当地超过 95% 的居民没有跟邮轮的乘客和船员密切接触，感染的风险极低。另外，南非连接航空客机上月的25号曾接载了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荷兰籍邮轮的女乘客，由圣赫勒拿岛前往约翰内斯堡，该女子翌日在约翰内斯堡的医院离世。连接航空正在追踪同机的82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世卫指出，涉及红迪厄斯号的汉坦病毒的病例可能再度攀升，但强调这只是需要各国落实防疫，而疫情的规模将相当的有限。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将会公布四月份的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师预计本国上月新增约15000个职位，失业率维持 6.7% 不变。而统计局较早之前公布，本国三月份新增14000个职位。在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和汽油价格之际，本国企业同时面对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持续的不明朗，而加拿大中央银行上星期议息之后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的三艘导弹驱逐舰驶过霍尔木斯海峡前往阿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小型舰艇所发动的攻击，并做出了回击。但是有关的行动不意味着重启战事，也都不构成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方的军舰丝毫无损。被问及伊朗是否对一份声称只有一页的提案做出回应的时候，特朗普就指美方的提议比一张纸更为广泛，而基本上不容许伊朗 拥有核武器，并要求伊朗交出核燃料，也都声称伊朗已经同意，只取决于是否最终签署。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伊朗仍未就美方提出的有关结束战事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美国传媒就指出，美方的提议包括伊朗暂停提炼浓缩铀，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双方取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措施。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违反停火，袭击运油轮和空袭沿岸的地区，伊朗已进行了反击并造成重大的损失。伊朗革命卫队表示，三艘美军的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的攻击受损，迅速撤离附近的海域。特朗普较早之前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该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就遭受了重创。他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伊朗电视台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以及是伊朗的岛屿和沿海城市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美国国会众议院由共和党议员提出法案，建议授权总统特朗普继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但限定要在7月30号之前结束。法案同时提出禁止美国对伊朗派遣地面部队进行占领或者展开长期的国家建设的工作，并要求政府每隔30天向国会报告行动的内容、伤亡的状况以及各项行动的法律政策方面的依据。香港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的行政经理袁松彪和另外一名华裔男子魏志良被控违反英国的国安法，案件星期四在伦敦的法院宣判，两个人被裁定在2023年12月到前年的5月期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而魏志良也都因为在伦敦希斯路机场担任边境人员期间，无正当理由之下登入内部政府的资料库查阅资料，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成立。至于两个人被控的外国干预的罪名，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控方就表示不会寻求重审。65岁的袁松彪以及40岁的魏志良被缓押，等候本月15号判刑。而其中协助外国情报机构最高可以被判刑14年，公职人员失当最高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英国内政部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表示，英国将会继续就任何危及英国人安全的行为向中方追究责任，并传召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表明不可接受相关的行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巴拿马和中国的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而巴拿马货船在中国港口被扣留的状况有所下降，形容在理性的推动之下，两国一度升级的紧张局势已开始缓解，并指中国政府已向巴方传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的意愿，认为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巴拿马最高法院今年1月份裁定，香港长和集团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持有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运营合同是违宪。巴拿马政府2月下旬正式接管了港口，之后北京被指扣押悬挂巴拿马旗的商船，中方否认有关的指控，批评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当地时间中午的12点钟，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有51个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结束，而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本周一的下午，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事后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的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之后的第二天，召开了全省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训会议，深刻吸取事故的教训，在全省展开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和大整治。美国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的措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来自古巴的多名个人和实体都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美国国务院也都公布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 莫阿涅厂以及是相关的企业高管人员都列入制裁的名单。中共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涉贪的案件，中国的军事法院一审认定两个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死缓期满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和假释。大陆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案件充分体现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治军、惩治腐败的决心，对震慑腐败分子、提振军心士气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文章指出，军队是拿枪杆子，军中绝不能有对党怀有二心之人，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认为魏凤和和李尚福的行为辜负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信任重托，严重污染部队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文章指出，人民军队不容腐败，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又指魏凤和与李尚福案件再次表明，不管是谁，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在党纪国法面前一律平等，只要搞腐败就绝不姑息。印尼北马鲁古省的杜科诺火山当地时间早晨爆发，有三名登山人士死亡。火山在当地时间早晨的7点钟左右喷发，涌出的火山灰高达10公里。救援人员接报之后，只有20名的登山客被困，包括9名新加坡人、11名当地人。其后证实当中3人死亡，包括2名新加坡人，其余17个人已经获救。而杜克诺火山在前年爆发之后，当局已禁止登山的活动，警告居民不要进入火山口方圆4公里范围。火山的活动在去年减弱，但到今年3月底再次的活跃，已发生了近200次的小型喷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Metro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vil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ville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5度，相对湿度84%，是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4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最低气温3度。看一看周末，星期六7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在6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14度，最低在6度。7:21的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Nelson 多车的 Victor Park Leslie 到 Bayview 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的快线附近非常的多车，另外在由 Dixie 堵车的400的附近 DP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在401的交流道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另外呢在这个右边的线道也都刚刚受到的影响，是同样的事故啊，所以是从 Finch 开始就行车缓慢。 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Derry Road QW 多伦多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Perry 多车的 Dixie QW 西行线 Ford Drive 多车的 Trafalgar Gardiner 东行线 Parklawn 一直多车到 Humber Bridge。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透出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张志文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届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singincontest.ca。
1: 财经新闻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7:23的在财经新闻方面，中国国家能源局和发改委、工信部、中国国家数据局印发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的能力，还有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水平都要大幅的提升，以构建人工智能和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新发展的格局。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行动的方案部署了29项重点的任务，着力来促进能源的算力、场景数据、模拟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的高效协同，提出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而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算力电力的高效经济协同，开发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的应用场景，挖掘能源领域的数据价值，强化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模型的创新等等。伊朗正在加强透过铁路与中国扩大贸易，以缓解美国封锁其港口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彭博报道说，自4月13号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从中国西安开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货运列车的班次已由每周约一班增加到每是3到4天就有一班，而运费也都随之飙升，40尺标准的货柜的报价本周高达

燃料。7:25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安省 Brockville 警方正调查一家三母女被杀的凶案，一名17岁少年被控一级谋杀。本国领事官员正前往西班牙，准备向爆发看他疫情邮轮上的加籍旅客提供协助。特朗普声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只欠签字作实。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晨早新闻专辑。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随便随便到啊 ！Everybody wake up！ 5月8日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九钟起身啦，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先睇401西行线由 Newton 到 Bayview 多车嘅，而另外401西行线喺404咧，喺去。Collector 嘅 Transfer Link 咧，因为有个坏车停咗右边线，所以大家咧要分外小心。而另外401西行线咧，由400号高速公路到的士一段咧，都系因为多车而行车缓慢嘅。401东行线咧，出 Jamestown Parkway 嘅出口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咧。而另外本身多车嘅路段401东行线，由机场到400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而去到 Avenue Road 嘅 Express 咧，右边线又有个坏车停咗喺度，所以401东行线由 Allen 到 Avenue 嘅 Express 咧，系比起 Collector 更加挤塞嘅。而如果你行407嘅东行线去到 Airport Road， 大家留意啦，由左边数过嚟第二条线有堂梯跌咗喺个地下度嘅，其实有时都好惊嘅，当经过嗰啲或者见到前面有架工程车咧，见到佢堂梯咧都好似绑得唔好稳咧，就惊有咁嘅情况。依家就出现咗啦，咁已经交通部通知咗噶啦，希望尽快能够可以咧就执翻啲堂梯啊。404 DVB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嘅，而400号南行线咧由 Finch 一路塞到去401嘅入口。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427南行线咧由 Finch 到 Derry 亦都系繁忙嘅。睇睇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啦，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咧而喺密市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都系行车缓慢嘅。睇下对头线啦 ，QEW 西行线咧去到 Trafalgar 咧，系右边线有个坏车咧系阻住咗呢条线，所以由 Ford Drive 开始咧都系非常挤塞。而加甸拿嘅东行线咧，由 Parkland 到 Humber Bridge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城市道路方面咧，有呢一则嘅事故。就是 Highway 10去到 Highway 10北行线去到 Old Baseline 以北呢，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呢，现时是封闭了两条左线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4: 呢隻冬阿阿胶速溶粉真係好得㗎，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3: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4: 趁住母亲节85%优惠，我梗係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3: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5: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8: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苏敏聪。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早上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一到星期五咧，总系好希望大家能够大大声声讲声 ，Thank God it's Friday， 嚟到星期五啦，尤其是今个星期五咧更加重要嘅。嚟紧星期日就系母亲节啦，究竟你准备好晒你啲节目未咧？又或者本身你有冇谂住订啲花俾妈妈咧？虽然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喂，一嚟到咧系母亲节嘅时候咧，可能有某些嘅花种咧会比较贵啲嘅，譬如你话咧妈妈中意嘅康乃馨啊，或者系玫瑰花咧，都会贵少少嘅。咁但系一年一次，唔好咁吝啬啦，唔好咁即系悭啊。最紧要咧就系四个字赠你，大解悭囊咧就好啲。咁而另外咧，今个周末可以话喺多伦多都几多城市啊。虽然知道咧喺嚟紧呢个周末 ，DVB 啦将会封路，亦进行一个咧年度嘅维修工程，可能会令到好多要出行去到市中心嘅朋友咧都会有少少头痛嘅。咁但系又见到有好多名人会嚟到多伦多，譬如之前喺体育消息入面都讲过啦。国际买物咧，佢哋就会嚟到多伦多。如果你系美斯嘅球迷咧，可能你会落去 Bmobile 度捧佢场啦。咁再加埋咧，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咧，今日亦都会嚟到多伦多出席一个加拿大智库嘅可以话私人会议。本身咧，佢喺边度出现咧，就喺 Fairmont Royal York 呢间酒店嗰度嘅。咁但系本身因为呢个系私人聚会咧，除非你系佢哋嘅成员，否则咧你都唔可以入内咧去一睹阿奥巴马嘅风采。咁但系又要睇下啦，佢去到嗰度咧，佢讲话啫，系咪代表佢完全唔离开？呢一间酒店咧，会唔会去附近饮下咖啡？我谂佢都知道咧，多伦多出名系 Tim Hortons 嘅。如果我冇记错，呢间酒店入边咧就冇 Tim 仔嘅。咁但喺佢对面有啊。如果你话真系去到嗰间 Tim 仔又撞到佢嘅，佢会唔会愿意同你影张相咧？应该冇问题嘅。不过可能今个周末除咗同妈妈庆祝母亲节之外咧，对于好多咧系期待。睇樱花或者打卡嘅朋友咧，都应该要把握最后机会，因为上个礼拜咧都可以话系开花嘅高峰期啦。经过今个礼拜可能有少少雨水，咁究竟会唔会已经有落花嘅情况咧？我就未知啊。听日我就会入到密市咧，喺呢个 Carrera Park 嗰度咧，因为喺密西沙加市咧最出名嘅呢个公园噶啦，有不少嘅樱花树喺度啊。睇下听日会唔会有机会打到卡？如果打到卡的话咧，就喺阳光早晨嘅面书专页入边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今朝早咧仍然都系比较凉爽啲嘅，室内气温系只系得6度，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2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65%，吹紧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24到36公里不等。今日同听日嘅天气状况都差不多嘅，多云为主，间中有阳光。今日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听日降雨率咧就少啲，但系听日下昼咧可能会有雷暴嘅。睇翻今日嚟讲咧，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15度，而晚间仍然系多云，会有30%机会会喺黄昏时分咧有零散嘅骤雨嘅。今晚嘅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5度，出夜街嘅朋友咧都会着多件衫啊。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28。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39，记住锡锡你嘅妈妈，最好就系送埋朵花。好，睇下401西行线咧，现时由 Newton 到 Bayview 仍然系繁忙嘅，而401西行线去到404啊，由 Express 去到 Collector 嘅 Transferring 咧，右边嗰个坏车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而401西行线咧特别挤塞嘅路段就系由400号高速公路到 Dixon 一段嘅。401东行线咧出 James Snow Parkway 嘅出口，右边线嘅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而本身挤塞嘅路段咧。401东行线是由机场一路到400号高速公路，无论 Collector 和 Express 都有这样的情况的。而401东行线去到 Avenue Road 的 Express 右边线仍然有个坏车在这里，所以由 Allen 开始都是非常挤塞。407东行线去到 Airport Road 那里，左边数过来第二条线那堂梯仍然等交通部去处理的。而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都是繁忙，400号南行线就 Finch 一路塞到去401的入口，而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亦都是行车缓慢嘅。427南行线由 Finch 到 Derry 多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view 繁忙咧，去到 Walker's Line 都要踩车 break 嘅。而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到 Dixie 都系行车缓慢。而另外 QEW 西行线介乎 Trafalgar 右边线嗰个坏车咧，处理咗一段时间都未移走到，所以变咗由 Ford Drive 开始到 Trafalgar 一段嘅 QEW 西行线咧，仍然都系比起往常挤塞嘅。而加甸拿东行线咧就由 Parkland 塞到 Humber Bridge 啦，另外介乎Spadina 和 Jarvis 的出口亦都是有车龙在这里。最后再提一提你，就是 Highway 10的北行线去到 Old Baseline Wall 以北，这个是 Caledon 地区的，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现时只是得单线开放，两条左线是封闭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
0: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3: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lo 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5: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4: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5: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5: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5: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2: 乐器随想。
7: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既然讲了整个礼拜和母亲有关的话题，都是要呼吁大家，我们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因为有我们的妈妈的辅助，所以礼拜日和她庆祝绝对是不能推搪。咁当然有啲人可能会话，喂唔得喎，我礼拜日我係轮班返工嘅，真係唔可以喺嗰日同我自己嘅妈妈庆祝。如果真係咁唔得的话，咁咪择日再赛囉。一年起码一次嘅呢个活动真係唔可以忘记。咁而我宁愿早少少话定俾你听，因为通常喺母亲节之后嘅星期一呢，我都会提大家唔好諗住做完个母亲节就好似满全咗你今年入面要做嘅嘢就諗住自己搞掂。其实往往只係一个开始。当然你话在母亲节入面特别恭敬我哋嘅母亲，我哋嘅妈妈是会非常之开心嘅。但是如果你諗住做完呢一日跟住之后就可以将佢摆埋一边，完全鍾意就理下佢，唔鍾意呢就 call 你都唔会出现呢。咁样呢个绝对唔系母亲节所俾到我哋要去知道嘅事情。日日都要爱妈妈，只不过嗰日人人都做，你更加要做多啲。而或者对于好多妈妈嚟讲，一到咗母亲节呢，往往就特别会就住自己啲仔仔女女啊，或者系新抱女婿嘅，因为好担心佢哋为咗爱自己，为咗堆砌好多活动出嚟，而要使好多钱。坦白讲啊，佢哋锡你，愿意去花上呢啲金钱，咁你就唔好咁为佢哋设想，食得好啲，玩得好啲咯。因为你绝对系值得享受咁样嘅待遇嘅。咁而之前嗰几日讲咗嘅，大部分都系同我哋直接有血缘关系嘅妈妈辈。但我又睇到喺我哋嘅身边又有好多人更加伟大，佢哋可能係收养咗一啲孤儿，咁坦白讲喺呢啲情况下面，佢同自己嘅小朋友係完全冇血缘关系嘅。咁但係人之间嘅情谊就係咁奇妙㗎啦，纵然大家可能完全冇任何基因嘅关系，甚至可能连种族都唔同嘅，但係当你抱过一个小朋友上手，你认定你将要成为佢嘅妈妈，跟住慢慢嘅培育佢哋，凑大佢哋，嗰份嘅联系就会令到纵然可能冇基因嘅联系，都可以比起有基因联系、有遗传关系嘅人嚟得更加亲密。而我自己觉得呢一份爱呢，可能仲系更加伟大嘅，因为如果你话你自己真系亲生个细路仔出嚟，你嘅小朋友系你爱情嘅结晶，所以你去爱佢，呢、这个可以话系责无旁贷，冇得走嘅，佢系你身体入面嘅一部分嚟噶嘛。咁但系，如果连一个同你完全冇关系嘅人，你都爱佢爱到同你自己生出嚟嘅一模一样，咁你话呢份爱系咪更加大呢？喺我身边我都见到有唔少咁样嘅妈妈辈，其实真系唔讲你都唔知道啊，原来佢两个系冇任何血缘关系嘅。但系有时 佢哋嘅情谊系可能比好多真母女或者真母子嚟得更加实在。有时我都会喺度谂，点解会有咁样嘅情况呢？而好多时我都会明白，喺嗰啲情况下面，嗰啲嘅妈妈都会明白到，如果佢自己唔尽呢一个责任咧，可能嗰一个小朋友就会成为世界上面最唔幸福嘅嗰、那个。咁当然，佢有呢一个嘅觉醒，佢就会知道。做咗佢哋妈妈之后，尽能力去爱佢，尽量俾更加多嘅幸福佢咧。纵然佢未必可以成为世界上面最幸福嘅嗰一个，但系起码唔会垫底，呢件事就会嚟得好靓啦。所以有爱，一切都可以改变。爱可以改变呢个世界，改变人哋嘅生命，改变人哋嘅未来，甚至可以改变你对世界嘅睇法。而当你不求回报，只管去付出，为咗缔造别人美好嘅生命、美好嘅未来，呢一份爱。更加是伟大，而往往我们从母亲辈就能够看到了。所以当你经历紧或者经历过的，继续将母亲的这份精神延续下去，好像来紧星期日讲的这一句母亲节快乐，受者当之无愧。而当他接受你的祝福的时候，更加可以从你身上面看到，原来薪火相传，他的影响是令到你成为这个世界上面一个更加美好的人。让我哋彼此共勉。
8: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9: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10: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1: 吓，你讲咩话？我 WhatsApp 又收唔到。
10: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2: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3: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宅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7: 房屋局审查制度甩漏，靠睇图未察觉开生口。大埔宏福苑听证会继续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代表作供，会上揭示 ICU 审查制度有甩漏，竟然未察觉大厦开生口。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听证会，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引述资料上面质疑，宏福苑的楼梯防护栏和窗口改动工程开始之前，部分楼梯的窗口已经被改成工人出入的生口。关注在审查期间是不是有人留意，出席作供的 ICU 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声称，考虑到开工之前有多种状况，以为是换窗的临时改建措施，用木板保护窗户，没意识到是人的生口来的，承认现行制度有极大问题，又指同屋宇署有沟通问题，大火之前未获告知有新的巡查计划。杜鉴坤引述容少伦的证词指，在宏福苑指向 ICU 提交的48份小型工程申请表格当中，只有两份被容少伦所属的小型工程小组抽中，并且进行基本审查，包括检查提交的文件是不是齐全，工地相片和图纸是不是一致等，并包括实地审查。就续做基本审查的两份申请涉及横窗角和横置角，包括后楼梯防护栏和窗口改动两项工程。 两项申请经 ICU 审核之后获得通过。用少伦子睇过晒啲嘢，觉得可以同意合格啦。杜鉴坤质疑，根据申请表格提交嘅工地上边显示，喺工程开始之前，部分楼层后楼梯嘅原有窗口已经被改装，窗已经唔喺度，好似变咗道门，即系俾人出入嘅生口。关注审查期间系咪有人留意？用少伦回应指，考虑到开工之前有多种状况，以为换窗嘅临时改建措施用木板保护窗户。佢指冇留意有人爬出爬入。至于 ICU 进行嘅基本审查，杜鉴坤追问系咪主要核对开工前嘅照片是否清楚，工场现场嘅相片同埋表格图纸系咪一致等。用少伦表示，基本上冇叫小组留意安全问题。佢指对换窗嘅关注点在于完工之后是否合规格。而杜鉴坤引述工地照片嘅时候指，几乎每隔五层就有一个生口。质问用少伦系唔系每五层楼就有只窗坏咗呢？用少伦指当时冇特别去数，因为成栋楼一齐去入申请表格。杜鉴坤问到，如果 ICU 喺基本审查期间见唔到明显嘅违规，系咪反映现行制度有极大嘅问题呢？用少伦同意。杜鉴坤续指，若果连专业人士都未能够察觉有问题，咁普通居民又点会知道呢？用少伦就回应，单凭照片冇办法睇到问题，但系落去实地检查咧就会睇到。跟住杜鉴坤反驳，问题你哋根本就唔使落去，咁又点会知呢？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关注 ICU 过于侧重施工之前嘅审批，对施工过程嘅安全几乎系零监管。用少伦回应指，根据小型工程规例，施工过程会由专业人士跟进。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指出，听证会上多次有人就生口嘅问题作供，追问 ICU 两组之间有冇讨论过生口嘅安全问题。用少伦承认之前冇谂过，大火之后先至有讨论，强调现时嘅防火规格嘅地方唔可以开生口，而喺冇防火规格嘅地方开生口就需要揾专业人士设计。另外，用少伦嘅证词提到 ICU 同埋屋宇处有沟通问题，指大火之前屋宇处实施一项新嘅计划，若果被抽中做基本检查并且有监工计划书嘅高风险小型工程， ICU 可以再喺当中抽 20% 再进行安全巡查，可惜大火之前未获告知，所以唔知有呢个计划。用少伦指出，王福苑当时被抽中做基本检查的两宗小型工程都有监工计划书，而新计划实施同期，只有另外一宗地盘工程合乎被抽取的资格，因为若果 ICU 事前得悉有关安排，王福苑好大机会获抽中， ICU 就可以派员巡查。就这个讲法，杜鉴坤质疑有推卸责任之嫌，而杜鉴坤指你的讲法就是，不是你们跟屋宇处沟通有问题，你们就会去了那里，你就会看到个生口，只是不关你们事，关屋宇处事。用少伦否认，只是想表明 ICU 事前不知道有新的安排。杜鉴坤又质疑，即使有 20% 的安全巡查安排，但获抽中做基本检查并且有监工计划书中的一级别工程数量极之稀少，可能只是每个月做一宗，质疑新安排的作用。用少伦就指 ICU 会跟随屋宇处的做法提升抽查的百分比。涉嫌協助中國在英國執行影子警察任務，前港警與英邊境官員間諜罪成立。英國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在星期四裁定，一名英國邊境官員和一名曾任香港警司的駐倫敦香港經貿辦事處主管，由於為中國在英國執行被檢方稱為影子警察的行動，觸犯間諜罪。綜合美聯社和法新社的報導，現年40歲的魏志良和65歲的袁崇彪涉嫌冒充警察或者情報官員，針對羅冠聰等流亡英國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英國保守黨前黨魁現任國會議員史密斯等政要進行監控和情報蒐集。魏志良和袁崇彪都擁有中英雙重國籍，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的陪審團裁定兩人因協助外國間諜機構違反國家安全法的指控成立。魏志良曾经担任英国边境部队官员，并且在伦敦市警局担任义务兼职警员，经营一间私人保安公司。袁崇彪曾经是香港警司，受雇于香港政府海外代表机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驻伦敦分处。检方指出，袁崇彪的工作内容超出他作为经贸办行政经理的职责范围。在香港开始实施国安法之后，他涉嫌协助香港蒐集多年来移居英国的民主派倡议者和政治人物的情报。袁崇彪将任务指派给魏志良， 后者被控利用警察系统为他私人工作蒐集情报，以此作为他间谍活动的掩护。检方指魏志良的报酬是来自经贸办的账户。世卫指与美国及阿根廷合作应对邮轮汉他病毒疫情。尽管美国和阿根廷已经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世卫今日仍然指在致命汉他病毒疫情的应对之上，与美国和美方机构保持良好合作，同时感谢阿根廷政府的配合。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今次汉他病毒疫情发生在大西洋上的邮轮红迪亚斯号，上周末疫情才被确认。目前多国正致力监察在这次事件之前已经离开邮轮和已经回屋企的乘客。据悉已经有多名乘客返回美国。而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美国和世卫仍然持续交流技术资讯。他在日内亚世卫总部告诉记者，目前的情况同过往一样，大家彼此分享资讯，亦都从美方那边获取资讯。阿根廷是这次危机的核心国家之一，红迪亚斯号在4月1号开始由阿根廷启航，并且今次疫情的首例亦都被认为就是在阿根廷感染的，而阿根廷亦都已经宣布退出世卫。谭德赛同样表示，世卫正同阿根廷卫生当局合作。而他补充，世卫已经安排从阿根廷运送2500份检验试剂组去五个国家的实验室。他指可能会出现更多病例，而荷兰莱登大学医学中心较早之前就宣布又有一名患者检测结果呈现阳性。
13: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5: 嚟紧呢个 weekend， 今个星期六，即系听日，将一枝花送俾你嘅相爱的、亲爱的、紧要的、你知道的，送俾你嘅最亲爱的妈妈。今个星期六，一年一度嘅 Toronto Tulip Day 正式回归啦，免费有花攞，诶，唔系食得嗰啲啊，系免费派花嘅详情。5月9号星期六，听日中午12点至晏昼3点啦，弥敦飞碟广场将会免费送出15000支嘅郁金香，完全免费，先到先得。所以想拎花，所以想有花攞嘅，早啲去啦。至于点解会送郁金香咧？这个活动其实背后充满历史意义，由荷兰驻多伦多领事馆举办的，目的是纪念二战时期加拿大协助解放荷兰。解放荷兰，因为荷兰一直都很感谢加拿大军人当年的付出，所以每年都会以郁金香象征两国友谊。而郁金香其实都是荷兰代表之一，而今年仲啱啱系母亲节周末噃，咁顺便拎多一枝花送俾妈妈，或者自己拎翻屋企装饰下都非常之好，气氛仲系好春天嘅感觉。嗱，到时唔知有免费花嘅，仲有 Toronto Flower Market 同日开始喺 Queen West 大型花市，咁所以今个周末咧，多伦多基本进入鲜花模式，但系都要提醒你嘅，因为今个周末 Downtown 好。好多事情发生，有 Sporting Life 10K 跑啦 ，DVP 封路啦，母亲节活动啦，仲有各种市集。咁所以如果你要外出活动嘅话，最好选择下公共交通工具啦，亦都要预计好多人啦。仲有如果你想去攞免费花嘅话，记得自己带环保袋噃。15000支嘅郁金香先到先得噶。今个周末陪妈妈出街食饭、泊车揾位，又要心平气和，千祈唔好暴躁啊！至于留翻喺屋企同妈妈食饭嘅，帮妈妈洗碗，同妈妈讲声 I love you， 母亲节快乐。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你发掘更多。我系邓佩欣。8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5: 8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1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5: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16: 本地新鲜芦笋3.99扎，
15: 芥兰苗1.88一磅，
16: 油水白栗8.88一磅，
15: 安格斯牛仔骨9.88一磅，
16: 泰高老虎虾8.99盒，
15: 八角烘焙芝麻9.88一包。
17: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3: 晨早新闻专辑。
18: 安省北条警方正调查一家三母女被杀的凶案，一名17岁少年被控一级谋杀。本国领事官员正前往西班牙，准备向爆发看他疫情邮轮上的加籍旅客提供协助。特朗普声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只是涉嫌签字作实。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8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安省东部 Brockville 发生三死凶案，一名少年涉嫌杀人被控一级谋杀罪名。当局是在昨日中午之前接报，说该市北部一个民居有三人死亡。调查人员其后取得线索，在市郊地区拘捕一名17岁少年。警方说，涉案的少年与受害人是互相认识，但并非一家人，亦都不认为他是随机作案。当局并确认死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子，同埋佢10多岁同20多岁的女儿。当局向被捕的少年起诉三项一级谋杀罪同埋一项袭警罪名，疑凶定于今日出席保释聆讯。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两宗利器伤人案，事件一共造成两人受伤。受众案件发生在昨晚11点前，警方接报说 Queen West 及 Bathurst 地区有人被击伤，一名30多岁女子受轻伤送院。警方追缉一名白人女疑犯，形容她年约35岁，身高5尺9寸，特征是门牙缺失。案发之后乘坐东行的 Queen Street 街车逃离现场。而第二宗案件就发生在不够一个钟头后，亦即是午夜前，警方接报说有两个人发生打斗，警员前往伊图碧谷 Albion Road 及 Islington 地区的现场，发现一名男子被利器击伤送院治理，目前伤势不明。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涉案男子。本国的领事官员正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准备向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上余下的四名加拿大籍旅客提供协助。阿提华说，另外三名与该邮轮有关的加拿大人已经回国，目前正分别于安省和魁省的家中进行自我隔离，三人暂时未有出现症状。当局尚未公布这三人抵达加拿大的时间和地点，亦都未说明公共卫生官员会否就此作公开说明。涉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今个周末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西班牙当局表示已经做好准备，接收船上超过140名正接受隔离的无症状乘客和船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该邮轮爆发的是由热刺动物传播的汉他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已经接获8宗个案报告，当中3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是否对一份据称只有一页的提案作出回应时说，美方的提议比一页纸更为广泛，基本上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并要求伊朗交出核燃料，又声称伊朗已经同意，只是取决于是否最终签署。与此同时，伊朗就指美国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9: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伊朗武装力量作出回应，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令对方受到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阿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少少警告。他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仍然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8: 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红袭击人事件，并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说，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红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定的山中采山菜时遭到红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号，山形县酒田市山林中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搜寻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它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被熊袭击，目前正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到今个月的7号，日本全国至少有8个人被熊袭击。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亦都成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时话，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同埋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同埋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雄作供。与此同时，政府公布宏福苑七栋楼宇的居民在今个月21号至到29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 政府公布宏福苑七座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日开放两至三座，由低层开始，每座以梅花间缩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先是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之后是宏建阁和宏昌阁。最后是宏道阁和宏盛阁，每个单位可以给四名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同埋不限上落次数。而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业主联署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到，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有什么措施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曾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他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再提高一些，不过考虑到业界指要这么多业主亲自投票有挑战，所以当局才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在宏福苑大维修期间担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亦都在听证会上作供。他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余康庭问到是否把关不足，刘富国否认，说当时因为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当时身为总监只会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是责无旁贷。今日是第四轮最后一日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也都没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预计5月中提交的专家证人报告。而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出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8: 国泰航空下星期六五月十六号开始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减价介乎50至198港元。国泰话会继续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一次，以更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的变化。又话今次的增加检视密度是暂时措施，等到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再次检讨有关做法。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2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8: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93点，下跌23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713点，跌120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3.23美仙，下跌零点一一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5，现时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看401的东行线方面，首先好消息， James Parkway 的 RAM 那里本身有个坏车阻住了个 RAM 的部分的行车线，现在重新开放。跟着 Mississauga Road 至 Huron Trail Collector 的士一路多车来到 Kill 的，之后有一个是已经在这个 Highway 上面整个钟头的坏车，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搞定，这个位置是 Avenue Road Express 右边线的。另外啦，409东行线的话 ,Martin Grove 至401都多车，而转睇401西行呢 ,412 至40 ,Markham Road 多车来到 Bayview 的 Express Avenue Road 的 Collector, 跟住大概由 Allen Road 呢卷轴去到呢个 Dixon 啦 ,404 南行线 Finch 落多车落到 Lawrence Avenue 啦同埋 Bayview Road 的一段啦。另外400的南行线呢，另外好消息啦，因为 Highway 7之前的 Express Lane 路段呢右边线有个坏车，就嗰个已经拖走咗啦，之后慢车位就 Shepard 辗转落到401出 Ram 位㗎啦。QE 東行線 Burlington Skyway 至 North Shore Burlington 一大多車，跟住嚟到近住多倫多就是呢個 Erin Mills 至 Dixie 加利納東行就是呢個 Humber Bridge Jameson 對面線，加利納西行 Eastington 至 47， 然後再接又到去呢個 QE 西行嘅 47 至 Mississauga Road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有單新嘅交通事故發生咗喺 Brent 以西右邊所謂第二條線係交通意外嚟嘅噃。410南行線 Sandwich 至 Queen 多車 ，Derry Road 至 Cody Park 係緩慢嘅。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先。交通意外有三單，主要都係約克區啊，都係三單都喺萬錦市嘅就係、是、Woodbin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啦，14街及 Red Key Drive 啦，即係麥卡文爾東嘅第二條街啦。同埋啱啱發生冇幾耐最新呢一單係 Highway 7及 McCowan Road。另外呢有工程嘅關係呢就係、是、呢個 Finch 東行線夾呢個 Sentinel 呢就係、是、呢個去到 Kill 之前呢個位置呢，咁呢就係右邊線右轉線呢都係封閉咗做呢個工程，而多車位龍尾呢喺呢個 Jane 以東嘅 Driftwood 㗎。咁同埋啦有一個大嘅工程大家都要非常之留意㗎，可能之前都聽過啦。咁呢喺呢個禮拜尾呢 ,DVP 呢有一個封閉嘅工作呢進行一個維修嘅工程，由今晚開始5月8號嘅晚上11點啦。封路呢就由得401啦，一路呢封到落去加利納嘅 Jarvis 嘅 Ram 位嗰度啦。咁一路封到係幾時就星期一朝頭早5月11號嘅上午5點。咁當然呢個封路是乎呢個天氣情況而定啦。到時候如果真係太差就可能改期，否則呢就會如期地進行。同時呢喺呢個關閉期間呢，喺呢個 Eastern Avenue 啊 DDV 上面嘅 Eastern Avenue 呢，佢有個橋嘅橋底呢嗰、那個範圍裏面呢都有啲工程會持續進行㗎噃。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0: 交通消息係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贊助，歡迎嚟臨北美最先進嘅保時捷中心參觀選購。
1: Downtown 充滿生氣生機， Downtown 充滿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时事百科。
8: 美国前外交官罗森布拉特病逝，终年83岁。
9: 罗森布拉特在1975年南越西共沦陷前，在未经授权下撤离几百名越南公民。这段经历开启了他作为知名难民权益倡导者的职业生涯。在1990年至2001年间担任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难民组织主席，并积极游说当局要求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等危机地区采取更积极的人道干预行动。罗森布拉特的父亲是一名核子科学家。罗森布拉特1966年加入美国国务院外交部门，上世纪60至70年代初曾经被派往越南、斯里兰卡和泰国等地。1975年初身处华府的罗森布拉特知道共产党军队卷籍南越，他和几名同事就力主撤离和美国在南越战争相关的越南人和官员。随着北越军队向南越首都西贡推进，眼见美国大使马丁不愿意采取果断行动，在同年四月，罗森布拉特就同一名同僚约翰斯顿无视规定，发起一项救援任务。两个人请了私人假期，以私人身份前往西贡，为大约200至400名高危越南人安排航班离开。罗森布拉特返回华盛顿之后，被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召见，遭到严厉斥责两人未经授权去西贡，但最后都微笑同两人握手。又被两个人在国务院内选择工作，罗森布拉特就选择继续从事难民援助工作，其中包括老挝的苗族山地部落少数民族。他们在美国的秘密战争中作为代理士兵，支持亲西方政府对抗共产主义的巴特辽组织。当巴特辽获胜之后，数以万计的苗族人预期会遭到报复，于是逃往泰国。罗森布拉特就意识到苗族部落在美国面临严重偏见和恶劣重新安置前景，所以在官方文件入面隐瞒他们民族身份，以确保他们获得接纳。1976年到1981年间，罗森布拉特大部分时间都在泰国曼谷担任美国大使馆难民协调员，负责处理越南船民和老挝难民到美国的申请。还有就是在1979年越南推翻残暴的赤柬政权之后，逃离饥荒的柬埔寨人直到1988年提前从外交部门退休。1990年罗森布拉特出任国际难民组织主席，直至2001年，期间他和皮尔保利前往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危机地区，倡导向难民提供援助，并寻求人道主义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
10: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Dundas。
11: 阳光天气站，
12: 早晨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我系乐希。现时嚟讲咧，仍然同今朝早较早时间咧都系咁凉爽嘅，室内气温咧只系得6度，加埋风洞效应咧跌翻落去2度嘅感觉。现时有阳光嘅，而相对湿度咧系65%，吹紧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24到36公里不等嘅。现时啊比较旱天啦，咁但系较时间咧将会有雨嘅，肯时分咧将会阴晴不定，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全日最高气温只系得15度嘅，有阳光嘅时候咧，紫外光指数咧可以去到6呢个比较高嘅度数嘅。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为主，黄昏时分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而出街的话咧，要着多件衫啦，因为今晚嘅最低气温咧只系得5度啊。而听日嚟讲咧，将会阴晴不定，但系下午时分咧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听日最高气温咧同今日差不多，都系15度嘅。而听日嘅紫外光指数都系强嘅。如果你系怕晒的话咧，都要查防晒啊，因为听日会去到6呢个比较高嘅指数啦。而听晚咧将会多云咧，系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6度嘅。咁啊睇下咧就系母亲节嘅正日啦，5月10日咧将会多云为主嘅，可能阳光欠奉啊，但系气温咧就介乎5度至到14度之间，即系呢几日嘅气温咧都系差不多嘅。咁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28。
10: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Dundas。
1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 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地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4: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15: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

0: percent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1: I love you mommy。
2: 细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3: 大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只是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不开心了。
2: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3: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You're my sunshine, my love, my
5: light。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6: 早晨啊，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我哋成日都话 Happy Friday， 因为最期待周末嘅来临，再加埋咧，今个 weekend 咧系 Happy Mother's Day。
7: 我都明白嘅，作为一个妈妈咧，你系好期待仔仔又好似准备咗啲嘢咧，但又唔话俾你听，究竟佢会准备啲乜嘢呢？
6: 系啊，咁大家都开开心心咧，就庆祝呢个五月份一个好大嘅主题吓，就系、是、母亲节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今日咧喺8:30过后咧，我哋加拿大嘅统计局咧将会公布最新嘅就业情况同埋失业数字嘅。咁另外咧，就即系你觉得呢一个就业情况咧，会唔会随住好多嘅企业咧都话有裁员潮啦？同埋咧，都见到好多企业咧转向呢个 AI 嘅发展咧，更加可能真系工作会有流失嘅情况。
7: 其实惊会有咁样嘅情况嘅，再加埋咧呢段时间油价高企啦，好多嘅企业咧都不得不加价，就连咧好多嘅肉食公司咧都讲到明，譬如之前我哋见过有啲嘅肉食嘅批发公司就话将会加价啦。寻日亦都见到咧加拿大枫叶食品佢哋旗下嘅一啲产品啊。所有的肉食产品都话冇办法啦，因为油价高企要增加额外的附加费，咁你要维持嘅成本好无奈地就要裁员噶啦。
6: 咁啊，仲有美国方面咧，亦都会系有呢个四月份新增职位嘅公布啦。咁但系似乎咧就系话随住嗰啲汽油价格上升啊，再加埋即系石油供应咧带嚟干扰嘅话咧，喺美国啊呢啲嘅情况就业嘅打击咧又唔系话太大嘅。咁啊预计咧都系喺今日稍后时间咧，美国会公布有关于咧就系美国四月份嘅就业情况，咁佢哋就预计咧，并唔会话流失太多嘅工作吓。我哋睇睇啲数字点讲。咁另外咧就系美国嘅前总统咧奥巴马今日到访多伦多，
7: 冇错啦，想去揾一揾佢咧，可能去到市中心 Union Station 附近啦。
6: 咁啊，加拿大智库嘅 Canada 2020嘅活动咧，将会发表一个主题嘅演讲啦。
7: 但系呢一个咧系一个私人嘅活动嚟嘅，除非你系佢哋嘅会员啦，否则咧就冇办法入得到去会场嘅。咁但系始终我觉得奥巴马都唔系第一次嚟到加拿大啦，以前咧。佢出任美国总统嘅时候咧，无论 G7 啦、G20 咧，都系代表过美国嚟到多伦多。咁佢同多伦多都几有渊源
6: 嘅。咁啊，讲俾你知，有呢个大型嘅活动，当然咧，亦都系一个咧，就系即系好好多人会参与啦。咁啊，其实奥巴马咧喺 在任期嘅时候咧，三度正式访问加拿大嘅，都曾经喺咧2009年就去过渥太华啦。咁啊，之后咧亦都同我哋当时嘅吓，我哋嘅总理就 Stephen Harper 有会面嘅。咁啊，佢咧就系第44任嘅美国总统，今日咧亦都会晚宴当中作为主讲的嘉宾噶吧。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网上学习系统 Canvas 遭全球黑客攻击，多伦多大学等9000院校受灾，数以十亿计嘅私密资讯嘅信息外泄。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劳动力调查报告，多伦多警方拘捕四个人，涉嫌以假首饰调包手法打劫长者。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10: AM1430，交通速递。
11: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30，继续由米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主要多车位即时嚟到 Kiel 啦 ，Avenue Road Express 线嘅右线坏车就卒之喺超过一个钟头之后就拖走咗啦。四零一西行线啊 ，Marco Lodato 车去到呢个 Bay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Collector Allen Road Station 都繁忙，而四零九东行咧继续喺 Martin Road 至401系多车噶噃。另外，四零四嘅南行线方面收到报告啊。 英国400嘅南行线收到报告咧，喺 Innisfail Beach Road 以南咧，喺右边线。

0: 有啲障礙喺路面上面咯。咁而另外啦，多車位 Shelby 至401，而404嘅南行線方面咧就 Finch 多車去到呢個 Bayview Brewer 啦。QEW 東行線比較是接近多倫多少少的呢個緩慢位置，就是 Aaron Mills 到 Dixie 啦，跟住加連拿東行 Harbour Bridge Jameson 噶。另外 QEW 西行線咧，繼續留意翻喺 Brent 以西啊嘅右邊上嚟第二條線交通意外持續需要處理啦，多車位喺 Walkers Line 開始噶。咁市區方面有啲交通意外啦，喺多倫多方面咧，喺市區咧就係呢個係 Morning Star Drive 咧夾呢個 Humberwood Boulevard 啦 ，Kingston Road 夾呢個 Main 街啦，咁同埋咧就應該係 Downtown 嚟嘅呢個 Dupont Street 啊，咁咧就係夾呢個 Galleria Road 啦，咁然後去到咯約克區咯噃，咁首先咧就一單最新嘅咧旺市啦 ，Lansdowne Road 夾呢個 Dufferin 啦，繼續跟進緊嘅話 ，Macowan Road 夾 Highway 7啦，14街夾呢個 Red Key Drive 同埋 Macowan Road 以東嘅第二條街啦 ，Woodburn 夾 Elgin Mills Road 夾工程有一單新嘅通知咧，就係呢個 Highway 10啊，北行線嚟到呢個 Old Baseline Road 以北咁就兩條左線封閉啦，咁另外咧去到呢個 Finch 東行線夾 Sentinel 咧位置咧就係有呢個右線右轉線咧都封閉，再一次提一提啦，因為呢個禮拜尾咧有個大封路咧就喺呢個。是 DVP 及加團啦，咁咧就今晚嘅11點開始啦，401一路封到落去呢個 Jarvis 嘅 Ram 嗰度咧，至到係星期一早上嘅5點鐘先至完結嘅。亦都同時喺呢個關閉期間咧，其實咧喺呢個 DVP 上面嘅 Eastern Avenue 嘅橋啊嘅橋底方向咧呢、這個位置嗰度咧，亦都將會持續進行一啲維修嘅工作噶嘛。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無論係英雄出少年，定係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资讯电话微信 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3: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6: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8: 早晨啊，大家好，我是李婷。Hello， 乐希，我哋今日睇下加拿大统计局啱啱公布最新就业市场嘅数据。咁啊，经济分析师之前就预期我哋会有增加万几份嘅工作啦，失业率都会维持不变。不过最新嘅公布就话失业率上升啊，
9: 冇错啊，升咗0.2%嘅，去到6.9%。主要上嘅原因咧，唔系话冇工作岗位，因为多咗人出嚟揾工就推高咗呢个失业数字啦。
8: 系啊，咁最新嘅就业数据就系4月份嘅统计啦，减少咗18,000人啊。 咁所以讲緊嗰个就业嘅情况嗰、那个嘅计算方法呢，咁但係呢睇到由于呢更多人出嚟搵工作啦，咁所以失业率呢係有上升嘅，咁上升咗 0.2 个百分点，上升到 6.9%。咁喺唔同嘅年龄组别嚟讲呢，就业嘅情况喺四月份呢就变动不大嘅。不过年轻啲 ,15 至到24岁嘅失业率呢又有上升啦，係去到 14.3 嘅。
9: 冇错啊，呢个一路都係令到呢加拿大社会好担心嘅。如果你话年轻人嘅就业唔足的话，会唔会令到呢佢哋可能因为冇咗工作呢而諗其他嘢，係会影响到社会安宁呢？呢个系其中一个隐忧啊。咁但就算你话呢喺主力个核心年纪嘅男士，譬如讲緊係25岁至到54岁呢，其实佢哋嘅失业率呢亦都係上升咗 0.3% 去到 6.1% 嘅。
8: 好多嘅省份呢都有就业嘅人数减少啦，咁就即係有啲嘅省份比较明显啲嘅，例如呢个 Quebec 啊，哇，佢哋就业人数减少咗呢係43,000人嘅。咁但係好多嘅省份里面你睇到安省又如何呢？安省係有就业增加嘅，增加咗42,000人嘅。咁其他嘅省份呢就变动不大。咁同埋呢员工一啲平均嘅时薪呢都有上升㗎喎，升咗 4.5%。咁而家讲緊呢一个嘅计算方法呢就升咗1.64，咁就平均时薪係37.7嘅。
9: 所以真係要俾啲掌声安省啊，当我哋见到呢就业嘅数字开始下滑嘅同时，其他省份亦都可能好多人冇工作啦，我哋竟然喺呢方面嘅数字呢係有上升，仲要升得唔少啊 ,0.5 个百分点㗎。
8: 係啊，咁除咗呢就讲呢、這个即係经济嘅数据之外呢，我哋都留意到呢好多人都係会受到即係而家个物价上升呢打击係非常之大。咁尤其是美国方面都做咗个统计，虽然佢哋就话就业未必话会係有好多人流失工作，不过呢就尤其是对，当然啦，我哋都明㗎啦，高收入嘅家庭呢影响就都有嘅，但就冇咁大。咁反而呢就係一啲低收入啦，中低收入嘅朋友嘅打击最大。咁记唔记得我哋年头嘅时候都讲呢，好多嘅经济学家都话今年呢即係油价嗰个加剧呢係令到我哋嘅社会有一种叫做 K 型嘅经济。K 型嘅意思呢就好似嗰个英文字咁样，越有即係有钱嘅就越嚟越有钱。即越是比较低收入呢就会更加穷。
9: 当你一加速呢贫富悬殊嘅情况。
8: 你明白吗？
9: 绝对明白啊、嗯、即呢个唔係我哋中国人所讲嘅 K 型啊。咁但呢个咩 K 呢、哎、可能引出嚟嗰个后果呢都系会对于社会嘅架构呢有啲怪怪地。因为你话有钱人越嚟越有钱嘅，佢哋会唔会话真系去造福社会一啲贫穷嘅人士呢？而贫穷嘅人士佢哋当嗰个生活质素越嚟越下降，会唔会引发啲社会嘅不动荡，因为社会嘅动荡情况啊，应该
8: 话。咁另外呢仲有就系加拿大嘅航空啦 ，Air Canada 呢都表示咧，就由于呢个伊朗战争咧，导致到燃油方面嘅即系航空燃油短缺啦，价格亦都上升。咁啊，纵使可能 Air Canada 都不停咁样去鼓励大家要订机票啦，每日都 send 好多 email 俾大家有啲宣传，但系佢哋都系决定咗咧要削减咧系飞往美国嘅航班嘅。咁都受影响嘅地区咧，都好多系多伦多飞往到加州不同地方，仲有咧南卡罗来纳州嗰啲嘅区域咧都有嘅。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是。加航亦都宣布取消一啲温哥华去到唔同美国地区嘅一啲航班，
9: 4班嘅航班咧将会取消嘅，大部分咧都喺夏天啊暑假嘅时候咧就会开埋最后一班咧，跟住就会停止呢啲航线。咁啊，暂时呢啲航线咧大部分都系季节性嘅，呢家话夏天会停止啫，难保咧就系可能喺未来嚟讲咧系会开翻都唔定。咁但系最主要上嘅因素，既然讲得话系因为燃油价格上涨而令到佢哋要取消呢啲航班咧，咁你话真系有朝一日燃油价格可以下跌咧？或者有機會咧，又會見翻呢啲航班出現
8: 嘅
9: 咧。
8: 咁可能咧，即係喺短期內咧，大家嘅經濟壓力咧，一定會即係上升嘅同時咧，我哋都要好好咁去關注到自己嘅精神健康，因為有時我都覺得咧，個精神壓力咧，導致我哋嘅可能係表達方法又好啦，或者人同人之間嗰種嘅壓迫感啦，甚至將自己憤怒嘅情緒咧，可能好容易就會流露到出嚟咧。所以其實有時我哋即係都要平衡，我哋節目內容都要平衡，講下啲開心嘅嘢，可唔可以喺呢段艱難嘅時期咧，可以去進修咧？例如我哋即係自強啦，咁好多朋友就話：，最好去學下嘢啦，又或者去吸收下唔同領域。咁如果你呢段時間都對於我哋好似聽緊阿李婷啊、樂希講嘢啊、志文講嘢，對呢個廣播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把握住我哋今年嘅呢個訓練班嘅時期，就喺5月啦至到6月嘅。咁亦都喺呢個暑假之前咧，大家可以裝備下自己，亦都可以咧，可能打開咗一道門咧。 你进入到电台嘅平台啦，同埋或者系加入到电视嘅行列。咁再加上咧，而家系多媒体嘅一个发展，可能吸收到一啲嘅知识，都系会令到你嗰个人际网络咧更加加阔嘅。咁我见到我哋电台而家好多嘅节目主持咧，其实全部都系嚟自训练班嘅，例如梁健行啦，而家做紧全民议会嘅梁健行啦，另外仲有咧好似 Ken 仔啦、斯克力啦，咁仲有好多周末嘅节目嘅同事都系嚟自训练班，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即系大家都感受到我哋喺即系本地方面啊，我哋好希望揾到更多嘅人才，希望揾到一啲人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啊。
9: 其实由你讲呢句咧最好啊，因为咧你自己当年都系呢个训练班嘅学员啦，
8: 邦邦都系啦，
9: 邦邦又系啦，仲有小英都系啦。咁其实你睇到业界嘅中流砥柱咧，好多都系透过训练班去进入呢一个广播界嘅门槛
8: 啊。仲有欣姐啊，
9: 啊欣姐绝对系啦，喂新星亚军。咁其实我有时候我都会谂啊，因为今时今日我哋咧除咗系提议一啲可能系读紧书嘅学生啦，佢哋可以系享受我哋嘅神鸟优惠免报名费之外，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经历过咧，就系、是、作为一个准备嘅毕业生，对于成个职场入面咧，好多个工作都好想去做啊。可能咧系发咗过百份嘅一个求职信咧，发过一份都冇，甚至有嘅时候就好担心啦。究竟我喺嗰个求职嘅过程入面，我点能够表达自己咧？而好多时候我发觉喺呢啲训练班入面咧，就可以训练你自己嘅表达能力嘅。
8: 系咁啊，其实电台嘅发展咧，喺即系不同嘅阶段咧，其实你会睇到一个好唔同嘅改变嘅。咁我初初加入电台嘅时候咧，都系一个叫做好一啲叫做喺加拿大咧明星化嘅制度嘅，即系嚟自香港嘅名人啊、明星啊，或者有香港一啲嘅广播经历嘅背景嘅朋友咧，系特别吸引嘅。咁但系当然啦，时代嘅发展又或者每个人嘅自己嘅选择都不一样。咁所以好多时候就系、是个工作可以可能系赋予俾你一个机会，但系亦都可能好多人又选择好多唔同嘅平台，唔系净系做一份工噶嘛。咁、但系点样 keep 到我自己又做咗咁耐都咁有兴趣咧？我谂我就系揾到我自己呢一种嘅 passion 啊，我对于工作嗰种嘅 passion， 同埋我亦都认为自己喺呢一方面咧，可以系不停咁去学习，要有一种嘅即系要求自己要进步嘅心，咁先能够配合到时代，因为时代真系不停咁进步。我都好希望咧揾到一啲新血咧，可以冲击下我哋，更加咧我哋大家都一齐努力，为到呢一个广播行业咧做一啲创作嘅即系一啲叫做新领域，就唔系只系销售，而系讲紧我哋令到社会咧多一啲好正面同埋即系更加好嘅声音。
9: 所以每一年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咧，我自己都好期待。除咗睇下咧有一啲新人咧会加入我哋呢一个行业之外咧，
8: 最后机会啦呢个周末，
9: 把握呢个机会啊！同埋亦都系咧，睇下有冇啲新同事喺度嘅，男士又好，女士又好啦。咁啊，始终学习咧可以令到大家嘅可以话见识变得广博。
8: 今日用多少少时间去讲，因为其实我谂即系大家都知道咁长嘅时间嘅电台发展咧，我嘅人生阶段都改变咗好多，系咪？除咗读书嘅时候，跟住变咗有家庭或者有一啲唔同事业上嘅发展，但系有冇一样嘢你可以中意做咁多年呢？其实呢一个系我自己嘅一个 blessing 嚟嘅。我真系当即系呢一个系我人生嘅一个使命，
9: 终身职业啦，
8: 系一个使命啊！即系如果我嘅声音系能够可以令到大家都可以系留喺呢个平台嘅话，我亦都相信乐希嘅 fans， 所有我哋同事嘅 fans 都希望为到呢一个工作咧，即系能够感染到呢个社会同埋世界。好咁啊！但系一阵间翻嚟讲下呢个母亲节咧，就有啲朋友咧就话订咗花咧，但系唔系咁高兴嘅。
9: 哇！呢、這个 case 我都觉得有啲夸张。
8: 就系因为咧，有时就系话当母亲节临近咧，大家就开始打俾即系一啲花铺就话：，我要订花俾妈咪啦，咁点样咧？呢个事情咧系有少少唔开心嘅，一阵翻嚟倾。
1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咧，时间嚟到8:44咧，继续由美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噶。1401嘅东行线啊，啱啱收到个最新报告咧，就话喺呢个 Jamestown Parkway 嘅位置咧，右边线再一次咧有一个交通意外系发生噶。咁之后咧 ，Mavis 嘅 Express Lane 路段咧 ，HOV 线啊有交通意外要处理啦。之后咧就去到呢个系 Victoria Park Express Lane 以东啦。咁啊右边线咧收到报告嘅，警方做一啲调查工作，大家留意翻。而多车位主要咧都系47段续去到 Q 同埋 Animal Express 噶啦。401西行线 Mark。咁至 Baker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 繼續多車，咁而去到呢個404南行線咧，主要多車位咧就 Finch 段段續續落到 Diamond Road 同埋 Bayview Road 至到 Gardiner 嘅 Ram 噶啦。咁而喺400嘅南行線咧，喺 Innisfield Beach Road 以南嘅本身有喺右邊時嘅障礙物已經清理完畢咗。咁另外去到呢個 QW 西行線就繼續留意翻啦。喺 Branch 以西右邊線交通意外亦都持續需要處理噶。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 首先咧喺呢个系 downtown 方面咧，新嘅交通意外系 Dinic Crescent 及呢个 Mount Pleasant Road 啦，就系 Lawrence Avenue 以南少少啦。另外咧就系喺呢个系 Etobicoke 地区嘅呢个系 Morning Star Drive 及 Humber。Wood Boulevard 繼續係處理呢個交通事故啦，就係47以東嘅一條街啦 ，Downtown 嘅 Kingston Road 及 Main 街啦 ，Victoria Park 以西啦 ，Downtown 嘅呢個 Dupont Street 及 Galleria Road 持續需要跟進。喺萬錦市咧 ，Highway 應該係呢個 McCowan Road 嘅南行線嚟到 Highway 7以南發生交通意外咧，左線受阻啊。咁龍尾咧係16街嘅噃，咁另外咧14街及呢個 Red Key Drive 同 McCowan 以東兩條街交通事故持續處理，都會辦及呢個 Elgin Road 咧，亦都要留意翻呢個交通意外處理當中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1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3: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12: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4: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7: 阳光天气站，
8: 早晨，室外温度六度啊，相对湿度87%，吹紧南风，风速咧13公里嘅。今日最高温度咧有15度啊，将会咧系六成机会有雨，都好似冻冻地啊，所以大家有时咧都带定外套啦。今晚嘅最低温度下跌到5度啦，晚间都有30%机会有雨，而今晚嘅日落时间咧8:28。
11: 油价指数是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9: 恭喜恭喜恭喜大家！因为今日嘅油价咧，终于有好日子呢三个字可以俾我哋见到啦。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烟汽油价格咧，寻日都讲咗，今日将会下跌啦，下跌7仙嘅，去到103.9仙一公升。就连油渣嘅价格咧，跌得仲紧要嘅，跌9仙，去到197.9。只要见唔到个二字咧，大家都开心噶啦。咁但系对于揸油渣车嘅朋友咧，今日好快啲入油啊，因为今晚午夜过后咧，油渣嘅价格将会上升1仙，去到198.9。而普遍无铅汽油价格就不会改变，如果有朋友的话可以尝试，刚刚21分钟之前有人报料就说 Airport Road 及 Derry 附近的 Kenko 油站就报紧173.9，你住在密市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下。如果你说在士嘉堡的 Kingston 及 Grand Farm Link 的 Santix 油站，今晚将会报就是168.9，而另外 Warden 及 Elsmere 的大货仓现时报紧176.9，联同埋 Dundas 及的士的大货仓都是报紧这个价钱的。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比较远一点，在 New Market 的 Young 及 David Office 附近的加拿大的轮胎呢，依家已经报紧 177.9, 可以俾你入下平油嘅。否则呢都系叫做 OK 啦 ,183.9 先一公升啊，呢个系今日嘅。
11: 油价指数系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16: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7: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8: 等你继续补充翻头先油价资料先。
9: 系啦，183.9先一公升， okay, okay. 非常 OK。咁但系揸油揸车嘅朋友咧，记住啦，今日197.9先一公升啦。咁但系听日将会上升一先，去到198.9嘅。
8: 好，咁啊，今日系5月8日啦。咁啊，对于话教宗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系梁十四世嘅一周年嘅当选一周年嘅纪念日。
9: 仲记得咧，上年我自己喺香港嘅嗰阵时系凌晨时分啦，咁啊正正多伦多就下午时分。你哋跟呢单新闻咧比较容易啲嘅，因为我嗰阵时咧咁啱就未瞓，一路睇住咧就系梵蒂冈个 YouTube channel， 一路咧喺度睇紧究竟佢哋选举完之后出黑烟定系出白烟。一见到白烟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兴奋，
8: 造成呢个好耐一路讨论嘅话题啦。
9: 系啦，最终咧出到嚟嘅时候，当然啦，你话就算对于全球嘅天主教徒，对于好多嘅枢机主教咧就未必好认识嘅，出到。到嚟，跟住发觉，咦？跟住有人话，第一位美国籍嘅教宗，仲要以往嘅教宗通常未必好多时讲英文噶嘛，佢、啲英文就梗系冇问题啦。
8: 咁啊，所以今日咧，即系呢个嘅日子咧，亦都系喺即系头先你所讲嘅吓，即系嗰啲嘅回忆啊，翻晒嚟啦。咁但系佢亦都咧系呼吁全球有一个嘅 message 嘅，教宗梁十四世咧就呼吁全球嘅政治领袖要尽快结束呢啲世界上面嘅手足伤残嘅仇恨啊！
9: 呢个真系非常之啱嘅，和平系需要嘅，虽然我哋明白和平唔系咁容易可以缔造到，咁但系透过协商，透过大家倾咧，乜嘢都可以倾到出嚟嘅。咁所以呢个系非常之支持教宗嘅呢啲言论。
8: 咁我亦都觉得唔净止系停留喺世界嘅政治领袖，我哋喺生活里边咧都可以咧。如果系有呢啲嘅情况咧，尽量减低嗰个仇恨嘅意识都系好重要吓，唔系净系等政治领袖。不过而家嘅世界局面咧，就真系太多即系呢啲叫做咧系不平安嘅感觉。咁啊，讲下咧就系母亲节啦，因为咧喺我哋嘅社区咧，就有一位嘅人士咧，佢就订咗一啲花，咁但系呢一个花咧系为到一个丧礼而安排嘅，但系最终咧就原来唔单止送错咗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个价钱咧都高咗好多，就系因为好接近呢个母亲节嘅时段啊。
9: 系啊，真系原来母亲节系影响到连咧可能系殡仪嘅花位咧个价格都有上升嘅，488元一个花圈，可能我哋都做过咧。可能做两三个都得㗎啦，咁但唔紧要啦。咁呢一间嘅可以话花卉公司呢，佢就全国性嘅，就係、是、代表不同嘅城市都可以安排呢啲花圈。咁本身呢一位人士佢个妈妈嘅丧礼呢就喺多伦多嘅，佢透过呢个网站订咗一个488元嘅花圈，本来就讲到明话要喺丧礼嘅之前嗰晚呢就摆咗去殡仪馆嘅。咁但一路等嚟等去，点解个花卉都冇出现呢？竟然嗰间公司系搞错咗嗰个教堂嘅地址，送咗去 BC 省，所以变咗你由于呢个问题啦。
8: 咁我谂我哋有时订 Amazon 啊，或者系有啲订餐咧，都会记得即系如果你入错地址又好啦，或者你入错个 postal 局咧，佢可能都送错嘅。咁但系呢一样嘢本身呢个消费者有冇一个责任咧？定系佢全部嘅资料都全部填啱晒咧？不过咧呢间公司就话系佢哋嘅错误，咁就应该唔同呢个消费者无关噶。
9: 系啦，咁所以最早期咧，既然呢间公司系承认错误。但佢又話：我有的而且確送咗個花圈去到嗰間 BC 省嘅教堂，所以最早期咧係唔能夠順利地攞到呢個回款嘅。咁但係又係要多謝傳媒啦，將呢件事披露咗俾傳媒，傳媒交涉之後咧，最終呢位苦主都攞得翻錢嘅。
8: OK， 咁所以都睇到即係呢啲社區裏邊有啲咁樣嘅 case 咧，有時都可能要講出嚟，等大家知道，咁然後希望發揮一定嘅動力或者推動力，咁啊希望都即係因為有啲 timing 你過咗就冇辦法。
9: 係，尤其喪禮啦。不過咧，始終问翻一啲咧消费嘅权益人士咧，点样可以避免呢个情况？咁佢讲咗一个好好例子嘅，所以我哋明白有啲全国性嘅网站，一个地方。 方代理晒不同地方嘅一啲服務啊，或者產品啊。咁但係其實喺本土，譬如話多倫多都有好多花卉店，直接去多倫多嘅花卉店去訂，咁人哋唔會送咗去第二度啦。
8: 咁消費者可以咧就喺選擇嘅時候，亦都留心多啲嘅，即係嗰個內容啦，同埋個編排啦。好多時候真係好繁忙咧，自己有時都會入錯一啲資料，但係 make sure 呢一方面咧，千祈唔好錯，因為嗰個係一個喪禮，有啲時間就真係可以做得好啲嘅。
17: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Cap Milan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18: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9: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18: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窝。
19: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0: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17: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20: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ce Network Markham Centre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21: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22: 早晨，早晨。在工作上面，有时令人好难堪的事情呢，大概是你一个不小心将客户的名字写错了个字。虽然是小错误和及时都已经改正过来，没什么影响的了。但是同事呢就拿着这件事周围跟人讲，啊，哪个呢连客户的名字都写错，真是工作太不认真了。以后跟他合作真的要检查多几次才好啊。那令到好多同事都用唔放心嘅眼神要睇你，真係特别丢架，係咪？如果你係同佢吵架，咁就俾同事觉得越闹越大，唔出声被羞辱咗又好似好委屈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可以试下用自嘲再加改正态度，坦然面对，令到佢所讲嘅呢啲宣传冇意义。如果真係有人再问起你，啊，上次写错客户个名呢件事喎，咁你可以笑笑口讲，嗯，是啊，上次呢确实是犯了个低级的错误，当时真的想找个窿捐落地下。后来我特意在电脑上面呢就整了一个客户信息核对清单，每次发文件之前呢都会按照清单检查三次，再不会有犯类似的错误的了。你以后如果是怕写错客户的消息，可以用这个方法，特别有用的。用自嘲来到化解尴尬，再展示主动改正的态度和方法，大家就会觉得你敢于认错和善于总结，反而不会嘲笑你，同时的宣传自然就没有了那个效果了。
11: AM1430 交通速递
0: 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在石梨东行先方面，要留意在这个 James Parkway 据报在右边线有交通事故， Mavis Stroke Express Lane 的 HOV 线是清了一场的。另外在 Victoria Park 以东 Express Lane 右边线的警方调查工作也都已经完成。石梨西行线方面，就 Stevenson 北行线的入 RAM 位那里，因为有这个工程而要封闭。而转体去到这个是QW 西行线，继续在 Brent 以西右边线的交通意外需要处理。而去到这个市区方面，留意一些交通意外，有人受伤，所以 downtown 的这个是 Dinic Crescent 及这个 Mount Pleasant Road 这个交通事故持续处理，位置在 Lawrence Avenue 以南，还有近住一条街叫 Limestone Avenue。 另外 McCowan Road 的南行线来到 Highway 7以南，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在右左边线是16+以南在龙尾。另外去到这个是要留意翻乌板甲呢个 Elgin's Road 嘅交通事故咧，处理7788-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2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2: 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升至6.9%。多伦多警方拘捕四个人，涉嫌以假首饰调包手法打劫长者。网上学习系统 Canvas 遭到全球黑客攻击，多伦多大学等9000院校受灾。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8日嘅晨早新闻专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劳动力调查，显示本国四月份嘅失业率按月上升0.2%，至到6.9%，自一月以嚟累计升幅0.4%。数据显示，就业人数微跌18000人。就業率下滑0.1%，至到60.5%。全職職位減少了47000個，兼職就增加了29000個。按年計，醫療及社會服務業的就業增加最為顯著，升了119000人。按月計，資訊、文化及康樂業跌了25000人，建造業少了16000人，跌幅最為顯著。安省的就业人口增加42000人，灰省就大减43000。在薪酬方面，四月雇员平均时薪按年上升4.5%，至到37.77。与此同时，美国当局公布，美国四月非农业新增职位为115000个，大幅多过市场预期的62000。期内政府部门职位减少了8000个，制造业职位减少2000，市场原本估计增加5000个。美国上月失业率维持在4.3%，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2%，少过预期。每周平均工时是34.3，略高于预期。多伦多警方拘捕四个人，涉嫌在士加堡接连以假首饰调包的手法向长者落手行劫，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当局是在上个月22日接报，一名女长者在 Lawrence 及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一带遭人抢劫。涉案的男女驾驶一部灰色的 Dodge Journey 接近事主，强行为她戴上假首饰分散注意力，再抢走他的金戒指。警方其后截获涉案车辆，拘捕两男一女，并且起回失物。探员搜索多个相关地址时，再检获其他首饰。警方表示，在调查期间再发现另一宗发生在4月20日 Conlins Road 及 Elsmere 地区的同类案件，一名男长者遭到两女一男以问路和祈祷为掩饰，其后被抢去金颈链，并且被换上假链和假戒指。警方之后再拘捕第四名疑犯。当局指出，案件手法相似，同样是针对长者犯案，呼吁其他怀疑受害人与警方联络。全球广泛使用的网上学习系统 Canvas 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波及全球約9000间教育機構，本國的多倫多大學和西門菲沙大學等多間院校亦都受影響，部分系統在期末考試期間癱瘓。系統的母公司 Instructure 證實，系統遭到參與犯罪的威脅者侵入。公司強調，部分用戶的姓名、電子郵件和學生證號碼可能已經外泄，不過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密碼或者財務資料被盜。網絡安全公司 Amisoft 的分析師透露，黑客組織 Shiny Hunters 已經承認責任，並且聲稱獲取了數以十億計的私密信息。多倫多大學昨日下午發出通知，說其網上教學平台 Curricus 因為安全事故需要停用，直至另行通知。而安省藝術設計大學 OCAD 以及加西的卑斯大學亦都確認受影響。雖然 Instructure 聲稱系統已經恢復運作，但多間院校在昨晚仍然表示系統無法使用， 对期末考试构成严重干扰。印尼北马鲁古省的杜科勒火山今朝早爆发，三名登山客死亡。火山在当地朝早七点几喷发，涌出的火山灰高达十公里。救援人员接报说，有20名登山客被困，包括9名新加坡人和11名当地人。其后证实当中3人死亡，其余17人已经获救。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中港台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今日下午6点，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表示其使用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涉及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初步涉及姓名和电邮地址等个人资料。公署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与此同时，政府公布宏福苑7栋楼宇的居民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4: 政府公布宏福苑7座受火灾影响楼宇的居民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7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日开放2至3座，由低层开始，每座以梅花间缩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先是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的居民，之后是宏建阁和宏昌阁，最后是宏道阁和宏盛阁。每个单位可以给4名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和不限上落次数。而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到，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有什么措施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曾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他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再提高一些，不过考虑到业界指要这么多业主亲自投票有挑战，所以当局才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在宏福苑大维修期间担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亦都在听证会上作供。他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余康庭问到是否把关不足，刘富国否认，说当时因为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当时身为总监，只会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是责无旁贷。今日是第4轮最后一日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也都没事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预计5月中提交的专家证人报告。而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2项职权范围作出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2: 在另一方面，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今个月12号和20号的2场业主简介会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强调有充足的名额 让所有业主出席。合安会在简介会前透过短信发送网上简介会的会议资料至到业主的注册电话号码。香港警方过去两日展开反洗黑钱行动，拘捕15人，相信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者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千万元犯罪得益。犯罪得益部分的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元。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香港具备成为全球调解之都的条件，诚邀各方充分利用调解院的服务。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5: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禮致辞时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6: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5: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6: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5: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在中国，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星期一的爆炸事故增至37人死亡，1人失踪，仍有51人受伤留院，其中5人重伤。现场的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召到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爆炸之后表示，高度重视事件，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湖南省日前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浏阳全市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93点，下跌23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713点，跌120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3美仙，跌0.34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4: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2: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6，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咧，去到呢个401东行线，主要多车位47嚟到 Kio 啦 ，Young Express Bayview Collector 至404。另外 Martin Road 至401嘅409东行咧，亦都系仲有多车嘅报告啦。而401西行线412至西林啦。咁另外啦，喺呢个系 Stevenson 北行线入 Ram 位嘅呢个系短暂工程已经完结咗噶啦。不过咧 ，Stevenson 北行线去401东行嗰边个 Ram 咧，长期修路工程就系封闭嘅。咁之后讲到401西行线多车位咧，喺404至 Bayview Express Evan Road Collector。同埋400至到 Dixon Road 嘅噃，404南行先啦，继续 finish 段段，续续多车落到 Bayview Blue 啦，同埋当然出街段啊 ，Ram 咧相对都比较繁忙啦。400南行先啦，去到呢个 Highway 89咧，收到报告喺右边线有坏车，咁而去到 QEW 嘅东行线方面咧，去到呢个 Burden Skyway 嘅顶啦，咁啊左边线咧收到报告有呢个交通意外发生咧，现时咧少少慢车位咧，龙尾喺 Nicola Tesla 开始，跟住嚟到多伦多嘅呢边嘅 Mrs. Sagro 至的士多车啦，去到加利纳东行咧主要就系柏兰至到系 Jarvis Ram 缓慢嘅，亦都收到新报告咧，就系呢个加利纳东行线啦，去到柏兰之前啊，右边路部位咧有架坏车需要处理嘅噃，咁啊对面线加利纳西行柏安至427同埋 QE 西行咧就三段多车位噶。咁咧就系的士至到系 Mrs. Sagro Ford Drive 至到 Trafalgar 同埋 Third Line 嘅一带，去到呢个系403嘅东行线方面，除咗 QEW 至到 Dundas 多车之外咧 ，Mavis 一路回慢嚟到嚟 Eglinton 啦，因为 Eglinton 呢个位置嘅右边所谓第二条线咧，继续处理呢个交通意外嘅噃。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最新嘅一单系士嘉堡有人受伤噶，亦都据报咧就可能喺被困车内一段时间，咁所以现时咧继续处理当中，位置喺 Shepherd 及 Kennedy 非常繁忙嘅路段啊。喺晚锦市咧，呢、這个 McCowan Road 南行线嚟到 Highway 7以南交通事故咧，处理得8899啦，之前系曾经左边线系受阻噶，继续跟进紧咧，包括仲有咧喺黄线嘅 Lancer。夹呢个 Dufferin 啦，咁同埋咧喺 downtown 之前系有人受伤嘅咧，就系呢个 Mount Pleasant Road 夹呢个 Lawrence Avenue 以南嘅 Scenic Crescent 啊，近住呢个 Limestone Avenue 噶。咁另外咧，就要留意翻咧喺呢个礼拜尾咧，周末咧会有一个封闭措施，大封闭啊！整个 DVP 都是封的，就是由这个今晚的11点开始直到星期一5月11号的早上到5点钟，由这个是401一路咧封到落去呢个加田拿嘅 Jarvis 嘅 Ram 位嗰度嘅来回线都要封闭啩。咁同时喺呢个关闭期间咧，另外喺 DVP 上面嘅 Eastern Avenue 嘅桥位嗰度咧，亦都有啲工程咧继续进行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快啲嚟求救啊！
4: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3: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5: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日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3: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8: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9: 阿仔，帮我揾只鲍鱼摊下。
0: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1: 哇，今朝啊情绪高涨啊，点解啊？星期五啦，
12: 乐希都入埋嚟倾啦。
11: 入咗嚟系，冇错，我哋好开心嘅，因为咧即系星期五咧多人喺度啊。
13: 系啊，任何时间多人，想要大家开心啊。
12: 我以为你想 kiss 佢一啖添，咁近嘅你。
13: 我想走过嚟你嗰边嘅，但系我费事俾人以为我有啲乜嘢嘢。
12: 喂、okay, ，
11: 乐希今朝冇睇数，跟住吉亲我块面。
13: 好鬼衰，今朝行起身唔睇数嚟嘅，
12: 好啦好啦，多谢晒乐希先生，
11: 多谢晒，喂，早晨啊大家，
12: 早晨啊，咁啊好开心嘅，我哋其实做呢个电台工作咧，就有呢一份咧，即系我哋嗰种，即系做我哋嘅节目有资讯，但系亦都有我哋主持人啊，大家合作之间嘅火花嘅，咁好似张志文咧，亦都喺 TVB 咧好多年，咁所以其实咧喺过去喺我谂都二十年啦，超过
11: 系啊系啊，
12: 咁
11: 啊，
12: 其实你喺做司仪啊、主持啊、电视啊、拍剧啊，好多嘅经验。所以今年咧训练班你都系导师之一喎，
11: 冇错，要同大家咧即系讲下啲辛酸嘅，讲下啲眼泪嘅，即系讲笑啫。其实系将即系一啲经验嘅累积啦，咁样就即系可能碰过钉嘅，咁啊都话俾你听，哦唔好咁样行啊，条路应该点样行啊，咁啊亦都有啲嘅即系叫做技巧，少少嘅技巧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2: 啊。
11: 我唔想话教大家当系一个分享，
12: 一堂我觉得太少啦。
11: 哦，
12: 起
11: 码
12: 都
11: 应该
12: 三四堂啦，因为净系讲做司仪啊，或者做电视主持啊，同埋仲有。就是做一啲啊，哇！現場嘅大 show， 好似我哋喺加拿大咧，多倫多我哋嘅新時代電視製作嘅華裔小姐嘅即平台咧，或者可能一啲大型嘅歌唱比賽，咁我都曾經有機會做過。
11: 啊、
12: 你亦都翻到嚟 Toronto， 即刻亦都參與咗好多嘅製作，個感受都好大，同埋好多現場嗰啲叫做咧執生位，但又唔係完全執生，要靠經驗。
11: 係啊，咁所以咧，今次即係喺呢個嘅即係課程裏邊咧，都會同大家講一啲嘅經驗啦，又會同大家即係見啊講下啲即係可能遇見過嘅一啲趣。事啦，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有啲嘢你知道喺幕前面大家睇到嘅，同我哋喺幕后睇到嘅又唔同噶嘛。
12: 系啊，幕后其实乐希锡咗你一啖啦嘛。幕前佢冇锡，
11: 冇再提啦，损咗块面。
12: 咁啊，同埋即系我以前喺香港咧，或者我喺呢一度咧，有时睇 TVB 嘅节目都会见到志文做好多都市闲情啊，或者好多唔同嘅访问节目。其实访问人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技巧嚟噶。
11: 系啊，咁啊，好多时候咧，即系我哋其实都叫舒服嘅。点解咧？因为我访问，我就系问一条问题啫嘛。咁讲到好似好易咁样吓，我就记住问题，但系讲嘢嗰个犀利啦，佢要全程都系讲嘅。譬如我访问你，我就记住五条问题，咁但系其他嘅资讯都系你俾我噶嘛？
12: 咁但系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咧，就系、是、我以往都喺即系加拿大呢边啦，我都参与过好似大城小聚啊呢啲节目，我都明白即系、就是、个主题个主角梗系个嘉宾啦。咁、但系个嘉宾随住我哋嘅问题去即系带领住成个访问咧，其实主持人都要喺个时间控制啦，同埋有一啲嘉宾特殊嘅状况，突然间佢 cut 啊，跟住我可唔可以停一停？我讲唔到啦，你停停你停一停啊，
11: 你停一停啊，
12: 咁你要即刻就要作出一个回应。咁所以其实呢、这个都系电视嘅一啲制作嘅训练咧，带俾到我哋一啲好多嘅叫做提醒啊。
11: 绝对
12: 主持人控制嘅时间同埋个气氛都好紧要。
11: 系啊，即系要一眼观察啦。譬如佢已经答咗佢未问嗰条嘅问题，你唔好再问嗰条问题咯。即系你冇听到对方讲乜嘢啦。咁啊，因应住对方答嘅答案咧，你可能咧要喺访问嘅途中咧要修改你啲问题噶。
12: 系啊，好多反省啊！突然间你提咗我，
11: 冇错，
12: 好多嘢我哋要修改一下。我哋一阵间有啲咩问题啊？咁今日咧继续我哋会有母亲节嘅访问。咁同埋呢就一年五日啦，我哋有五个不同嘅即係一啲嘅家庭背景或者係唔同嘅母亲嘅经历。我觉得今次做呢一个嘅一个创作呢，或者叫做呢一个特别嘅环节，我自己都学咗好多嘢。因为每一个妈妈呢都係有好多嘅自己嘅经历啦，同埋每一个女性喺家庭里面嘅角色。咁但係讲返学生方面呢，我哋见到呢喺呢一个叫做 Canvas， 喺一个学习管理嘅系统呢出现咗问题。咁其实由琴日发布咗呢个消息呢，原来佢哋嘅开发商都话呢要交代一下，因为都好多学生甚至一啲嘅工作嘅人士都

0: 消息咧，同埋一啲记录系被盗窃
1: 嘅。咁就好似一个学校咧嘅线上嘅操作系统啦，将你嘅功课啦，平时要交嘅一啲嘅资料啦，考试甚至沟通咧，全部都摆喺网络上面，系非常之方便噶。咁好多时候咧，都系一啲课程管理啊，老师都会用呢一样嘢，唔系净系学生嘅。咁同埋亦都成个系统咧系好方便。咁啊，头先乐希话佢平时都有用噶。
0: 有啊，系啊。咁其实受影响嘅都唔系净系话一啲可能你大家唔识嘅学校啊，而一啲著名嘅大学都系用佢嘅，譬如啦系哈佛大学啊、哥伦比亚大学啊、加州嘅 UCLA 啊，同埋一啲嘅中学啊，都会用到嘅。咁而且有啲嘅考试咧，仲因为咁样啊，而导致咧系要延期噶。
1: 系啊，咁而家点样交代咧？就系、是、话可能佢哋除咗要即系得到呢一个嘅证实系黑客组织诶对佢哋一啲嘅攻击啦，咁所以可能会影响住暂时佢哋一啲运作上嘅安排啦。
0: 系啦，咁希望咧就系呢啲嘅盗窃嘅个人资料咧吓，唔好成日都发生啦。
2: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5: 吓，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4: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打波零一避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8: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新闻点题由北美之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纷纷邮轮赞助。
11: 四月份失业率升至6.9%，安省就微跌至7.5%。本国领事官员正前往西班牙，准备向爆发汉他疫情邮轮上的加籍旅客提供协助。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工党预料大败，司纪贤表明会继续留任首相，为国民带来变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20点钟新闻报道。
10: 新闻点题系由纷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12: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纷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纷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纷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10: AM1430，交通速递。
13: 早晨，时间嚟到9:31，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四零一西行东行线先啦，多车位主要都系47-Q 啦，同埋 Young Express Bakery 咧，大致404西行线401咧，主要咧喺404去到 Bakery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嘅 Collector 400的神，当然亦都系有缓慢嘅报告啦。另外404南行线咧 ，Finch 段段续续去到呢个 Gardiner Ram 啦。 西北嘅南行线就留意翻 Highway 89咧，右边线右坏车，但应该不太影响交通嘅。而西北嘅北行线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

0: 外啦。去到 Leinster 嘅 Express 丁，即系 Highway 7以北咧，发生交通外车辆咧有翻侧嘅情况啊，两条左线因此而受阻噶。咁而至于 QW 嘅东行线 Berlin Skyway 嘅顶咧，左边线交通外持续处理，之后 Mississauga 路线的士都多车，去到 Humber Bridge Jarvis Ram 嘅 Gardiner 咧系缓慢啦。另外早前行人经喺呢个 Parkland 之前嘅右边路部位坏车就清走咗啦。市区方面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首先咧，史家堡刚才提及过啦 ，Kennedy 嘅 Shepherd 交通意外咧持续需要处理嘅，现时甚至有封路嘅情况添。咁现时 Shepherd 东行线嚟到 Kennedy 呢个位置咧系全线封闭，西行线咧就警方封咗一条左边嘅线噶。咁所有车辆咧封闭咗之后咧，全部都要转入去 H 角摩嘅 Walmart 嗰个位置咧，继续佢哋去其他嘅方向啦，咁但係呢就全部呢都唔能够再往行啦。另外 Kennedy 嘅南行线呢只得单线可以行车㗎，请大家呢去如果係会经过呢个路段之前啊 ,Kennedy 个路段呢睇下呢需唔需要改道喇喎。另外继续跟进緊呢有单新交通意外呀，喺呢个曼锦市啦 ,Major McKenzie 及呢个 Reason Road, 即係呢个 Nightfly 再以东啦。咁另外呢喺工程方面呢，首先讲个大嘅先，因为呢 DVP 啊呢个礼拜尾呢就大关闭喎，由今晚11点开始到星期一嘅11号嘅朝头早嘅5点钟啦，由呢个401一路封到落去呢个 Jarvis 嘅 Ram 来回线都要封闭做工程啦、维修啦，咁同埋呢同一个时间呢喺 DVP 上嘅呢个 Eastern Avenue 桥嘅位置嗰度呢亦都有啲工程呢持续进行㗎喎。咁同埋啦，仲有呢喺呢个系 Highway 10嘅北行线呢嚟到呢个 Old Baseline 以北少少呢就两条左线有工程啦，咁同埋仲有再有一单呢喺呢个 Fringe Avenue 嘅东行线咧，嚟到 Sentinel 啊，即系去到呢个 Kill 之前呢个位置咧，右线右转线都有工程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顺利怀孕从来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将会继续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当女性考虑雪卵又或者准备接受人工受孕疗程嘅时候，饮食同埋营养可以点样帮助身体更好咁样准备，减轻不适。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妈咪，母亲节你想吃什么？我煮给你吃啊。
4: 好啊，不过你掂不掂的？
3: 没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到原样头抽来 show 下 quality 啦。
4: 醒目啊。李锦记的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3: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 416-668-8688 416-668-8688。
6: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还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6: 财经速递
8: 5月8号星期五早上9点的36分，大家好，早晨早晨，我是李婷。在电话线上有香港方面的嘉宾，亦都是我们的主持，就是香港方面盈立证券的执行董事王德基。 Hello Dicky
9: Hello， 早晨 ，Rita 你好，各位阳光早晨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8: 星期五愉快，咁啊，礼拜六咧就要听你节目啦，但系今日都要听你讲讲咧成个礼拜嘅一个整体嘅分析啦。咁啊，睇到咧，琴日喺北美方面嘅股市咧就下跌啦，咁啊，能源股系拖累咗咧加拿大主要股市嘅一个下滑嘅情况吓。咁另外咧就见到呢个香港咧嘅股市咧，近日呢几日嘅表现咧都好似麻麻嘅。今日嚟讲咧，我哋见到股市嘅表现咧就系低收嘅情况啦。咁啊 ，Nasdaq 咧亦都我哋见到随住就系、是。话琴日嗰个嘅回吐咧，都影响咗一啲宏观嘅，即系唔同嘅地区嘅股市表现。
9: 系啊，咁嗱，其实咧呢段时间，我谂大家都聚焦咗喺一件事啦，就系呢一个即系所谓美伊战争之间嘅博弈咧，就仍然都系继续存在啊吓，咁啊未有一个即系解决到嘅迹象啦。咁同埋咧喺过去嘅即系真系24小时咧，亦都即系美伊呢场战争咧，又出现咗一个。即係少少擦槍走火嘅情況，就係點樣呢？就係咧美伊咧都係雙方咧都各自咧就係話對方咧就係咧就冇遵守呢個所謂嘅停火嘅協議。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當然啦，令到咧國際油價又再次反彈，亦都影響咗投資市場情緒嘅。咁嗱，當然喺外圍美股啦嚇，亦都係屢創新高，喺啲半導體特別係啲人工智能產業鏈上高嘅一啲上游啊或者晶片嘅股份咧就做得非常之咁好啦。咁香港都係啦，喺呢段時間亦都係亦步。虽然港股咧就真系比唔上，好似韩股啊，或者系台股啊、日股啊，以至到美国股票市场嘅表现，因为毕竟咧就头先提及过呢啲市场咧，都有好多好明星嘅股份，就系人工智能咧，头先我讲产业链上高咧，一啲好即系话受到追捧嘅行业嘅股份，包括韩国有 Samsung 同埋呢个 SK Hynix 啦，咁而台湾有台积电，咁美股当然有 Nvidia 啊，甚至乎好似日前咧公布业绩同埋业绩展望都非常之好 AMD。咁啊，繼續咧升勢咧，就持續帶動咧美股嘅三大指數，特別係呢個納指啦，同埋 S&P 咧都係屢創新高嘅。咁但係咧就明顯地啦，即係今日咧港股咧就有少少回吐翻，就因為覺得咧啊，即係美伊呢場戰爭憧憬就係停火可能再延長，甚至乎咧最終可以達到停戰。咁但係而家呢一刻咧又好似未咁快。不過其實下個星期有個重要焦點嘅，都要講咗先啊，就係、是、咧中美兩國元首好大機會會會面，就係講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會到中國咧就進行訪問。咁屆時應該咧就亦都會同咧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會面嘅。咁當然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地緣政治局勢又緊張啦。咁對於台海嘅問題嚟講，又係中國不可觸碰嘅紅線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係喺無論戰爭啊、能源危機啊，以至到咧喺半導體行業啊，以至到咧醫藥嘅行業之間嘅博弈咧，都可能會出現一啲變化。始終咧即係中美兩國喺我個比喻好簡單嘅關係咧，就係、是、既不是敵人，但係亦都唔稱得上係朋友。始終咧即係兩。國嘅較勁咧，喺唔同嘅行業上高，特別係人工智能，而家全球最受歡迎嘅十個嘅人工智能嘅大語言模型咧，過半係美國，但係其他嗰啲全部都係中國嘅。咁所以對於美國嚟講咧，中國當然啦就係一個好大一個競爭力嘅一個嘅強國啦。咁所以到現在呢一秒就只能夠咧就睇住嚇嚟緊呢個星期，無論係中東嘅戰役，以至到咧就中美嘅即係元首嘅談判，會唔會有啲進展咯？
8: 非常之多嘅資料，同埋仲有下個禮拜嘅展望。咧头先 Dicky 咧都分享咗啦，多谢晒你。咁啊，星期六咧，大家留意住黄德基嘅财经节目啦。Thank you, Dicky，Happy weekend。
9: Thank you，
8: 好。好咁啊！除咗咧 ，Dicky 讲咗分析之外咧，喺今日嚟讲咧，我哋加拿大都非常关注就系统计局公布最新嘅失业数字啦。四月份就业情况咧，基本系持平嘅，不过咧就系睇数字当中咧，减少咗18000人啊，咁所以就业方面咧有下降嘅。咁整体嘅失业率咧喺加拿大方面咧就有上升啦，升咗咧就0.2%，而家嘅全国平均失业率咧系6.9% 嘅。咁而外，美国咧亦都系今朝早公布咗四月份咧非农新增职位。职位有115000个，咁啊好过预期嘅一个嘅情况吓，咁啊所以咧就呢一个表现咧，亦都令到美国方面嘅失业率咧系维持喺4.3%嘅。
10: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嘅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喺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中意嘅零食同埋百听不厌嘅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喺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喺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1: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12: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12: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窝。
13: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6: 冇错，讲起呢个世界杯咧就兴奋啦，咁啊四年一度吓，咁啊今次咧仲可以喺加拿大咧系现场睇到啊，就算你唔喺现场睇啊，你喺屋企睇，又或者咧出去啊餐厅酒吧睇咧，都可能咧系非常之兴奋，因为有好多人陪住你。不过如果你系做餐厅食肆嘅，用世界杯嚟做招来嘅话咧，可能分分钟惹上官非嘅。
8: 我哋见到咧好多城市方面咧，而家好似即系对于世界杯嗰个嘅关注度咧系有嘅，咁但系又唔见到世界各地好多人咧可能会即系讲多伦多啊，多伦多，因为其实我哋身在多伦多，我哋应该自己要支持自己。好多时候你见到咧，好多餐厅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商场咧，可能有啲嘅 decoration 都未有呢一种世界杯嘅气氛。
16: 所以就仲未见到，唔知系咪因为呢样嘢而令到佢哋却步，唔好即系冇咁多嘅装饰。
8: 唔系，我觉得系过咗母亲节之后就嚟噶啦。
16: 哦，希望是希望是
8: 一步接一步咁样一浪接一浪。
16: 但跟住又话有父亲节又嚟咯，咁点算？使乜等埋父亲节之后先啊？
8: 咁啊太迟啦。
16: 不过咁样嘅系点解？我突然之间话咧，如果你真系用世界杯嘅标语或者口号啊嚟讲啊，吸引啲人啊客嚟到你嗰度食嘢饮嘢嘅话咧，可能会即系犯呢个官非
8: 咧。呢只杯咧就叫世界杯啦，呢位先生，你快啲饮我哋呢只叫做世界杯嘅奶茶先。
16: 即系点解咧？因为原来咧吓，即系呢个 FIFA 咧，咁啊亦都系收紧一啲嘅商标嘅规管嘅。
8: 哦，一定啦。
16: 如果你用佢嘅标志啊或者官方口号嘅话嚟作商业用途咧，有可能啊会面临一啲嘅高额嘅罚款嘅。
8: 乜嘢口号啊？
16: 即系我佢世界杯嘅口号，我佢口号咯。
8: 系、okay,
16: 啊，但系可能你就咁提世界杯呢三个字咧，都未必得，可能要
8: 吓
16: 就一就借一借歪。
8: 呢、这个世界呢杯茶都唔可以咁样愣住，
16: 你可以叫系唔可以 World Cup Soccer 咁样唔得啦，咁啊改另外咯。有啲人就话不如用 World Soccer Events 呢个世界足球盛事，
8: 啊、
16: 避开咗世界杯呢三个字嘅。
8: 真系我觉得有时真系一句口号咧，打咗入你个心度咧，就记住。好似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口号就系、是、听出广播温度。
16: 冇错，
8: 我觉得你窒咗一下，你谂一谂。所以嗱，呢句 slogan 你系可以用嘅，冇版权嘅，大家都可以用嘅。不过你中意抄啦，我都控制唔到。
16: 但系都真系有人问过我嘅，究竟广播嘅温度系几多度啊？
8: 哇，
16: 好高温！
8: 人同人之间嘅相处，你都会感受到系冰冷啊，定系热情？呢、這个就是我哋所讲嘅温度。
16: 冇错啦，咁、yeah. 所以咧，我哋嘅温度啊，同埋呢个世界杯温度咧，都要咁热情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即系就算系官员啊，都会觉得啊，吓我唔可以因为世界杯而用呢啲嘅标语嘅话咧，其实啦，对一啲嘅餐饮业嚟讲咧，都会有啲影响嘅。
8: 今年咧，世界杯嘅口号，你知唔知个 slogan 系咩？我啱啱睇到啦，
16: 系
8: very easy 啊。
16: 叫做 very easy 啊？
8: 唔系啊，very easy 真系好简单。呢、這个 World Cup 个 hashtag 咧，大家可以留意啦。
16: OK，
8: 就叫做 hashtag We Are 26，好简单、
16: 啊。真系啊，真系咁简单咋？
8: 系啊 ，the official slogan and campaign for 呢个2026嘅 FIFA World Cup 系 hashtag。We are 26.
16: OK， 但唔紧要嘅。如果你喺你嘅社交媒体 tag We are 26， 咧，应该冇问题。
8: 其实正、哦、，We are 26 and at the six， 我哋多伦多嘛，
16: 系系
8: the six 嘛，所以其实都有一定嘅叫做我哋即系可爱之处，或者可以即系着重嘅标题咯。
16: 系
8: 咁冇理由话 We are 26都有版权啩？
16: 咁嗱，如果呢个系 official， 即系正式佢哋嘅版权所使用嘅标语咧，即系官方用嘅话咧，可能你贴出嚟，你冇经过佢哋批准咧，可能都系会触犯佢哋嘅版权法，都唔定噶。
8: 嗯、果然好官腔啊！你
16: 系我哋答啲问题好小心，你明唔明啊
8: ？OK， 咁啊，娱乐消息交俾你讲，
16: 娱乐
8: 小心啲啊！
16: 不过你最近应该系中意睇陈晓东啦，系咪啊？
8: 绝对啊！因为咧，陈晓东喺香港咧做咗好多唔同嘅访问，咁亦都咧好似啲回忆翻晒嚟啊！咁因为佢都系出道咧已经好多年啦，三十几年啦，咁亦都喺好多嘅旧歌里边咧，仍然有好多我哋叫做哇回忆翻晒嚟嗰啲嘅歌声。咁同埋咧，陈晓东都有新嘅作品啊嘛，
16: 系啊，
8: 有新嘅创作。咁我哋琴日早上都播咗，所以其实即系要不断进步咯。
16: 系啊，咁但系可惜一样就系佢今次咧喺六月开嘅红馆演唱会咧，只系开得一场啫。咁啊，对于陈晓东迷嚟讲咧，佢谂住可能我起码都有两场或者三场啊。哎呀，原来得一场啫 check 翻。不过佢最近咧都系密锣紧鼓咧，系希望可以即系排练得好啲啦。但系啊，又有个唔好嘅消息传出啦，即系佢排舞嗰阵咧整亲膝头哥啊，拉伤咗咧就系啲肌肉啊、筋骨咁样啦。咁啊又要即系做针灸啦，希望咧可以快啲咧即系好翻。佢喺自己社交媒体都有咧，系 post 一啲片咧，就吉满晒针嘅啲脚嗰度。
8: 咁啊，东东陈晓东咧，其实都有即系近期好多嘅歌曲宣传啦。咁佢首新歌咧，亦都系今年推出嘅时候咧，好受到香港嘅朋友或者喺亚洲地区嘅朋友嘅支持嘅。咁啊，大家要支持陈晓东啦，因为今次演唱会咧，佢自己做老板噶，
16: 系、哎、啊，
8: 自己投资噶。
16: 而且日前咧，佢都亦都去到即系喺商场啦，见大家啦。咁啊，因为咧，佢就开咗一个咧系吸掌印嘅一个嘅签名会嘅。咁啊，当然 fans 就会去支持佢啦，咁好得意喎！佢一只手咧就系要染嗰啲嘅油彩，另外一只手咧就我嚟签名，个两只手一齐用嘅。
8: 咁边只手有针灸咧？
16: 诶、唔系，
8: 你头先话针晒嘛？
16: 针只脚，针只脚，唔系针只手。唔好针错咗，你系咪要针针个脑啊？
8: 我要啊，我要啊！大家太多嘢做啦，我哋要真系大家一齐都要针一针啊！咁究竟点样发生咧？最后成件事顺唔顺利啊？
16: OK 嘅，咁佢签名唔使行嚟行去嘅，咁佢都即系歌迷都锡住佢嘅，咁但系都希望佢能够喺六月之前咧，能够即系完全好翻晒，到时可以见到佢跳舞啦。
8: 即系只手就系做呢一啲嘅掌印，但系只脚咧就做针灸。咁最紧要咧，成个人咧个身体状况咧就能够迎接六月份嘅演唱会咯。
16: 一定可以嘅，咁啊又会唱新歌啦。咁啊，仲有好多冧歌啦，佢咁多经典名曲系嘛，咁啊，所以要听啦。
8: 你
16: 做乜整咗？
8: 你问我啊，经典名曲你都知嘅噃、嗯。应该你初初翻到香港去追踪呢啲嘅娱乐消息，系咪嗰阵时都好多人采访？
16: 都有嘅嗱，张柏芝都系我嗰段时代嚟嘅。
8: 陈晓东啦，
16: 系啦，
8: 有啲咩嘅分享啊？
16: 其实我接触佢嘅机会唔多嘅。即係可能一兩次咁，但係所以就唔係太深印象咯。咁、深印象就一樣嘢，佢係好高嘅。
8: Yes，
16: 真
8: 係靚仔，
16: 真係高嘅，靚仔嘅係啦，男仔都覺得佢靚仔嘅。
8: 所以樂軒咪錫你一啖咯。
16: 唔系呢个原因，唔系咁我哋都即系男仔睇男仔又有啲唔同嘅感觉嘅，系
8: 系嘛，佢真系高大靓，
16: 即系高大靓仔嘅系
8: 啊，系啊，因为我记得都好多人都讲话，即系翻到香港做 TVB 时候做娱乐消息咧，做娱乐访问都几辛苦
16: 嘅，嗯，同埋佢真系个人系真系好好嘅，真系 nice 嘅，系、
8: 哦、
16: 啊，咁啊好有礼貌啦，文质彬彬啊，哎、我哋冇系咁赞佢，
8: 你越讲越多啦，我真系要斟下个脑啦，真系我接受唔到啦，好讲下寒战嘅票房啦，
16: 嗱寒战咧真系势如破竹啦，咁啊呢度都有。睇啦，咁好似听讲话咧，嚟紧我喺密市嘅戏院都可以睇到啦。咁终于都唔使等阵时啦，礼拜六日都要出嚟，咁可能可以睇埋啦。但系有时唔出嚟都可以喺里边睇。
8: 系啊，有时都觉得多啲院线会播影就会好啲啦。
16: 系啦，咁但系我想讲嘅咧，又唔系今次讲佢嗰个嘅票房啊，又或者喺边度播放咧，而系反而咧讲佢里边取景嘅一个地方啊，系喺沙田一个比较旧式啲嘅商场咧，去扮佢喺呢个启德机场里边其中一个场。
8: 是哪一个商场呢？
16: 是香港的沙田伟华中心。
8: 嗯，
16: 哇！如果大家有冇去过咧，嗱，住过沙田嘅朋友可能知啊，因为嗰啲储诶嗰啲嘅商场咧系旧式有储嗰种啊，仲系比较、哦、即系嗱，如果大家有去过启德机场咧，旧嘅启德机场咧，都会记得佢里边可能有啲座位嘅地方咧，都系好相似嘅。咁、
8: 嗯、
16: 佢有人咧系好眼力咧，系留意到呢个位咁样望埋去呢个商场嘅角落头咧，系始足咧系启德机场。咁当然系要加埋啦，可能一啲嘅灯光啊，一啲嘅指示牌啊，扮翻咧系旧启德机场个样咧就好似。
8: 咁用个商场嚟扮机场都好 make sense 嘅，系咪？用我哋电台嚟扮其他嘢咧，就唔知得唔得啦？都可能可以试一试。
16: 可以扮乜嘢？
8: 今年呢要靠我哋嘅训练班嘅同学嘅创意，睇下可唔可以全身咧布置一下，因为我哋每年夏天咧，又有训练班啦，又有 summer camp 啦，跟住有时又搞一啲活动。
16: 小 DJ 喺度啦，小 DJ。
8: 同埋有好多活动都喺电台啦，咁其实都有时可以变一变身嘅噃。
16: 系，我哋应该要再装饰一下，好嘛？世界杯使唔使迎合呢个主题啊？
8: 要啊，
16: 系啊，
8: 由下个礼拜开始，母亲节过后，我哋每日都会播放
16: 母亲节。
8: 梗系啦，都系要等我嘅伟大啊嘛，你嘅太太几伟大啊？
16: 冇错，
8: 日下个礼拜开始，因为今日时间我哋有限，咁但系我哋可以即系播放多啲咧世界杯嘅歌曲，
16: 好，
8: 大家就可以着晒啲运动衫翻工啦。
16: 咦
8: 嘻，同埋攞住个世界嘅，
16: 攞住个杯
8: 翻嚟饮咖啡，
16: 就踢翻个世界波。
17: AM 1430，交通速递。
18: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9:52，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啊。听睇新型嘅东行新行线方面咧，首先喺呢个 Stephenson 嘅南行线入 Brand 位，佢哋都因为有工程咧而需要封闭嘅。咁另外新型嘅西行嚟到呢个 Kennedy Collector 位置咧，左边先有坏车啦。去到出 Dixie 嘅 Ram 啊，去到 Ram 尾啊，近住灯位嗰度咧，中线有架坏车阻路噶噃。咁另外啦，去到呢个 Mississauga 嘅南行线入 Brand 咧，亦都喺右边线咧发生交通意外。400南行线 Highway 89啊，右边线坏车持续。需要处理啦，而400嘅北行线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都有扩大去对呢个 Leinster 嘅 Express Lane 咧，封咗三条嘅左线啊，因为咧有车辆咧系翻侧咗，所以咧就比较长时间咧去做呢个系救援工作啦。咁啊，市区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比较严重少少嘅就系呢个 Chapin 及 Kennedy 非常之繁忙嘅路段啦。咁现时咧。由於有車輛翻側咗咧，要做一啲清理同埋有啲處理工作咧，所以咧 Shepherd 嘅東行線嚟到 Kennedy 呢個位置咧，全線封閉，所有車輛咧要轉入去 Walmart 繼續佢哋嘅行程啦。咁而喺西行線方面咧，嚟到呢個係 Kennedy 咧，亦都係封咗一條嘅左邊線噶。咁而去到呢個係 Kennedy 嘅南行線咧，亦都只得單線行車，咁咧就係主要封喺右邊線同埋中間線嘅位置啦。咁另外一個有封路嘅情況咧，亦都喺士嘉堡就南少少嘅。咁咧位置咧就係 Kingston Road 及 Lawrence Avenue 啊。Lawrence Avenue 西行線嚟到 Kingston Road 就近住呢個 Morningside Avenue 啦。咁啊東行線全線封閉，西行線就封咗一條嘅左邊線處理嘅。咁另外啦，仲有跟進緊交通意外咧，包括有。喺呢個萬錦市噶 ，Major McKenzie 夾 Reser Road 啦，咁另外咧係14街夾呢個 Red Key Road 啦，即係麥卡文以東嘅第二條街啦，咁同埋 Woodbine Avenue 夾 Algemis Road 呢兩單咧都一段長時間都仲未搞掂噶，咁同埋啦，因為有工程嘅關係咧，喺 Finch 東行線嚟到 Sentinel 即係去到 Kew 之前呢個位置咧，右線右轉線咧都係要封閉做工程，亦都係非常接近嘅地帶啦。Sentinel Road 夾呢個 Finch 以南嘅 Mantello Drive 咧，亦都剛剛發生交通意外咧，係有人受傷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9: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2: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23: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2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早晨
1: ，Sports 一班，
2: 阴公柱来朱古力病咗，
16: 唔紧要。我哋喺体育嗰度攞翻翻嚟，
2: 冇错。我见到你团火，更加见到你今日嘅造型，完全就系射马咯 ，shock
16: 啦！节目嘅时间交俾阿林，
2: 应该嘅，好中意你呢种咧卫生嘅意识嘅，唔舒服戴口罩啦。不过咧，有样嘢都要同所有嘅听众讲声对唔住嘅。寻日咧好赶地，就完全冇数过蓝鸟队。之前咧，你病之前都冇乜点讲蓝鸟队，
16: 都冇打过呢两日系嘛？
2: 寻日冇打，前日有打，但系唔讲嘅原因就因为我哋已经连输四场啦，真系已经。真收家
16: 系，但好似喺我哋个 conference 都未坐艇嘅，好似波士顿仲占住我哋底嘅。
2: 红物始终咧，一讲到呢队波咧，就会觉得佢系波士顿嘅红色臭物。
16: 我哋多谢佢啦，即系
2: 占咗我哋底。
16: 冇错，我哋咁惨，佢都帮我哋占一占都唔错啊。
2: 同埋咧，今日会翻翻嚟咧，罗渣士中心咧主场啦，咁啊对住 LA Angels 啊。点解话有希望咧？并唔系话对方强定弱嘅，而系睇翻个数据入面，一嚟到罗渣士中心咧，蓝鸟队咧就完全发晒神。威食晒大力丸咁样嘅，喺过去咁多个场数咧，主场咧赢10场输8场啦，咁但系作客咧就赢6场输13场，所以难怪你话点解翻到嚟主场，纵然今个礼拜 DBB 山咧又有美斯过嚟，落去市中心睇波，朋友我都唔知你点搞啲交通，
16: 踩单车、坐地铁，总之咧靠晒啲 fans 啦吓，集气啦，可以帮到个蓝鸟队咧升翻上少少位置吓。
2: 系啦，咁而另外 NBA 寻日嘅季后赛咧，两场嘅赛事咧 ，Cavalier 咧就不敌 Pistons 预咗噶啦。107-97咧，就系、是、Piston 赢咗，咁所以现时场数咧2-0领先啦。咁而另外，大家好期望 Lakers 会点咧？都冇办法对住奥克拉荷马城雷霆，实在太劲啦 ！OKC 又赢125-107，又系2-0嘅场数领先住嘅。
16: 正常发展，咁啊，讲完 NBA， 讲波啦，足球啦，啊，琴日就系呢个欧霸杯，
2: 系啦，
16: 咁就呢个第二场第嘅回合，咁啊，阿士东维拉又对住呢个森林啦，森林啊第一场系 hit 住一球嘅，咁啊跟住今次又翻去阿士主场啦。
2: 哇！真系完全你睇到咩叫阿士永恒当所爱是你，
16: 仲有王子、啊，王子系 fans 嚟嘅，威廉王子有王气照住啊！真系
2: 呢个真系呢个王气照住。你谂下咧，喺上一场咧落后森林0-1咧，竟然今场赢足4-0，大反转啊！
16: 大反转咁啊，临尾两球咧都系呢个叫做 McKenna 同一个位置，咁就左右两边俾佢射晕晒，个笼飞扑都冇用啦。结果就落起所言啦，四弹咧就炒咗呢个森林，进一步咁入咗欧霸杯啦
2: 吓。而另外嗰一只脚咧就系弗赖堡对住布拉加啦，嘅情况又系咁样嘅。因为之前系布拉加咧领先住弗赖堡，咁但系寻日咧弗赖堡赢咗3球，呢个德国嘅队伍咧就3-1赢咗布拉加，咁所以总场数咧4-3，亦即系话咧欧霸杯嘅决赛咧就系弗赖堡对住阿士东维拉。而值得一提咧就系好耐冇试过欧洲三大赛事咧。Yeah, 全部都有英超嘅队伍喺度嘅，
16: 中意睇英超嘅朋友咁就开心死啦！咁啊，三个赛事咧都有份，有晒我哋份啦吓。
2: 冇错啦，欧联咧就阿仙奴对住巴黎圣日耳门啦，欧霸就阿士东维拉对住弗赖堡，就连欧协联咧都系水晶宫对住华力简奴。哇，英超队伍醒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00。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0.2%，升至6.9%。四月份嘅就业人数减少咗18,000人。失业率上升主要原因是投入劳动力市场稳工的人数增加了51,000人。其中青少年亦即是15-24岁的人口失业情况尤为显著，失业率升了0.5%至到14.3%，远高于疫情前10.8%的平均水平。而25-54岁男性的失业率亦都升至6.1%。 不同地区方面，灰省的就业人数减少43,000人，是过去三个月内第二次录得显著跌幅，失业率升至6.2%。相反，安省的就业人数就增加了42,000人，失业率微跌至7.5%。各行业方面，职位流失主要集中在资讯、文化及消闲业，减少了25,000个；建造业亦都减少16,000个职位。医疗保健及社会协助业就继续录得增长，职位增加18,000个，按年增幅达到19,000。薪金方面，四月份平均时薪按年上升4.5%，达到37.77。统计局指出，薪金升幅加快的部分原因是劳动力组成出现变化，包括留任年资较长的员工比例增加所致。多伦多东区发生两车相撞意外，其中一部车翻侧。警方说，事发在朝早9点前于 Shepherd Avenue East 及 Kennedy 地区，消防到场协助救出翻侧车两内的人。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涉及的人数和伤势。受到事故影响，现场多条行车线关闭，交通严重挤塞。警方呼吁驾驶人士避免驶经该区。本国的领事官员正前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准备向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邮轮上剩翻的4名加拿大籍旅客提供协助。厄提华说，另外3名与该邮轮有关的加拿大人已经回国，目前正分别在安省和灰省的家中进行自我隔离，3人暂时未有出现症状。涉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今个周末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西班牙当局表示已经做好准备，接收船上超过140名正接受隔离的无症状乘客和船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该邮轮爆发的是由热刺动物传播的汉他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已经接获8宗个案报告，当中3人死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面临重大挫折。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改选中，工党损失超过350席，并失去多个传统票仓控制权。由法拉奇领导的右翼英国改革党成为最大赢家，进账超过500席。工党大败将进一步加深首相斯己贤的落台压力，不过斯己贤表明不会辞职，会继续留任为国民带来改变。他说会对选举失利承担全部责任，承认工党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包括前年上台时只是专注应付未来的挑战，但未能为国民带来希望。又认为选民是不满变革的步伐，而并非不满政府，会采取措施实现国民应得的变革。转睇财经消息方面，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宅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及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及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5: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26: 讲起痛风，人人都怕，其实痛风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病。
25: 如果你只是改飲食但是生活習慣不改，效果其實有限的。今天我們講一下七個的細節，如果你做得好，對控制尿酸是會有很大的幫助的。第一就是減少高嘌呤的食物，例如是動物的內臟、濃肉湯、沙甸魚、蝦蟹等等。这类型的食物嘌呤的含量是非常之高，吃得多会令到我们的尿酸是快速地上升。第二就是每天要喝够水，这一点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但其实很重要的，建议每天要至少喝2公升的水，因为水是可以帮助肾脏将尿酸排出体外。要记住，就这样白开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来了。第三是避免酒精和含糖的饮品，酒精会产生乳酸，阻碍尿酸的排出。至于含糖的饮品里面有果糖，会直接令到尿酸上升的。特别是啤酒和手摇的饮品，对于痛风的人士影响是最大的。第四是要保持有规律的运动，建议每个星期做4-5次的运动，每次是30-60分钟，例如是走路、踩单车、游水、耍下太极都可以。运动可以改善我们的代谢，帮助我们身体更有效地处理尿酸。第五一定要睡得够，长期熬夜会影响我们内分泌和代谢，增加炎症的反应，令到痛风更容易发作的。建议我们每天保持是7-8小时的睡眠，最好就是在夜晚11点前就入睡了。但是要注意啊，减肥 keep fit 不可以太急，每个月减2-4公斤就最理想了。太过快的减重啊，反而可能会诱发痛风的。第七就是要定期检查，如果你有超过是40岁又或者有家族史，建议每年是验一次血尿酸，同时要留意是血压、血糖和肾功能，因为这些都跟痛风是有关的。最后想讲一个是关键的观念，痛风不是一日形成，而是长期累积出来。同样预防也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靠每日一些的小习惯，只要愿意是开始改变，例如多些饮水，饮少些甜食，早些睡，其实已经是行紧正确的方向了。记住，健康不是靠一次的努力，而是靠每个选择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9: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0: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1: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2: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3: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啊 ，Google 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真的有啲老又咸而 feel 嘅，就系叫做 The Sheep Detectives 绵羊侦探团啊。嗱，今次嘅男主角咧就是 Hugh Jackman， 睇佢做狼人或者睇佢唱歌跳舞啊多啦。今次咧佢做一个牧羊人，仲系咧非常之好心地嘅，对住啲羊咩咧要讲故事啊，氹佢哋啊。咁当然咧呢啲羊咩咧亦都识讲嘢嘅，因为系一个动画嘅世界里面，但系咧就用真人加特别效果咧制成就会讲嘢嘅羊咩啦，咁加上咧我哋就系真人嘅配音咧就做成呢部电影嘅。咁开头就讲同啲羊群咧生活得好好，一个好细嘅地方嗰度啦，大家都认识大家噶啦。咁点知咧有一日咧 ，Hugh Jackman 男主角居然被杀，哇呢样就大件事啦，咁就要揾谁是凶手啦。咁跟住咧就搞出好似 Agatha Christie 啊嗰类嗰啲咁嘅侦探小说啦，但系今次咧最重要嘅就系啲羊咩咩咧做侦探嘅。咁所以同大家讲下。配音方面就犀利啦，包括有 Julia Louis-Dreyfus 啦，大家仲记唔记得 Seinfeld 啊？哇，系仲有《星空奇遇》嘅 Patrick Stewart 啦，《Breaking Bad》嘅 Bryan Cranston 啦，仲有 Regina Hall、Chris O'Dell， 真系咧每一只羊咩嘅声咧，真系粒粒巨星噶。咁真人方面咧，亦都有我哋华裔嘅周鸿，佢咧就暗恋呢个 Hugh Jackman 嘅。但系当佢发现好似有个女人同 Hugh Jackman 有书信来往咧，咁非常之妒忌啦。后屘先至揾到究竟呢个女人系边个咧？想知道咁悬疑嘅嘢咧？ 又要问下 Emma Thompson， 因为佢律师嚟㗎喎，好多人物错综复杂，但係个故事呢谁是凶手嗰度係讲得通嘅，我都觉得係 OK 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呢部 Sheep Detectives， 大人細路都可以一起欣赏嘅电影啦。第二部呢就是 Netflix 呢今期就有一部电影呢叫做 Remarkably Bright Creature。咁 bright 嘅 creature 系咩呢？系一条八爪鱼嚟㗎喎。故事呢就係讲一个小型水族馆啦。咁就有条好大嘅八爪鱼俾人捉咗呢成千几日啦，日日倒数。佢就话我其实好有智慧㗎，但係嗰次有啲受伤，俾人类捉咗呢困咗入呢个水缸里面。嗰班細路仔嚟睇我呢嘈喧巴闭，真係想快啲走。佢最鍾意嘅呢就係喺呢个水族馆里面呢做清洁嘅 Sally Field 喎。哇，呢、這个影后呢到而家呢都仲系咁好笑嘅做戏。咁因为佢成日同佢倾偈，讲晒个心底里面嘅故事啦，知道呢个女人好不幸啦，因为佢老公同埋个仔都死咗啦。有一日呢有一个男仔呢就是、打 band 嘅，咁佢呢就嚟想搵一个地产大亨，佢话佢同佢有奇怪嘅关系，佢呢就问佢攞钱嘅，但係嚟到呢架车呢就坏咗，咁样呢佢又要搵工做。啱啱 Sally Field 呢又搭亲，咁佢呢就要去水族馆嗰度做佢嘅替工啦。咁佢哋两个人呢开头就梗系唔啱眼啦，后屘呢就变咗好朋友啦。之后呢仲发现呢大家可能仲有啲更加亲密啲嘅关系噃。咁我就唔想穿桥啦，但系一部好温馨嘅电影嚟嘅。咁如果大家咧喺屋企揿下各大串流平台，咁呢个礼拜咧你都可以睇一部舒服嘅电影 ，Netflix 嘅《Remarkably Bright Creature》。嗱，下一部咧，我觉得咧系睇到我相当之咬牙切齿嘅电影，叫做《Omaha》。唔系因为我嬲啊，唔系因为我激动，而系因为最后先至揭盅究竟发生咩事。咁呢个故事咧，佢写得非常之好咧，先至有咁样嘅效果嘅。一开场咧就一个爸爸啦，神咁早咧就吵醒佢嗰对仔女，我哋要离开屋企啦，去一个新地方啦。咁个仔仲系好细啦，俾阿爸捧咗上架车度啦。个女就好多问题啦，但系爸爸都答唔到佢。终于咧执咗佢哋最需要嘅嘢上车之后咧，跟住咧就有个警察嚟同佢讲，原来咧佢哋间屋咧俾人没收啦，咁佢哋咧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咁变咗一家三口咧就有一部公路电影啦。妈妈咧死咗，咁得爸爸一个咧好锡对仔女啦，带住佢啦。喺途中大家要挨穷，但系究竟爸爸要带佢哋两个去边咧？咁我就唔会讲俾你听噶啦，因为最后关头先会知道点解爸爸要带佢哋离开原居地去 Nebraska 内布拉斯加州呢一个地方。咁大家睇咗你就会知噶啦，好好睇，我真系觉得非常之有张力，担担然。但系最后睇到你咬牙切齿，虽然佢系万般舍不得，但系好明白爸爸点解会咁做。咁啲仔女嘅世界里面又点睇呢件事呢？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睇 Omaha 呢部电影啦。跟住要讲咧就 Film Moveme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咧，今期有部日本电影叫做 The Taste of Tea 茶之味。嗱呢部电影系2024年咧康城影展参展过嘅，导演咧就喺怪鸡导演石井黑人啦。佢最擅长超现实嘅影像，加埋一啲荒诞嘅幽默。咁故事咧就系讲有五个人啦，祖父啦、爸爸妈妈啦、阿仔阿女啊咁啦，咁佢哋咧就住咗喺日本嘅乡郊，每个人咧都有佢哋唔同嘅生活同埋性格。祖父咧就系一个漫画家嚟嘅，咁啊好成功噶，成日咧都想整蛊啲孙嘅。爸爸咧就系一个催眠师，就系三浦友和饰演嘅噃。而妈妈就系一个动画师啦，但系因为要生小朋友咧，所以就好耐冇画动画啦。咁细路都大啦，佢就谂住重出江湖嘅。咁个仔已经15岁啦，就好想同个女朋友表白啦，但系咧讲唔出口。咁而个女咧就日日喺屋企咧就练口空翻嘅啫，即系好想做运动员嘅。咁但系点解令到佢哋个世界有改变咧？就系浅野忠信呢个 uncle 咧。就喺醒嗰度咧嚟探佢，呢个 uncle 咧真系有好多古怪嘢噶。佢话后生嘅时候咧，又有啲黑帮人啊，又有闹鬼啊，佢又想搞一部歌舞剧啊，好多古灵精怪嘢。咁而导演咧，就用咗好多个动画咧，去表达佢哋一啲荒诞嘅思想啦。例如咧，有架火车咧可以喺个仔个头嗰度穿出嚟啊，人咧就系好唔合比例咁大，咁所以咧变咗咧好多影像化嘅嘢咧，睇落咧真系几有呢个艺术品味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去 Film Movement Plus 呢个串流平台咧，就睇呢部 The Taste of Tea。跟住呢一部咧，就如果你中意听歌，你一定会识得 Billie Eilish 啦，《No Time to Die》呢一部詹士邦电影咧，都系由佢主唱呢个主题曲嘅。咁佢今次咧就系有一个犀利嘅巡回演出啦，《Hit Me Hard and Soft》The Tour， 就系用3D 拍 噶，点解用3D 咧？因为导演咧就系詹士金马伦啦。你谂到詹士金马伦，你就会谂到所有嘢都系要3D 噶啦。咁所以今次都唔例外噶，包括系演唱会嘅电影咧都用3D。咁但系点解会用詹士金马伦咧？除咗觉得佢一个好导演咧，咁同埋詹士金马伦佢同 Billie Eilish 倾偈啊，问佢问题啊，都好有江湖地位啦，系咪？咁 Billie Eilish 冇理由唔答佢噶嘛。咁所以咧就好多心底说话咧都同阿导演分享咗嘅。咁如果大家系中意听佢个歌嘅话咧，你就一定要支持啦，因为喺里面咧佢剖析咗佢好多嘅心路历程啦。点解佢中意着咁大 size 嘅衫啊？唔同一般嘅女歌星啊，着到鬼咁 sexy， 鬼死咁小布咧，但系佢咧就包到冚晒啊，着波衫啊、波鞋啊、波裤啊、戴 cap 帽啊，咁就上台唱歌啦。咁所以咧，你睇咗呢一个纪录片咧，你就会明白咧佢嘅心路历程影响咗好多嘅年青人啦。边个听佢嘅演唱会都听到会喊晒咁滞嘅。咁顺带一提咧，多伦多King街同埋 Atlantic 街嗰度咧有一个 pop up shop， 你就可以去嗰度咧买佢 tour 纪念品啊、衫裤啊、饰物啊，一切嘅一切啦。最后要同大家讲嘅咧就呢个礼拜嘅大动作片，就系 Mortal Kombat 真人快打第二集啦。嗱，咁大家都记得第一出咧就2021年噶啦，当时咧都系改编自游戏机咧，好多人都系觉得哇故事就非常薄弱啦，但系打斗场面都 OK。咁而家咧几年之后咧，都系咧揾翻原班人马啦，就加入咗 Carl Urban 咧做 Johnny Cage 一个电影明星，虽然系空手道咧，但系佢真系唔系好识得功夫嘅，已经摆低晒佢操练啦，而家只不过系一个好普通嘅过气明星，好睇唔好使，但系咧就俾人哋拣中咗去打真人快打，咁咧就有5个代表咧代表地球啦，佢就其中一个啦，而5个代表咧就系另外一个国度嘅，就系讲 Outworld 嗰班坏人啦。咁今次咧仍然咧系有翻真田广之啦，同埋浅野忠信啦，加埋咧林露迪啊、黄京汉啊、Louis Tan 啊嗰啲咧，冚唪唥都翻晒嚟啦。咁仲加上上一集坏人嗰边嘅 Joe Taslim 啊，所有主要角色咧今次都翻翻嚟。咁而画面上嘅设计仍然系咁精彩，真系花咗好多钱咧 A 级制作去拍一部 B 级嘅电影。咁如果系想睇打嘅话咧，你一定唔会失望，因为咧拳拳到肉啦，而佢嘅电脑特技咧亦都系做得相当之精彩的。咁只要你唔明白呢个系游戏机改编嘅故事咧，你就知道唔好咁多要求啦。总之咧就系有一个比赛，打赢继续，打输咧你就要灭亡噶啦。咁所以咧个个用尽方法咧，你如我诈、偷袭啊，都系因为游戏机咧要佢哋打一大餐，咁样先至成就到个故事嘅。咁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真人快打 Mortal Kombat 第二集啦。最后一题咧就系寒战1994咧，哈哈，今日咧终于都嚟到多伦多啦。哇，10个影帝影后咧齐手成就梁洛文导演《寒战》嘅前传啊！故事咧系讲1994年发生嘅事情嚟嘅。当时嘅梁家辉咧仲系刘俊谦咁后生嘅啫，佢咧要面对嘅对手咧，今次咧就唔系郭富城啊，而系吴彦祖啊。故事咧就会系穿插到咧1994啦，同埋2017年噶，加埋咧有谢君豪同埋吴康仁咧做富商嘅两父子啦，带出咗咧香港嗰阵时喺回归之前咧环境非常之复杂啦，无论系黑道啦、白道即系警察啦、有钱人啦，或者系英国临走嘅英国政府咧，都想喺香港嗰度咧攞尽着数先至去回归嘅。咁所以咧，四大强力咧互相抗衡啊。咁所以咧就睇到好精彩。不过咧，同大家讲咧，今次只不过系上集嚟嘅，跟住有下集系嚟紧嘅。咁故事都非常动人，同埋个牵引成分都好高嘅。有兴趣嘅话咧，就留意今期嘅中文大片《寒战1994》啦。好啦，嗱，今日点分析嘅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二回来呢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8: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 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14: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我是两个仔的妈咪，还有呢我有3个孙，咁咧就人哋讲话人生70古来稀，今年咧我8月咧就70噶啦， 我每一日咧醒翻咧都觉得系新嘅一日，希望咧就健康同埋充实咁样过每一日。见到孙仔孙女咧，我就睇到我嘅仔咧佢哋嘅成长，咁亦都咧睇到佢哋而家家庭啊、事业啊，咁嚟到有佢哋自己动力啊去做啊，咁我觉得咧系好欣慰。系有阵时我哋会好忙碌，但系咧我哋当见到啲孙仔孙女嘅时候咧，我哋都系非常之咧。是感到我哋好幸福，我哋希望我哋能够咧健健康康，咁等佢哋啲后生咧就唔使担心我哋，咁等佢哋咧能够有动力从去家庭事业，咁我哋咧就好安慰噶啦。

0: 今日访问到呢位妈妈咧，佢已经做咗妈妈啦，咁亦都系我哋喺社区咧好多朋友认识嘅，就系、是、Counselor Rich Lau 嘅妈咪啊。Hello， Auntie Amy。
1: Hello， 李婷，大家好。我哋咧已经系退咗休噶啦，咁咧就有二人世界啦，亦都有凑孙嘅时间啦。咁咧其实咧系非常之弹性噶。咁人哋话人生七十古来稀啦，其实今年咧我都成。七十岁噶啦，已经我有两个仔啦，有三个孙啦。咁咧，我哋咧就我哋个时间咧就非常之有弹性嘅，即系咧我哋唔需要凑孙啊，唔需要配合嘅时候咧，我哋就有我哋嘅时间去做我哋嘅嘢。咁但系如果咧系仔啊，佢哋屋企啊有忙碌嘅时间啊，凑唔到仔女啊，我哋要互相配合咯。
0: 咁而家咧做咗妈妈啦，你觉得咧同以前做妈妈嘅时候，同样都系照顾好似自己嘅仔女咁，而家就凑孙仔孙女啦，有啲乜嘢系唔同嘅地方，或者你个心情又系点样？会唔会觉得好似咧又谂翻起自己以前照顾阿仔嗰阵时嘅情况咧？
1: 都会噶，不过以前咧做妈妈咧。你知啦，我哋嗰时就未移民之前咧，喺香港咧真系好忙噶。我咧系嗰时咧，我系全职嘅出嚟工作噶，咁就做社工啦，就一路咧系做到咧系我移民嚟到咧，我先即系冇做嘅啫，做全职嘅妈咪，咁系好唔同噶。咁即系以前咧喺香港咧，佢哋睇先细仔咧系嗰时系八岁啦，大仔咧少伦嗰时就应该系十四岁。嗰時咧，佢哋都係青少年期啊嘛，咁佢哋咧係啲香港啦，讀書嘅壓力都好大嘅，咁好繁重，咁亦都咧除咗讀書之外咧，咁佢哋亦好多參加啊，帶佢哋好多嘅課外嘅活動啊，即係睇翻佢哋小朋友嘅興趣啊，咁啊去學好多嘅興趣班啊，咁變咗咧就真係好忙碌。咁但系而家反而过到嚟加拿大之后咧，功课嘅压力佢哋冇咁重啦，佢哋可以更加轻松啲做到佢自己喜欢嘅嘢咯。
0: 同而家凑孙有啲咩分别咧？
1: 都比较咧系轻松好多噶，冇以前咁重嘅。咁但系咧就体力咧就冇以前咁好喎。后家咧即系年纪咧即系大咗，即系有好多嘢我哋要小心我哋自己嘅身体啦。咁亦都要因为你睇小朋友咧，亦都要好小心。体力真系即系冇咁好啊，即系自己要留意咯。大嘅孙女咧就系五岁啦，跟住又三岁，跟住细嗰个咧就系两岁半啦。咁嗰时候咧，佢哋而家呢个年纪，你又真系好开心噶嘛，见到佢哋。咁你会咧有时想抱下佢哋啦，咁样哇抱一抱举一举之后，跟住就。哇，唔得啦！即系嫲嫲，即系时踎喺度同佢哋玩游戏啊，咁样起翻身啊，佢哋又好叻喎，佢好锡我喎。佢话嫲嫲，我扶你起身啦，佢识得咧攞两只手咧扶翻我起身啦。
0: 咁其实作为即系一个嫲嫲啦，我哋成日都话有句说话讲笑咁讲，唔使惊，嫲嫲喺大厅。其实喺呢个家庭里边吓，你系一个点样嘅角色咧？
1: 喺个家庭入边咧，我觉得。我喺个家庭入边咧，我同我嘅阿刘爸爸啦，咁我哋咧系老伴啊，就互相照应嘅，即系好似咧系过翻即系二人世界嘅生活咁样，好似未
0: sweet sweet 啦，系咪？
1: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就见到两个仔咧，佢哋已经成家立室啦，咁啊就有仔女啦，咁我哋咧就做咗嫲嫲爷爷咯。咁我哋呢，但係呢我觉得呢真係要放手啦。人哋话呢即係千里姻缘就一线牵啦。其实呢我觉得係千里亲情一线牵，放风筝咁样，即係要放远啲，但係呢又要拉住条线，彼此要关心。即是我哋系佢个后援咯，有啲乜嘢我哋都系大家一个家庭，亲情好重要咯，我哋要彼此关心，即系要体谅咁样。
0: 而家系做一个妈妈啦，庆祝母亲节有啲咩唔同嘅意义啊？
1: 其实喺每一年嘅母亲节啦，其实我好感性嘅，咁即系我好都好挂住我天上嘅妈妈同埋奶奶啊。我觉得佢哋咧喺以前嗰个环境嗰度，即系好艰难啊嘛，咁佢哋好伟大， 咁我每一年嘅母亲节咧，我都谂翻起佢哋嘅。即系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啦，系都系比较幸福噶啦。即系我哋呢个年代，咁我感恩咧，即系自己咧都即系系一个妈妈啦，都有孙啦。咁我觉得系好难得咯。咁我觉得系即系上天嘅，即系俾到我哋嘅福气。咁我哋咧就要知足。同埋要感恩咯，
0: 其实都好多家庭咧喺呢一度自己嘅仔女嘅时候咧，都好想有家人嘅 support。作为你嘅仔女咧，都好开心啊！你嘅两个仔仔都话：哇，真系多谢晒妈咪啊，帮到好多系嘛。
1: 同埋咧就亦都好 lucky 啦吓，咁我哋咧即系能够一家人，咁我两个仔咧都住埋喺即系呢个即系都住喺加拿大，住喺多伦多。住喺 York Region 係嘛？咁變咗咧，真係互相照應啦，大家嘅牽掛冇咁大咯。即係有啲朋友，有啲話啊，啲仔女喺美國啊，或者有啲喺香港啊，咁即係都好遠。佢哋有時都話阿 Jo 咧就即係好 lucky 啊，能夠兩個仔都同埋一齊喺呢一度咁樣，我覺得真係好難得咯，真
0: 係。係啊，都唔係太多家庭可以咁樣嘅。作為一個母親，最大嘅一個嘅感

0: 咁但系咧，我哋喺香港都话有姐姐帮手，但系嚟到呢度咧，即系我哋一手一脚咧，系睇住我哋自己大诶嘅仔女大，但系我哋咧会觉得咧陪伴系好紧要咯，特别系喺佢嗰个细个啊，同埋青少年嗰个阶段啊。咁我覺得我好幸運，就係話我雖然係做一個全職嘅媽媽，但我自己都不斷咁樣學習，喺佢哋咧係最需要嗰個階段啊，成長嗰個啊暴風期啦嚇，或者係我能夠咧係陪住佢哋一齊喺加拿大嚟到去成長。咁而家我啲新抱啦，咁佢哋能夠即係亦都有佢哋新嘅教育，即係佢哋啊。即係我啲孫嘅方法，咁我哋亦都要放手喎、即係我哋唔好話啊，我哋上一代係點樣，我係做嫲嫲，我係點樣，即係點樣做啊？我要咧係喂佢食嘢咁，唔係嘅喎，我啲新抱咧，而家佢哋啲新嘅方法好好嘅喎，教得佢哋好獨立嘅，細細個佢哋自己咧，我哋雖然覺得佢哋好似哇，好似搞到咧，好似好亂啊，食嘢咁樣好糟咁，但唔係嘅喎，佢哋咧好。培養他們自己去攞嘢食啊，咁慢慢你大個，你見到他們咧，而家逐漸大啊，唔係喎，真係喎，好好喎，佢哋即係好多嘢咧，佢哋自己新嘅教育嘅方法咧，其實我哋作為老人家咧，都係要向啲後生去學習嘅，真係。
1: 咁其实今次咧可以得到即系你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咧，我都想再一次咧向所有听众讲咧，就除咗系自己系咪一个妈妈，又或者你嘅父母点样帮你，其实我哋都唔好忘记，当一个妈妈变成嫲嫲嘅时候咧，我哋都继续系咁爱佢哋嘅，咁多谢佢哋咧一路对家庭嘅支持嘅，咁所以喺今日咧非常之多谢 Auntie Amy 啊 ，Thank you，Happy Mother's Day。
0: 好 ，Happy Mother's Day！
1: 多谢
0: 晒，大家都系咁话。
1: 多谢你，
2: 做仔女嘅年少嘅时候唔明咩叫做团圆，好想追求独立。到咗长大之后，经历世事，体会到亲情连结嘅可贵，先知道团圆并唔只系相聚，而系心灵嘅传承同埋互相照耀。作为两个仔女嘅妈妈谢安琪，有佢嘅团圆说。
3: 四岁那时候。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警方正调查西区有人在犹太教堂外被人用气枪射伤的事件。皇家骑警公布就涉及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的网络诈骗案起诉两个人。乌克兰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形容美国总是选择鲁莽军事冒险。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报道。
2: 经济学叫做 economics， 家政叫做 home economics。你会觉得哪一款家电最能够处理到成员之间的情绪 equilibrium 呢？ Tonic 的最新作品就揀了这一款。

Tonic 最新作品《我是你的洗碗机》，作曲 Tonic， 作词小龟 at Tonic，rap 词神希 at Tonic， 编曲监制 Tonic。

0: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
0: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卡路令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3: 吓，你讲咩话？我塞又收唔到。
2: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7: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6: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ce Network Markham Centre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8: 连铺仲唔翻身？
9: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8: 今次肯定要翻本。
10: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I love you mommy。
1: 细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3: 大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只是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不开心了。
1: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13: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了。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5: 我是 Louis 贾斯洛。
17: 各位早晨，10:38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嘉华哥辛苦你。
18: 系哪女哪女哪女，唞一唞都好嘅。OK， 少少吓，伤风咳嗽唔出奇嘅，
17: 小病时福，
18: 小病时福。OK， 希望你尽快康复。
17: 多谢多谢多谢。
18: 咁啊，仍然继续啦，同晚昼我知道你都翻去继续喺我哋
17: 冇错
18: 中文电台工作啦。咁啊，跟住今朝又翻嚟啦。
17: 系啊。
18: 咁但系最重要就系话个精神，即系话。你个 spirit 啊，即系对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同埋身为一个主持人咧，
17: 系
18: 应有嘅吓、啊。我唔少少问题啫，照翻。
17: 多谢噶，
18: 戴住口罩咪 OK 咯。
17: 系啦，
18: 呢啲咪就系即系做咗咁多年
17: 训练出嚟嘛，
18: 训练出嚟嘅责任感系好重要，做人一定要有责任感啦。咁啊，趁呢个机会，亦都想话俾大家听吓、啊，我哋2026嘅。Fairchild Radio 所主办的这个超级新星训练班呢、
17: 嗯、
18: 星期一截止嘛。
17: 冇错，仲有几日噶咋？
18: 系尽快。
17: 真是一个好好的机会来的。
18: 首先讲了个报名方法，礼拜六礼拜日放假的。你说还有几日，为什么会还有几日？
17: 你当然可以上网啦 ,AM430.com, 你入到去的时候就会见到很多的我哋嘅 icon 啦、logo 啦，你 click 入去嘅时候咧，就有呢个网上嘅报名表格噶啦。
18: 唔好错，
17: 咁你可以上网填写就得噶啦。
18: 系啊，咁啊，当然在而家仍然读紧书嘅学生哥，系报名费都唔需要。
17: 嗯，
18: 好啊，咁啊，我哋当然啦，我嚟接受呢个训练，咁我都要知道一下有啲咩导师。
17: 梗系啦，所有嘅精英嘅导师已经咧系我哋已经系安排好晒噶啦。
18: 系
17: 咁啊，所以咧可以
18: 逐一讲讲嚟，
17: 逐一讲讲。你想讲边个先？
18: 当然啦，顺序讲第一堂嘅，我知道啦，就系
17: 张志文。
18: 张志文，张志文其实基本上喺香港一路啦，都喺 TVB 咧主持一啲节目啦。
17: 冇错，
18: 系嘛？咁、好啦，与此同时，佢认识咗好多 artist 啦。咁翻嚟加拿大嘅时候，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佢都做咗一个好重要嘅主持之外，有样嘢好重要。
17: 有样好重要，
18: 就系佢可以访问好多好多唔同嘅 artist。
17: 哦，佢驾驭到呢样嘢。
18: 个问题驾驭到咧，嗱，你讲驾驭呢样嘢咧，就一定要有经验
17: 啊，
18: 亦都要有个
17: 系
18: 基本功，
17: 冇错，
18: 同埋训练，
17: 嗯，
18: 系嘛？咁我哋就请到今次佢成为我哋嘅主持，即系啲咩主持啊？佢主持嘅咧就系话佢嘅司仪同埋嘅主持。呢、这、一个班啊，
17: 系啊，
18: 呢个班咧，佢会同大家讲一啲技巧嘅。
17: 其
18: 实佢亦都而家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之外，亦都为呢、这个加拿大我哋嘅Fairchild Media 咧，好多大型嘅节目咧，
17: 系啊，
18: 都系佢做司仪噶。
17: 好多电视嗰边都系揾佢噶，
18: 咁啊，
17: 所以就系佢好有呢个经验啦。咁呢个就系有呢个叫做主持人嗰个经验啦、
18: 嗯。
17: 其实如果话做学生歌嘅话，想学嘅话咧，咁可能好多学生歌咧系。想做个自媒体嘅，都想做啊！点样主持人啊？点样访问啊？啲嘉宾啊？
18: 系喺学校做 presentation 都需要啦。嗱呢样嘢好重要
17: 嘅。
18: 咁、当然啦，喺书本上嘅嘢，大家都会认识到。但系真系要站喺个台上边咧，咁一定要到时问一问张志文，
17: 系嘛？
18: 最紧要识发问就得。
17: 好啦，呢、這个第一个。
18: 啊
17: 嗯、
18: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诶，呢、這个劲啊，
17: 呢、
18: 這
17: 个、這個、
18: 电视即唔系电电喺电视方面嘅咧，即系陈淑良即系师啦，
17: 冇错。
18: 咁佢嘅题目咧就系讲电视制作。
17: 嗯
18: 啊，其实阿师师我都识咗佢好耐，以前佢喺 TVB 咧就已经系做导演。与此同时，佢亦都系有咗个根底，亦都系接触咗咁多嘅电视制作剧集嘅制作之后咧，其实佢一段时间咧被请咗过去马来西亚、
17: 嗯，
18: 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啊专搞就系电视剧嘅，
17: 系
18: 咁马来西亚好多电视剧嘅，其实唔同语言嘅，咁、亦都有广东话，我以前都有去过马来西亚拍过呢啲电视剧啦，咁佢剪接之下翻嚟加拿大嘅时候，咁就。除咗佢係有經驗可以拍一啲劇集啊、短劇啊、廣告啊，跟住而家已經成為我哋多很多嘅 Fairchild TV 嘅節目總監。
17: 係啊，咁即係做嗰啲叫做咧製作嘅朋友有興趣做製作嘅話咧，呢堂又好嘢值得㗎。好多啲製作上面啲細微嘢啊、啲經驗嘅嘢咧、要注嘅嘢咧，呢一堂咧一定獲益良多嘅。
18: 咁啊，薛師，我喺即係喺呢度見到佢，除咗做啲大型嘅華語小姐節目啊，仲有嗰啲即係譬如我哋嘅 show 啦，咁佢都係有參與。
17: 嗯，
18: 佢一個節目總監，當然開會啊 ，Kit Clark 已經度好曬，但係佢喺現場嗰種落手落腳咧。就俾我见到，就系话做一个幕后嘅人，无论你系由低位开始到最高位，其实你都要专注同埋全身投入。
17: 最紧要定啊，
18: 全身
17: 哇拉数真系好紧张。
18: 系啊，
17: 呢啲
18: 呢样嘢就系又系喺电视制作方面由薛师咧就系负责嘅。
17: 冇错。
18: 好啦，咁啊，杜挺豪、黄一文，咁大家都可能都有睇过。系一文就好耐啦，
17: 系啊，
18: 系嘛喺度，佢广东话又。得嘅，
17: 佢而家走咗出去做 YouTuber 啦，
18: 系啊，
17: 开心死佢。
18: 普通话又
17: 系啊，
18: 咁啊，同埋杜挺豪咧，佢哋自己都做拍档，
17: 系啊，
18: 咁佢当然佢个题目就系讲 YouTuber， 要做一个 YouTuber 应该有啲咩？
17: 系噶，系噶，系噶，系啊。
18: 好，咁你话， 有一個資深嘅新聞報道嘅即係嘅佢 anchor 嚟㗎啦，陳品基。咁你話我又唔係真係好想要去做一個即係新聞報道員，但係我成日都睇新聞。咁其實佢哋會點咧？
17: 係
18: 新聞報道員咧，我未正正式式做過新聞報道員。
17: 嗯，
18: 但係新聞報道員咧，你又點樣可以控制自己嘅情緒去報導一個新聞，又要係俾大家睇到你係一個好中立，唔會有偏幫，咁自己嘅情感各方面係點樣樣可以喺一個新聞報導員嘅身上揾到同埋學到咧？咁等同乜嘢啊？等同就係話，其實你要演出嘅時候，点样可以将自己嘅情绪揿得揿住
17: 咧？嗯，呢、這个我都认同，同埋咧嗰个
18: 认同啊，
17: 系啊，同埋新闻触角好紧要，即系我哋而家
18: 系啊，
17: 好多要揾料噶嘛，
18: 冇错，
17: 即系哇，成个大海咁多嘅资料啊，而家互联网嗰度，哇，如果新闻触角好敏锐嘅话咧，咁啊，陈品基一定可以过到我哋两招嘅。
18: 同埋仲有一样嘢，你点样去？多面睇，
17: 系啊，
18: 一个新闻报道员都要多面睇嘅，
17: 冇错，唔同角度啦，系咪？
18: 佢又要作，佢又要写稿，又要报道，又要用一种即系正确，俾人哋觉得嗰个感觉，呢个新闻报道员佢系真系一个 anchor，
17: 嗯，
18: 佢唔系一个演戏噶嘛，
17: 冇错，
18: 系咪呢样嘢？我哋又可以从佢嘅身上咧，系学得到嘅，
17: 冇错，冇错，冇错。
18: 呢、這个公厕，
17: 呢、這个交俾你啦，呢、這
18: 个交俾我唔好，公厕人，
17: 你有
18: 公厕人唔好交俾我，
17: 今次交
18: 唔系，我想介绍，公厕人啦，都做咗好多年嘅幕前噶啦，
17: 嗯，
18: 我亦都同佢合作过噶，其实公厕人我曾经喺我唔记得咗咩年份，90年代咧，同佢一齐喺多伦多咧拍摄过马来西亚嘅电视，
17: 你好似讲过啫，
18: 佢直情系女主角嚟，
17: 系
18: 咁系一个大家族里面。啊！佢系要承受住一个孭背住一个大家族里面嘅内讧，
17: 嗯，
18: 亦都要点样可以撑住呢个大家族？咁啊，嗰阵时佢就系喺多伦多，我哋拍摄咗好几个月嘅。咁啊，阿陈定邦有份帮手做，
17: 佢好似讲过，佢话有机会同阿公
18: 子啊，
17: 公仔姐啊，佢个花
18: 系咁佢嗱。咁多年里面咧，我睇住佢初初入行啊，咁嗰个九十年代佢都系即系已经有经验啦，唔系马来西亚唔会请佢去做呢个女主角
17: 啦，
18: 系咪？于是者咧，佢我同佢好多对手戏嘅，因为喺嗰个戏里面咧，我系辅助紧嗰个大间公司，即系嗰个大机构集团，而佢亦都系要孭住呢个大包袱，咁啊，我哋之间咧都有好多嘅
17: 对手戏，
18: 对手戏。咁但系通常以往嗰啲咧都系话哦咁样样咧日久生情，唔系嘅，我哋系纯粹系我一个好似助理同埋提供意见俾佢、
17: 嗯嗯。
18: 我就发觉佢，我哋唔会有丝毫做到一种俾人哋感觉话好似系一对变为情侣啊咁嗰啲，唔系嗰种啊。
17: OK，
18: 咁所以系睇到佢演出嗰、那个细致感。咁而且而家佢都有好多好多嘅作品啦。又提名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啊！
17: 新闻女王
18: 嗰个电视剧啫，新闻女王。咁、就电影方面，我近期睇佢有个作品叫做《红豆》啊。
17: 哦，
18: 系啊，
17: 又好出色系咪？
18: 同任达华一齐，佢嗰个戏又系好演得好好嘅，好恰到好处。佢能够做到个角色要佢做嘅一个贤妻良母。
17: 系，
18: 但系佢最衰衰就还咗，即系唔系还咗绝症？佢收尾咧就系。做咗植物人
17: 嘅，系即系中意演戏嘅朋友， anyway, 做舞台剧嘅朋友，有兴趣嘅话就可以听下呢一堂啦。好快快
18: 好，
17: 咁啊，导
18: 演王浩然，
17: 王浩然
18: 梗系要讲埋晒先啦。我啲一阵间先讲啊。王浩然导演嘅
17: 系啊，
18: 就系作品我亦都有睇，
17: 冇错，《
18: 原路山卡拉》一个好特别嘅题材，佢直情去到。佢直情係男主角同其中一個女朋友咧，要日日都要送到佢去沙頭角。
17: 冇錯，呢啲叫真係。
18: 咁佢當然會同大家講，佢亦都係一個編劇出身，
17: 係
18: 嘛？咁啊兩者，咁究竟如果大家要拍一啲短片啊，或者係想而家要做呢啲咁嘅嘢，其實我哋要掌握住啲咩嘢嘅基本咧？咁啊，黃導演咧都會同大家講。
17: 短片製作嘅朋友嘅興趣，呢個又好嘢。
18: 係啊，咁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舉辦咗咁多年嘅即係超級新星。最重要一个就是我哋嘅台长 River，
17: 冇错，你想入行你就要听呢堂。
18: 唔系佢仲会话俾你听，其实一个电台点样运作啦，一个主持人点样，一个电台主持人点样样啦，系啦。
17: 好，
18: 咁啊，
17: 仲有加个哦，多媒体喎、
18: 啊。喂，咁又好切合咗今次我哋嗱，我哋讲咗咁多个即系导师，其实都一个综合同埋多媒体。
17: 系啊，
18: 如果你上晒咁多堂，你就会学识咗唔同嘅范畴嘅。
17: 因为你唔系就系电视剧噶嘛，哇，短剧 video 系、咯，全部都有
18: 份。五啊几年啦，咁啊主持啦，体育主持啦，综合节目主持啦，喺呢度做华姐咁多年啦，做翻电台节目啦，亦都自己有自己嘅频道啦，拍电影啊、电视啊、舞台啊、一啲纪录片啊。
17: 所以今日哥。
18: 在香港又拍嗰啲同香港做嘅一啲宣传，
17: 冇错，
18: 政府宣传，
17: 你会预留大量嘅时间俾同学会问你问题嘅。
18: 我想加多堂添，
17: 系嘛，都得，咁多年经验。
18: 放心，你任何嘅问题或者我哋所讲嘅，但系最重要一个 point 咧，就系话我五啊几年，但系其实系我都不断地要更新，
17: 系，
18: 所以做呢、這个一个训练班里面咧，我哋我会同大家讲啊，唔系一成不变。一成不变未必一定可以喺自己个行业里面
17: 行得咁远，
18: 行得咁耐，同埋有仍然会有人会会揾啲剧本啊，揾佢饰演。其实呢个好重要。咁喺呢一堂里面咧，都会同大家咧讲讲，争取今次嘅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
17: 好，咁啊，最快把握时间咯，最后几日嘅咋吓？好 ，AM430.com。咁呢个时间就去一去交流一两句。
19: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信念再加自己嘅努力，可以击退失败。
20: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21: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22: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20: 好舒服啊！多谢你。
22: 而家买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23: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4: 快点来求救啊！
25: 唔使惊，我即刻
24: 过嚟。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6: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4: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7: 恩语同路人。
28: 我哋嘅嘉宾系黄丽洁冰。
29: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30: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7: 好，礼拜日就是母亲节啦。我哋林家华、嘉年华都预备咗个小小嘅母亲嘅节礼物送俾所有嘅妈咪嘅。嗯哼，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不如系咪再去多次广告先咧？嘉华哥，转头翻嚟送个礼物俾你哋咧。
0: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2: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0: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3: 我父母搬去养老院，我又搬屋，屋内家具好多物品都要清理，你估卖唔卖到呢？
4: 揾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帮你，佢哋可现金收购屋内所有物品，如家具、古董艺术品、瓷器、玉器、画、旧物品等。拍卖行免费提供专人搬运，或你直接带物品到店内做免费评估或现金购买。联络陈先生，电话、微信6475633398，亦可亲临 Estate Fresh Canada 拍卖行盛大公司20号 Steelcase Road West。
5: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6: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5: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7: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8: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友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号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9: 呢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8: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9: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8: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8: 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咁希望大家咧都系约啲
17: 开开心心，
18: 开开心心，
17: 妈咪庆祝一番，
18: 出去食下饭啦，唔好再叫佢煮饭啦。
17: 佢唔煮啦，休息一
18: 日得啦，系啊。O K，
17: 咁啊，
18: 我哋所讲嘅礼物咧，其实送俾天下听到我哋嘅节目嘅母亲嘅，
17: 系啊。
18: 咁啊。是一隻歌嚟嘅，
17: 一隻电影港产主题曲，
18: 主题曲嚟，
17: 系啊，好有意思噶。
18: 咁啊，母亲之伟大，咁而且呢部戏，讲讲个戏名先啦。如果大家想食完饭之后睇呢部戏，
17: 妈妈的神奇小子啊，
18: 哇，
17: 咁啊，荣获呢个叫奥斯卡嘅最佳嘅外语电影嘅提名嚟噶，吴君如主演嘅，咁啊呢首。首歌又非常之好听，咁由刘应廷咧主唱加埋咧香港儿童合唱团咧一齐咧送俾你哋啦，好唔好啊？
18: 好，送俾天下母亲。
17: 冇错，咁我哋祝大家一个愉快嘅母亲节，咁我哋结束今日嘅节目，我哋星期一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西区一间犹太教堂外发生枪击案，一人轻伤。事发在昨晚深夜11点左右，北约克 Bathurst 及 Wilson 地区，有三个人站在一间犹太教堂外时，被一部驶过汽车上的人以相信是气枪或弹珠枪射击。事件中有一人被击中受轻伤，无需送院。警方正追缉涉案车辆和疑犯，暂时未有公布特征描述。这一宗是该区两星期内第二宗的类似案件。在上星期四，三名具明显特征的犹太裔居民亦都在不远处的 Lawrence Avenue 一带遭到气枪射击。该案已经被列作仇恨动机事件处理。警方正调查两案是否有关联，呼吁公众提供监控片段协助破案。多伦多警方发出社区安全警告，说一名高度危险的性罪犯已经获释，并住在大多伦多地区。警方说，现年50岁的 Dave Anthony Elvis 在2018年被裁定持武器性侵以及非法禁锢等多项罪名成立。他昨日透过法例规定的法定释放程序出狱。警方发出社区安全通告，强调该男子对公众构成风险，尤其是针对性工作者和青少年，要提高警觉。当局说，男子获释期间必须要遵守多项严格条件，包括严禁接触受害人、禁酒、禁毒。此外，除非获得批准，否则不得与任何18岁以下人士接触，亦都必须要申报所有女性关系。警方发布男子照片，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如果发现他违反任何保释条件，应该立即与警方联络。王家骑警公布，就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 CEWS 的一宗网络诈骗案起诉两名男子。警方说，疑犯涉嫌利用被盗用的网上登入资料，冒认合法企业申请新冠疫情期间的联邦工资补贴，涉款约570万元。调查由骑警联同加拿大税务局刑事调查部门于2021年展开，发现有人利用被入侵的税局网站、商业账户以及 represent a client 授权账户，未经许可为企业提交申请，而受害的公司并不知道账户被盗用。涉案的50岁男子和79岁男子目前被控5000元以上诈骗、清洗以及藏有犯罪所得，还有管有身份资料作犯罪用途等的罪名，下个月初在宾顿市过堂。国际消息，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的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传媒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台面时，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他又指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3: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5: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4: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5: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7: I love you, mommy。
8: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9: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8: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9: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10: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何家燕。
11: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框架是人揼出来的，但是很多人都不耐烦活在一个框架里面，于是乎在流行乐坛游出这个框架出面自由作业，而且又活得精彩活得自在的又受人注目兼大受欢迎并不是很多。王菲是其中一个，她当然都经历过一个商业时期，但是在90年代中后期由浮躁专辑开始她就活得自在了。这张由张亚东制作的专辑其实的灵魂梗是王菲啦。有这一首当阵时不知道你的接受程度有几高，现在已经听得非常顺意的浮躁王菲。

0: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日嚟到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想玩返个游轮假期，跟天宝去爱琴海探世界啦。皇家加勒比海洋探险者号 Explorer of the Seas 已经准备好带你起航啦，带你玩转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包机票仲有华人领队带你岸上观光，登上 Santorini 邂逅希腊南白小屋，唔使自己 plan 行程，搬行李，9月4日出发，依家有早鸟优惠，每房减200，双人内舱房每位只系4599起，立即打905-695-7772揾天。保旅游报名啦！
3: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3: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4: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 i g l e s l e 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 singing contest.ca。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我虽然成日提醒自己唔好特别鍾意去记住一啲旧嘅事物，因为会窒碍自己进步。嗱，旧嘅情谊就唔同呀，旧情系要记住嘅，尤其是系人哋对自己嘅恩情一定要记住。但系旧嘅事物就唔可以迷恋，但系有阵时为咗加入话题，难免就会諗起返啲旧事。 set 一个时间制俾自己呀，諗返起都唔好纵容自己太耐时间。怀旧是一个陷阱，是一个花费时间的陷阱。个时间制可以就是听这首歌的时间，都是讲一些怀旧事物的一首歌。我永远记得 Rubber Band。

细个嘅时候，我哋拥有好多超能力，例如我哋会由一张梳化跳去另外一张梳化，就感觉自己识得轻功。例如我哋堆沙中堡垒，就已经建构咗呢个世界，兴建咗自己嘅理想。大个咗，我哋其实都依然可以做呢啲事嘅，但系就已经冇咗嗰种意义啦。有阵时，时间过咗，心情过咗，意义就已经大不同。初心就已经找不回，其实初心又是什么来呢？自我们消失的超能力，陈晓东。

0: 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那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点过两招给我啦。
2: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1: 咁劲，
2: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的。有了它不用再用味精鸡粉啦。
1: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六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4: 悭时间，
2: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5: 悭钱。
3: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2: 即刻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647-505-2488
6: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1: BZ 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6: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1: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和 Alex Poon 647-939-3733。
6: Premier Toyota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本局四月份失业率升至6.9%，主要因为运工人数增加了50000多人。安省 Brockville 警方正调查一家三母女被杀的凶案，一名17岁少年被控一级谋杀。敏感市有学校被人恶作剧报假案，警方调查之后确认并无安全威胁。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新闻专辑。
9: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日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哋最深嘅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 俾父母嘅关爱。

0: 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六二五 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1: 又买送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星期日就是母亲节了，今日同你听多一首同母亲有关的英文歌。The Best Day 是美国创作歌手 Taylor Swift 为他2008年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 Fearless 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歌词是献给 Taylor Swift 的父母，只不过其中大部分歌词其实都是献给他的妈妈。这首歌是以怀旧的角度检视一位母亲对他女儿的支持。音乐评论称赞 The Best Day 制作精良，情感真挚动人。虽然 Fearless 这张专辑主要从一个少女的角度讲述爱情中的种种挑战，但是例如 The Best Day 就是关于家庭的爱。Taylor Swift 在2008年的夏天巡回演出期间，为专辑 Fearless 创作了 The Best Day 兼秘密录制完成了这首歌。他将这首歌献给家人，感谢他们对他音乐事业的支持。 Taylor Swift 还特别感谢他的妈妈，在创作歌词的时候，他重温了很多童年记忆，想象自己小时候会用什么的语言，并且将这些语言融入入去歌曲创作里面。 Taylor Swift 录制了 The Best Day 之后，还剪辑了一个家庭录像，并且瞒住他妈妈 Andrea 想在圣诞节给一个惊喜他。 Andrea 回忆说，平安夜那天个女儿就俾佢听咗呢一首歌，同埋睇咗呢条短片。唉，我当阵时激动到不得了啊！而且自此之后，每次听到呢一首歌，我依然激动。The Best Day，Taylor Swift。

0: 人拥有烦恼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要珍惜自己的烦恼，因为有思想的人才会有烦恼，所有单细胞生物都不会有烦恼的，他们只是生存，所以我们要学习和烦恼并存。不过对于我来讲，解决一些烦恼都是好的，因为代表我有能力嘛。少年加勒的烦恼，梁崇熙。
1: 只是为想很多却又矛盾的人。

当你唔可以同一个人继续喺埋一齐，你唯一可以同佢讲嘅说话都系祝佢生活愉快啊，祝佢身体健康啊，咁样唔通仲叫佢得闲嚟搵你饮茶食饭咩？假情假意嘅嘢都系冇讲太多啦，祝你一路顺风，赵乃吉。

0: 顺利怀孕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继续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当女性考虑雪卵又或者准备接受人工受孕疗程的时候，饮食和营养可以怎样帮助身体更好地准备减轻不适。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四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ane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4: 喂，妈咪啊，我订咗台同你饮茶。
5: 吓，你讲咩话？我塞又收唔到。
4: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多乐飞，
9: 多谢你在这个 Happy Friday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九个音乐选择，希望你全部都爱上。临走有玫瑰玫瑰我爱你潘迪华，在这里祝所有母亲星期日的母亲节都过得非常愉快，预祝大家有一个 Happy Mother's Day， 拜拜。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够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1: 本国四月份失业率升至6.9%，主要因为运工人数增加了50,000多人。安省首席医官证实，受邮轮汉他病毒影响的一对安省夫妇并无病征，正在家中隔离，又说公众感染风险极低。美伊双方就谈判方案寻求共识之际，双方又再发生交火。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8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加拿大统计局公布4月失业率上升 0.2%， 去到 6.9%， 工作职位减少大约18,000个，主要因为有更多人外出寻找工作。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4月份失业率上升 0.2%， 升到 6.9%。四月份就业人数减少大约18,000人。统计局话，失业率上升主要原因是投入劳动市场稳工的人数增加51,000人。数字显示，15至24岁青少年组别失业情况特别显著，失业率上升0.5%，去到14.3%，远高过疫情前10.8%的平均水平。25至54岁男性组别失业率亦都升到6.1%。至于55岁及以上组别的失业率，四月维持4.9%不变。而四月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到22.5%，仍然远远高过2017年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17.1%。统计局话，四月全职就业人数减少0.3%，兼职就业人数增加0.8%。在省区方面，灰省就业人数减少43,000人，是过去3个月第二次录得显著跌幅，失业率升至6.2%。相反，安省的就业人数就增加42,000人，失业率微跌去到7.5%。在行业方面，职位流失主要集中在资讯、文化和消闲业，减少25,000个，而建造业亦都减少16,000个职位。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行业继续录得增长，增加18,000个职位，按年增加达到119,000个。在薪津方面，四月份平均时薪按年上升4.5%，去到37.77。统计局指出，薪金升幅加快部分的原因是劳动力组成出现变化，包括留任年资较长的员工比例增加所致。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安省首席医官穆尔医生证实，早前受邮轮汉他病毒疫情影响的一对安省夫妇目前正在 Grey Bruce 地区的家中隔离，两人都无症状。穆尔强调，公众感染的风险极低。涉事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仍然有4名加拿大人在船上，预计今个周末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靠岸。本国领事官员正前往当地，准备向这4名加籍旅客提供协助。预期联邦政府下午1点会召开简报会，交代邮轮疫情最新情况以及本国的应对措施。联邦政府宣布落实新一轮的环境保护战略。自然事务国务秘书普罗沃斯特说，政府将会投入38亿元推行叫做大自然的动力的计划，目标在2030年之前将本国受保护的土地和水域比例提升至30%。计划同时强调与原住民社区及私人土地业主合作，平衡环保和经济增长。安省东部 Brockville 警方继续调查当地一宗3死凶案，涉案的17岁少年被控一级谋杀罪名。当局是在寻日中午前接报，说该市北部一个民居有3人死亡。调查人员之后取得线索，在市郊地区拘捕17岁涉案的少年。警方说，涉案疑犯与受害人是互相认识，但并非一家人，亦都不认为他是随机作案。当局并确认死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子，和她10几岁和20多岁的女儿。 当局向被捕少年起诉三项一级谋杀和一项袭警罪名，定于今日过堂。河顿区警方拘捕八个人，瓦解一个涉嫌在大多伦多地区连环爆窃珠宝店的犯罪集团，合共提出超过五十项控罪。警方说，集团在今年一月至三月期间，在 Burlington、 咸美顿、巴里市等地的商场和珠宝店作案，疑犯通常四至五人一组，驾驶挂有假车牌的塞车道场，用铁锤抌烂色柜之后抢走珠宝，再迅速逃去。警方在多伦多和密西沙加执行六项搜查令，检获部分赃物。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22岁，还有两名未成年的少年，涉及抢劫、藏有犯罪所得、危险驾驶和违反保释条件等罪名。部分疑犯作案时正处于保释期间。警方相信集团涉及更多案件，预料会有更多人被捕。约克区警方表示，曼锦市一间学校今朝早被人恶作剧报假案 swatting， 警方调查之后证实并无安全威胁。当局相信来电是来自约克区内，并已经确认致电者的身份，但现阶段未决定是否提出检控。警方说，事发在朝早约八点半前，学生返学之前，于 Founder Road 及 Denison Street 地区的一间学校。警员到场调查之后，确认事件不涉及实际危险。国际消息，美伊双方正在就谈判方案寻求共识之际，双方又再发生交火。伊朗外长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鲁莽，伊朗不会屈服。另外，正在访问意大利的国务卿鲁比奥表示，估计谈判方案很快会有进展。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贾埃表示，伊朗仍然是研究如何回应美国提出的谈判方案，一旦有结论会公布立场。而对于双方仍然发生一度的交火，巴贾埃表示，伊朗名义上仍然是处于停火状态，军方切留意发展，会全力回应任何侵略或者鲁莽的行为。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的邮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军方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而美军跟着都有反击。伊朗传媒报道，海军扣押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的运油轮，已经被引渡去到伊朗南部的海岸。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的三艘导弹驱逐舰驶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和小艇发动的攻击，并且作出反击，但是有关行动不等于重启战事，亦都不构成违反停火协议。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次有外交解决方案的时候，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质疑是粗暴的施压手段，亦或是有人故意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拖入困境。阿拉格齐强调伊朗人是不会屈服，又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与此同时，正在访问意大利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预计伊朗今日之内回应美国的谈判方案，又说伊朗目前处于分裂状态，希望他们提出认真的提议。鲁比奥又说，总统特朗普仍然未决定如何回应拒绝给美军使用基地的盟友。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平台有谈论交火事件和谈判方案，他说事件里面三艘军舰都没有受损，而伊朗方面就受到重创。他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国将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0: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进入第24日聆讯，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总监刘富国在庭上承认，以往在大维修期间不主动审查的机制存在盲点，认同将监管责任交给市民和承建商，直到死伤惨重的火灾发生才检讨并改为突击巡查。 面对委员质疑其办事机械化，刘富国否认把关不力，说当时未能察觉到漏洞。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证时提到，署方曾经就业主求助，多次发信劝喻时任的法团主席开会，但法例并没有赋权署方强迫主席召开会议。为打击围标，署方考虑就个人持授权票的数量设有上限。首阶段的聆讯暂告一段落，主席陆启康说调查进展理想，强调没什么是不敢查，聆讯预计会在六月中下旬重启。不过多名旁听的居民对于委员会未传召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宏业董事侯华健等的关键人物作证表示失望，质疑当局放生涉事方，更加有灾民感叹制度漏洞百出，期望专家证人可以解释火势蔓延的原因并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政府公布宏福苑七栋楼宇的居民在今个月21号至29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上任过多月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申报持有25个物业和9个车位，当中包括17个住宅单位、10个位于中西区、4个位于九龙城区、2个位于深水埗区、1个位于英国伦敦，其中12个单位用作出租、5个自用，另外有5个商业单位和3个工业单位。谢小华于本届政府上任时出任环境局常任秘书长，当时申报持有18个物业和9个车位，被称为高官留校。他在去年1月展开退休前休假，到3月底接替1月以健康理由离任的曾国卫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香港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约48400元，拘捕一名67岁抵港的男旅客。官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男子，经检查之后在他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该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星期一的爆炸事故增至37人死亡、1人失踪，还有51人受伤留院，其中5人重伤，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召到案。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6: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5: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6: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宴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宴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 A 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8: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7: Golden Finch 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3: 财经简报，
1: 澳门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049点，升193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最新报49,642点，升4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6,156点，升3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394点，升5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93点，下跌23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713点，跌120点。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2: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为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还有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3: 即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6: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系 Serenity。

0: 邓佩恩100分生活圈。
1: 12:19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2: 欢迎欣，今日是5月8日星期五的啦，跟住呢又是周末了喎。
1: 好，
2: 同埋今个礼拜的周末仲有母亲节喎。
1: Happy Mother's Day， 好开心。
2: 预祝各位的母亲节快乐啊。
1: 咁亦都要同媽媽祝一声身体健康啊，青春常驻，咁每天都快快乐乐，美美丽丽。咁除此之外呢，都要介绍下，就是如果呢今个周末你想去 downtown 的话，真的要留意翻啊 ！DVP 是全线关闭噶，5月8日，咦，其实已经是开始咗噶啦噃，11点去到5月11日星期一清晨5点解封嘅，是成条 DVP 啊，即系由401开始去到 Garden 嘅 Jarvis 嘅 ramp 位是全线封闭嘅。
2: 咁你都睇一睇呢个天气方面吓，嗱，我而家咧开住嗰个天气报告咧，哇！日日都有阳光的嗰个 logo 喺度，好开心。虽然听日咧，星期六听日5月9日咧，见到会有机会出现雷雨，有40%机会噶吓。咁但系咧，大致上咧，每一天都会有阳光白白出现，好开心。咁我母亲节嗰日咧，更加啦，好似今日咁上下啦，都系最高14度啊，晚上咧2度啦。
1: 咁啊，唔知道你点样系庆祝呢个嘅妈妈节咧？咁我哋自己屋企咧都系屋企食饭嘅啫，好简单，同人打边炉，大家都开心。
2: 哇，正啊！我最中意啊，
1: 系
2: 啊，但系咧都要睇下油价。
1: 哦，
2: 好得意啊！我今日咧去尝试 update， 我哋琴日咪话今日咧应该系跌6仙，系咪？但系而家睇到咧，佢冇咗5月8日今日呢个嘅油价，
1: 要修正一下自己咁样啊！唔知点解忽然之间个 entry delete 咗。
2: 我嗰边系咯，你嗰度系咪啊？
1: 我嗰边系，我哋隔咗个 mon 嘅啫。其实我边都系啊，真系唔知点解。
2: 咁所以净系见到听日咧系冇变咯。
1: No change。
2: 咁听日就系103.9，咁即系话其实咧减翻星期，即系减翻7日，即系琴日嘅话咧，其实今日真系跌咗嘅，系、
1: okay.
2: 跌咗六先。我
1: 減數差
2: 啲，六仙，真係變咗6仙嘅。
1: 咁啊，唔緊要啦。咁啊，你如果要出街嘅話，大家咪卡鋪咯。咁啊，多啲 enjoy 下呢一個天氣啦，咁靚。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要介紹下我哋今日咧就有特別嘅母親節企劃嘅訪問。咁啊，我哋之前都訪問咗一啲嘅城中著名有顯赫嘅女士咧，亦都係媽媽啦。今日呢一位咧，亦都非常之顯赫噶噃。
2: 冇錯啊，今日呢位亦都係咧對我哋嘅社區啦，我哋嘅國家好有講到真係國家㗎，好有貢獻㗎。佢嘅英文名可能大家比较认识，就系 Nancy 萧，而中文名咧系萧美珍嘅。Hello， 你好 ，Nancy。
3: Hello， 对住你两位靓女真系好开心。
4: 你知唔知道你仲靓啊？高贵大方，
1: 三位靓女，
4: 好开心。靓
3: 唔系我讲嘅，
4: 系我嘅讲嘅，
3: 系你哋嘅，你哋嘅世界。
4: 哎、其实咧真系嘅，嗱，讲紧点解我哋会系我哋眼中嚟咁靓咧？系因为一嚟你真系好高贵，同埋最紧要系你肯去积极面对啦，同埋喺个社区里边咧真系好多贡献。唔单止，我唔系讲紧净系。我哋多伦多系基本上系成个加拿大，你个贡献都好大。嗱，呢个系好紧要嘅，咁都可以。
3: 你过奖啊？
4: 唔系，呢个都唔系过奖噶啦，而系真系我都讲得少咗噶啦。我同阿 Michelle 咧，即系一阵希望咧再讲多少少啊。嗱，你咧即系喺加拿大呢度咧，你得咗好多唔同嘅奖项咧，一阵慢慢可以讲下。但系嚟到加拿大之前，你系香港嚟噶嘛 ？Nancy 系咪啊？系啦，咁你喺香港，比如讲少少你嘅背景啊，因为咧喺呢度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认同啦。哇，你咧嗱学历又好啦，工作嗰方面咧又犀利啦，又做多义工啦，对国家咧有好多贡献啦。但系你嚟之前，其实咧香港你系读书同埋做嘢系点样嘅咧？
3: 好，你真系好过奖我，咁我以后咧我仲要再勤力啲，真系去。
4: 积极能够
3: 系啦，八尺竿头啊！
1: 系
3: 不过即系讲嗱，我哋喺我系1976年嚟嘅，
4: 系
3: 咁嗰阵时都未有1997嘅问题啊，即系有成20年前。咁当年咧就系、是、我个 ex husband 咧，我个前夫，佢咧就系、是、突然间就话要去加拿大啦。咁我哋啲即系。你睇我个样子就一啲都唔似系啲好典型嘅中国妇女，但系我哋因为喺中国嘅社会长大咧，我哋系嗰啲头脑都系 好
4: 傳統
3: 重啊，傳統啊咁樣。咁佢話去咪去咯咁。咁其實我哋兩個咧都有好好好好嘅工作嘅、我喺名校度做教師，嗰啲校長咧係西人嚟嘅。咁佢哋同啲先生咧好親近。咁我可能咧就係我比較西化啲，因為點解咧？我係四代港英啊、我嘅曾祖父1880年咧已經喺香港度做生意，咁佢就入咗英籍。我祖父入英籍，我嘅先父咧亦都香港出世嘅。咁、所以到我哋呢代咧，即係已經對西方嘅文化已經係好有深入，
4: 好融入。
3: 好融入。我哋嗰啲就即係好開心係中國人。At the same time 咧，即係可以講話，我哋又覺得生活得好舒服。點解呢？因為我曾祖都相當叻，佢喺東南亞度，佢將嗰個總部咧設喺香港。咁、你諗下嗰陣時係19世紀啫嘛，19世紀即係嗰陣時嘅香港都未係咁繁榮，佢已經睇到呢個香港係有前途，係啦。咁、所以我哋喺香港咧係活得好。好舒服嘅，咁啊，梗系有人洗啦，住嘅地方又即系比较舒适一啲。我 actually 我走嗰年，我个校长就话：，喂，我要升你做主任。我话：，喂，唔好啊！我点解咧？我话因为我如果我去咗加拿大，我唔翻嚟咧，你即系会又要临时去揾到一个人。我话
4: 你就好惊影响佢哋。
3: 系啦，我话我宁愿我喺度守我个岗位，我翻翻嚟就固然好，我唔想误咗你。咁佢都好欣赏。佢点咧？佢跟住第二年，佢心脏病发就死咗。佢系加拿大人嚟嘅，佢临死之前仲要嚟探我一次。我嗰阵时啱啱喺 London Ontario 落脚，咁即系我都最有机会嚟再见到一最后嘅一面。呢、个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有时系好微妙，同埋好有值得回味、好有感情嘅工作关系吓、即系唔系话个个。啲校長，你啲先生咁多個，你走咗，我做咩仲要就嚟揾你啊？佢特別都仲嚟探我，就見完就走。
4: 咁所以其實咧，依家都講到即係好簡短地啦，講到啊，你嚟咧加拿大之前咧，即係你喺香港嘅時候咧嗰、個嘅事情啦。咁不如咁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啦，轉頭咧咁啊 ，Nancy 可以繼續講下嚟到加拿大之後究竟係點嘅咧？
3: 好。
5: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86，系8973808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陈太做咩咁愁啊？
7: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6: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7: 会唔会等好耐啊？
6: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7: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6: 记低电话416-278-8668，
7: 416-278-8668，好。
6: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

0: 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Love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3: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4: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Brimley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5: 胡意欣、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6: 我是 Nancy 萧萧美珍。
7: 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8: 我是邓佩欣。咁我哋继续同到阿 Nancy 倾偈啦。咁其实你都讲咗你喺香港嘅背景啦，亦都系你对于西洋嘅环境或者啲价值观都好熟悉啦。咁但系终于都要去到一个新嘅地方，终于你去到加拿大，头先你提到喺 London 度落脚。咁始终都真系去一个新嘅地方啦，去到同你未出发之前到你落咗地啦，那个预期有冇落差呢？
6: 其实我开心到不得了。因为香港呢，你都有好多嘅繁文缛节。譬如因为喺嗰啲夫家又好，我自己娘家又好，都有好多啲朋友啊，好多唔係同啲朋友唔好，係好喜欢佢哋。但问题就係你有好多嘅应做嘅嘢喺呢度呢，冇晒囉。冇人理我哋，即係我哋自己鍾意喺个社会度做几多，贡献几多，参与几多，系我自己冇嗰个压力。但喺香港嚟讲咧，你就有个压力啦。譬如嗰啲亲戚朋友又要去饮啦，诶结婚又要去恭喜啦，咁呢啲咁多嘅事务咧，即系你都唔走得甩嘅。但系呢度咧，我哋冇咁嘅需要。咁我同个三个细路咧就好开心。因为点解三个细路开心咧？佢哋喺香港嗰啲咁样嘅所读嘅数啊、英文啊，佢过到嚟已经落落声英文啦。咁第二，佢哋啲数又叻过晒嗰啲细路喺香港读，譬如读历史啊、地理啊嗰啲，佢冚唪唥嗰啲已经先咗人两三年啦。咁佢哋嚟到咧就好开心，因为我嗰两个仔咧就好中意踢足球，你知香港啲细路中意踢足球啦。咁但系因为功课关系就唔俾佢哋去玩咁多嘅。咁我其实我哋嗰度有地方玩嘅，咁但系咧，佢哋都唔俾佢哋即係玩咁多。咁但係依家呢，即係可以讲课余之后呢，可以为所欲为参与，即係唔敢话为所欲为参与几多都冇一个好大嘅问题。
8: 即係玩唔係一个顾虑係咪，即係唔使驚话哎呀又要返屋企啦，唔得啦。
6: 读书啦，读书啦。咁佢哋又好乖嘅，佢哋係做晒功课样样嘢。我个女呢，佢喺香港嘅时候呢，佢就监佢去学琴，去学跳舞。哇，仲惨过真係食毒药咁。嚟到呢，佢话妈咪你买个钢琴俾我啦，我要返去学琴啦。咁佢即係喺香港好唔鍾意，好唔鍾意。因为读书又辛苦，到返到屋企仲要练琴，你要复琴
7: 嘛。香港都唔够时间用。
6: 係啦，要复琴嘛。复琴唔好，咁又俾老师疑我，咁变咗好麻烦囉。但係佢嚟讲，佢嚟到佢自动自觉养咗一隻狗。咁嗰隻狗呢係佢个最佳伴侣嚟㗎啦。
7: 其实听到你呢嚟到真係好开心啊。同埋我都想呢讲少少呢，因为我刚才都话啦， Nancy 呢喺度呢贡献咁多嘅时候呢，我都要想提下你攞到个奖项啊。我唔係讲啲细细嗰啲奖啊，我只係数大嘅奖都有好多个嘅。不如我哋呢即係讲一讲少少啊，包括咗呢一个叫做女王金禧奖啊。如果英文就是 Queen's Golden Jubilee 啦，亦都有咧就系皇后钻禧奖啦，吓就系 Diamond Jubilee 啦，仲有咧最近咧有一个咧就系叫做查理三世国王加冕嗰个奖章。嗱呢个咧好犀利嘅，真系要贡好多贡献先有嘅 King Charles III 啊。咁另外喺其实啱啱。 啱嘅二月嘅时候，你亦都咧就系、是、appoint 咗嘅，系得到嗱呢、这个咧即系全个安。

0: 省30个人，系咪？呢、這个好犀利啊！嗰时咧，咪咪仲喺度笑话，呢、這个奖我知道你仲未到手，但系我都可以讲啦，得唔得啊？嗰时
1: 得，佢宣布咗啦。
0: 咁呢个咧就系 Order of Ontario 啊，系一个安省嘅勋章啊。呢、這个真系你系好难得，一位华人嘅女士得到咧咁多呢啲咁高荣誉嘅奖项。咁但系嗱，但系我就想讲翻，系嘅，你有多贡献，但系你亦都有好艰辛嘅时候。我知道你嚟到，你头先讲得好开心啊，但系同一个时间咧，你有一个时期就系、是，哇，又要凑你3个细路仔啦，咁跟住又要读书，你仲好进取要读书。香港你已经是教师，但你来到还要进修去读书，但是还要工作，然之后还要照顾家庭，而加上可能你的前任的先生他也不是很适应这个生活。那你那段时间你不如讲一下你那个 的心情等等。
1: 你问得真的好，为什么呢？就是你讲话回去读书，我们来到的时候呢，我在香港就读了2年师范啦。咁师范呢唔系大学学位嚟嘅。喺加拿大嚟讲呢，佢系唔承认。我个心态，我嚟之前我已经知道，我唔可能会一入到嚟加拿大我就会做到好高级。我一定要预备一个新嘅心态，我系要由少少做起，慢慢慢慢。啊，好奇怪。啲外国人呢，就即係你讲个全部嗰啲勋章冚唪唥系我啲外国朋友睇恤我，欣赏我嘅所谓贡献啦。
0: 贡献毅力啊，咩
1: 唔系啊，其实即係佢见到我你做义工嘅工作你都抌晒落去，佢好欣赏我呢一样嘢。外国人有一样嘢我觉得好服佢哋呢，就係佢见到有啲认为系佢值得杯奖的人，他会去杯奖他们。英文就说 go out of the way。他无端端只会走到去省督那里来到介绍我啫，是不是？即是我讲这些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0: 但是刚刚你提到这样东西，其实都应该要讲的，就是所有这些的奖，所有的勋章全部都不是自己去说 apply 啊申请，不是的。是所有这些的奖项都是一来做义工有贡献，还有是人地去告诉他们听，哎呀有这个人啊，他做了这些东西的。这样这个才是犀利的。
1: 是即其实他去申请的时候呢都很多东西要写、
0: 啊、
1: 要做的。不过说我为什么要说我回去读书。Actually, 我一开始我就读business 的，就读那些商科，但是我就不是在大学读，就是在那些专上学院。
0: college。
1: 在 college。咁我又好奇喎，啲西人老师佢话喂 Nancy 呢度读乜嘢啊，你返去大学读啊。
2: overqualify 啦已经。
1: 佢就有咁嘅觉得。
2: 咁嘅意思。
1: 你应该攞返几个学位。咁我听到老师咁讲，好啊，我读完嗰个 certificate 啊，叫 human resources 啊。但係我嗰陣时真係我好多 energy, 个人好多活力嘅。
0: 用都用唔尽嘅。
1: 我初嚟嗰陣时呢做份半工。夜晚读3份书，好多 energy 冇所谓。咁我嗰阵时仲惨喎，仲冇 microwave 喎。你
0: 真要先煮，
1: 系啦，你要用定嗰啲食物，你先至可以第日有嘢食。屋企有5个口喺度，如果我冇嘢俾佢哋食，佢第日个个望住我，我点算啊？不过即系我好多 energy， 我就咁，我就起身起早一个钟头。我就喺度读早一个钟头，咁我牺牲一个钟头嘅睡眠咧，我就预备定读书，我真系冚白考第一嘅，咁变咗咧，就我翻去读大学都系嘅。我话好彩，嗰阵时我喺大学度咧，我就喺度做工，咁啊读书唔使钱，咁啊自己买书啊嗰啲，咁啊梗系要啦。我去俾啲时间落去，一个礼拜读3日。3日咧，即已经系 60% 已经系 full time 嚟嘅，即系话我做嘢系 full time， 读书 full time。咁点解我咧可以做到咯？因为我好多 energy， 我嗰阵时都仲后生啦，我仲好多 energy。屋企打理嘢，咁啲细路哥大啲，佢可以帮手去剪下草啊，帮我洗下碗啊，嗰啲咁嘅嘢啦，系咪？可以讲话。个生活过得系
0: 充实，
1: 好充实，但系可以讲话冇嗰啲无形嘅压力啊。你自己要去读嘅，咁 嘈咩啫？你自己欢喜读嘅，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咧，即系我哋学海无涯，对住嗰啲书学到嘅嘢，哇！呢一科又咁讲，呢一科又讲呢啲嘢，即系我学到，我好似一个嗰啲海绵咁吸收晒各方各面嘅知识，使到我好快乐。咁所以我唔系压力嘅，我就读得好舒服，同埋好乐意去读。
0: 读书嘅时期里面咧，所有你都系好欢乐咁样去度过，咁所以你嘅吸收又会好啲，
1: 又快咯，
0: 系咪？啊，真系差好远。不过咁，我哋而家都再休息一阵先，我哋都听得好开心，好快乐。一阵间继续咧再倾偈。
3: 今日的卡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3: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6: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7: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8: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6: 好舒服啊！多谢你。
8: 而家买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9: 天气回暖，嚟埋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4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Gardner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10: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1: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9: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11: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 Markham Center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5: 胡以恩、
0: 邓佩恩，100分生活圈。
1: 我是 Nancy 萧萧美珍。
2: 100分生活圈翻翻嚟，有我邓佩恩喺度，
0: 仲有我胡以恩。咁当然咧，请翻 Nancy 出嚟啦。我哋咧真系分享得好开心啊！听到你啲故事啦，因为你咧讲啦，学海无涯，你不断去进修，其实你亦都系被 appoint 做呢个嘅公民法官嘅。咁不如同我哋讲下，咦？点解会去接受做呢个嘅岗位、呢个嘅职位咧？
1: 吓，真系好奇怪，因为我咧无端端有一日
0: 系
1: 收到IRCC 即系移民局啦，有封信俾我，你全部嗰啲背景啊、学历啊、同埋工作啊，样样咧，你合格晒啦，你嚟考试啦。吓、啊，我考咩试啊？
2: 边度温书啊？
1: 吓，我考咩试啊？咁原来考试就考做公民法官。
0: 嗯，
1: 冇、申请、啊。咁原来咧，呢、這个就系有一位 好欣赏我嘅，亦都当然有少少 connection 啦，有即系佢有背景嘅啦。咁佢就去话俾政府听，你应该去睇下呢个人，睇下佢可唔可以贡献翻社会啦。咁我其实谂都谂唔到，发梦啊都冇发到会去做一个公民法官。咁其实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殊荣嘅，亦都系。咁我自己咧都唔想失礼我个朋友啦。我唔知道边个噶，我到好耐好耐，我有人先爆到俾我听，我知道系边位先生去举荐我嘅。咁好啦，有一个月嘅时间，我再读书。又唔知佢问乜，咁啊乜都读，唉死啦，好大压力啦嗰阵时，因为我话如果我考唔到咧，你几丑怪啊！人哋去举荐你，你走去考试，考唔到，考个白鼻哥翻嚟，咁但系原来考嗰啲嘢咧，完全系同我读嗰啲嘢无关，仲有好笑，见我有四个人，一个咧就系、是、总理 Prime Minister 嘅 office 啦。一个呢就是 Privy Council, 枢密院一个的 official。另外一个呢就是 Minister 的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的 Minister,
0: 的
1: 代表。另外第四个呢就是最高的了，加拿大管晒那些全部公务员的 Public Service。总之是四个最猛的人的了，我又从来由细至大咧，我系见惯嗰啲大人物，冇被佢吓亲，我又尽量对答如流。佢问我，我咪系好似依家同你哋倾偈咁样啦，咁喺度猛喺度讲，诶，够啦够啦，我哋收到啦，收到啦。点不知
2: 系
1: 唔知一两个月后，佢已经叫我去开始。咁、我觉得以一个加拿大嘅公民嚟讲、我能够回馈社会，我能够俾翻我个国家。一啲嘢，嗱，我哋唔系话就咁嗰啲人嚟宣誓，啊，你入籍啦，我讲几句嘢就算数，我要睇佢啲 file。嗱，嗰啲 file 咧，大致上嚟讲，譬如100个 file 咁先算啦，个文件啦，咁嗰啲职员冚唪唥可以批晒嘅，但系嗰啲有啲。撩 Q 嗰啲咧，
0: 复杂少少嗰啲系嘛？
1: 复杂同埋有问题嗰啲咧，我哋啲官就要判啦。我哋要睇下佢认为佢有啲咩，咁嗰啲 file 咧好厚，咁啲律师咧就好精噶。点解咧？佢出两大箱。就谂住咧，你啲官
0: 你都睇唔晒噶啦，
1: 系啦。吓，点不知我咧？礼拜六我都翻去睇嘅，因为我去见嗰啲人，佢计有问题，佢先至嚟我度啊。容易咁放过系人都唔睇佢嗰个记录嘅，咁我即系对自己唔住，亦都对个国家唔住，亦都对我个职位唔住。
0: 啱，所以再休息多一阵。
1: 好
0: ，thank you。
1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1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3: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1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1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3: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15: 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6: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7: 啊。吓，你讲咩话？我
16: 湿又湿唔到。
17: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8: 爸爸，你几时翻啊？
19: 就到啦。
18: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9: 十分钟 ，OK。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慰嚟噶。
20: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21: 胡意欣、
22: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23: 我系 Nancy 萧萧美珍。
21: 翻翻嚟100分生活圈啦！大家好，我系胡依欣，
2: 我系邓佩欣，咁亦都继续啦，同阿 Nancy 倾偈啦。咁喺身上边，我哋学到好多嘢啦。不过头先你提到你做呢个嘅公民法官咧，其实因为我自我申报啦，我就系加拿大，即系我 born with 嘅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唔系好清楚个过程系点样，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去到呢一个嘅人哋宣誓啦，即系嗰啲嚟到嘅朋友去宣誓啦，咁宣完誓之后，其实之前前后咧，就作为一个法官，你有啲乜嘢的步骤或者仪式要做的呢？
1: 即是我呢，就他们的档案已经看完了，所以那些已经批完了，最后一道呢就是他们要宣誓效忠加拿大。这一样东西呢，每一次我在宣誓之前，我都跟大家一起讲，我说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在加拿大是一个新的环境，你们有很多人的背景可能是很佳，在你的国家那里，你来到这里可能很不如意，或者会很后悔，但是你不要失望，因为如果你肯上进，如果你可以多些去明了加拿大的社会，它的文化，它的背景，跟些外国人接触，去知道他们怎样去做事的，那你呢再侵入你们自己的能力那个干劲，那你呢就会优胜过很多。最好呢，如果你可以回去读啲夜校啊，或者咩呢，叫做自我增值，呢样嘢系好重要。就但系千祈千祈唔好失望，我叫啲人。第二样嘢呢，我就好大胆咁讲，我知道你们有好多人，你哋嘅背景好好，咁你哋英文好叻啦。哇！但系每一个国家嘅英文咧，都系有啲差异。如果你嚟到能够融入多啲呢个社会咧，学好呢度嘅语言又好，文化又好，咩都好，即系投入多啲呢个社会咧，你自己就活得太会好快乐。又不会觉得格格不入，将自己铺死在一个小圈子那里。咁所以咧，我呢个信息咧系带俾大家咯。
21: 嗱，头先你都提到咧，你第一样嘢就是，其实我哋咧所有嘢都唔好放弃，尽量贡献，增值自己。除咗话你话攞勋章呢啲，只不过系一啲嘅额外一啲嘅 bonus 嘅啫。但系你真真正正系做咗好多嘢，系一个华人，对于我哋华裔，你系贡献咗好多好多。系讲紧唔系净系我哋多伦多安省，系成个国家。你去到可能温哥华啊、满地可啊，你周围去是宣扬华裔，是希望我们所有华人可以聚集，大家团结。 Nancy， 这个是不是你的希望，你的目标？
1: 这个是我最大的希望。因为我做这么多事不是我一个人做完的，是我有一个团队，我只不过是那个火车头那样，喂，一起去啦，你自己要买票的，很多要自己给钱买票的，很多事都他们自己肯，大家一起同心合力去搞好自己的社团，自己都有回应。我们今时今日，我回想翻我好耐以前嚟加拿大，中国人有冇咁嘅地位啊？即系中国人都依家我哋出到嚟，哇！嗰啲西人，我有血爪子啦咁吓，佢其实学到多少，但系佢即系我哋嘅文化同埋，尤其是食物啦，已经即系可以带领到佢哋 欣赏我哋五千年嘅文化。我知道有好多啲识英文嘅人咧，佢哋都唔系咁中意出去同外边啲人嚟到接触。你 limit 咗自己，即系将自己箍住喺一个细圈子嗰度。既然你喺加拿大度生活，你就要喺度快乐啲咯。有一句嘢咩，活得咩？
21: 得精彩，
1: 系活得精彩，系啦，活得精彩，系啊，咁最好噶啦。
21: 头先提过啦，都好希望拉到所有嘅华人咧，大家我哋团结啲啊，大家同心合力啲啦。早期即系讲紧再早期啲嘅，我哋嘅华裔移民啦又好啦，或者之前啦，可能会有排华啦，系嘛，咁亦都会出现咗个排华法案啦，即系有好多好多方面。其实因为都始终喺历史上咧，其实都有少少黑暗嘅时期。咁 Nancy 你都做咗好多嘢，可唔可以都讲下？
1: 嗱，你嗰个排华法我好想提，
21: 系，
1: 因为好多人唔知嘅，好多中国人都唔知嘅。咁两年前咧，我就又系自己筹钱啦，又系做火车头啦。我哋自己筹咗少少钱，咁啊有一班人咧，就大家一齐齐心合力去讲嗰个排华法。呢、這个1923年咧，直至1947年。中国人是不准申请他们的屋企人来的，不给来的直情。咁当时呢，你话哇咁都有嘅，咁即係佢哋政府话晒事，一个好黑暗嘅时代。咁我筹到少少钱呢，我就去啲不同嘅地方。第一呢，我就同 Calgary 呢，就佢哋啱啱有一个中国人嘅 conference， 咁我就去讲，我就仲带住一个 paper 信。点样咩 paper 信呢？嗰啲买纸，因为佢爸爸喺呢度结咗婚，佢喺中国嗰个妻子咪唔承认得咯，因为呢度唔可以有两个妻子噶嘛，系嘛？咁呢度嗰个系变咗正室啦，其实嗰个先至系正室。咁佢嗰啲仔女咪变咗唔得，佢要买纸。嗰阵时你人人都知叫 paper 信，买人哋个出世纸咧，你都当系呢个人个仔。所以佢个真嘅爸爸，佢可能佢自己姓王，但系佢其实系姓陈嘅，咁即系好多啲咁嘅辛酸嘅故事。咁、我带住佢哋咧，就去等佢自己讲自己嘅故事。咁啊，呢啲要剪噶啦，唔紧要，因为我又火车头咪去齐心合力。咁喺 Ontario 咧就好彩啲，我就识得嗰阵时嘅教育厅长。咁我就同厅长讲：我喂，厅长，我哋当年中国人24年喺加拿大，唔能够申请啲仔女父母嚟到团聚。我话你可唔可以俾我喺学校度做咧？咁佢就俾咗一少少钱我去啲学校度讲关于1923年嘅排华法。好在当时厅长咧就好
21: 支持你啦，
1: 好支持，即系无前不行，有啲咁多都好。咁、所以咧，我好多谢厅长帮助啦。咁其他嗰啲又系大家嘅努力。我啲旧学生有一啲去咗温哥华，咁佢哋又帮我去 connect 嗰啲社团啊，嗰啲咁嘅嘢咯。
21: 其实你真系好多方面咧，要讲你嘅贡献系讲唔晒嘅。不过咧，
1: 过奖得滞啦，
3: 真故事太传奇啦。
21: 太多啦，连华裔嘅军人你都帮、
1: 因为咧，我当年咧就喺退伍军人度做，因为我读老人科嘅，嗰阵时佢啱啱开始老啊，个个都六七十岁，咁啱得咁巧咧，嗰个时候就系香港因为97嘅问题咧，嗰班叫 Royal Hong Kong Regiment 啊，旧时叫做义勇军，嚟咗一大班人。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呢，我可以引入他们来到参与。还有呢，当年有一班加拿大人，有1976个去香港打仗。这班人真是惨无人道，3年8个月困在集中营里，死的死，不死得那些直情好像活僵尸那样。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药医，即是又要做苦工，咁佢哋係好可怜。咁呢班人呢返返嚟呢班香港打仗嗰啲皇家香港军团，佢哋呢同佢哋出咗嚟喺主流社会度，俾咗佢哋呢参加咗呢个叫做 Royal Canadian Legion， 即係啱啱咁啱得咁巧呢， 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他们的人呢重要的时候他们都行得喐得啊，咁就出来操啊样嘢。咁我带他们出来呢，就是介绍了这班香港的人呢，他们操埋一份，他们担起他们的旗帜，即是变了他们有一份归属感之外，还有一个很热心去参与。咁我个人睇到啊，是我哋自己嘅加拿大人去香港打仗，

0: 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及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发言人强调，英方以莫须有罪名抓捕并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到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香港特区政府污蔑抹黑，是一场典型的政治闹剧。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六二五 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系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嘅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4: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5: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4: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5: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4: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6: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7: 清咗不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8: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8: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1: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有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4: 呢、这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六年为其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11: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4: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11: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为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3: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14: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3: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1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7: 胡艺欣、邓佩恩，100分生活圈。 哇，我哋今年100分生活圈咧，真系星光熠熠，而且咧亦都充满爱嘅。原因系就快母亲节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哈好多特别嘅嘉宾，而以下落嚟嘅呢一位嘉宾咧，亦都将会为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超级新星训练。

0: 年班咧做导师嘅噃，咁我哋咧讲紧嘅就系龚慈欣小姐啦，亦都有一个叫法咧叫做龚仔，又或者叫做龚姐嘅。好啦，咁我哋不如咧事不宜迟啦 ，Michelle， 我哋一齐请阿龚姐出嚟先。龚姐你好啊
1: ，Hello， 龚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Hello， 大家好，多伦多嘅朋友大家好 ，Amy Michelle 你哋好 ，Hello，
0: 哇，好多谢好多谢啊。咁头先咧我都讲啦，今个星期日咧就已经系母亲节噶啦，咁不如咁啊，开始嘅时候咧，龚姐你咧同女女嘅关系咧。好好嘅，成日都见到你哋嘅访问啦。Ashley 咧，亦都曾经为你咧落厨咧煮过早餐啊。咁不如咧，咁嗰个系我睇嗰个访问嘅时候，哇，好开心，好温馨啦。虽然你都话你仲想咧食佢多少少嘢噃，咁不如讲下你哋嘅相处之道好唔好啊？
2: 其实而家越嚟越似系朋友咯。我谂佢喺唔同嘅岁数，大家相处系其实一直有喺度改变紧嘅。咁啊，初初细嗰阵时就可能是比较即是好食啦，单方面啲嘅，都系基本上都系以佢为中心嘅。咁慢慢佢长大咗啦，大家互相系变咗越嚟越似朋友啦。咁就更加可以互相沟通更加多。细个就会系希望俾多啲爱佢啦，或者系希望佢咩都知道啦。咁就会系比较单方面啲嘅，即系我会俾多啲 message 佢咁样。咁而家慢慢到佢长大，而家系好多时系佢俾份 message。因为可能update 啲嘅嘢啊，或者系好多资讯上嘅嘢啊，佢好多时而家倒翻转头系佢俾翻我。
1: 即系其实系青春期嘅少女过咗之后，系个女主动同你好似朋友咁亲近啦，定系即系你睇到个转变噶嗬？
2: 其实系慢慢转变嘅。
1: 嗯，
2: 其实不停都喺度转变紧，或者佢都唔系一定话每一年。其实经过某啲事啊，或者系各样嘢啊，咁系即系有少少拉扯嘅。当然系即系可能。佢细个啊，某一方面嘅嘢系可能大家系互相沟通多啲，但某一方面嘅嘢可能我又听。而家就基本上更加啦，可能音乐嘅嘢，我基本上我都会听佢，我都会问佢嘅。咁、可能系某一啲嘢，咁又大家会商量下，咁或者系 fashion 嘅嘢，咁我又系会问佢。咁所以越嚟越似朋友咯，
0: 吓、因为好似头先系啦，你讲紧话音乐啦，因为阿 Ashley 咧，其实佢创作歌手啦，咁即系当然佢系多方面。比较是好的，因为他自己真的多才多艺，这个真的。但是呢譬如说我见到你都很关心，刚才你说他的动向其实你都是跟得很贴的。我还见到他就说哇半夜呢上载一首歌，哇你即刻就 like 了。
1: 第一个 like。
0: 好犀利啊你。
2: 秒 like， 因为我睡着。有时呢是即是比较早睡了，但是就很快就醒了，跟住可能隔一阵先再睡返。咁可能咁啱嗰阵时。咁亦都系即系会，唉，都系惯咗有阵时都会碌下手机啊。咁啊真系即刻又咁啱又真系睇到。咁同埋嗰件事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因为佢咧就曾经去蒲台岛度啦，就系即系嗰阵时同佢建筑学系啲同学啦、师兄啊，咁成班人喺度救咗棵树啊。咁、所以佢好中意嗰个地方，嗰、那个地方亦都有一个士多，咁佢哋成班人喺嗰度，咁佢对嗰个地方佢好有感情。咁咁啱嗰个地方咧就。好似要 close 啦，咁所以佢就作咗一首歌俾佢。咁我对佢呢种其实都系一种 romantic 嚟嘅。其实 romantic 唔系净系一定系人与人之间，系人与一啲地方、一啲物件、一啲情怀。咁其实做艺术嘅人，我觉得呢种情怀系好紧要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感触咯。咁我就所以秒 like 咗啦。
1: 即系佢有个艺术，佢个触觉啦，佢都有好多佢个想法啦，咁样。咁听起上嚟，你都好鼓励，一直都好扶持啊 Ashley 嘅。咁而家佢走喺呢一个嘅演艺路上啦。你头先你都讲到话会，有阵时都会俾少少意见佢。咁如果佢有啲例如迷茫嘅时候，你又会点样帮佢咧？如果真系有嘅话？
2: 其实佢系比较一个几知道自己有目标嘅人嘅。佢成日都提佢话细个时候校长同佢讲过话要向住标杆直跑咁样。咁佢自己都几俾到自己一个 target， 知道自己想要点或者系个目标应该系边度咁。咁所以佢自细大我都唔会左右佢呢啲思维嘅。其实我成日都话只要佢自己真系谂清楚一个目标要去做嘅，系应该系佢自己去发掘佢自己喜好，佢自己发掘佢自己嘅嗰种感觉。 咁所以呢样嘢我自细都会只系 support 佢，但我就唔会太左右佢嘅呢种思维吓，中意嘅嘢啦，即系换句话讲。咁譬如佢中意音乐，我冇理由夹硬逼佢运动啦。即系除咗一啲好 basic 令到自己身体好嘅之外，咁呢啲系佢自己中意嘅。即系我觉得家人啊，或者系妈妈、女女、仔仔呢样嘢都系一种尊重嚟嘅。
0: 哇，真系个好妈妈。咁当然啦，你女女其实真系好乖，因为睇到咧又话每年都会陪你食饭啦，即系好多方面咧睇到啲细节咧，其实你的关系真系非常之好。不如咧亦都讲下你自己嘅演艺啊。嗱，譬如咧喺《西游记》里边啦，有一个角色咧系观音啦，你做嗱呢一个嘅真系睇翻嘅时候咧，你唔使话做好多嘢，因为嗰个咧主要真系望你个样。而你个样亦都真系被誉为咧最有代表性嘅观音，嗱呢个咧真系个好好，即系好高嘅荣誉嚟嘅。咁但系你对每个角色咧，其实都花好多心思去研究啊，去做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呢啲嘅心得啊？
2: 我都好感恩可以接到呢个角色啦，亦都可以参与一套咁好嘅作品啦。咁基本上造型方面，其实就系造型师啦，同埋监制导演佢哋系会谂出嚟嘅嗰样嘢嚟嘅。咁至于其实我哋演员嗰方面咧，就系演绎方面嘅嘢啦。其实，咁我好记得吓，当年就系因为张卫健啦，佢马骝仔啊，咁我都同佢系多戏，因为佢马骝仔嗰个节奏咧，佢系好快嘅，即系佢会
1: 跳嚟跳去，
2: 佢嘅节奏系好多动作咧，好快。但系我嘅节奏咧系要慢嘅，同埋我讲嘅嘢都系文绉绉啲嘅。咁其实系辛苦嘅，我又唔可以俾佢節奏拉咗啦，咁佢對住我，佢亦都好辛苦嘅。其實，因為喺佢不停喺變嘅時候，但其實我將佢個某啲節奏係拉長咗噶嘛，咁佢咪好辛苦咯。咁所以佢都真係好好，佢做得好好好。我就好記得有個衰鬼，唉，你終於講完啦。隔咗之後，其實佢好辛苦，因為佢要不停喺度變化。呢個係佢嘅 character， 咁係我 character， 我又唔可以俾佢拉咗佢，因為觀音嗰個韻。啦，嗰个磁场啦，即系完全系另外一样嘢，咁所以系即系要 keep 翻住自己个角色嘅性格啊，个感觉啊，或者系自己演员或者系导演啊监制，大家当时都会倾嘅，即系想个戏个方向系点样，咁都要 keep 翻嗰条轨迹咯。
0: 但系你拍呢一个角色嘅时候咧，我真系好想知，因为咧好多时咧，我记得系你会系喺个天上边，咁而马骝仔佢哋梗系下边噶啦，咁当时你哋嘅对戏系点噶？
2: 我因为当时系未有而家咁先进啦，好多
1: 绿幕咁
2: 样。我
1: 记
2: 得我系喺厂拍嗰啲咧，应该系 Comic 嚟嘅。喺厂拍嘅时候，我系需要爬楼梯就上咗去喺个高台上面做。咁喺个高台上面就有一个问题，就系当时个冷气好冻，好冻。其实系冻到讲嘢系震嘅。因为你谂下厂，因为为咗机器啦，咁所以个厂本身就已经系冻噶啦。而家我哋有阵时入厂，我哋都会明明系着夏天衫，我哋可能都会披件羽绒入去咁，因为厂里边系冻。咁我仲要系搭咗个高台，自己一个人要爬咗个梯上面，喺个高台上面，因为我哋一做嘅时候可能好多场一齐做咯。咁就变咗我一个人喺个高台里边系不停嘅讲，不停嘅讲。咁啊，哇！我净系如果我而家有个印象仲记得就系真系好冻好冻，即系冻到自己有啲震嘅。咁但系你又要 keep 翻嗰个稳同埋慢咯。我而家印象中就系仲记得呢样嘢，真系好冻，
0: 好难得，好特别啊！我哋听到都好有趣。
1: 咁仍然都 keep 到啦。咁嗱，跟住之后其实你都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咁要讲到iconic 嘅，咁啊，梗系最近嘅新闻女王啦。咁你方坦呢个角色咧，就演绎得好到位啦。咁好多朋友都见到，哇！真系睇到你个内心同埋。透过你的眼知道你里面有很多计算，那那阵时是怎样会接到这个角色，是哪一个找你呢？对于你来讲又算不算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2: 是监制啦，即是中道啦。那因为其实我们很久之前，即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已经有合作过，我对他的拍摄手法和作品我都非常有信心。即是他是一个不单只是一个好的导演，他也是一个很有 leadership 的，即是有个领导才能，所以我对他的作品我是很有信心。咁跟住佢又再帮我讲个故事啦。咁同埋佢几特别嘅，对于人物性格，每一个角色嘅人物性格，其实佢喺晒 在自己里面，他很深刻的。我记得在第二集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讲到他喊的。我想到他心里面是有些，他当时觉得就是无论你在一个几高的位置，即高处不胜寒，你可能可能很多人都怕你，或者是但是其实你在上面你自己的孤单，即变咗你病啊弱嘅时候嗰种感觉，即佢其实俾晒我㗎喇。咁剧本又写得好啦。咁所以我自己都好好彩又可以拍到个好嘅团队。
0: 係因为呢喺呢个角色里面呢，我自己嘅感觉就係好玩弄办公室政治嘅一个高层啦。咁而因为你嘅样呢，就好似头先讲啦，哇真係好观音嗰种㗎。你真係呢好温柔啊，好慈祥。变咗呢佢样同你嘅角色演绎出嚟呢，哇那个内心戏好多，因为我睇晒㗎啦两辑都。哇我只係觉得点解可以咁劲，同我一路以嚟呢諗住嘅阿公姐你嗰个嘅係好唔同囉。咁所以如果係咁，对于你嚟讲呢，算唔算係一个挑战嚟㗎？
2: 其实我当时冇咁諗㗎，其实我只係因为我记得第一辑嗰陣时阿钟淑佳同我讲，佢话因为阿蛇已经是好硬石一个，即是好有能力，佢是好有一个 power 喺度嘅人。咁佢如果是再大家硬到硬，其实嗰样嘢就唔好睇。咁所以咁佢又系我个契妹啦，即基本上我系即交晒公司啲嘢俾佢。咁其实好多就系呢个人嘅 background 里面去，其实所有的角色嘅感觉都系我系会好多时系用呢个人嘅 background， 以前发生过嘅事件，佢将会去点去处理一啲事件去做呢个角色咯。咁我听到佢呢个感觉，我知道佢想要系比较一啲唔好硬碰硬，系用软嘅去嘅时候，我就已经捉到，我知道佢要乜嘢啦。咁知道佢要咩嘅时候，就但系我都要加翻呢个人物性格里边内心佢个思维，其实佢想要乜嘢，佢利用乜嘢去做乜嘢，其实我拆翻开晒呢啲思维去做嘅。咁所以就系变咗咁样咯。但系我就捉到佢所讲嘅，就唔好大家硬到硬，我系用一个软嘅方法，但系我一样有我嘅目的，我嘅目的系好清晰嘅，我能力亦都好强啊，只不过我嘅人嘅外貌又好，声线又好，或者我唔需要去硬，因为其实我唔系真系喺 office 里边每日对住佢咁。其实我只系需要话俾佢听，我要咩就够咯。
0: 好、okay. 好深深感受到你嗰种嘅演绎好正，好真心。
1: 因为同埋你都演绎嘅角色，头先你好似你咁讲啊，你会用唔同嘅方法去切入，即系每个人嗰个嘅优势或者个鲜明个点都唔同，咁你拣咗另一个方向，或者你赋予另一个方向。咁另外啦，其实你都演过好多好贵气嘅角色啦，但系亦都有好草根嘅、例如《红豆》里边啦，任达华嘅太太老板娘啦，咁、个分别咁大，你点样去变成一个草根嘅妈妈咧？
2: 咁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妈妈啊嘛，我好明白一个妈妈对佢哋即系对仔女嗰种锡啊，嗰种出发点啊。咁其实我一样系会做呢啲嘢嘅，我都会煮嘢俾佢哋食啊，我都会帮佢哋洗衫，即系我都会好愿意，亦都好真心去照顾佢哋。咁呢个出发点亦都系我真系自己完全体会过，知道应该系点样去做嗰样嘢，或者系喺某啲啰嗦嘅程度啊。咁即系等于其实我嘅小朋友可能喺佢某一个阶段，当然啦，佢而家大咗，我亦都了解知道，需要用一个朋友嘅方式去令到大家相处更加舒服。但系喺佢哋比较细啲嘅时候，我都啰嗦过，我都嬲兜过，即系咯，即系我都一样系经过晒个嗰啲阶段嘅。咁只不过系嗰、那个妈妈佢所做嘅就系 keep 住都系行嗰条线，因为佢冇自己嘅事业，冇自己出嚟外边嘅世界，咁佢嘅世界就系佢嘅小朋友啦。咁、所以佢咪会嗰个方向去咯。
0: OK， 嗱、最后咧，我想知道啦，我谂好多人都想问你噶啦，就系、是、你一路以嚟咧保养得咁靓，真系嘅，你由以前咧到而家咧，你真系个颜值系超高啊！咁所以咧，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养颜之道咧？
2: 其实我真的很多谢我有工作咯，
0: 我哋都要 keep 住工作
2: 系啦，因为当你有工作嘅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有咁嘅需要啦，咁勤力啲啦，去 各方面去保养自己啦。咁我亦都好感恩啦，又遇到一啲好好嘅朋友啊。咁譬如有啲好好嘅 product 啊，咁令到我自己即係 keep 到，同埋自己亦都因为有職業嘅缘故，我真係会好多时係細微啲去留意自己囉。咁所以就会尽力啦，即係尽力都希望自己除咗呢个係外貌之外，希望身心都更加健康。
1: 係真係
0: 都要係你好好學習
2: 體力嘅，其实都要體力。
1: 要勤力啲做功课，睇下乜嘢系适合自己，令到自己系个身体，无论系外表同埋内心都更健康。今日非常之多谢公姐龚慈欣啦，同我哋一齐做呢个访问啦，咁
0: 好开心。
1: 我哋
2: 多谢你哋啊，多谢。
1: 系啦，亦都期待住咧之后嘅超级新星训练班里边咧，就登记咗个学员咧，就可以听到龚慈欣咧讲更加多呢个有关于角色嘅塑造啦，同埋演艺嘅心得。到时再见啦，多谢你啊，
0: 多谢多谢龚姐，
2: 多谢 ，thank you。
0: 好，
2: 多謝，
1: 拜拜，再一次多謝龚姐龚慈欣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啦。咁如果你有兴趣想了解更多演艺方面嘅知识嘅话咧，今次真系非常之难得。要报名嘅话，快啲上去 am1430.com 去网上报名啦，或者系星期一啊，最后机会咧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接待处嗰度咧索取报名表格同埋报名啦。在校学生系免收报名费噶噃。咁啊，留意翻龚慈欣咧就系其中一位嘅海外导师喺。海外即系喺香港咧授课，咁喺我哋多伦多嘅学生咧就喺多伦多呢一边咧同龚慈欣网上连结嘅，真系唔可以错过今次嘅超级新星训练班啊！
3: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起。
3: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4: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好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四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7: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8: ，BZ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蚊 ，Prius 最高可享7,500蚊
7: ，Tundra 最高减4,000蚊 ，Tacoma 最高减2,000蚊，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8: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333。
7: Premier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嘅丰田座驾，
9: 快啲嚟求救啊！
10: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9: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8: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元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9: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11: 喺万锦市 Broomley 及十四街嘅新绿宇，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包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七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及十四街。新绿宇电话416-297-1438 416-297-1438。
12: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筍盤入貨專線416-668-8688 416-668-8688。
13: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14: 警方就士嘉堡針對長者的分心搶劫案拘捕四名男女，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统计局调查得出，有46%的国民对生活满意度给予高评分，以灰省最高，亚省最低。英国地方选举点票中，初步结果指执政工党议席大减，司纪言话不会因此辞职。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15: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6: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17: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North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9: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20: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1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1: 社区壁报版。
22: 1:32，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23: 我是邓佩欣。
22: 咁今日咧亦都请嚟到咧加拿大安省中国美术会嘅代表咧，就系 Jessie， 去同我哋讲下嚟紧系有个艺术展。Jessie 你好啊
23: ，Hello，
24: Hello， 系你好 ，Amy 好 ，Michelle 好，大家好。
23: 嗯，因为咧而家系 Asian Heritage Month 啦，咁即系我哋呢个月份咧，其实都系庆祝亚裔文化嘅。咁就住中国美术啦嘛，咁你哋嗰个嘅艺术展可唔可以介绍下？
24: 是啦，咁咧呢个月五月份咧就是加拿大一年一度嘅亚裔传统文化月，咁为咗庆祝加拿大亚裔喺本国嘅贡献啦，同埋丰富咗我哋加拿大嘅多元文化，安省中国美术会将会喺5月9日，即系听日开始，至到5月22日咧举办2026亚裔传统文化艺术展。
22: 哦，哇，真系好正啦！即系如果大家咧，即系对呢方面有兴趣啦，好似好中意睇下啲中国画嘅话，其实咧呢、這个展出咧就可以啱晒啦。咁但系展出嗰方面咧，会有几多幅嘅作品啊？大概？
24: 我哋今次咧会展出近50幅嘅亚裔多元文化纸画嘅作品。
23: 嗯哼，咁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啦，唔单止画啦咁啊，甚至书画都系其中之一。咁其实因为中国美术咧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嘅，咁但系即系你哋要去开展呢个艺术展咧，都想了解一下你哋有冇啲开幕仪式啊？到时即系吸引多啲人嚟参观一下咁样啊？
24: 嗯，系啦，我哋会有开幕仪式啦，就系、是。明日5月9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的，咁我哋咧仲会有我哋本会嘅卢允树会督咁专程喺香港过咗嚟主持听日嘅开幕仪式嘅。
23: 嗯，咦，咁可唔可以其实都讲解下你哋嘅开幕仪式？除咗有即系 kick off 成个嘅活动之外，其实到时咧即系嚟参观嘅朋友可以欣赏到啲咩？即系大概同你高即系一齐了解一下到日开日开幕仪式系点样嘅？
24: 嗯，系啦，咁开幕仪式咧就会系2点至2点半啦，咁都会有茶点招待各位嘅来宾啦，都会系一啲亚裔传统嘅精美茶点点心啊pastries 啊咁样，咁咧我哋都会有好几幅卢允树老师同埋谭美容老师嘅合作画嘅展出，咁佢哋会系讲解佢哋今次带嚟展出嘅画嘅。嗯，仲有其他老师都会在场，咁会好多老师会喺度讲解佢哋啲话，系会非常精彩嘅听日。
22: 咦，咁即系话，如果大家咧即系嚟到嘅话咧，可能对幅画咧想了解多啲啊，哎呢度又点解会系咁样啊？咁即系话可以咧，唔同嘅老师都会解答下。
24: 系啊，系啊。
23: 嗯，咁有兴趣嘅朋友特别想就浸淫喺呢个中国美术世界里面呢，真係唔可以错过啦。咁呢个5月9号係2点钟，咁可唔可以讲一讲个你个地点啊，喺边度搵到你哋呢？
24: 係，咁个地点呢就係我哋本会嘅会址啦，係位于300 Midland Avenue Unit 102嘅。
22: 嗯，咁大家就可以啦，记住啦吓，咁亦都可以咧，真系去欣赏下咁多唔同嘅呢个美术同埋呢啲嘅展览里边嘅作品啦。咁同埋咧，你哋嚟紧咧都有一个咧系同细路仔有关嘅，俾细路仔一啲嘅绘画比赛，呢个又系点噶？
24: 呢个系我哋一年一度嘅国际儿童绘画比赛嘅，咁呢个系一个我哋每一年都举办嘅最主要嘅 event， 系全世界嘅小朋友咧，佢都会寄画过嚟。有兴趣嘅都会寄画过嚟我哋呢、这个
23: 参加呢个比赛
24: 加拿大安省中国美术会嘅比赛嘅。咁我哋分咗五个 group 嘅，有5至7岁、8至11、12至15、16至18同埋19至21嘅。咁我哋今年咧就5月22号就开始接受报名啦。
23: 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嗱？例如咧国际儿童绘画比赛啦，咁有冇咩特定主题咁样？又或者有冇啲咩特别嘅？每一组佢哋会有啲咩特别嘅规则咁样咧？
24: 其实冇乜特别嘅主题嘅，净系限制咗系年龄嘅啫。
22: 咁即系唔一定要系中国风嘅？
24: 唔系一定嘅，可以系油画，可以水彩画，任何嘅作品都可以寄过嚟嘅。
22: OK， 嗱、你头先就讲啦，5月22号开始咧，可以系即系接受大家嘅画作啊嘛。咁但系几时会截止啊？
24: 截止咧，我哋到8月尾就截止噶啦。
22: 哦，咁即系大家都有时间喎、
24: 哦。而家好多时间噶，系啊，可以开始准备啦。
23: 哦，咁如果系即系小朋友擅长嘅系嘛，即系睇下唔同嘅油画啊，又或者可能你甚至去到青少年级别啦，因为你最即系最大嗰个组别就
24: 21岁嘅。
23: 系咯，咁大家嘅小宇宙可以疯狂发挥一下啦。咁如果想报名参加呢个国际儿童绘画比赛嘅话，其实有啲咩途径可以 send 俾你？系咪真系要 send 一幅嘅？真系佢哋嘅画作，即系油画就系一幅咁样，真要 send 过嚟定系？
24: 要拎过嚟我哋本会或者寄过嚟本会嘅，系一定要系、
23: okay.
24: 一定要寄过嚟嘅。咁我哋有电话号码就系416-586-9837啦，可以打电话嚟查询，亦都可以 email 俾我哋，系 ocaa1979info@gmail.com 嘅。
22: 嗯，介唔介意讲多一次咧？你哋嘅地址啊？
24: 嗯，我哋嘅地址咧就系我哋本会嘅会址300 Midland Avenue Unit 102嘅。
22: 嗯哼
23: ，OK。
22: 咁大家嗱，如果真系啦有画作嘅话咧，就快啲交去咯噃。咁啊，当然咧，记住听日咧亦都有嗰个嘅展览啦，大家亦都不妨可以去欣赏啦。今日好多谢，好多谢咧 ，Jessie 同我哋介绍啊，多谢晒你啊，
24: 多谢你哋，好 ，thank you，
22: 好，多谢，拜拜。
15: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0: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1: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0: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1: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25: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收唔到。
4: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2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27: 胡意欣、
28: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27: 1:41，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23: 我是邓佩欣。
27: 好啦，我哋依家先嘅时候咧，又请出嚟 Chris Wu 出嚟先吓，睇下 Chris Wu 有啲咩笋盘介绍。Chris Wu 你好，
29: 嗨、hey, ，hello 喺度，
23: 冇瞓觉嘅 Chris Wu， 你一直都好勤力。咁啊，今次介绍呢一个，因为你之前介绍咗好多嘅 townhouse 啊嘛，咁但系今次呢个系 condo 噃，系嘛？
29: 系啊，因为我咩都想帮到大家啊嘛，即系除咗townhouse 之外咧，咁其实咧condo 咧。都可以退到 HST 噶嘛，因为冇退得咁多啫，因为佢几廿万，咁你都可以攞到啊，最多13%噶嘛，啊，咁咧我咧而家咧有一个咧啊好难得嘅 opportunity， 因为咧呢个系暗盘嚟嘅，因为呢个发展商咧就批多咗单位啦，同埋咧有一啲单位咧系暗盘咁样卖嘅，因为我唔可以讲个楼盘讲得咁啊。
23: 咁明
27: 白嘅，
29: 唔緊要。
27: 你而家細細聲講，我淨係我哋知嘅啫。
29: 嚇！唔好咁大聲啊！你唔好咁大聲啊！你喺 North York 啊？
27: 喺 North York 係嘛？哇！
29: 係啊，
27: 係可以行到去地鐵站嘅喎，係咪啊？阿 Chris 啊，
29: 三分鐘行到去地鐵站，咁樣咧，30萬起。31萬起，跟住呢就我哋一房啊、两房啊、三房嘅单位都有嘅。咁呢个 location 呢就係喺北约克嘅龙脉啊。咩、何係龙脉呢，即係最龙嗰条街囉，咁嗰条街名系咩你自己諗啦。
27: 大家估到啦应该系。
23: 总之嗱，听到三分钟就步行到地铁站，大家都已经话咦正。
27: 已经发光啦对眼。
23: 正我就30多萬。
29: 三分钟行到去龙脉地铁站，咁呢30萬、40萬、50萬啲单位都系大部分啦，90%嘅单位都系 within 60萬以内，即系50多萬嘛，50到50多萬啦。90%嘅單位都係嘩好平，因為點解呢，我哋之前最高峰嗰陣時呢，呢啲樓盤呢講緊呢個區域啊都係1,300-1,400蚊尺嘅， 总之而家我哋就係 under 1000好多嘅。唔係1000，係 under 1000蚊尺好多嘅。所以变咗係好抵买。跟住呢佢係一年佢已经动工㗎喇。佢动咗工呢即係你 guarantee 呢係攞到呢嗰个 HST 嗰个 rebate。同埋佢 closing 呢係直接係 final closing。咁就冇嗰个 occupancy period 啦，就唔使话又话同发展商租返啊咁样。咁下年嘅四五月呢我哋就closing 㗎啦。咁直接我哋团队可以帮你，如果你唔系自己住嘅，咁我哋可以团队帮你租埋啦。咁我觉得呢个价钱入得嘅话呢，再加埋呢嗰个区嘅租金呢就特别高嘅。咁基本上是 cover 到的。
22: 是咯，近地铁站一定是好的租盘来啦。
23: 所以你才说没得输的顺
22: 序。你就算自己住你都要悭回个车。车都不行。
29: 是啊没得输的，真的没得输，
23: 真的没得输。
29: 所以呢这个盘呢我就不方便呢，大家可以打电话来问我傾下，但我就不方便 send 啲资料给你。你真的要来到我公司呢1661 Sanderson 夹 Kennedy， 我们新辉地产在那个BMO 銀行啦 ，BMO 本地可銀行隔離啊，我哋喺個 mall 出邊嘅 Denison Centre， 咁啊1661 Denison 啦 ，Kennedy 啦，咁我哋日日都喺度嘅，即係我係唔係唔瞓覺嘅，我輪流瞓覺啦，我同我啲同事，
23: 好勤力啊，真係，
29: 因為有時我哋啲客户咧係要，哎呀夜晚12点收咗工咁樣先過嚟傾啊簽約啊，咁可能搞到都2-3点嘅试过都咁或者朝头早有阵时候我要翻工之前过嚟倾咁样6-7点都有嘅。所以我哋都有不同嘅我团队啦，都
23: 系啊，即系轮 shift 咁咯，适合唔同人嘅时间表啊、作息啊、起居啊、生活啊咁样。
29: 所以你基本上你咩时间嚟都得嘅，唔使惊阻住我。
22: 但最紧要系打电话同你预约咗先啦。
23: 系啊 ，book 定你嘅时间先啊嘛，约定你喺办公室度倾。
29: 北约克嘅龙物啊，龙物30万起嘅3分钟到地铁站嘅笋盘啊，不用错过，
23: 即系可能真系有啲人真系 hold 准呢个价钱，因为讲紧如果你即系一年前、两年前咁，你好难揾到呢啲价钱啊嘛。咁你而家可能真系大家可能准备。真的有一粒好靓嘅银蛋就一次过啦，咁样系嘛？
29: 系啊，我有个客过嚟
23: 睇准机会一炮过，
29: 买三间啊，每间一间有个客，因为真系平，佢睇到真系平，
23: 真系啊，睇中入啦，
29: 系啦，咁啊，因为一路都卖紧好多摊 house 嘛，咁如果揾紧摊 house 嘅朋友咧，因为好多摊 house 楼盘啊，咁啊，大家都可以都一样可以过嚟我哋个。展销会嘅，因为我哋仲有嗰啲资料噶嘛。如果你系仲系揾紧摊头，就一样可以过嚟我公司啦。嗰啲咩 Union Glen 啊，Union Village 啊，14街 McCowan 啊，19街 Leslie 啊，Aurora 啊，Richmond Hill 啊，好多啦。
22: 哇，真系遍布
23: 你个相簿十几版喎，嗰度
29: 唔系你都可以过嚟嘅，我哋都帮到你嘅，我哋帮到你去分析边一个好啲，边个唔好。咁呢跟住呢 con 到呢，譬如话哦我真係唔鍾意北约克喎，我真係自己住喎，我要住 Markham 或者 Scarborough， 其实我哋都有嘅，我哋有啲暗盘都係喺 Markham 同埋 Scarborough， 你都可以过嚟㗎，你过嚟同我哋傾咗先囉。
23: 好啊，
22: 咁就过嚟就可以去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新辉地产啊。讲讲 Chris Wu 个电话先。
29: 是啊，预约呢就416-668-8688416-668-8688。
22: 是今个星期六呢我哋亦都加拿大中文电台啦都会呢又系为到你呢做现场直播啦，咁到时呢又可以再倾多啲喎。
29: 好啊好啊，嚟咗先、啊、有咩问题嚟咗先听，或者你有间屋卖。或者你鍾意呢个区嗰个区嚟咗先，我哋咩都有。
23: 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今日多谢晒你。
22: 多谢晒 Chris Wu。
29: Thank you.
22: 拜拜。
5: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
6: 風流才子。
7: 龍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點順德碌鵝、沉龍魚骨湯、台山三蒸魚乾、益素醬炒龍肚，保證舐舐脷，唔係四圍食到。
8: 食龍蝦，龍庭優惠最到家，龍庭四磅大龍蝦，特價每磅18.99，等你孝順媽咪。
7: 仲有大廚紅燒乳鴿、銀牙蛋白龍蝦、蜆皮鴨，味味見功夫。
8: Kennedy 夾 Denison 龍庭食府，茶室19.99食龍蒲燒賣王，母親節、父親節龍蝦海鮮套餐 Stand by you， 訂錯905-604-8218。
9: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萬起，不約克 Love York 最黃金濃密地段，三分鐘步行至地鐵站，現已動工，所有人所有單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單位都是震撼價30、40、50萬。1430直播，每日24小時都可以來到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貨，預約416-688-8688。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1: 胡艺恩、邓佩恩100分生活圈，
23: 而家点49分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培欣，
22: 我系胡依欣，大家咧即系把握机会啦，加入咧我哋嘅电台行列，咁所以咧就可以参加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嘅卖屋专家 Chris Wu 啱啱访问完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啦，
23: 耶！咁我哋头先咧亦都听到啊，其中一位嘅海外导师咧就系龚慈欣佢嘅一啲分享啦。嗱，到时咧即系如果你有兴趣，尤其可能你真系睇完《新闻女王》，跟住哇，我真系好想知道，即系佢喺嗰个角色嘅背后佢有啲咩设计，因为头先其实佢都未讲完嘅。咁如果你想知道，
22: 分享咗少少啦，
23: 少少啦。咁如果你好想繼續了解的話，真的不可以錯過今次的機會，去到 am1430.com 網上報名，又或者你今天、可以過到來151號 S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電台索取報名表格，報名參加超級新星訓練班。
22: 沒錯，因為我們呢今年的導師陣容也都非常強勁，剛才你也講了，因為在海外的、包括了就是著名的女演員龚慈欣，她的題目就會跟大家講影視表演以及角色塑造技巧的，還有另外一位的導師都都是在海外的。
23: 这个就是沿路山卡拉的导演和编剧啊，编导啊，黄浩然导演，他呢也都会是以 Zoom 的形式在海外、Zoom 回来我们多伦多这边跟我们一起聊天的。他的题目就是生活、创作和人生。如果你很想，即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仔其实参加训练班，他们很想自己去拍一些片啊、短片啊这样。其实拍一些短片都不是求其拍的。有一些技巧咯，当你有了这些技巧之后，你知道怎樣運用之後，再到你自己出來玩，即出來拍片，你都會即有多少的心水咯。
22: 對的、當然還有很多位的導師就在我們加拿大中文電台這個地址這裡就跟大家一起上課，面對面可以聊天，因為我們全部的導師都是很好、他們除了傳授給你他自己的經歷、很多的話題之外，其實學員經常性都會問他們問題、他們都會很樂意去解答大家。
23: 是啊，尤其呢可能你唔知道原来自己可能有啲嘅技巧上面，或者口才上面，或者讲说话方面呢，咁你可能不嬲，即係你讲嘢可能大家都识讲，但係点样叫讲得好听啊咁样呢、其实真係有个技巧喺里面嘅，咁用字方面呢都係有啲心思喺里面嘅。咁今次呢就继续都有著名司仪及主持人啦，张志文呢嚟讲讲主持同埋司仪技巧。另外仲有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嘉华，嘉华哥咁将会介绍演艺基本法之余呢，其实仲有呢电视制作人设施陈淑良嚟介绍电视制作㗎喎。
22: 咁亦都有呢就係著名 YouTuber 我哋嘅好同事呢，有杜挺豪、杜挺啦，以及咧黄一文啦，佢哋会讲下 YouTuber 咧点样去练成啦。咁亦都有咧资深传媒人咧陈品基 K 姐嘅，咁会讲下新闻与表达技巧噶噃。
23: 除此之外咧，另外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 River 李婷咧就会讲广播节目嘅制作啦，同埋电台主持嘅必备条件啦，咁样咁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啦、topic 啦。咁甚至其实上咗呢个嘅超级新星训练班之后，除咗获益良多之外咧，仲有啲機會啊，即係會可能會加入我哋嘅電台嘅。 咁啊，所以就希望会见到你哋，亦都希望我哋会成为好朋友、好同事啊！真系，
22: 真系啊！同埋咧，我之前都有提过嘅，好，因为之前曾经咧，可能同啲学员啊都倾过偈啦，佢哋都会讲翻咧，就系哦，我读完咗之后咧，对于我的工作咧，帮助咗好多，尤其是做 presentation 咧，我听到好几个都话，当我去做 presentation 嗰阵时咧，我嘅无论系因为佢声线嗰个运用咧，平时咧可能比较惊啲啊，或者嗰个声线点样 project 啊，哇！佢话咧读完咗之后咧，其实知道原来咧点样去为之咧做一个 presentation 好啲啊，跟住咧亦都可以系令到个声线咧同大家咧嗰个嘅 contact 啊好紧要啊嘛。咁但系佢话上完堂就真系知道咗啦，之前咧系唔会知道呢样嘢嘅。
23: 同埋喺好似尤其你咁讲，即系个 presentation 咧要去讲嘢咁样，今日我嚟同大家傾下偈咁樣，即係有好多唔同萬千種嘅開場嘅方法咧。其實即係除咗係我哋一路以為可能今天天氣我很好咁樣，除咗呢啲咁樣嘅普通開場之外，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技巧，好多唔同嘅組織咁樣嘅。咁上咗呢一個嘅訓練班，或者你會多少少啦，或者可能開啟到你某一個嘅盒仔咁樣，希望你開啟到你嘅潛能。之餘咧，甚至可能有啲朋友仔話：咦，我間唔中咧喺一啲嘅可能係組織啊、團體裏邊啊，都係被推選要出嚟做 MC 嘅、哦，咁可能就可能一年有兩次啦，咁多咁樣，我真係唔識嘅，我好驚嘅、哦。咁如果上咗呢一課之後咧，或者你會又會多少少嘅了解咯，
22: 會啊，
23: 少少
22: 絕對會 啊，一定，總之係獲益良多嘅、信我啦。
23: 係啊，真係真係，我同你都喺呢個訓練班裏邊，係嘛
22: ？Michelle 係嘛 ？Michelle 係訓練班，你邊一屆啊？你係
23: 我係2014年
22: 啊，
23: 你。哦，你唔系嘅，你系小 DJ 系嘛？
22: 我系被推荐入嚟，
23: 你系小 DJ， 你有份教
22: 系啦，冇错冇错。咁啊，当然啦，喺今个星期日，大家都知啦，我哋经常都提啦，就系母亲节啦。咁、我哋喺今日嘅节目尾声咧，都好想送一首歌俾大家，咁容许咧都可以俾我哋咧点唱一下吓、有少少私心，你唱俾你讲先。
23: 哦，点俾妈妈啦，点俾喺呢度嘅阿姨啦，同埋另外一边嘅阿姨啦，点俾阿姨姨们啦，点俾姑姐啦，咁样咯，
22: 系啊，真系要啊，
23: 所有嘅妈妈咁样，好开心。
22: 个爱锡我哋嘅都要，即系希望送俾佢哋啦。咁今日咧嘅今日就系我细佬咧 Patrick 生日嘅，咁喺度咧都希望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另外咧好想咧点俾我天上嘅妈妈啦，每一天。讲到咧就系、好，跟住咧要表俾好锡我嘅奶奶啦、契妈啦，仲有 Auntie Ellen 啦，仲有银姨啦、Rebecca 啦，同阿子，个个都系啦，好爱我嘅，咁所以我都好希望送呢一首歌俾佢哋，容祖儿嘅《小天使》。
23: 哦 ，enjoy enjoy 呢、這个母亲节咧，希望咧好好爱锡你哋嘅我哋嘅妈妈咁样，祝佢身体健康，每天都
22: 母亲节快乐。
23: 下星期再见，
22: 拜拜
23: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士加堡近日两宗针对长者的分心抢劫案，先后拘捕四名男女疑犯，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当局指出，上个月22号星期三傍晚6点左右， Lawrence 及 Macomro 以东两女一男的疑犯接近一名女长者，为事主戴上假首饰之际夺去了事主的金戒指，驾驶一辆灰色 SUV 汽车逃走，但迅速被逮捕。当局其后搜查多个地址，起出一批相信是犯罪得来的珠宝金器。调查过程中又确认有第四名男疑犯，他涉嫌同两名女子在4月20号驾驶一部黑色小型 SUV 于区内犯案，针对一名男长者假借问路以及为对方祈祷，乘机抢去事主的金颈链。这名40岁男疑犯其后亦都落网，而之前被捕的三个人，包括一名26岁男子以及两名分别32及20岁的女子，警方说不排除有其他受害人，呼吁致电416-808-4300提供资料。统计局公布国民生活质素调查结果，整体有46%的国民对生活满意度给予高评分。有关的调查问及去年第二季的情况，受访者三个范畴以0-10分去评分，其中生活满意度方面给予8-10分的比例整体达到46.1%，按年增加5.7%，而给予0-5分的比例就下降至23%。地域方面，灰省受访者对生活满意度给予高评分的比例是全国最高。

高达到 57.3%， 大西洋省份亦都普遍较高，卑斯省大约45%，安省42%，最低的亚省38%。而不同年龄层，高度满意生活的比例以25到34岁的组别是最低，只有不足1/3。年龄越大比例就越高，75岁或以上长者组别是64%。另外，在生活意义感和目的感给予高评分，整体是 55.7%， 按年升 4.6%。美国国防部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档案，包括片段、图片及文件，最早可以追溯至1940年代。其中在1969年参与阿波罗11号人类首次登月任务的一名太空人表示，观察到多个不寻常的景象，例如月球附近一个相当大的物体，以及一个相当明亮的光源。美国国防部表示，今次公布的资料是全新及前所未见，政府目前仍然无法对所观测的现象本质作确切定论，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及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及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中，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司纪贤表示，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及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司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非常严峻，但他会承担责任，但就不会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且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传媒预计，今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

0: 就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私人信息及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到准备考试感到恐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1: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4: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3: 好舒服啊！多谢你。
4: 而家买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5: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6: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收唔到，
5: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7: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应付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ine 嘅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8: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9: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10: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9: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 Markham Centre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马上周末要来啦，跟住呢就同爸爸妈妈一起啦，一起过个节啦。今日周末呢就是母亲节。啊，话时话今日呢 ,5 月8号在韩国的传统节日入面呢，今日叫做父母节。这个韩国的传统是将父亲节和母亲节固定在每一年的今日，就是5月8号是同一个节日这样去庆祝的。虽然呢他们不是公众假期，今天翻学的该翻学，翻工的该翻工，不过放工的时候呢就可能知道仔女如果有时间的话安排得到，那就尽量就同爸爸妈妈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庆祝。至于你说韩国的即韩国人的世界里面会不会有父亲节母亲节，这些对他们来说呢也都属于一个外来的节日。所以你说我今天5月8号 號，如果我有韓國嘅朋友，或者你嘅另一半係韓國人，咁你更加然之清晰今日佢哋叫做父母節。咁啊嚟緊呢個週末又係母親節，咁所以係可以一齊兩個節一齊過。我覺得最緊要係份心。

意嘅啫，就好似今个星期咧，我呢几日吓喺第四部分嘅心理学角度同大家去分析妈妈包括父母嘅呢个角色咧，咁其实对于我哋而家做长大咗嘅仔女嚟讲咧，系有更深一层嘅理解啊！好啦，我又继续喺太平洋上面漂浮，马上要迎嚟咧呢个就系太平洋上嘅母亲节啦。不过咧，你知唔知我今次坐呢只船咧，佢哋咪你知坐游轮系有好多课程你可以。学习噶嘛？咁其中嘅一个咧系有 K-pop， 即系跳 K-pop 嘅课程、哦。我见到一大班人去听住我自己都几熟悉嘅有几首嘅韩文歌，然后咧有工作人员咧喺台上就教住成班我哋呢班喺船上嘅人就去跳 K-pop。咁其中一首大家好熟悉嘅就系、是、I want nobody nobody but you。不过呢只歌咧，对于即系呢一刻韩国 K-pop 日新。月二的歌曲来讲呢，咁的确呢首算是旧歌啦。咁今日呢节目开始啦，亦都马上迎接呢个周末嘅到嚟，同时亦都庆祝今日5月8号喺韩国嘅父母节。我又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 K-pop 作品，开始今日嘅爱看世界。Swell.

0: 今日嘅你有冇继续追求就精神方面嘅满足啊？你话我而家肉体都未食饱，几时去谂到精神满足啊？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句说话，就是我真系睇到我好有共鸣噶，所以今日节目一开始咧，同大家去分享，我哋一起去思考，一起消化一下呢段说话系咁讲嘅。佢话我的肉体只需要好少嘅粮食。就可以喂饱佢，喂活佢噶啦。而我嘅灵魂需要嘅咧系山川、河流、自由、独处、音乐、文字。我点可以净系挂住一生忙碌，净系去喂养一副终将衰老嘅躯体，而从未珍惜与我相伴至死嘅灵魂呢？哇！呢、這个简直系灵魂拷问。咁呢一刻嘅你，可能咧仲会系喺度即系经历紧一个内耗啊。如果咧你仲喺度经历紧内耗，不妨听一听我以下嘅呢段说话。人生嘅意义就系独自穿过悲喜。呢、這个世界咧，其实真心嘅，从来都冇100%嘅感同身受。即使你身边是有一个超级共情者，即使听紧节目的你是超级共情者，我哋尽量去理解身边的人，或者我哋身边的人，我哋屋企人，我哋嘅亲人，尽量想去理解我哋，但是都唔会有100%嘅感同身受。人类嘅悲喜咧系唔相通嘅，永远唔会有人100%真真正正理解我哋自己嘅。我哋都冇需要对其他人抱有过多嘅期待。嗱，我唔系话对呢个世界冇期待，我自己一路修炼当中，我都对呢个世界有期待。只不过我对期待嗰个期待值已经降低咗啦，因为喺我嘅标准入边啊，嗱呢个未必系你嘅标准。不过如果你赞成嘅话，你可以参考喺我世界当中，我嘅标准就系话唔好有过多期待。即期待越高，失望越大。你尽量少啲期待，失望咧发生得嘅机会咧就会越少啦。嗱，角度唔同，又点会真系可以互相完全理解呢？我哋身处嘅位置唔同，人生状态唔同，又点可以完完全全100%身同感受呢？包括双胞胎、龙凤胎都做唔到100%，因为当我哋慢慢成长，特别系离开咗原生家庭之后，佢哋就各自有自己嘅人生，有自己嘅情感、生活、工作经历，所以即使佢哋系非常之好、非常之 close 嘅双胞胎，佢哋都冇办法做做到身同感受。咁所以咧就系话，我哋当嗰个结果嚟到啦，你知道嗰件事系咁样样发生啦，你点样样可以快速令到自己可以复原呢？其实首先你就是接受这件事，即是接受哦事实已经发生了。跟着呢有一句说话，这个我自己都在我的世界里面都贯彻紧的，就是说独善其身，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在别人的世界里面呢你就顺其自然。其实如果你说感同身受，就是意味着人家要穿你的鞋，行你条路，吃你的苦，受你的罪，而先至会能够做到感同身受。其实真系好难嘅，你知唔知道？你慢慢大个，你就知道一样嘢，就系冷暖自知。所以有阵时你话，唉，我讲出嚟，我想同人呻下，但系你其实你自己有冇发现啊？你呻下呻下，就好似唔系真系唔系你自己真真实实嗰个感受，因为你系表达唔到嗰个感受出嚟噶。咁所以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周末要嚟啦，我哋又可以抽啲时间啦，尽量同自己独处。咁啊，人活着总系会有好攰嘅时候啊，消沉啊，甚至系崩溃崩塌嘅时候。但系无论点样样，我哋都唔可以丧失自我疗愈嘅能力啊！你要同自己讲，无论再难再苦，都要记得四个字：人间值得。所以咧，点解我会一路鼓励你？就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朋友会找到的，但如果你说我这刻未找到，找到什么？就是究竟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未找到不要紧的，有些人的人生进程快一点，有些人会早一点会达成他的目标，有些人的目标或者他想找到的东西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那个 schedule 是不一样的。你不用担心，哎，为什么他找到了，我还没知道我仲未知我嚟呢个世界系做乜啊咁，咁但系你话到最后我都系揾唔到啊，都唔紧要噶，因为你就系揾唔到，都唔好难为自己。咁所以咧，嗱，今个周末你试下吃吃喝喝，好好瞓一觉， 晒下太阳，跟住望下出面啲花花草草，就嚟春暖花开㗎啦。虽然呢而家我自己一路喺太平洋上面每日咁样，即係一日隔一日，一日隔一日呢，咁其实对于我嚟讲係越嚟越冻返少少㗎喎。因为喺亚洲我启程嗰陣时，相对如果你有留意我 post 相，我係可以着短袖衫，但我慢慢而家返嚟北美嘅时候，北美仲未完全热㗎嘛。咁所以呢就会慢慢凉少少，冻少少，同埋今次好特别。嚟緊下个礼拜呢 ,5 月11号我是会过两日，即是两次的5月11号的。坐飞机的时候呢，我们有这种感觉，就是什么感觉呢？哦，我在亚洲飞到回来，这个感觉就是多了一日，但是就是飞机的十几个钟时间，那你就知道因为那个时差，所以譬如你在香港礼拜二飞的，你回到来加拿大都是礼拜二，那这种感觉很多人都试过。但我今次是很期待，就是为什么，即已经知道5月11号我会过完完整整的两日24小时的5月11号。如果曾经坐飞机这种对于我来讲是幻觉，哦好回到来又是那日，但是今次是我睡醒都还是重新开始的5月11号。我过了即这个时间，我再跟你分享那种这么特别的感觉。
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4: 呢只冬阿阿胶速溶粉真系好得噶，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3: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4: 趁住母亲节85%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3: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5: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ood 24小时 on call。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打波零一避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8: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刚才咧节目开始嗰部分，我就同大家系讲到啊，就系话我哋嘅灵魂啊，即系我哋嘅肉体肉身，我哋有好多朋友唔系话食好多嘢咁啊，每一日都会饱噶咯咁。咁但系我哋系咪真系得呢一副嘅行囊咧？其实我哋嘅思想、我哋嘅内在，我哋有冇去关顾过佢，又或者有冇去喂养过佢成长咧？咁啊嗱，皮囊虽然唔够完美，咁你都知道啦。如果你追求外在嘅，追求外表嘅，追求身材嘅，系噶，不断你都可以令到佢更加靓、更加完美噶，有好多方法。但系你知唔知咧？即使我哋嘅皮囊唔够完美，但系我哋嘅灵魂一定要高贵啊！温柔嘅一半咧，源自于我哋嘅知识。 而另一半就是撑起我们风骨的涵养。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你话诶，点解佢可以做到咁？或者你会觉得，譬如我之前同大家分享咧，点解有啲人佢哋嘅气场就系肯定唔系天生噶，肯定系佢哋后天慢慢去修炼，慢慢做练习，而且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哋人生有经历，喺经历当中去蜕变啊！你知唔知？冇人一下子就已经有呢一样嘢，都系慢慢一点点嘅累积而有噶。当我哋即系人到中年，过咗35岁之后，好笑。我的 friend 话：喂，35岁嘅老年人咁，话边位？冇人应佢。我哋有啲群组就话：喂，各位35岁以上嘅老年人们咁。咁好啦，我讲翻认真啲。总之咧，一到中年啦，你人经历多咗嘛，系咪？又做咗爹哋妈咪啦，咁因为有人生经历啦，咁咁你会明白咧，原来人性最深处嘅底色。其实是乜嘢嘢啊？系孤独，甚至有阵时候我哋讲嘅就系我哋唔愿意听嘅，但呢个系事实，孤独同埋自私。你明白到呢一点之后咧，其实你开始就会冇咁怒气，你唔会再依赖任何人，亦都唔会再高估自己喺他人心中嘅位置，更加慢慢你唔会向外去索求，你唔会系令到外在嘅评价嚟去评价你自己，然后你会慢慢系内在。去稳定你自己，你一句说话你有没有跟自己讲过？因为呢焦虑型人格的人呢，如果他得不到外在的肯定呢，他就会焦虑，所以他会期待人家去赞美他，人家去肯定他。这个就是我们由即我们所讲的去外在去索取一种的稳定感，但其实这件事是不长远的嘛，亦都不够稳定的嘛的内核。所以呢就回到来内心当中，你要跟自己讲，不是因为我不够好，中文就是这样，双重否定就表示肯定，所以其实简单啲嚟讲，你已经足够好啦。所以如果身边可能啊，屋企当中，譬如其中有一个人有啲情绪啊，或者你嘅另一半啊，平时情绪啊，甚至会可能出现冷暴力，你要同自己讲，唔系因为你唔够好，唔好将人哋嘅情绪，特别超级共情者咧，佢就会首先就会谂啦，啊，我老公唔开心，我老婆唔开心，我男朋友女朋友好似突然间就黑咗面嘅，系咪因为我？做得唔好啊？系咪因为头先我讲嘅乜嘢嘢，或者我做咗啲咩踩亲佢条尾啊？冇，你从来都冇掂过佢条尾，所以咧，其实即系呢一啲啊，你曾经会唔会因为咁样内耗先？嗱，你自己问咗自己冇 ，which is very good 啦。咁恭喜你，你系一个安全型依附嘅人，因为即使你共情，但系你唔会将人哋嘅问题摆喺你身上，而觉得吓系咪我做错咗啊咁？但系焦虑型依附嘅人咧，就会有我刚才讲嘅呢种情况，然后佢就会点啊？佢就会为为了确保究竟另一半突然间不开心，突然间的情绪 drop 了，他要确保不是因为他自己，于是乎他就会付出更加多了，又或者他很害怕，他就小心翼翼，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啊这样。但是呢，安全型即安全型依附人格就不会的，他知道你即你啊，听节目的如果你是安全型人格的话，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我们要接受一切发生的事，允许遗憾，允许挫折无常，甚至要允许自己不被喜欢。其实呢有本书呢就是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啊。咁有中文版亦都有英文版本㗎，大家可以去搵嚟睇下。我觉得呢本书呢，如果你本身而家係好在乎外在身边嘅人对你嘅睇法，呢本书係绝对帮到你㗎。因为一个人生存喺呢个世界上冇可能100%个人都喜欢他的。就是我成日讲你同频共振的人才会跟你做到 friend， 同频共振的人才有机会，即是他会被你去吸引到，即你哋先至会系一 group 啊，知唔知啊？嗱，我亦都讲直白啲，包括我哋做呢一行都系主持一个节目，而家你上网去开一个自媒体嘅视频号，人哋都唔会咁多人个个都话一定要 follow 你，系咪？亦都唔会个个话我一定中意睇你节目，中意听你节目，呢个系。好难啊，亦都唔会，即使人哋鍾意亦都有鍾意你多啲，或者哦 ,ok 啦，係啦，唔反感啦，咁可能有啲人呢又好唔鍾意你㗎喎。咁所以呢啲你就要明白头先讲嘅呢一句说话，就係允许所有一切。跟住然后你就会发现啦，当你接受一切嘅发生嘅时候呢，你就真真正正揾到内心嘅自由啦。
9: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10: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 A 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1: 阿仔，帮我揾只鲍鱼摊下。
10: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2: 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洛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安省卫生当局证实，两个返抵安省的红迪厄斯号乘客目前没有汉坦病毒的症状，公众感染风险极低。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0.2%，升到6.9%，因为投入劳动市场稳工的人数增加50000多人。美军在亚曼湾向两艘被指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运油轮开火，令油轮丧失航行能力。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15: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哪个阶段的你找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Asna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6: 当然啦，
17: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1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8: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2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way 的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19: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20: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9: 好亲切大优惠。凡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四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ane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2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3: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24: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23: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24: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
25: 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You're my sunshine, my love, my
26: light。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新一代的父母，就嚟紧呢个周末，新一代嘅妈咪仔们，你哋都会去庆祝母亲节，庆祝自己妈妈母亲节嘅同时，你嘅仔女亦都帮你庆祝母亲节。我讲嘅咧就话你哋嘅仔女系 Gen Alpha 呢一代嘅新一代父母。其实咧，作为新一代嘅父母咧，资讯最多，但系亦都系最不安嘅一代。而家咧，即系讲紧啲小朋友啊，同我哋细个系完全两个世界嚟噶啦。如果你有一刻停落嚟谂下，你会有几样嘢几震撼嘅。我哋细个成长嘅世界同而家嗰啲小朋友完全唔同版本嘅。我哋细个放学去边度玩啊？落街玩啦。咁而家小朋友放学咧就打开个 mon 啦，咁用手机啦，用平板电脑啦。细个嘅时候你翻去就睇电视等播卡通片啦，而家随时可以拣任何内容播放。我哋细个学习嘅资讯咧就系从书本当中啦，从老师啦教俾我哋嘅。而家啲小朋友学嘅咧就 YouTube 啦、短视频啦、AI 啦，即时搜寻。变化唔系慢慢嚟嘅，仲要系一个跳跃式嘅发生。而最特别嘅咧，就系做父母嘅人咧，其实系转变中途，你突然间第一次做父母，唔单止仲要被逼上岗，即系被逼即刻要翻工做嘢，推向前线。即系话新一代嘅父母系未完全适应数码世界，但系已经要喺数码世界入边去养育下一代啦。于是乎咧，就会出现一个好典型嘅画面。小朋友会比你更加熟习个手机啊，更加熟用嗰啲 app 啊，跟住咧父母反而就要学翻转头。咁啊，小朋友咧用嗰啲 app 嘅同时，父母仲要睇下，喂，系唔系你呢个年龄啊？定系有啲小朋友模式啊？我要管理住唔俾你用咁耐咁。小朋友习惯即时资讯，父母亦都要反过嚟理解点解佢哋唔专心。哇，呢啲全部系落差，唔系净系技术问题，系节奏问题啊！两代人已经活喺两种完全唔同嘅世界。我昨天咪讲嘅，我哋同父母，我哋已经系够快噶啦，而父母系一个慢嘅节奏。如果你屋企几代同堂嘅，你对上有慢节奏嘅父母，你本身呢一代又系快嘅，你嘅下一代 Gen Alpha 就更加快。所以你话你日日压力系几大啊？ 当资讯越来越多，反而越容易做错决定。你可能会觉得而家做父母呢应该就会好幸福㗎，因为资讯咁多啦，你上网一 search 下 AI 就教你啊咩最新养育育儿方法咁。但其实係相反㗎喎，你有冇发现啊，资讯越多啊，人係越焦虑㗎，因为个个都话呢种方法好，嗰种方法行得通。咁你咁多方法都话好啦，咁边种适合你嘅小朋友呢？每一个人都话自己系最好嘅方法，有啲人话要严格啲对自己小朋友，有啲话要自由，要放手，要陪伴。当答案太多呢，反而就会变成一个问题啦。即系作为新一代嘅父母就唔知道信边个啦。咁你对上问自己父母，其实可以参考，但其实大家好心知肚明，父母教我哋嗰代已经唔适应 Gen Alpha 噶啦。最困难嘅就系话小朋友唔会等你学到真正嘅答案，佢先长大噶，佢日日都喺度变化紧。今日唔同，你隔几个钟见佢，甚至你听日再见佢，已经唔同啦。所以咧，好多父母就会出现一种好真实嘅状态，父母自己不停学、不停改，跟住不停自我怀疑。今日觉得啊，自己都做得几好啊，听日又觉得唔系、啊，人哋话系咁，自己觉得做得唔够好，真系辛苦晒啊，新一代父母吓。而呢一种冇标准答案嘅状态，就会令到你哋好攰啦。以前我哋父母嗰代系有一套比较清晰嘅参考版本噶嘛，而家根本就系冇固定嘅模式啊。教育咧慢慢变成咗一场即时回馈嘅游戏。如果你观察下你屋企嘅仔女，你会发现到一件事嘅，佢哋好习惯即时回应，即系讲咗一样嘢，佢希望作为爸爸妈妈嘅你哋系即时有反应。佢做咗一件事，希望得到即时嘅认同。咁有情绪，佢系希望父母你哋能够即时接住，即时即处理咗，即佢好希望佢嘅情绪你可以处理到。这个节奏咧，其实同数码世界同步噶。因为个 mon 世界本身就系你即时点赞、即时回复、即时内容、即时刺激，冇耐性嘅。于是慢慢咧就形成咗一个新嘅现实啦。而家呢一代嘅 Gen Alpha 咧，习惯好快啊，父母反而就要学识慢啦。但同时咧，父母又活喺一个要即刻做好嘅压力世界，你本身面对嗰个现实压力就要快，咁咪好矛盾咯。对外世界要快，对小朋友要有耐性，要慢。跟住对自己嘅父母亦都要慢，对工作要有效率，对家庭又要有耐性，哇，呢啲完全就系双重节奏。所以呢，新一代嘅父母系的确有佢哋辛苦嘅地方嘅，因为佢冇得选择淨系做一个角色啊。所以你会见到呢，佢哋一边做一个好父母，一边又系被工作追住跑嘅人，一边又想多啲时间陪仔女，跟住一边呢又冇时间停低。而呢个最真实嘅一点就系佢哋好多时候呢唔系唔识教啊，而系根本佢冇空间、冇时间可以慢慢去教，可以慢慢同小朋友有嗰个连结啊。所以咧，当我哋讲新一代嘅父母，其实唔系单纯讲方法嘅对错，而系讲紧一种更加深层嘅状态。当世界速度改变啊，关系要点样重新调整咧？转头翻嚟嗰部分，我会同你哋分享。

0: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千起。
0: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Zig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信接416-267-2818。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连续几日嘅节目咧，我都同大家去分享咗作为仔女嘅我哋啊，点样同自己嘅父母相处。而今日喺呢一部分咧，我反而想用新一代父母嘅角度，去同大家一齐去了解一下，点样样去面对 Gen Alpha 新一代嘅育儿方法。你知道而家嘅小朋友啦，佢哋嘅焦虑程度啊，同埋佢哋亦都有自己嘅依附型人格啊。咁作为新一代嘅爸爸妈妈呢个角色，又应该点样样做呢？嗱，讲到妈妈呢个角色咧，如果话上一代面对嘅系牺牲同埋责任，咁而家新一代嘅父母面对嘅咧，其实就系不确定，因为佢哋养紧嘅咧系 Gen Alpha。即是2010年之后出世到而家，即是 I mean 呢一代啊，是第一代完全在数码世界入面成长的小朋友。他们未识讲嘢就已经识得手指仔 loop 手机了。未识写字已经识得睇短片了。他们接触世界的方式同我们细个完全已经是不一样了。而父母呢，好多时候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年代长大的，即使是新一代的父母。于是中间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落差了。就是说我应该用我小个那套定是一套全新的方法呢？心理学上面这种状态就叫做育儿不确定性焦虑。当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没有一套一定啱的方法，人咪会变得特别紧张。你会见到很多很真实的场景。譬如小朋友喊住话要睇手机啊，睇平板电脑啊，你俾又惊佢哋沉迷，你唔俾咩又惊佢落后啊，唔开心啊，发脾气啊，崩溃啊。
8: 你见到其他小朋友报晒啲兴趣班，你唔帮自己仔女报咩？你又惊佢输喺起跑线，你报咩？又惊佢压力大，又要睇下自己嘅荷包。再加上咧，而家社交媒体，你会见到无数所谓嘅完美育儿嘅画面。有人就教小朋友，哇，三岁已经识讲四五种语言啦。有人咧用好温柔嘅方式嚟处理情绪，有人咧每日帮自己仔女都安排得非常之有规律。但你睇到嘅咧只系片段。於是呢，好多父母開始比較，甚至懷疑自己，我係咪做得唔夠好呢？點解人哋嗰啲爸爸媽媽可以做得咁好嘅咁？但其實呢，心理學上面有一樣嘢好重要㗎，就係、是、我不斷都有重複，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範疇，係影響到我哋人與人之間相處嘅方方面面，就係、是、依附關係。世界嗰、那個無論佢點變呀，科技點進步，小朋友最需要嘅呢，始終係一樣嘢，一個穩定啦、安全啦同埋可預期嘅情感連結。如果一個父母，即係新一代嘅父母，你而家都講係安全型依附嘅呢，佢唔一定完美㗎，但係佢會有一種嘅穩定感俾到佢小朋友。即係話個細路開心嘅時候，呢一種安全型依附嘅父母呢，佢會陪小朋友，唔開心嘅話呢，佢都會一直陪，一路會喺度。佢唔需要每一刻都控制，但係佢會俾到小朋友知道你可以去探索世界。但是爸爸妈妈稳稳地站在这里，你随时是可以回来的。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小朋友通常会比较自信，有安全感，同时亦都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好了，到焦虑型依附的父母了。如果新一代的父母听着节目的你是焦虑型依附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过度介入。你会好想确保个小朋友系冇事嘅，于是乎你就会不断提醒，即系简单到冻啊，着多件衫，出边污糟，唔好摸呢度，唔好摸嗰度，有好多细菌。即系你会不停监控，嗱，呢个正常范围系啱嘅，但系你会唔会变咗过度介入啊？呢度讲嘅系过度啊，即系不停提醒，不停监控，不停安排，不停问你功课做晒未啊，又担心嗰啲成绩啊，不停安排课外活动啊。表面上可能真的是为了自己仔女好的，但有可能背后是一种控制不到未来的焦虑，是家长的焦虑。而小朋友在这种环境之中长大，他有机会慢慢变得依赖，或者觉得我要表现好，父母才肯定我，我要表现得好，爸爸妈妈才爱我。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些人大个是自卑心重，他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呢？就有机会是小个的时候原生家庭给到他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你要好才值得被爱，这个就会影响到他未来亲密关系，即当他大个仔大个女的时候，就会影响他对亲密关系的处理了。好啦，第三类嘅现代父母就系回避型依附嘅父母啦，可能就会倾向放手，甚至过度放手。嗱，唔系净系我哋父母嗰代先系回避型依附噶，我到讲到新一代父母都有机会系噶。咁啊，呢一类嘅父母咧，可能会觉得小朋友系需要独立噶嘛，情绪唔需要过多处理噶，我要佢坚强。于是咧，当你嘅仔女有情绪嘅时候，你冇稳稳地去接住佢啊，佢哋亦都得唔到即时嘅回应啊。即久而久之咧，细路就可能会学识压抑自己咯，表面独立，但系内心系缺乏连结。呢个系发生喺佢哋六至到十二岁之间嘅。所以咧，哇！而家做家长即系一啲都唔容易。嗱，你会发现咧，其实最终嗰、那个问题啊，就系你哋嘅关系。新一代嘅父母带住 Gen Alpha 嘅仔女，未必需要追求最完美嘅育儿方式，反而可以问一个更加核心嘅问题。你同你嘅小朋友之间有冇连结啊？可以唔完美啊，爸爸妈妈有阵时都可以做错决定，甚至可以有阵时你会话啊，我都唔知点做好，我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啫嘛，我又冇去大学读过呢一科系咪？但如果小朋友知道佢可以信任你，小朋友嘅情绪佢知道我有呢个情绪，我爸爸妈妈系会稳稳地接住，就系呢种连结，呢种关系就已经好有力量啦。而对父母来讲呢，都要学习一样东西，就是对自己要温柔啊。因为你都是第一次做这个年代的父母，没人教过你，你的上一代父母都教不到你。你怎样去用 AI 啊、短视频啊、信息爆炸，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你要养大你的仔女，一点都不容易。所以有时候呢，不要去比较，不需要追住人哋嘅标准，反而可以慢慢建立属于你同你仔女之间嗰个节奏啊。当世界越嚟越快，越嚟越复杂，一段稳定嘅关系就会变得
9: 更加珍贵啦。喺呢度，我祝天下间嘅妈咪仔们母亲节快乐！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安省首席医官穆尔医生证实，早前受邮轮红迪厄斯号汉他病毒疫情影响的一对安省夫妇，目前正在 Grace Bruce 地区屋企里面隔离，两个人都没有症状，公众感染风险极低。穆尔医生表示，这对夫妇在4月25号返抵安省，正在处于45日的观察期，又表示不预期有更多这艘邮轮的乘客前来安省，又说如果两个人出现病征，当局已经是制定了有关的护理计划去应付。本地传媒早前报道，另外有一个加拿大旅客离开红迪厄斯号，已经是返回魁省家中进行隔离。出事邮轮目前仍然有四个加拿大人在船上，预计这个星期日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靠岸，本国领事官员正在前往当地，准备向他提供协助。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 0.2 个百分点，升到 6.9%。四月份就业人数减少大约18,000人。数字显示，15至24岁青少年组别失业情况特别显著，失业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去到 14.3%， 远高过疫情前的 10.8% 的平均水平。而25至54岁男性组别失业率亦都升到 6.1%， 至于55岁和以上的组别失业率，四月维持 4.9% 不变。而四月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升到 22.5%， 仍然是远远高过2017至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平均 17.1%。统计局说，四月全职就业人数减少 0.3%， 兼职就业人数增加 0.8%。 省区方面，魁省就业人数减少43,000人，是过去三个月第二次录得显著的跌幅，失业率升至 6.2%。 相反，安省就业人数增加42,000人，失业率微跌去到 7.5%。荷顿区警方拘捕八个人，押解一个涉嫌在大多伦多地区连环爆窃珠宝店的犯罪集团，合共提出超过50项控罪。警方表示，这个集团今年1月至3月期间，在 Burlington、 咸美顿、巴里等的商场和珠宝店犯案，疑犯通常4至5个人一组，驾驶挂住有假车牌的塞车到场，用铁锤打碎色轨之后抢走珠宝，迅速逃走。警方在多伦多和密西沙加执行6项的搜查令，检获部分赃物。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8至22岁，包括两名未成年的男子，涉及抢劫、藏有犯罪得益、危险驾驶和违反保释条件等罪名。部分疑犯犯案时候正在处于保释期间。多伦多西区一间犹太教堂外面发生枪击案，一个人轻伤。事发时间是昨日深夜11点左右，在北约克 Bathurst 及 Wilson 附近，有三个人站在一间犹太教堂外面的时候，被一部驶过的汽车上面的人以相信是气枪或者是弹珠枪射击。事件里面有一个人被击中受轻伤，无需送院。警方正在追缉涉案车辆和疑犯，暂时未有公布特征的描述。这宗是这个地区两个星期之内第二宗类似案件。上星期四，有三个明显特征的犹太裔居民在没几远的 Lawrence Avenue 一带被气枪射击，案件已经是列为仇恨动机事件，警方正在调查两件案是否有关，呼吁公众提供监控的片段协助破案。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日有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开火，令运油轮丧失航行能力。新华社报道，美军公布有关消息之前的5个钟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的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 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是正在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部署号航空母舰的

0: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嚟到下昼三点零五分，有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睇睇404 DVP 北行线喺 Lawrence 嘅位置有坏车，而家影响住右线同埋 Rampling， 由 Bayview Blower 一路慢驶至到 Lawrence。400北行线方面咧，喺近住 Major McKenzie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 ，Rampling 受阻，而家由407开始慢驶。401西行线首先在 Victoria Park 快线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由 McCowan 缓慢至去 Victoria Park， 再由 Allen 去到 Dixon 一段慢驶。410 Coletta 一段多车，另外 Highway 25呢亦都是见到缓慢。401东行线多车位由410去到 Keogh,Allen 至到 DVP,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etta， 到林区方面由 Wesley 排到去 Salem， 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主要睇睇往 Aaron Mills 嘅 Ram 位，因为左线有一啲嘅路面障碍物，现时由 Aaron Mills 多车去到 Dixie。 市区道路方面，喺 Vaughan Highway 7由 Bose 至 Santos 一段咧，亦即系 Kio 以东嘅位置咧，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另外 ，Bloomington 喺 Kennedy 以东嘅位置有铺路工程进行紧，需要靠单线行驶。转系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0度，相对湿度54%，吹时速22公里嘅东南偏南风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天清，之后转渐吹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5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可能会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最高气温15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Greenmount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2: ，BZ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0: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2: Greenmount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0: Greenmount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嘅丰田座驾。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5: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6: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7: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嘅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只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料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8: 快啲嚟求救啊！
9: 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8: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

0: 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 直接搵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0: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 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3: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要你听，唔要你惊。
6: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7: 5月8日星期五嘅晏昼，噔噔噔噔，难得嘅好消息，除咗英姐放咗假，我同阿乐希可以即提早放暑假之外，呢一个真系少有听到嘅好消息。哇，五胞胎啊，大佬！
8: 今日多伦多有个好重要嘅人嚟咗，呢个人系边个呢？如果我俾一个 IQ 题你，有边只马系识讲嘢嘅？你应该知道系佢啦。
9: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

0: 3:13，各位可伯何志宏喺度，
1: 耳仔乐器喺度，
0: 点档啊？
1: 系啊，
0: 我提早放暑假，我哋唔系，其实如果系大学生朋友，应该放咗暑假
1: 了。放啦咩？我就知道呢期好
0: 多，大佬，
1: 我仲谂住佢哋考紧试添。呢期好多大学生都好大件事，就话因为呢个礼拜无端端个 Canvas 嗰个 web 咧，
0: 系
1: 就俾人哋 hack 咗啊嘛。
0: 系，
1: 其实我自己读书嗰度都受到影响嘅。今个礼拜所有嗰啲应该要我哋做功课啊，或者上堂啲录音都系冇晒。初头仲以为嗰啲老师咧未得闲做啦，点知原来全球性俾人 hack 咗。我又唔明啲黑客嘅，你话真系 hack 咗某些网站，令到佢揾到钱就话啫。嗰个嘅网站其实真系俾人哋读书啊，同埋上网揾资料啫嘛。
0: 咁但系揾到你嗰个生活习惯啊，揾到你诶读咩科啊，咁都系啲资料嚟啊。资料就值钱噶啦，今时今日讲真。
1: 啊，咁啊系，佢知道你中意咧读人类学嘅，不断发好多人类学嘅资料俾你。
0: 系系系。
1: 咁跟住知道你中意拍片嘅，又不断叫你上嗰啲拍片嘅 course。咁呢个系揾钱嘅。
0: 唔知啊。咁啊，总之，坏人做嘅嘢咧，佢系会食翻个恶果嘅，我相信系咪好地地人哋摆喺度，你咪搞人哋做咩咧？真系系咪先？学你话斋，啲学生仔做嘅功课，学生仔上堂课上面嘅交流。你搞佢个平台做乜嘢？
1: 我都唔明点解佢嚟搞。不过始终都系嘅，好多时同啲朋友讲话啊，点解见到呢啲情况？我唔明点解，唔明系好事嚟嘅。因为当你完全明白的话，即系等同于你身边有个小人，成日做啲嘢都系好阴阴湿湿嘅。如果你知道佢点解咁阴湿咧，你自己有小人嘅心态咯。
0: 唔紧要，就算你唔明嘅话咧，我哋派我哋嘅调查员过去调查一下。邓小兵女士应该就去咗调查，
1: 佢应该喺飞机上面呢个。
0: 系，
1: 我觉得佢应该监听紧。我哋
0: 调查呢一单嘢咧，就等佢放完假翻嚟先啦。两个礼拜之后啦，所以阿乐师兄咧就会顶住下昼呢一个嘅重要关口，系嘛？
1: 冇错，我都发觉每一次顶更嘅时候咧。即系要揾一个好似可伯咁尊贵嘅名咧，我都谂咗好耐。之前又话汪洋中啲小超人，但系都发觉嗰个唔啱。点解突然间令我谂起今日叫我自己做耳仔咧？
0: 系
1: 个原因系。因为大家都写乐器个字系写错字，
0: 系
1: 啊，大家谂住咧，即系日字边再个义气个义字就搞掂，但其实嗰个唔系字嚟噶嘛，
0: 好翘手噶，又要勾又要剔咁样噶，
1: 我都明白，
0: 唔系就咁一撇咁就搞掂噶啦。
1: 仲要最衰嗰样嘢，如果你话呢个系我真名嘅，就赖自己爸爸妈妈啫，呢个我自己改嘅艺名系自己攞嚟衰嘅，
0: 即系你谂住系叫以后叫我乐义咁样系嘛？
1: 我都想
0: 乐义，
1: 大家写错字唔紧要啦，点都系一个名嚟嘅啫，
0: 小二哥啊。然后叫小二哥啦，咁啊，呢个系part one 嚟嘅啫 ，part two 你唔好周围走啊，呢个暑假全部靠晒你噶咯。
1: 点解啊？
0: 仲有 part two 噶嘛？你唔知嘅咩？
1: 我唔知啊。
0: 你冇收通告啊？
1: 未收到啊！通常呢啲嘢我哋日日清噶嘛，即系今晚食乜嘢我都未知，我净系知道3:00会唔会有蛋挞咁样嘅啫。
0: 睇睇，但系有啲嘢我睇嚟睇去，
1: 应该有，因为阵间阿蛋挞王应该会上嚟同我哋打个招呼噶嘛。
0: Really 系咩？
1: 系噶，每次佢3:00上嚟都有蛋挞，佢应该听紧嘅。
0: 好事，
1: 蛋挞王唔该，
0: 蛋挞王系啊，我可唔可以食酥皮啊？
1: 我都要食酥皮，但佢都会买埋牛油皮嘅。
0: 喂，但系有啲我真系唔明啊，蛋挞王子阵间开边一饭，我哋唔知啊。但系今朝睇到啲新闻片咧，我觉得好多人惊嗰啲嘢，嗰啲画面咧，其实真系要电。影桥段先会做得到，有组织、有预谋、有队形咁去抢劫。
1: 哇！呢个其实喺多伦多，我发觉咁多次都系嘅，即系你见到佢哋好似好无厘啦沙地走去抢劫，但系其实你发觉直情好似世界杯嗰啲队形咁样，突然冲入去抢嘢，咁跟住又帮烂晒啲玻璃。
0: 今次系咁，史家堡其实已经系而家警方怀疑咧，呢啱啱琴日发生嗰单事件咧，呢一帮人咧，其实同过去10类似咁样嘅案件咧系差唔多。首先前锋就有一个嘅叫做大货车，向后或者向前，总之撞入去个铺头嗰度，
1: 哇！
0: 跟住褪翻架车出嚟，跟住就有其他唔同佢哋嗰啲贼队友咧。贼人队啊，冲入去攞嘢啊，行动迅速，有组织，有预谋，兼且我怀疑佢哋有 rehearsal 添。
1: 点 rehearsal？ 你话其他嘢就
0: 彩排啊？
1: 即系你谂下，去到抢嘢，除非你真系好似睇好多嘅警匪片，你神早知道佢哋嗰个即系叫做保安嘅措施啊，或者嗰啲色鬼，咁你尝试睇下，譬如呢啲玻璃嘅，我攞住个锤，用啲乜嘢嘅力度？太大力嘅就惊打烂个锤，唔够力就打唔烂个玻璃。 咁但系照计，我都有咁多钱买咁多玻璃，我就唔使打劫啦。
0: 啊，对唔住，琴日嗰单咧就系喺河顿区嘅。
1: 嗯，
0: 咁其实早有好多唔同嘅类似咁样案件咧，都经常喺我社区嗰度发生嘅，都系咁样撞下车入去咁嚟。即系其实我喺度谂紧，系个市况唔好啊，系个世界唔好啊，定系啲人嘅思想而家变得唔好咧？系边样嘢唔好咧？先讲，我睇成单嘢，我冇睇到有一样好嘢。唯一一样好嘢就系佢冇伤人。
1: 哦，咁呢个真系好啦，
0: 或者系嗰啲店员咧，可能其实佢都费事同你搏命啦，系嘛？阿老板都唔紧要啦，真系自己条命仔紧要啲。即系呢个真嘅，即系警方都同大家讲好多次，无谓同嗰啲匪徒啊、悍匪啊咁样去硬碰啊。讲真，
1: 即系你话见过呢啲咁样嘅劫案啊，无论系之前不同地区嘅嗰啲珠宝店咧，咁其实你都见到嗰啲店员咧系唔会同你搏打份工啫。真系如果有啲乜嘢伤咗嘅，公司又唔会颁个英勇奖章或者唔会逼颁个精致牌足牌坊俾你噶嘛。反而我见过系唯一一单，每一次去到 Mark Field Mall 去到间铺头咧，我都想揿钟入去表扬嗰个老细嘅，因为嗰个老细就
0: 系
1: 佢自己开嗰间嘅珠宝店，
0: 系
1: 就系呢个新滋味对面嗰间咧，
0: 系
1: 因为嗰次佢自己都喺佢个 Facebook 度讲，佢点解攞个掘头扫把去赶走嗰班年青嘅涉匪咧？佢就话我喺嗰度开咗铺几十年，系我身家性命财产，我
0: 捍卫
1: 系啦，我咁辛苦嚟到去养起头家，你要打烂我个玻璃，佢嗰阵时本能地就攞咗个扫把出去抨佢走。咁但系嗰班咁嘅傻仔又俾佢抨佢走，
0: 咁呢个系讲真不幸中嘅大幸，
1: 系
0: 讲真，
1: 但系嗰次之后都冇人敢光顾佢啦，因为佢都红晒啦，
0: 真系好两难啊！你自己亲手建立嘅嘢，跟住睇住人哋破坏嘅时候，你嗰下就点忍得住手唔去反抗啊、还击啊、保护啊咁样嗰啲咧？但系冇办法，我哋正常嘅人咧系谂唔到唔正常人佢哋点样去，点解要咁样去做？
1: 系，所以我哋好明白啊，小英嘅心态嘅，佢亲手建立咗呢个节目咁耐，虽然佢放假要去玩，佢好惊我哋两个咧唔觉意拆位咧，所以佢都摆咗咧。几十样嘢要我哋慢慢根据佢思路咁样咧，同大家分享。
0: 我觉得佢人成长咗啊，最
1: 点解
0: 有责任心，
1: 佢不嬲都有噶噃。
0: 但系咁佢平时责任心唔系俾我哋睇噶嘛，跟住佢做埋俾我哋睇，呢个好神圣，我觉得。
1: 系啊，所以我哋两个要大大声讲多谢英姐，
0: 玩得开心啲啊！
2: 火星同乡会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823。
3: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4: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5: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3: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4: 预约90560488823接受医疗保险，
3: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4: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6: 移民带嚟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油气，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 温，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7: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8: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 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 416-668-8688 416-668-8688。
9: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0: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9: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0: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9: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2: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3: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12: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4: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5: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6: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15: 火星人行孖必
0: 3:24，今日我哋有好多嘉宾同我哋倾偈吓，咁啊应声安排落嗰啲姊妹们啊、哥哥姐姐们啊，咁我哋就可以学多啲嘢啦。
1: 系啦，好羡慕你听日可以见到李婷啦，喺 Marfield Mall 啦。
0: 哇，你咁样羡慕我，咪羡慕咗你好耐。
1: 我就系想你讲呢样嘢啫。咁啊，顺便可以去 Marfield Mall 咧睇下我正话讲嗰间珠宝行咯。
0: 咁啊系，系嘛，
1: 同埋表扬下个老细嗰种勇敢。
0: 系。同埋都同我讲下次冇啦，
1: 系啦，真系冇，即系其实危险嘅。钱财乃系身外物，真系有啲乜嘢嘢，你都唔知嗰班人系咪爽爽地噶嘛？佢嗰支疑似系枪，你都唔知真定假噶嘛？
0: 少啊，因为譬如好似而家咁啦，就以前我唔排除都真系会捍卫嘅，而家就条命唔系净我一个人啊，仲有屋企人系嘛？上有高堂，下有嘅傻小鸡，咁嗰啲都真系要保住条命啊！即系我会唔会理解咧？其实啲人。如果我你都唔见，你都唔系见义勇为嘅，都唔系捍卫自己个身家性命财产嘅，咁但系我都有我个考虑
1: 咯。哇，你有见义勇为嘅，你打911咪得咯，永远都系良好市民。第一样嘢，当你见到有不法嘅事情发生，第一时间打911，都千祈唔好话攞住个手机走去攞嗰啲现场证供，唔需要你攞证供嘅，揾个地方避开就得噶啦。
0: 啊，呢个系真的。喂，咁另外单头先我个 so call 嘅头条咧，就系讲紧少有好消息中嘅好消息，
1: 系
0: 即系非洲呢个地方埃塞俄比亚，你都知道系一个非常之困难嘅地方嚟啊！
1: 贫穷啦，冇嘢食啦，亦都可能会系天寒失收。好多时听见啲新闻咧，都系未必太好嘅。
0: 今日我同你谭玉英，
1: 冇错，我亦都睇到咧，佢拣呢单好嘅新闻咧，我系恭喜何小鸡嘅，因为咧可能会有弟弟同埋妹妹。通常咧，你想见啲乜嘢，你就揾嗰啲新闻嚟去祝福自己嘅。
0: 喂，你估真系揾个弟弟妹妹俾你，或者你自己屋企嘅成员要加添一个，真系咁简单？好似呢个故事嘅女主角，其实佢都年纪OK 啦，但喺非洲嚟讲，可能都属于偏高嘅，
1: 系咯？
0: 喺埃塞俄比亚有个妹妹，对于我哋嚟讲，佢真系妹妹啊，
1: 35岁，
0: 但系佢早喺12年之前，即系话当佢20几岁嘅时候，最澎湃、最青春、活力无敌嘅时间咧，佢开始就已经系想有 B B。但系事与愿违，一路都唔得，未系咁样。
1: 呢个暂时未知系咪佢嘅问题，亦都可能系佢老公问题。因为永远都系我哋唔可以用传统嘅华人思想，一对夫妇咧有啲乜嘢系未能够生育到咧，就唔一定系个老婆嘅事嘅。
0: 卒之咁就医生帮佢搞掂啦吓，即系做咗好多唔同嘅医疗程序。
1: 医生帮佢搞掂
0: 啊？唔系医疗程序啊？听埋先。咁啊，医生同佢讲，医生系叻，即系唔系咩都得噶嘛，系咪？医生唔会包生仔，但系佢个家庭而家佢自己就可以真系梦想成真啦吓。咁、医生同佢完成咗嗰啲医疗程序咧，就可以有最初话俾佢听4胞胎，有4个啊，唔系1个咁简单。
1: 恭喜！
0: 佢一开波话，其实我想要1个啊，就1个就够晒数量咁样。但系
1: 你搞出嚟嘅，关事
0: 嘅。而家一次个医生同佢讲，我哋揾到有4个 B B 喺你呢一个嘅人肉当中咁样吓，小心保护身体啦。咁啊，最正嘅地方我再开心啲嘅就系砰一声。 拎出嚟嘅时间唔系四个，仲有一个，即系咁样讲下，我又比较肤浅啲，好似食榴莲咁样咧，以为已经完晒啦，唔系、哦，
1: 仲有一蟹、哦，
0: 挖下多一个，挖下多一嚿，仲有多蟹肉咁、哦、样，哇，几开心咧！
1: 咁但系当地嗰啲医疗系统啊，或者啲医疗设备咧出现咗问题，照计你点样知道个肚入面有几多个 B B？ 听心跳可能其中一样嘢啦，可能都系照超声波啦，系咪有一个咧隐藏咗咧？即好似呢家玩嗰啲盲盒咁样，我匿埋，你又唔知道，于是乎咧照嚟照去都照到四个，点知出到嚟就五件咁多嘅，
0: 系五件啊，犀利啊！即系一只手指啱啱够数咋，真系啊！咁佢即系嗱，讲真，见到佢话佢想要一个小朋友，咁啊而家有五个小朋友去到屋企，咁啊出世嘅时候五胞胎，讲真都喺。埃塞俄比亚呢个地方咧都唔容易噶嘛，
1: 总
0: 之健康出到世，而家都系话佢哋正常喺度，又系成长紧啊，咁开心啦。虽然每一个咧紧紧够称啦，吓系咪紧紧够称啦，
1: 好祝福啦！你谂下，同一时间左右到五件嘢喺个肚度，唔系咁容易可以俾到营养佢哋嘅。
0: 但系我睇下，即系佢哋屋企个男主人或者佢哋夫妇二人点样可以有足够嘅资源孕育呢五个小朋友咧？
1: 嗱，呢啲系同母亲节嘅庆祝有啲关系。一个人得两只手嘅啫，左一个右一个，两公婆都系得四个，仲有一个 B B 点抱咧？你唔可能一只手抱两个噶嘛？
0: 夹俾
1: 佢
0: 喺架拉底，
1: 唔得，咁样会夹亲佢嘅。你个架拉底有只狐狸喺度，你会凑亲佢噶嘛？嗱，呢啲啊要揾啊嫲嫲啦，或者婆婆出嚟啦。
0: 哦 ，whole family 出动，
1: 冇错啊，点都要揾啲长辈嚟去帮帮手嘅。
0: 家总动员吓，咁、啊恭喜佢哋啊！咁啊，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母亲节啦嘅礼物啦，有收咗五份礼物，好犀利，
1: 几好啊！人生有希望啊！就算话等咗十二年，都可以俾佢生到五个 B B 啊！
1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多伦多警方已经就昨晚和上星期四两宗针对犹太社区的仇恨枪击事件拘捕两男子。联邦政府透过内阁命令向加拿大邮务公司提供最高6亿7300万元解决营运需要。乌克兰当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迅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钟新闻报道。
1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9: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0: 时间嚟到下午三点半，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西行线在 Victoria Park 快线的两条左线仍然是处理交通意外。现时由 Markham Road 挤塞到去 Victoria Park， 之后由 Allen 去到 Dixon 缓慢。410 Coletta 一段多车，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就主要由410去到 DVP Westney 至到 Salem 繁忙。404 DVP 北行线方面，在 Lawrence 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继续由 Bayfield Blower 慢驶至到 Lawrence。 至于对面的404 DVP 南行线，在近住 Finch 的 Rampling 位置有坏车，现在由 Finch 慢驶去到 Lawrence。 400北行线方面呢， Major McKenzie 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完成，不过继续由407慢驶至到 Major McKenzie。 400南行线就由 Shepherd 排到去401 Ram 位。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到 Spadina 繁忙。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在 Vaughan Highway 7由 Bowes 至到 Centers， 亦就是 Keo 以东一段就住交通意外而暂时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 44%， 吹时速24公里的东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天清之后会渐吹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5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可能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高气温15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22: 已经夹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4: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nway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25: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资讯电话、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26: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2: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26: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2: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8: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29: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2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0: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是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0: 即系点解中意玩电台？点解中意喺电台呢度生活呢？就是、大家真系好紧密嘅生活啦，紧密嘅上上落落、齐上齐落嗰一只咧。吓，今日又有同事生日啦，
1: 冇错，我其实好羡慕佢嘅，
0: 系
1: 因为佢嘅姓氏咧，我喺度谂紧呢个世界有边个姓氏系可以当你用英文名去摆出嚟嘅时候，感觉上面你就系一个超人。
0: 冇错，佢个姓点解咧？
1: 佢姓文噶嘛？
0: 系
1: 嗱，你试下如果佢阿妈叫做 Spider 嘅，
0: 系
1: 咪 Spiderman 咧
0: ？Spiderman。
1: 如果佢阿妈叫佢做 Bat， 佢咪 Batman？
0: 哇
1: 哇，你得唔得啊？你顶多叫 Daniel Ho 啫。
0: 系系系，
1: 哦，几劲啊！
0: 真系犀利。
1: 即系对于我呢啲咧，即系超人迷嚟讲，姓文嘅人系好劲。今日生日嗰个叫 Roger Man，Roger
0: Man。
1: 劲啊 ，Man， 或者叫对讲机人咧，通常都系 Roger Roger 咁
0: 嘅。即系电台嘅生活就系咁样噶啦。某程度上，我哋每日同人哋去沟通啊，讲嘢啊，都喺电台讲嘢，讲晒之后，翻到屋企就唔讲嘢噶啦。
1: 喂，绝对系、啊。
0: 所以呢度嘅沟通
1: 投诉得多啊，点解你唔讲嘢嘅？
0: 真系某程度上，翻到仲要敲敲面添，系嘛？但我因为讲嘅嘢喺电台啊，喺翻工嘅过程当中讲晒啦嘛。
1: 系你黑口黑面啦、啊，定系对你黑口黑面嗰个
0: 先？我黑口黑面
1: ，OK。
0: 翻出嚟都黑口黑面，但系唔系噶。平日见你去做嘢嘅时候咧，你笑口噬噬噶，好开心噶、啊，咁样攰攰噶。
1: 啱嘅，我哋同客户服务员系冇乜分别嘅，因为冇理由问你食乜嘢餐嘅时候同你讲英文，甚至黑气口面问你食早餐定系食晚餐噶嘛。
0: 嗱，唔系讲我哋个笔嘅呢一 part， 呢一 part 咧最紧要咧就系研究埋我哋两个妹妹，到底佢哋入电台系咪都好似我咁啦？你可以有唔同嘅理由原因，你嘅电台系因为中意有大家庭嘅感觉啊，中意一班人齐上齐落啊。其实点解阿慧芬妹妹你一开波就要入电台咧？
3: 喂，大家好啊，我系慧芬妹妹啊，唔系慧芬姨咩？不嬲唔系叫慧芬姨咩？好开心啊，慧芬妹妹。
1: 呢就系有辈分嘅人啦，系吓、啊，我哋咧就谦称佢做慧芬妹妹，其实将佢真实嘅身份讲出嚟，佢系慧芬姨，
0: 系
1: 系啦，我哋细路仔嚟嘅。
0: 其实我谂嘢比较简单啲，我叫你妹妹咪占高我自己咯，咁咪再高啲咯。
3: 嗱，我知啊，因为头先你啱啱讲完 man， 佢唔够 man 啊嘛，所以佢咪要做哥哥咯。
1: 我冇话佢唔够 man 啊，
3: 唔系啊，阿文先生一嚟就话我 man。哇！已經照曬啦，仲使乜加個 spider 喺前面？
0: 嗱，咁講下先啦，妹妹冷靜少少先，講下點解？點解你會
1: 知你上個訓練班係比我哋勁嘅真
0: 係，真係
1: 好曬我哋。
3: 嗱，就已經俾咗個 sample 俾大家睇啦。
0: 直播室裏邊得佢兩個讀過訓練班
1: 啫，冇錯。
0: 所以佢係砰砰聲咁樣上，我同你捱咗幾廿年嗰啲咧，都得咁上下，仲要跟住阿英姐揾食。
1: 到依家唔係仲係報交通
0: 係咯，
1: 係咁
0: 真係啊。
1: 係
0: 咁啊，阿慧芬妹妹，即係你入電台主要嘅原因係咩咧？
3: 為咗見你哋一面咯。
0: 你是正常的我觉得没问题你不要拍手你可以大声点勇敢讲讲出来是不是
1: 我就是为了见你两个一面
0: 我们两个是靓仔大家全世界都知道公认的啦这行。
1: 当然啦。
0: 是啊所以阿英姐她都很尴尬每次见到你都面红的我说你不用怕都见到那么多年了没理由不惯我们靓仔的啫。
1: 所以英姐可以戴着眼罩做节目都没问题的不需要看。
0: 是啊。
1: 因为看着你的样子是会影响到令她分心的。
0: 那所以除了迷恋洛希和喜欢我本人之外你还有什么原因是加入电台
1: 是啦、啊。
3: 是的因为电台的工作呢有一半以上都是我以前在香港做过的工作、嗯、所以呢就比较熟悉比较容易呢上手、啊、当初。所以二话不说当然是进来即是尝试学多些新东西啦。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個成為 DJ 嘅夢想嘅，咁亦都冇諗過，咦真係得喎！咁呢一個位啊，今日坐翻喺度啊，好有呢個回憶殺啊，知唔知啊？因為當日咧，我初應該2019年啊，開始入嚟咧做 training 嘅時候咧，我就係跟住啊何志雲先生啦、啊，同埋阿小英小姐啦、啊，仲有另外
1: 王明師出高徒嘅
3: 喺度受訓啊，好似
0: 係
3: 啊，好似受訓咗半年啊，咪都
0: 係
3: 我就坐呢個位噶啦。
0: 係咁啊，嗱，即係講真，而家就同大家真係同大家宣傳呢、這個我哋個訓練班、啊、
1: 超級新星訓練班啦、
0: 啊。係啊，咁啊，最後召集噶啦呢個階段，咁啊，所以你仲有一個週末嘅時間可以諗下，到底你嗰個嘅你想開眼界又得，你想了解下呢個行業又得。你想下直头系铺路吓，为咗未来唔同嘅事业发展嘅，即系呢一个叫做训练班咧，其实都系帮下。好似啊，我哋阿 Joyce 姐姐咁样，
1: 系啦，佢就系我哋嘅蛋挞王子啦，
0: 系咩？
3: 唔系啊，我唔系买蛋挞嗰个啊。
1: 即系讲真，唔系啫。
0: 嗱 ，Joyce 姐姐平日我哋听到你咧，就以前就听你做儿童节目啦，系咪？咁啊，而家就一期一会就同大家探索下我哋多伦多嘅生活啦、嗯。但其实做喺电台上面嘅参与，唔系你而家嘅正职嚟，正职系另外一份一个专业嘅行业嚟嘅，系咪？但想问一下你参加完训练班之后，对于你自己嗰个行业？有冇帮助呢
3: 我绝对有啊其实唔好话计而家电台可以令到我多咗好多 side job 啊其实就算系
1: 一嚟人讲现实OK
0: 嗱
3: 唔系
0: 呢个就系2026年嗰个节奏啊
1: 其实我话你
0: 听得几靓嘅
1: 过去咁多年我哋都系教呢样嘢不过你讲出嚟我就唔生再讲啦
0: 我諗住美丽啲个图画啫
1: 佢就
0: 咁啪一声嗱咁样
1: 咁都啱嘅搵一份工作系要同财富有啲挂钩嘅咁样我不如走做义工啦搵唔到钱就系咪
3: 我讲緊嘅 side job 唔系话单单电台俾到你嘅 side job 而系因为你知道咗点样可以有更加多嘅 network 更加识更加多唔同嘅人嘅话、
0: 這個、
3: 其实你个网络系突
4: 然之间发大咗好多。当然啦，尤其是你系做开电台嘅，其实我哋讲嘅每一样嘢都系要 fast check 过嘅。佢知道你其实有一个专业度嘅话，佢亦都会好信任你。即系只要佢知道啊，你有做过电台嘅，咁啱我有一个 side job 可能需要有人嘅，你做唔做啊？佢哋系好快会谂到你系一个有誠信的人，亦都有依靠的人，這個是絕對幫得到我的。
0: 誠信就高層次的了，但最基本就可以幫你打開了一個話題，你習慣了。有很多朋友在這邊，尤其是這邊生活長大的這些年輕人呢，可能他們平日都是電腦搞定，什麼都是電腦搞定，媽媽叫你吃飯都是按個 message 給你就搞定了。即是真的要跟別人人與人之間用一個最基本的個說話語言去溝通的話，少之又少。
1: 這些就是溝通技巧，即是今時今日可能很多年輕人即是他们以为在自己网络的平台一路打机一路跟人倾偈，口若悬河，讲一个钟头都不口干的，以为自己好懂得去表达自己。但如果你留意一下，可能他来来去讲的东西，第一就无厘喇撒，第二样东西可能就闷，第三样东西就成日都是在 6-7-6-7、
0: 可能这样的嘛。是啊，所以其实我们举办这些训练班呢，即除了跟大家讲一下做电台有些什么东西要注意啊，好玩啊，跟大家打定个底之外，其实都系为咗成个人生一个嘅铺设喺度，
1: 成个规划，
0: 成个规划。
1: 我其实最想知道啦，知道佢哋两个即系喺点解拣咗入嚟加拿大中文电台上呢一个即系超级新星训练班啊？嗱，做咗几年 DJ 啦，吓吓，你哋又讲下财富有增长啊？其实你觉得成个人生个视野咧？有啲咩擴闊到，有啲咩特別得著，好想知
0: 邊度闊咗，
1: 係啦，
3: 眼角闊咗，係啦，手術都唔使做，
0: 我係個眼黑眼圈闊咗，
1: 呢個黑咗啫，
0: 黑眼圈闊咗。
3: 係啊，其實得著好多嘅。首先我都好想講就係話，唔係話，咦咁我唔冇呢個 DJ 夢想，唔通我就唔參與咩？記住我哋呢個超級新星訓練班，即係除咗咧，即係演藝技巧啊，説話技巧，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嘢學嘅，所以即係。你可以探索下其他嘅路向，而的而且確，譬如學識點樣寫廣播劇啊呢一類嘢，都係喺呢一個你裏面都會有機會學到嘅。而且咧，當年我第一個節目就係、是、都係做 How Are You， 咁我 partner 就係阿 Joyce 姐姐，咁所以即係我哋嘅友誼都係大家從呢、這個我哋叫做咩啊，識於微時，大家一齊奮鬥上嚟噶。
1: 冇錯，識於微時嗰陣時細細粒咁樣，依家越嚟越大件啦。
0: 其實
3: 磅數啊，衣著曬都係你大件。
0: 咁啊 ，Joyce 姐姐咧，真係改變咗你啲乜嘢咧？
4: 嗱，講 before 講改變咧，其實我
0: 直白得你慣咗直白嗰、那個。
4: 其實我之前入嚟讀訓練班嘅時候，我係唔知係一個 DJ 訓練班嚟嘅、啊，我反而我以為係一個口才訓練班。
1: 佢本嚟
4: 係
1: 報水喉班，
4: 係啦、啊，
1: 點知佢幫炒鑊？
4: 因為嗰時我其實我係好多時我喺度考量緊，係咪一個人識得講嘢嘅話，佢嘅做人可能會更加容易啲咧，更加順路啲咧。所以我以為係一個口才訓練班，亦都的而且確我讀完之後係真係幫到呢一方面啦，亦都係幫到。你系好多唔同层面上，所以我觉得你首先撇除嘅，你唔好话一定系要有一个 DJ 梦，一定想做 DJ， 而系其实系会帮到你喺好多唔同嘅范畴都系会有得着嘅。
1: 几好啊！谂住俾钱学口才，点知唔单止学口才，学做人
4: 学
1: 做嘢，
0: 仲要赚埋钱财添啊！
1: 系啊，
4: 仲
1: 要唔系系赚咗好多钱财啊！
3: 其实我哋咧有好多即系。嗱，我哋而家有啲 DJ 主持，以前都系訓練班噶啦，但原來有一啲都系訓練班，但可能啲聽眾未必知嘅，就係、是、我哋新聞部有同事啦，都系訓練班出身嘅、哦。我哋有背後幫我哋做 operator 嘅同事啦，亦都係有訓練班出身嘅、哦，所以唔係淨係得個 DJ 你先至可以嚟參與咯。譬如 TV 嗰邊都係有我哋訓練班出身嘅同學噶、
1: 嗯。我其實最想今次咧，真係公姐學下咧，係點樣做戲。
0: 公事人姐姐，
1: 冇错，
0: 系嘛？
1: 因为嚟紧呢个周末会睇《寒战1994》，
0: 系
1: 我系好想做嘉华哥个角色，
0: 系
1: 啦，但我又冇理由直接问阿嘉华哥噶嘛。
0: 嘉华哥个角色其实你每朝十点半翻嚟就得噶啦，
1: 系，但佢又忙住做节目咧，我又唔好意思叫佢教我点样能够揣摩佢个角色。
0: 我意思系下次佢再有呢个嘅出行嘅时间，你咪坐喺度十点半，你就系嘉华哥。嗱，我哋休息一阵间，听只歌舒缓一下，因为两位妹妹咧，咁啊都仲好多嘢想同我哋分享啊，系嘛，咁啊再加埋今日最紧要咧，我同阿乐希咧开始放暑假啦，所以咧有两位妹妹陪我哋倾下偈咧，都真系几上心落事噶。
1: 冇错，见有同事攞副麻雀出嚟，一阵间一路打麻雀，一路喺度做节目。
0: 啊，仲有我哋电台大家庭，祝阿文生、阿 Roger，
1: 冇错，
0: 生日快乐啊
1: ，Happy Birthday，
3: 生日快乐，
5: 火星英。

0: Angel Incorpo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龙脉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tth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4: 大家都中意直白嘅，直接入嚟啦。咁我想问阿慧芬妹妹，做咗电台之后，对于你有啲咩得着啊？
5: 得着啊？
4: 除了钱之外，是钱你好多，我知道。
5: 我知道。
4: 除了钱之外，還有什么得着呢？整个即是人生历程里面多了什么东西呢？
5: 我结识了多朋友。
4: 是。
5: 是真的。除了自己即是同事啦，亦都是有一些就是本身。
4: 仇家都结识了很多。
6: 这些大家就不要讲啦，仇家一些。反而我想知道朋友是不是一来到呢听到咁上下，跟住话啊你硬系讲嘢呢同人哋唔同啲喎，你咪做 DJ。啊你就系慧芬姐姐，可唔可以同我签个名啊？
5: 系啊，佢哋都会话：，喂，把声好熟、哦，系咪听1430咧？系啊，原来就系你。
4: 即系识新朋友都容易咗。
5: 系噶，系噶，即系容易打开咗话题咯。即系好似头先你所讲，呢样都系一个求生技能嚟嘅。
4: 同埋个胆大咗。咁啊 ，Joyce 妹妹咧 ，Joyce 妹妹，你又有啲咩得着咧？
7: 哇，多咗好多头住家啦！除咗呢个 Fair Trial 系我哋嘅住家之外咧，一期一会又系我嘅住家啦，以前 How Are You 又系我嘅住家啦，
6: 打多咗好多边炉啦。
7: 我哋其实系啊，真系好犀利！我哋全部都系以一个亲戚咁样，大家咁样互相称呼，我哋真系当大家系一个家庭，大家点样去磨合呢件事啊？点样去做好呢一件事咧？呢、這、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得着嚟嘅。
4: 即系点解问你呢个问题咧？今朝早咁啱我又识咗，真系识咗个新朋友，佢又啱啱喺香港嚟冇耐，佢啊你又喺电台做嘢咁，咁我系啊系啊系。咁佢就問，佢話佢都聽過嘅，喺電台做嘢就辛苦㗎喎，咁樣下即係即係可能佢又知道我哋個工作嘅性質到底係做啲乜嘢啦。咁點解你堅持咗咁耐呢？咁我話呢樣嘢就可以鍛鍊到我八八卦卦嘅精神。我话我冇乜嘢叻，但系八卦同埋学嘢我可以好快
6: 出。啊，呢、這个证明啊，可伯真系两样嘢都好叻。
4: 即系呢个就系我好开心嘅地方，系我觉得佢都同我比较下。即系今朝个朋友咧，佢本身做银行，我做银行我咪真系系全部都系金融体系里边嗰啲嘢咯。我识得做银行嗰啲嘢，识得同客户处理下佢啲财务嘅嘢咯。咁但系。喺呢个世界以外嗰啲嘢咧，其实好少接触啊，整多都系打下高尔夫球啫，咁好劲啊，已经
6: 佢又好劲啦，
4: 就已经系咁多啦。
6: 同埋 Joyce 姐姐咧，即系我都觉得应该你都会有咁样嘅感受，尤其是喺一期一会入面咧，你每个礼拜都会访问好多不同嘅嘉宾啊。有时我睇你访问啲嘉宾，甚至喺网上面知道边个同你一齐去倾偈，点样揾到咁多人翻嚟？即系我最记得有啲就系、是。 乜整皮工系嗰啲，我都唔知呢个世界上面有啲咁嘅嘢，你又揾到
7: 嘅。嗱，呢一个除咗好似阿可伯话斋嘅八卦之外咧，其实亦都系自己有少少私心嘅，因为有啲嘢系我真系自己好想做，或者我咁啱我自己个银包系真系坏咗，search 嘅时候，咦，发觉有原来有啲嘢，我相信大家好住咗喺多伦多咁耐，都可能唔知道呢一样嘢嘅，咁我就将呢件事啊，不如同观众同听众一齐分享啦。呢一个亦都系我一路做节目嘅初心，就系、是、希望我见到嘅嘢。如果我觉得大家都有兴趣嘅话，我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
4: 同喺网络世界做个 podcast 啊，网络世界拍条片咁讲嘢，有啲咩唔同咧？
7: 我绝对唔同啦！你如果真系一个 YouTuber 一个 KOL 嘅话，你其实讲嘢系唔使负责任噶嘛。我可以极度讲一啲我自己深信嘅嘢，而唔需要你任何人嘅。嘅感受嘅，但系当你系做电台嘅话，其实你系有一个专业度喺度，你亦都要 balance 翻成件事，亦都要知道啊，就算系我有兴趣嘅嘢，听众想唔想知咧？我唔可以嘥人哋个 airtime 嚟讲我想讲嘅废话噶嘛，系咪？呢一样嘢亦都系唔同话，你求其想话开个麦就自己讲嘢。
6: 佢讲嗰啲唔负责任嘅 YouTuber 咧，我哋今次请嗰啲负责任嘅 YouTuber， 阿黄一文同埋阿杜挺豪咧，就要教你点样去做 YouTube， 又要做 KOL， 但同一时间唔系求其乱咁讲嘢嗰啲咯。
4: 系维芬姨咧，叫翻真名唔惯啊嘛，喂，
7: 会
4: 唔会咧？
7: 喂，会唔会啊？我系 Sully 啊，其实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分享平台啊，即系就翻头先好似 Joyce 所讲啦，如果你一个 KOL， 你都要人哋 subscribe 你，你先至可以去到人嘅门口，系咪？
4: 系。
7: 咁但系我哋做电台嘅系直接就去到观众嘅屋企，系入屋嘅。所以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嘢好想分享，譬如我好中意同人哋去分享剧啊、电影啊、歌曲啊，系咪？咁我冇一个平台可以咁样做。以往我就系会打一大扎文字放喺 Facebook 度，但系而家就系有一个渠道，有一个平台，直接就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呢一件事咯。
6: 佢启发咗一样嘢啊，
4: 咩咧？
6: 即系未来我哋应该同一啲送餐平台合作咧，就系譬如突然间可伯送餐、乐器送餐，叮当，我哋将嗰啲饭盒咧送到去你门口，
4: 讲真好玩。如果你话呢样嘢系为咗慈善，你或者做就帮助社区有需要嘅朋友，我唔介意。
6: 我绝对冇问题啦。
4: 但如果真系做送餐平台，我计足钟头嘅，你唔俾 tips 我黑面
6: 嘅。但你唔俾足 tips 作为嗰个捐款咧，我就黑你面啦。
4: 但另外一个咧，我好想做到嘅就系，譬如你话而家我哋喺大气电波上面讲嘢咧，当然你喺咩网络世界咧直播带货，有啲人发咗达都得噶，系嘛？但系我哋呢个咧，但系都系一个窄播嚟嘅。如果佢揿唔中你嗰个叫做频道，揿唔中你条片睇咧，佢又唔知道你想推介紧嗰样啲乜嘢，或者提高紧啲乜嘢嘅知识咁样。但系我哋而家。在阿 Sulia 话斋，我哋打开个收音机，你又听到我哋讲嘢。我哋一齐，我哋发起要关心下社会啊，关心下有啲有需要嘅人，或者你自己有啲嘢想做，我想关心下街边嗰几只鸭啊，好唔掂啊咁啲，好多人都忽视咗佢哋啊咁。你可以推动到呢样嘢，你可以改变到个世界，真系。
6: 尤其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每年有几次不同嘅筹款啊，我哋好关心社区。除咗筹款之外咧，其实对于好多社会公益嘅事咧，我哋特别系留意嘅。咁其实喺呢方面，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好似？在做了几年 DJ 之后呢，其实个爱心都澎湃了。
7: 我觉得我不嬲爱心都 OK 嘅，但系我可以多咗更加多嘅说服力，或者可以呼护到更加多人去做呢一件事。我亦都想讲咧，其实我哋呢一个行业嘅话，除咗我哋系好真实之外，其实我哋都系一个梦工场嚟嘅。我哋任何嘢想发生嘅话，其实只要问阿妈、问阿台长啊，我哋迟啲有一个慈善，咁我哋可唔可以做一类型咁样嘅嘢嘅话，只要系可行嘅话咧，都系可以实现。所以令到我哋嘅创作力亦都可以加强噶噃。
4: 咁好啦，嗱，提一提大家啦，咁嚟緊呢就係、是、我哋嗰个叫做训练班嘅最后召集。
6: 超级新星训练班。
4: 係啦，真係好彩有一个咁好嘅拍档，有你在旁重燃希望啊，真係。
6: 多谢。因为最主要上我要话俾大家听呢，你训练完之后呢，你有机会成为超级新星。
4: 係。
6: 唔单止淨係开咪，可能拍片做任何嘢，最近又面面俱圆啦，令到你嘅人生有跨越嘅。
4: 既然你有兴趣会参与水喉班，有兴趣参与呢个烹饪班，其实你有冇参与，即系兴趣参与下我哋呢个训练班，理解下我哋个行业咧？
6: 系
4: 讲，唔好好多朋友讲，因为虽然我而家唔系好辛苦，但系亦都唔系一个简单嘅工作。好坦白同大家讲，你又过嚟理解下到底我哋或者其他唔同嘅前辈佢哋点样打咗呢、這个即系加拿大华人嘅广播圈子出嚟啊？
6: 可以话俾大家听，做我哋呢行唔系净系识讲嘢就得嘅。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公布已经就昨晚和上星期四两宗涉嫌仇恨动机的枪击案拘捕一个男子。昨晚的案件在大约10点45分发生，警方接报前往 Bathurst 和401号公路附近一宗的袭击案的现场。警方说当时三个人站在一间犹太会堂外面，受害者都是犹太社区熟悉的人，他们被人从车内发射仿制枪械射击，其中一个人受了轻伤。疑犯驾驶一部蓝色的 Lexus SUV 逃离现场。而上星期四4月30号的案件地点是 Bathurst 和 Lawrence 附近，三个受害者都是犹太社区里面外表可以辨认的成员，而当时正在户外步行，有人从车里面向受害者发射仿制枪，受害者受了轻伤，疑犯驾驶一部蓝色 SUV 逃离现场。警方今日早上7点钟在旺市一个住宅和一架汽车上面执行搜查令，检获证物包括两支凝胶弹仿制枪械，拘捕一个疑犯，是一个18岁旺市居民，被控多项有关的罪名。多伦多 DVP 公路今个周末进行每年例行的维修保养，由今晚11点开始一直封闭至下星期一清晨5点钟。封路的范围是全段 DVP 介乎401公路以南去到 Gardiner 公路 Jarvis 出口之间，双向全面关闭整个周末。有关工作包括填补路坑、维修防撞栏、重塑路面的标记、检查和修理路牌和街灯、清理雨水渠和清洗涂鸦等底。至于加顿公路，两星期前已经进行有关春季保养的工程。联邦政府向加拿大邮务公司提供数以亿元的资金，去协助他们在持续亏损之下在今个财政年度维持运作。当局以内阁命令准许这间陷入困境的国营企业得到最高6亿7300万元，帮助公司在明年3月之前应付到营运和收入需要。北塔华去年曾经批准向加拿大邮政注入10.3亿元的现金，之后追加10亿元可以偿还的资金，因为之前的资金不足。卡尔顿大学商学教授 Ian Lee 表示，由于加拿大邮政2025年出现史无前例的 15.7 亿元税前亏损，邮政服务今年可能需要额外数以亿元才可以撑得过去。在员工多年争论和信件需求下降之下，就新合约进行投票的同时，加拿大邮政表示必须透过改革去实现现代化，包括社区邮箱和可能关闭邮局。联邦政府宣布落实新一轮环境保护战略，自然事务国务秘书普罗沃斯特表示，政府会投入38亿元推行名为大自然动力的计划，目标是2030年之前将加拿大受保护的土地和水域比例提升至去 30%。 计划同时强调和原住民社区和私人土地的业主合作，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大风的天气之下迅速蔓延，直至当地今日的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的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问题，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灭工作未能够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今日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特别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说，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起，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在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尔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爆炸之后，前苏联宣布以核电站为中心，将方圆30公里的区域划为核禁区。各位，这节新闻报完了。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10: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而家嚟到下昼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27南行线喺近住 Dundas Collector 嘅左线咧，现时系就住维修工程而暂时封闭。而家由 Aaron Gate 慢驶至到 Dundas。至于427北行线就由 Gardiner 去到401、409至到 Rexdale 缓慢。而407东行线喺近住427嘅位置咧，就要小心有一家加拿大我喺度散步，咁啊经过嘅时候后要注意啦。另外4014西行线咧就系、是、由412去到 Salem、Markham Road 至 Bayview 繁忙，之后嘅多车位由 Allen 去到 Dixon、410 Collector 一段，同埋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咧啱啱收到报告喺近住 Allen 快线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另外 Young 快线嘅右边路肩有一架坏车，而家401东行线由410去到 Leslie、Westney。至到去西林缓慢。市区道路方面，喺 Vaughan Highway 7由 Bose 至到 Centers 一段，亦即系 Keogh 以东嘅位置咧，就住交通意外继续有封路措施。另外 ，Jane 夹 Trafalgar 呢一个十字路口亦都系发生咗交通意外，会有封路措施。转喺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44%，吹时速24公里嘅东南风，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晚天清，之后渐吹多云，最低气温下降至5度。展望听日星期六阴晴不定，可能会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最高气温15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4度。1430交通局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4: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5: 吓、啊，你讲咩话？我塞又收唔到。
4: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啊，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8: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阁楼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9: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3100元，
8: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9: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Alvin 647-505-2488 505-2488。

0: 下午4:11，可伯何志宏喺度，
1: 阿二仔乐希喺度嘅。今日好紧要啦，因为呢期咧，我发觉好多朋友咧喺度讲紧咧，见到好似话 HSC 啊。

0: 退税之后呢买新屋好有着数。置业
1: 啊嘛，
0: 就周围走去睇下。尤其是我知道好多朋友鍾意住列治文山嘅。
1: 方便啦，咁个城市嘅规划呢又有佢特别嘅地方啦。咁仲有最紧要呢，我哋讲中文㗎嘛。华裔朋友你要嘅吃喝玩乐都非常之齐整嘅，喺 Richmond Hill 嗰度。
0: 列治文山有好多好盘嘅，咁但始终都要睇一个发展商呢系咪一啲有信誉啊，历史悠久啊，同埋佢起出嚟嗰啲嘅品质呢系令到大家信赖嘅。
1: 我哋话佢嗰、那个评价系点唔紧要，最紧要咧，佢哋自己嘅朋友咧都知道自己公司出紧啲系正货。请阿 Katrina 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先。Katrina 你好
2: ，Hello 你好啊，
0: 冇错，我哋有嚟自时代集团嘅 Katrina 嘅，
1: 系啊，咁而家同大家讲紧咧喺 Richmond Hill 咁一个嘅楼盘叫做 Skylands 咁样嘅，咁Katrina 咧就系负责呢一个 project 嘅其中一个重要嘅朋友啦，
0: 冇错
1: ，Katrina 同我哋介绍下 Skylands， 因为呢个礼拜咧我哋有呢个嘅现场直播啦，仲有其他你哋自己啲特惠嘅计划喺度嘅，同我哋介绍下呢个 Skylands 呢个 project 先啦。
2: 系啊，咁。Skyland 咧，其實就係位於喺 Richmond Hill 社區，咁具體地點係 Leslie 同十九街附近嘅全新細屋社區啦。咁我哋而家主打三房同四房嘅單位，空間感咧就好充足嘅，咁就好適合一家大細一齊住啦。位置方面亦都非常之方便，附近有公園啦、名校同埋好近 Highway 404同407。咁我覺得最吸引嘅地方呢，係佢總體嚟講做到地段、空間同埋價錢之間一個好好嘅平衡囉。
0: 咁另外我諗呢，對於好多買家嚟講呢，最緊要就係安省呢嗰個新嘅可以話安排呢 ,HST 呢就有個回贈，咁對於今時今日買新屋嘅朋友，尤其是買 Skylands 嘅朋友，影響係點樣呢？
2: 咁其實而家對買家嚟講呢，又真係一個幾好嘅時機。因为 Skyland 而家嘅价钱咧，就系、已经计埋最新 HST 嘅 rebate 喺入边噶啦，咁就等买家更加容易睇清楚佢实际嘅总成本啦。同埋我哋而家仲有额外嘅优惠啦，可以帮买家悭翻唔少钱。咁对于首次置业同埋换楼嘅人士嚟讲咧，系一个几好嘅机会。
1: 咁Skylands 呢，头先你再讲咗呢，就係呢个 Leslie 同埋十九街以南嘅路段嗰度啦。交通我绝对知道㗎啦，佢好快脆咗去到404公路啦，咁你南北两边走。咁如果你再要系东西两边行嘅话呢，你可以行呢一个嘅叫做Elgin Mills， 可以真係四通八达㗎啦已经咁。咁除此之外，呢个 location 好之外，你哋嗰个嘅叫发展计划同其他唔同嘅有啲咩优胜之处呢？
2: 我觉得最大嘅分别系佢个实用性啦，因为我哋有好多单位咧，佢系包咗个 finish basement 嘅，咁、而且系啊，咁而且系有唔少嘅户型咧，佢系第一层会有个睡房啦，同埋有全套嘅洗手间，咁无论你系想俾长辈住啊，或者系俾大少少嘅小朋友少少空间咧，或者系自己做 home office 咧，其实都好方便啦。咁另外屋企入面有好多嘅装修配套呢，都已经升咗级㗎啦。咁买家入去住就唔使再花时间同埋心机去慢慢自己改囉。
0: 我諗对好多朋友呢特别关注就係话，喂，究竟呢个楼盘几时可以搬入去呀？咁
1: 收楼
0: 係呀，收楼呢个紧要啊。
1: 几时 ready？
2: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咁其实呢，这个亦都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客人都喜欢 Skyland 的原因。因为它这个项目其实已经是开始起紧的了，那最快呢就今个月开始交楼的。
0: 哇。
2: 那而是啊，而且买家呢就是。
0: 是买家是怎样呢？
2: 买家是不需要等几年可以比较快安排搬入去。那如果他想是迟少少的 closing day 呢，咁我哋都会有第二期推出嘅，咁我哋就建议大家早啲登记啦，咁就同我哋嘅销售团队保持联络。
1: 同埋最紧要咧，其实 Katrina 讲啦，连 basement 咧有个别单位咧都已经要 finish 咗噶啦，你差唔多即系拎个 keep 入去就可以住噶啦，已经。即系如果你好多朋友都喺夏天嘅时候咧会搬屋啊，吓以前租开嗰啲朋友而家咪可以考虑下，一横掂交租都系咁上下嘅钱嘅话，而家又有税务优惠，咪直接可以考虑下呢一个 Skylands 嘅计划咯，个 project 咯，系嘛？
0: 咁同埋个价钱方面大致上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去讲讲咧？
2: Skyland 在 Richmond Hill 来讲呢，其实个定价它本身都有几有竞争力的。咁三房单位大概就由80万开始，80几万开始啦，咁四房就是90几万开始的。 咁而訂金方面咧，我哋都比較有彈性啦，係分期付款嘅方式。咁買家就唔使一下子拎曬所有嘅資金出嚟，咁壓力就會少好多嘅。
1: 嗯，咁啊嗱，嚟緊咧，阿張志文咧同埋阿李蘭姐姐咧就會去到Skylines 嘅銷售中心咧做現場直播啦。
0: 聽日啦。
1: 咁其實係咪聽日會有額外嘅優惠，可以係揀啲更加靚啊，或者有啲部分嘅單位可以更加多啲 upgrades 會計埋落去咁樣噶？
2: 系啊，咁我就建议听日去我哋现场同我哋嘅中文销售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同埋我哋嗰度咧会有 model home， 咁就可以实际睇下佢间屋嘅间隔同埋空间感咯。
0: 你讲得好紧要，有中文嘅销售员唔需要听同鸭讲啊。
1: 唔系，咁买屋好紧要啊，我要咨询晒所有细节，你用咩料，咁有阵时佢咧嗰度咧系好硬，咁啊点讲咧？咁但系 有中文嘅呢个嘅营业代表咧可以帮到手，同埋呢系直接同呢一个发展商咧就系洽谈噶嘛，系咪？有啲嘢更加直接啦，咁就可以。
0: 所以我知道听日阿志文同埋李兰咧会喺现场直播话俾大家听个位置，咁但系始终我哋要筹划下听日嘅行程咧，其实你哋嗰个展销中心嗰个售楼处喺边度？等大家可以 set 定喺自己嗰个手机嗰度，等个 GPS 带嘅你去啊！
1: 好嗱，咁啊，我讲啦，呢个不如咁啊，呢个咧就喺二号 Carlo Lane， 咁咧就喺呢个十九街同埋呢个 Leslie 同埋十九街以南嘅路段嚟嘅，佢喺南行线嗰边，咁大家好容易揾到。但系你 Katrina 最后一个问题系私人问嘅，我想问下咧，其中一个喺 Skylands 嗰度啲单位咧，有一排嘅单位咧，系对住个小湖咁样，有个细细地个 pond 咁样嘅，嗰啲卖晒未啊？嗰啲仲有冇得拣啊？
2: 呢个一个好问题，因为佢大部分已经卖晒，我而家可以同你讲可能有，但系我唔知听日有冇，所以我都系建议大家尽快同我哋嘅销售团队联络。
1: 就算我见唔到个湖，我知道我后面有一排咧系有ravine 嘅，有呢个小树林嘅，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多朋友嗰个嘅射程范围嚟嘅。
0: 冇错，其实佢心入面讲紧俾大家听，我又唔话得俾你听个实际情况，你快啲过嚟睇，可能最后一间就俾你买到啦。
1: 今日咧唔该晒时代集团 TimeScript 嘅 Katrina 同我哋倾偈啦，咁啊记住啦，听日咧志文啦同埋阿李兰咧 Apple 咧就会去到二号 Carlo Lane， 就喺呢个嘅 Leslie 十九街以南嘅 Skyline 销售中心咧做现场直播嘅，到时候亦都可以。找到当地当值的华语营业代表直接理解多些。
0: 是啦，再加上你沿着 Leslie 行很大的牌子 Skylands， 你跟着路牌指入去就可以
1: 的。那麻烦了 Katrina 和你们的团队朋友照顾我们的听众啦。那么听日一路顺利这样好不好？多谢你。
0: 多谢你。
2: 多谢你，麻烦了。

0: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 Scott Millen。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3: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窝。
4: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利息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记得系5月9号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华会喺 Markfield Mall 2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嚟到 Markfield Mall 2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7: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8: 好明显他们不愿走啦，证据确凿，他们是不会收口的。全宇宙最无聊的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9: 点啫？琴日我哋 check 啊美斯嗰场波嗰啲飞咧，琴日官方卖紧130蚊，经已话平咗噶啦。咁今日有冇啲 last minute 门票临入闸嘅时候系咪会平啲咧？咁样
10: 我都谂紧买唔买？我个朋友放飞出嚟，
9: 系
10: 放几钱？50多蚊张啊！佢话个位靓噶，咁但可惜我听日真系唔得闲啊嘛。
9: 系
10: 咁，同埋就算得闲。你要谂下啦，条 DVP 又删咗， 咁我真係揸车你塞孟 pleasure 有埋塞啊。咁如果你话搭公车又搞
9: 落去。巴佛士都可以南至北直劈到落去 BMOFIL 门口㗎。
10: 德佛伦都得添。
9: 德佛伦㗎嘛。再唔係我话俾你听点样可以避开嗰、那个交通高峰嘅位路段呢
10: 边度
9: 行401或者行407。直劈到过去427，向南行，落到去 Garden 啊，再向呢个嘅东边行走，你睇翻呢个边冇飞行出嚟，呢、這个行大运咧，我觉得系冇问题，
10: 分分钟 OK。但阿何兄，你明白，每逢礼拜六咧，我都要入去密市嘅，我去得427入得密市，我就冇理由自己走咗去睇波嘅，我入得去密市，我睇樱花好过啦。
9: 理解，但系密市樱花仲系灿烂啊嘛，
10: 应该系啩？
9: 你去边度睇？系咪市政府门口嗰度嗰啲啊
10: ？Career Park 咯，嗰个系嗰个好好噶。
9: 如果你去开密市嘅话咧，我相信都难你唔到嘅。
10: 点
9: Square One 嗰度嗰个少少 food hall 嗰度？
10: 喂，你上次去咗边度食嘢啊？你
9: 就喺佢喺最底嗰层嗰度嘅，我唔知 level 几多，唔识讲啊。
10: 哦，
9: 我知有个。以前已經有落嗰個大 food court， 跟住你去喺另外一端咧，我唔知點講俾你聽，又係。總之你去到現場揾啦，係一個 food hall 咁樣嘅價錢
10: 嚟嘅。即係真係 food court， 唔係另外細嗰、那個。
9: 細要去細嗰、那個，
10: 啊細嗰、那個得。
9: 細嗰個嗰度好多正嘢食，同埋個價錢唔貴。
10: 嗯，
9: 係啊，
10: 即係有日本芝士蛋糕嗰個位啦。
9: 我諗係。
10: 係啦，
9: 因為咧嗱，唔係話其他 food court 嗰啲唔好，咁啊都係即係見慣。
10: 佢嗰度特色啲嘅。
9: 係啦，嗰度有啲特別嘢咁樣，大家又可以睇下咁樣咯。
10: 冇錯。
9: 同埋你谂住系咩特色？梗系有卖贵两蚊啦，唔系喎，喺一般正常嘅价格啫，都。
10: 我反而听日好想试一间餐厅。
9: 晒啊！
10: 因为俾我揾到咧，喺密市有一间餐厅叫做克罗地亚餐厅。
9: 哦 ，Croatia。
10: 因为我成日觉得我身体入面嘅血咧，有部分系流住克罗地亚嘅。
9: 此话何解咧？乐兄，
10: 我去得个头多嘛，真系。
9: 哦，系
10: 所以我觉得嗰啲嘢好食嘅，咁我又觉得
9: 食咩嘅克罗地亚？
10: 都系食嗰啲欧洲菜嗰啲咧，
9: 都系啲焗嘅肉、啊、
10: 焗嘅肉啦、啊，有啲肠啊、
9: 炖嘅菜啊咁嗰啲，
10: 冇错啦，有啲茄汁咁样啦。
9: 掂当我呢个
10: ，OK， 同埋我睇个价钱唔平，唔贵，唔系唔平，
9: 都系我杯茶呢啲
10: ，OK 噶。试完之后，下个礼拜讲俾你听啊，
9: 又好啊。
10: 仲要最特别就系嗰间餐厅嘅名就系叫做克罗地亚餐厅 ，Croatia Restaurant。
9: 好简单啲啊，冇咁复杂。好似先我哋两位妹妹咁简单直接，系啊，我系赚咗钱啊，咁几好啊，系咪先？
10: 所以几
9: 好啊，多咗好多 side job 啊，咁几啱噶噃，真系。
10: 所以我哋电台要多啲，好似今日阿 Roger 哥哥你咧生日请食嘢，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嘅传统嚟嘅。
9: 系咁，
10: 唔系我哋贺佢，系佢将佢嘅祝福俾翻我哋嘅。
9: 但你要留意一下，除咗呢个周末可以好好玩之外咧，亦都要留意住我哋呢个叫做超级新星训练班咧最后召集啦。
10: 冇错，把握时间
9: 吓，把握时间去到我哋嘅网站啦 ，www.am1430.com 就可以下载到报名表格。再唔系嘅话，听日可以去到 Mark Film 二啦，揾我同阿李小直接同阿台长倾下都得。
10: 冇错，听日去 Mark Film 揾阿可白同埋。
9: 不过佢唔系负责报名嘅，咁我帮你集低个名都得。
10: 不过如果你肯报名嘅，我谂佢都可以代你去交张表格过嚟嘅。
9: OK， 今日够晒钟，我哋下星期再玩过。See you！
10: 要讲第一样嘢啊，如果你见到滴滴滴滴嗰个心理测验咧，有拖冇欠，总之呢几个礼拜会揾日同你玩嘅。
9: 英姐会复你噶，英姐会复你啊，放心啦，小心驾驶，星期一再见，
10: 拜。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联邦政府宣布简化大型基建审核程序，资料齐集之后可以一年之内完成。当局会就此展开30日公众咨询。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0.2%，升到6.9%。数字显示整体失业人数净增加51,000多人。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体 UFO 的文件，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分析研究。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1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嚟到5月8日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14: Hey， 黎伟杰你好。
13: 美加股市今日都系做好噶，纳指同埋标指咧隔咗一日啊，又创新高噶。咁啊，现阶段咧就经济数据支撑住个大市啦。咁今日公布嗰个消费者信心啊，符合预期啊。至于就业数据又好过预期，咁短期内咧仲有冇减息机会啊？
14: 其实咧亦都有个系啊，有呢个我就觉得有啦。嗱，点解咧？因为首先咧嗰、那个非农就业数据咧，原本就我哋 expect 59,000-60,000份嘅，咁而家有115,000份，系主要嚟讲喺医疗服务 healthcare 嗰度有增长嘅。咁就呢、這个系对个经济系即系有个振奋嘅。咁就另外睇到咧、那个 consumer sentiment 咧，其实都系唔系话好亮丽嘅，但系就符合预期啦，都系 below 50。咁但即系大家咧，虽然见到有啲工有增长啦，咁但系咧，大家咧使钱就小心啲嘅都系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唔系唔好嘅，咁即系唔系乱咁使钱嘅话咧，咁大家消费者就可以将嗰啲物价咧唔好话拱得咁高啦嘛。咁嗱，其实今日咧有出咗两个比较冇咁官方嘅数据走出嚟嘅，就系咧佢哋咧对于生产商同埋对于零售嗰个层次咧嗰啲商家咧，对于嗰个咧通胀点睇啊？咁就咧其实咧两方面出嚟嘅数据咧都系咧比较系咧系比预期之中系跌咗啲嘅，即系个通胀数据大约系4.7% 跌到落去4.5%，一个4.5%跌落去4.3%，都系 above 4% 嘅。咁啊即系话咧，其实咧而家油价咁贵咧，即系你话咧。去翻以前2% 啊，3% 以下嗰啲 inflation 應該冇乜可能噶啦。咁但系而家咧，佢都唔係話失咗控咯。呢樣幾緊要啊，因為如果失咗控嘅話咧，咁就冇減息空間噶啦。咁我覺得咧，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話工作機會繼續有啲增長，咁啊 consumer sentiment 唔係話變化得好緊要，但只不過係審慎咁嘅咧。咁嘅情況咧，要谷大家使錢嘅話咧，通常嚟講都係要減息噶啦。所以咧，我覺得係絕對有呢個土壤係可以令到有減息嘅空間噶。嗱，亦都解釋咗點解嗰、那個股市咧，長期都喺呢、這個其實好多投資者已經揸住啲 cash 準備佢落嚟嗰陣時買啲嘢，咁但係都遲都唔落咧，就係、是、呢個原因咯。咁暫時咧，我覺得咧，如果咧個通脹數據咧個 expectation 唔係話惡化咧，即係話唔會話突然間飆咗上去啦，同埋又唔會話啲燃油咧，因為而家咧咁嘅 disruption 啦，而家即係嗰個供應鏈已經出咗問題㗎啦，咁但係問題咧，佢又唔係話咧去到咧失咗控嗰個咁嘅階段咯。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咧暫時咧個股市咧應該可能都唔係話會落好多注嘅。咁相對嚟講就比較安全啲咯。而家揸股票，咁就亦都見到啦。如果有減息空間嘅話咧，揸啲穩定嘅收息股，亦都喺個組合裏面嚟講，亦都發揮到作用嘅。所以暫時嚟講，不妨可以咧，大家咧對個後市咧可能輕微啲睇翻好少少啦，同埋 at the same time。我想始终来讲梗有一些是板块未上来，还有一些板块就算板块之中上来中间都有些落后的，如果那些大家分析一下觉得是可以符合大家的风险的话，也都不妨可以慢慢地侵进去的。暂时我极之不赞成就是高追的，因为有些已经是很过浓的了，也都真的不便宜的，所以暂时要小心。也都看到大家看到的指数不断地创新高的话，这样的情况之下 hold 一些 cash 也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来的吧。
13: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14: OK， 好，拜拜。
13: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4,077点，上升221点；道琼斯指数收报49,609点，微升1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新高，报26,247点，升咗440点；标普500指数都系创新高，报7,398点，上升61点。纽约期油报95.42美元，上升61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730.7美元，升咗19.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07美仙，下跌0.27美仙。下星期嘅财经脉搏再见。
15: AM 1430，交通速递。
16: 时间嚟到下昼4:3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在 Allen 快线的左线有交通意外，现在由 Dixie 去到 Leslie Westney 至到 Salem 缓慢。而400北行线就是近住 Highway 7的左线有交通意外，首先由407去到 Langstaff， 再由 Aurora Road 至到 Highway 9一段慢驶。404 DVP 北行线方面，在 Baby Blur 至到401 Highway 7至到16街繁忙。另外见到 Bloomington 一段亦都是慢驶，因为 Bloomington 的右线有工程进行紧。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Steels 排到去 Lawrence。 转睇427北行线啦，由 Dundas 西行线往427北行线嘅 Ramway 咧，暂时就住维修工程而需要封闭。427北行线方面，由 Gardiner 至到401、409去到 Rexdale 多车。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ffa 去到 Strawn Humber Bridge 至 Caffra 缓慢，再由 Fort Plan 去到 Trafalgar Bronte 至到 Burlington Skyway 慢驶。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在 Vaughan Highway 7由 Bose 至到 Centers 一段，亦即是 Kio 以东的位置呢，持续是因为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5: AM 1430天气速递，
16: 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12度，相对湿度 52%， 吹时速22公里南风，阵风时速32公里。预测今晚局部地区有云，最低气温下降至3度，另外会有结霜的可能。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可能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高气温17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3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1: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5: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8: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19: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1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 Alex 刘志涛。

0: 4:41进击喺度，
1: 陈皮喺度，
0: 朱古力就今日我个叫个 term 叫咩？整鼻啊，
1: 整个鼻，
0: 唔系
1: 佢嫌唔够高咩？
0: 唔系整，唔系嗰啲，唔系医美嗰啲整鼻。
1: 你又讲嗰啲简称嗰啲啊？
0: 系啊，即系嗰唔系啊？呢、這个 term 系咩咧？都话以前机动警察啊，或者高达嗰啲咧，佢咪要入佢哋嗰个即系个仓嗰度，跟住而家咧嗰啲叫整鼻。即系整理同埋准备，
1: 即系 ready，
0: 系啦，
1: 佢弹出嚟，
0: 系啦，佢整备啊。
1: 但佢系整备咩？
0: 佢唔系佢病名地啊嘛，
1: 系咯，佢病名地。
0: 其实琴日大家听到佢把声，
1: 即系主力场有裂痕，咁咧
0: 哇，好具体啊！
1: 而家要修补嚟噶，即系慢慢唞翻，揾翻嗰啲罅佢系咪啊？咁趁住呢个裂痕咧，大家就快啲报名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啦。买屋专家 Chris Woody 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咧，好快最后召集，好快就会截止。咁啊，趁住主力场有裂痕嘅时候咧，大家
0: 系时候摄位啦。
1: 冇错，唔系其实真心讲
0: 呢句咁熟嘅，系时候摄位啦。
1: 咦，系我唔知佢边个啲讲过。But anyway， 真心讲就话，其实整体嚟讲咧，除咗演艺事业之外咧，目前啦、做戏啦、上镜拍电视啦、做主持啦、做电台啦。其实呢个训练班好整体地咧，话俾你听，广播事业里边嘅一啲细节运作啦。再加上如果你一个中意创作嘅人咧，你会喺呢一度得到好多第一手嘅资料，同埋点样去系启发，点样入手。即系譬如我突然间话我想做 YouTuber 嘅，我点样从何入手去由制作啊、谂桥啊、拍啲咩，同埋点样面对镜头开始咧？咁呢一个好全面嘅训练班可以帮到你嘅。咁再加上主力场咧，真系出现咗裂痕，
0: 好机会，
1: 好机会渗透落去。
0: 我系咁睇啦。嗱，当然，譬如我哋系一啲例子，就话我哋读过训练班出嚟，而家入埋行，有机会做节目嘅，咁当然系好啦。咁但系咧，始终训练班呢，譬如呢八个唔同嘅课堂咧，系一嗰啲范畴咧，系你平时生活里面好难会接触到嘅一啲嘢嚟嘅，好少系。
1: 你就算上 YouTube 睇人哋解说，都唔够你亲身上完堂之后可以问问题嗰种嘅玩法。
0: 系啦，所以无论系眼界啦，或者一啲真系好技巧上啦，甚至乎实践上咧，都有一啲新嘅领域去俾你去接触嘅。
1: 我中意你讲个眼界，
0: 系
1: 因为做创作咧，因为其实我觉得呢一个训练班咧系加埋创作喺里边。因为佢将你视野打开咗之后咧，你个创作层面会唔睇嘢唔同咗。
0: 冇错。咁所以嗱，讲就讲完啦，希望大家咧就真系付诸实行啦。咁因为星期一啊，5月11日下昼5点就系截止。今日已经星期五啦，咁啊 weekend 通常大家都系 hea 下 hea 咁样啦，咁所以
1: 唔系啊，我哋挥紧啊，会唔会有机会咧，即系再褪前
0: extend 啊
1: ？it 咧，系啊，咁所以咧呢一个机会咧，大家真系把握啦。我哋就一阵间开会嘅时候咧，再讨论一下点样可以将件事拉长少少。
0: 但系总之而家以官方嘅讲法咧，即系我哋未有话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最后召集噶啦。啊，
1: 系啊 ，last chance
0: 系啦。咁总之八个课堂咧，唔同嘅导师啦，包括埋就系香港嘅黄浩然导演同埋咧龚慈欣小姐啦。咁呢两个就系 Zoom class， 其他就系实体喺呢度上课。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报名啦吓 ，ams430.com 或者当然啦，最有机会可能系听星期一嘅 office hour 嗰度嚟到151号 Esna Park Drive 嘅 ，OK。另外再提一提大家啦，咁我哋周末咧都星期六咧有唔同嘅直播喎，当然啦，有我同阿 Joyce 就会帮一阵间阿 Chris 亦都会同我哋倾偈啦吓，就系帮留花专家 Chris Wu 啦，去到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嗰度咧，新辉地产咧就帮佢咧买一个好正30-50万嘅一个留花。我唔知道系乜嘢嚟嘅，等阿 Chris 一阵间同我哋讲啦。
1: 我今日听到佢啊，同阿100分生活圈讲啊，
0: 系
1: 我一阵间好多嘢问佢，真系
0: 好
1: 哇咩价钱啊？时光倒流啊，真系
0: 真系唔 make sense 嘅。但系阿 Chris 就帮你 make sense 佢啦。咁啊，12点至4点啦。咁另外咧，Bell 又喺 Marvin Mo Bell 咧，亦都有呢个李婷同何之宏咧会帮你做直播嘅。当然，亦都最后有 Times Group 咧嘅 Skylands 呢个咧，大家咧都可能有接触过啦。咁如果你仲想入手嘅话咧，记住可以去到呢个11280 Leslie Street， 即系 Leslie 夹呢个19街嗰头啦，或者佢哋而家已经有地址啦，因为佢哋已经咧起咗好多噶啦。咁个地址就系2号 Car Law Link 嘅。咁到时阿志文同埋李兰咧，亦都会去做直播嘅，全部都系星期六嘅12点至4点嘅。好啦，今日系几号啊？5月8日。咁理论上咧，对上4月30日之前咧，大家已经报咗税啦，退税可能都攞埋啦。咁如果好似我呢啲咁嘅 case 嘅话，要交嘅就交咗税噶啦。咁但系咧，呢段时间都会好多，譬如咧话你会认住 CRA 会揾你啊，有啲咩嘢可以俾翻你啊，或者问你有啲咩追你啊咁样。而家咧又繼續啊，即系啲不法之徒咧，仲系唔放過你我哋嘅。OK， 咁啊喺 email 度着手。 主要都是 email 的一些诈骗来的。那就他会告诉你呢，好又是好真的、哦、即是呢他的 contact 写住是直情是呢 new tax document 啊，跟住之后呢、
1: 欸、我收到
0: 是啦，跟住之后呢有
1: tax refund
0: 啊，有 CRA 啲乜乜乜啊咁样，跟住之后呢可能要你去，主要呢就是要你可能要 log in 啦，要去交税啦，要去、做不同的嘢啦咁样。
1: 我知道我最近收到呢啲古话嘢，
0: 嗯，
1: 好在我报税前收到嘅啫，佢先前就话有文件要你签啦，跟住同一个地方嚟嘅，跟住就话有 tax return 啦，咁我 tax return 过户噶嘛，咁、唔理佢啦，咁我揿入去 link 睇下啦，佢要你入你个 email 加密码，
0: 系，
1: 咁你就会中招啦，
0: 系啦，咁其实佢有唔同嘅方式同埋佢哋攞想攞你嘅嘢都有啲唔同嘅，基本上就係譬如最基本嘅名啊、電話地址嗰啲啦 ，email 佢 send 得俾你嘅話，佢已經有你 email 啦。咁跟住之後咧，再深入啲學你話齋啦，就可能咧係某啲嘅 login， 甚至乎 CRA 嘅 login 啫。嗱，千祈唔好制啊，因為咧你個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都喺埋裏面啊嘛，係咪？咁呢啲嘢咧，嗱，總之一概嘅即係大概嘅講法就係、咧。我自己都收到过无数次，唔系衰嘢嚟嘅。总之佢提你可能系一啲个 return 话俾翻你睇，或者叫你提你几时交税嘅啫。嗰啲 email 咧，全部佢都会话俾你听 ，CRA 有信件俾你，佢唔会讲个内容俾你听啊。话有信件俾你，你自己主动去 CRA 个 my CRA 嗰度，即系你自己个 login 个 profile 嗰度咧，去自己睇翻里面嘅 inbox 就得噶啦。
1: 即系佢真系有 email， 但系就唔系叫你。有入连结就话俾你听，唔该你入翻你个 CRA 户口啦。
0: 系啦，从来 CRA 咧，其实咧重要咧，佢唔会 provide， 唔会俾任何嘅 link 嚟嘅。你只要咧纯粹系佢会叫你自己去 login。咁嗱，你好简单嘅啫。如果我而家要讲俾你听，你自己手打入去咧就系 CRA-ALC.GC.CA 啦。咁当然你可以 Google search Revenue Canada Revenue Agency 啦，睇清楚、哦。你知道可能有啲冇影嘅，又可能有个连结、但系 Google 通常咧，你第一条入去嘅话咧，佢喺即系版面最顶嗰个 CRA link 咧系真实嘅。咁当然你再入到去再睇清楚啲，系咪我头先所讲个website 啦咁样。咁跟住之后你就 login 啦。咁同埋咧，佢有几个 step 嘅 verification 嘅。你首先咧要有 username 同埋有 password 啦。入咗去之后咧，佢有第二步嘅认证咧。理论上你要譬如你手机度咧，佢会 send 翻个 text 嚟嘅
1: ，send 个曲俾你。
0: 呢个咧系唯一一个 CRA。A 会喺电话度会同你接触嘅一个机会嚟嘅啫，佢只不过系单向咁 send 一个曲俾你嘅啫。OK，、理论上其他嘅 text message 或者其他嘅电话咧，佢系唔会打俾你或者唔会 send 任何 SMS 嘅内容俾你嘅。OK， 咁总之曲就系你唯一噶啦，咁你入埋个曲落去，咁啊搞掂噶啦。理论上啊，咁你就喺自己喺里面搞，就唔会有任何咧 email 直接同你联系嘅。
1: 同埋而家任何古怪嘢都系咧，一有 link 咧、你唔知咩嚟嘅咧，就算手痕 key 入去到啦。咁希望冇事啦，不过有阵时会有事嘅。佢一定会要攞你一啲嘅 login 资料、，email 乜都好啦。咁你就唔好打佢就得噶。总之一打咗入去你就，
0: 系。总之全部都系阿小英，其实以前咧一路都讲咗好多嘅。总之咧，你打 email 唔系即系你，譬如你要 login 一啲嘢嘅时候咧，你唔好揿任何连结，你自己就算知道嗰个连结系乜嘢嘅话咧，你自己手打入去，喺即系喺嗰个上面嗰条巴度自己手打入去，咁系最真实嘅。OK， 就系最准确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容易中招啊！而家乜嘢都可以假嘅，
1: 唔系而家
0: caller ID 又假 ，email 又假咁样，
1: 唔系同埋 email 佢轰炸你咧。有一段时间可能我等紧啲文件要签噶嘛，咁有啲嘅公司佢有个。文件 link 俾你去签，直接签完之后就入咗佢哋 server 就唔使再 send email 噶嘛。咁、但系通常我好在记得个古怪位就系佢唔会再叫你 login 一次你嘅 email 噶嘛。咁、但系而家佢会叫你再 login 一次 email 嘅时候，就好在佢有呢个漏洞。咁我谂一谂，咦唔系、啊，好似以前唔系咁嘅。咁而家先至，但系下一步我真系唔敢包会去到。
0: 都好易中，就算我近排譬如有签嗰阵，有啲嘢叫做 DocuSign 啦，即系譬如唔系你买地产，
1: 我而家咪。系啦，咁收到呢个
0: 地产或者任何你自己文法律上嘅文件咧，都可能有机会用呢个第三方嘅一个平台咁样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啊，因为咧佢可能有啲人造假嘅，你咁啱佢知道你撞中咗，你系咁啱处理紧呢件事，跟住之后整个假嘅你揿入去，其实你好难分得到啊，所以真系好容易中招，所以一定要有翻咁上下智慧同埋一个辨识到啊。好，另外一样嘢提一提大家啊，咁啊我自己就中招啦，点解咧？今晚我就要落登坑，我就要赶时间翻上嚟，就唔可以咁晏先翻上嚟，唔可以蒲得太夜。点解咧？
1: 此路不通啊，
0: 系行不得，此路不通行。OK， 咁咧就点解咧？DVP 由今晚11点开始，咁啊一路咧会删到去几时咧？星期一嘅清晨5点钟。
1: 即系成个 weekend 山山，
0: 个 weekend 都冇噶啦。OK， 咁就由边度咧？由当然由401开始啦，一路向南啦，扫到落去 Gardiner 嘅 Jarvis 出口嗰度嘅，即系转埋个弯先至可以封，先开翻俾你咁样。
1: 你今晚要落去啊？
0: 我今晚因为我太太有啲嘢，咁我就落去 join 佢咁样咯。
1: 哦、，good for you。OK， 啊，唔系未山，十一点先生
0: 行到，
1: 行到，你翻唔到上嚟啫。唔系翻唔到，大家嚟试，即系要兜路行啫，冇嘢嘅，冇嘢嘅，
0: 百无禁忌啊！
1: 路系人行出嚟噶啦，
0: 路行嘅出嚟啊！但系总之，大家如果落单摊嘅话，仲想行 DVP 嘅话咧，今晚十一点前提早啦，当然唔好搭正十一点先。哎呀，我而家先上翻嚟啊，咁啊，梗系唔得啦吓，咁啊预咗啲时间啦。同埋咧 ，TTC 咧同 Go Transit 咧，今个 weekend 咧都有啲特别嘅安排嘅。其实所有嘢目的咧，都系为咗嚟紧 FIFA World Cup 嗰度咧做一啲准备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大家自己小心啲啦。
2: 想玩翻个游轮假期，跟天宝去爱琴海探世界啦！皇家加勒比海洋探险者号 Explorer of the Seas 已经准备好带你起航啦，带你玩转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包机票仲有华人领队带你岸上观光，登上 Santorini 邂逅希腊南白小屋，唔使自己 plan 行程，搬行李。9月4号出发，依家有早鸟优惠，每房减200，双人内舱房每位只系4599起，立即打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3: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4: 今日 KOL 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5: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嘅 KOL 咧，有个我哋本地嘅手机网络供应商嘅 KOL 啊，就系呢个 Brightwood Mobile Bell Monster Mobile 嘅 Vincent，Hello Vincent，Vincent
1: 你好
6: ，Hello 各位好，各位听众好 ，Hello Hello，
0: 系见亲你一定有笋嘢啦，系有好嘅优惠咧，你一定次次都会带上嚟嘅。咁啊，今次系咪今个 weekend 因为母亲节，所以你哋有啲搞作咁样？
6: 冇错啦，我哋有母亲节同预祝各位母亲节快乐，或者各位母亲节快乐先咧。
0: 系好咁啊，首先啊，介绍下先，我哋第一样嘢咧就想知道咧就系点样揾你先，因为咧大家已经急不及待咧去定先行定先，
1: 挞咗车啦，
0: 挞咗车先去稳定你先噶啦。点样揾你先？
6: 好啊，冇问题。我哋 Brightwood Mall Bell Monster Mobile 咧就喺 Warden 隔 Finch 士嘉堡 Brightwood Mall 二楼上边嗰层呢个图书馆嗰边隔篱，就唔使落楼下嘅。咁、记住，我哋就系 Bell 嘅指定华人代理啦，直接营运嘅 Bell Store 系 Bell 嘅门市嚟嘅。咁用 5G 网络嘅就唔系出边嗰啲卖紧廿几蚊嗰啲收得冇咁好嗰啲公司嚟噶。
0: 系啦，咁啊对上一次啦见你或者你嘅同事咧，就知道咧，都系啲大时大节咧，你哋一定会响应去做啲优惠噶啦。咁跟住之后中间静咗一排咧，即系全个市咧都系话，哦有啲 plan 咧就 hold 起咗唔用啦咁样。咁但系而家系咪有啲正嘢攞翻出嚟咧？
6: 哇，系啦，有一样有呢个独家优惠啦，加多一条先，我哋可以最平最平做到35蚊一个月啊，手提电话讲紧35蚊一个月就包你100G 嘅数据，再包埋你加拿大同埋美国漫游噶啦，咁即系话去到美国啊，一样用到呢100G 上网就冇额外费用啦。再送俾你1000分钟咧，香港同埋中国嘅长途电话添，仲要而家系冇开台费嘅。咁嗱，呢个系记住系真嘅 Bell 嘅5G 网络，就唔系出边细公司慢啲嗰啲5G 啦。总之记住，35蚊就100G，包埋你美国漫游同埋长途电话。嗱，你开多一条线又得，开两条线、开四条线、开多几条线都冇问题嘅。总之最平最平。我哋做到35蚊，嗱，就算你用紧 Virgin Plus 啊，我哋一样有优惠可以帮你升级去 Bell 噶。
1: 咁即系话，其实一家人咧，但系爸爸妈妈去开多几条线，同一个 account 咁样咧，都系呢个优惠系咪？
6: 系啦，都系呢个优惠嘅，最平最叻。
0: 咁系咪谂住你找数先？因为嗰个
1: 系梗系我找数啦，35蚊一个 plan 100G， 仲要有美国长途，有香港长途系咪啊？
0: 美国漫游，
6: 长途电话系由呢度打去香港同中国，咁你落到美国，譬如落去玩啊，落去做嘢咧，咁就完全可以用翻你自己100G上网，就唔使担心嘅。
1: 35蚊
0: 系啊，
1: 即系点搵啦？一家人出晒啦，
0: 系啦。咁啊，陈定邦负责埋单嘅，冇问题。OK， 咁但係当然有嘅好嘅数据计划呢都要有啲正嘅手机啦。咁啊过咗排有好多手机唔同嘅更新啦。咁最近嘅手机优惠有啲乜嘢啦。
6: 睇下大家想要 Android 啊定係苹果啦。两方都有特价嘅。你想要埋个手机成个套餐 ,61 蚊一个月包咗你 Google Pixel 10嘅电话。一样係包埋 100G 上网㗎啦。一样包埋你加拿大同美国漫游。一样送俾你长途电话。61蚊一个月。咁两年之后系唔使还机，咁当然系两年合约啦。又或者想要苹果电话嘅，苹果 16E 包埋你苹果电话，包埋你 100G 都系69蚊啫。又或者有啲朋友佢想要其他嘅计划嘅电话优惠嘅，譬如话 Samsung Galaxy S26 只系20蚊一个月，苹果1728蚊一个月，咁全部都系两年合约同埋两年之后唔使还机啦。又或者你净系想买个电话嘅啫，其他款式、其他牌子嘅电话佢都可以帮你 order 嘅。总之我哋卖嘅电话全部都系全新嘅。
1: 我想提一提大家，苹果17咧，大家可以去睇睇。呢一个型号咧，喺而家暂时嚟讲咧，系 number one 销量嘅，
0: 系
1: 即系嗰个普及版咧，系好普遍，好多人用紧嘅。咁呢个可以推介一下啦，系咪啊？
6: 系啊，你睇下嗱，如果苹果17，其实官方网就都卖过千啦。咁我哋卖紧28蚊一个月，咁你乘翻24，你谂下悭咗几多？
1: 仲要系唔使还机，
6: 系
1: 断咗噶咯，抵
0: 系。咁跟住最后一样嘢咧，就系咧，嗱 ，March Break 之后咧，打晒交，好多屋企就话咧，哎呀，网速唔够。咁如果家居上网方面呢，
1: 仲有啲打机呢，我上唔到网。
0: 唔係囉，睇唔到电视，咁点算呢？
6: 係呀，冇错，屋企上网呢、這个无限光纤上网呢，佢独家位置可以做到55蚊一个月，仲要系两年嘅价格保证。不过因为每一个地址俾到你嘅都唔同，所以优惠系有唔同嘅。所以直接麻烦你打个电话，或者直接短信啊 ,WhatsApp 你个地址俾我哋问下呢，我哋可以喺电话度帮你安排嘅。
0: 我讲緊55蚊系无限光纤上网嘅优惠，好正啊。咁啊，最后讲一讲啦 ，Vincent， 再讲多次点样可以揾到你哋咧？
6: 嗱，冇错，我哋喺 By the Way Mall 啦，我哋 Belmont Sun Mobile 就喺士嘉堡 Warden 夹 Finch 呢个西北角，地址就系2900 Warden Avenue。嗱，记住我喺二楼上面嗰层呢个图书馆嗰边隔篱，就唔使落楼下嘅，随时打电话、短信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6476169229 6476169229。嗱，打俾我哋嚟，我哋记住问咗我哋详细情形，35蚊100G个包埋美国嗰个漫游嗰个优惠系咩先？记住，嗱，记住嗱，仲有个优惠唔一定要听日或者母亲节嚟嘅，你而家过嚟都得噶啦。
0: 好啊，咁啊而家揸定车去啦，同埋呢个母亲节嘅超级优惠咧，大家争取机会啦。今日多谢晒 Vincent，thank
6: you，
1: 唔该晒，
6: 拜拜。
4: 今日 KOL 由长城拍卖平股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7: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平股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10: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蚊8毫8，电话416321-3318。
11: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将会简化大型基建审核程序，目标是提出建议方面，在提交所有资料之后，联邦审核和决策程序可以一年之内完成。当局亦都会就今次修例展开30日的公众咨询。渥太华表示，改革是包括了成立联邦咨询中心，统一原住民咨询的程序，建立单一联邦决策机制，处理许可审批，并且在咨询原住民之后设立联邦经济区。当局又说，联邦未来五年的投资和诱因措施总值大约是2800亿元，预计可以带动超过10000亿元的总投资。资料显示，渥太华的重大项目办公室 MPO 已经是受理21个国家级基建项目，涉及超过1260亿元投资和60000个职位。 另外，联邦政府正在推动一个项目，一次审查的机制，已经是与安省还有卑斯省签署合作协议，减少重复审核，加快基建、采矿和能源工程的进度。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 0.2 个百分点，升到 6.9%。当局表示，四月失业率上升主要是因为多了近18000人失业，加上投身劳动力市场找工的人数再增33500个，令到整体失业人数净增加51000多人。统计局指出，15岁至24岁青少年失业情况特别明显，失业率上升 0.5 个百分点，去到 14.3%， 远高过疫情前的 10.8% 平均水平。而25至54岁的男性失业率也是升到 6.1%。 在省区方面，灰省就业人数减少43000人，是过去三个月之内第二次录得显著的跌幅，失业率升到 6.2%。 相反，安省就业人数就增加42000人，失业率微跌至 7.5%。 行业方面，职位流失主要集中在资讯、文化和消闲业，减少25000个，建造业也都减少16000个职位。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界就继续增长，职位增加18000个，按年增幅达到119000个。薪金方面，四月平均时薪按年上升 4.5%， 达到37.77。统计局指出，薪金升幅加快，部分原因是劳动力组成出现变化，包括留任年资较长的员工比例增加所致。多伦多警方公布，已经是就昨晚和上星期四两宗涉嫌仇恨动机的枪击案拘捕一个男子。昨晚的案件在大约10:45发生，警方接报前往 Bathurst 和401号公路附近一宗的袭击案现场。警方说，当时三个人站在一间犹太会堂外面，受害者都是犹太社区认识的人，他们被人从车里面发射仿制的枪械射击，其中一个人受了轻伤，疑犯揸着一部蓝色的 Lexus SUV 逃离现场。而上星期四4月30号的案件，地点是在 Bathurst 和 Lawrence 附近，三个受害者都是犹太社群里面外表可以辨认的成员，当时正在是户外步行，有人从车里面向受害者发射仿制枪，受害者受轻伤，疑犯就揸着一部蓝色 SUV 逃离现场。警方今日早上大约7点在旺市一个住所同一架汽车上面执行搜查令，检获证物，包括两支凝胶弹仿制的枪械，拘捕一个疑犯，是一个18岁的旺市居民，被控多项有关的罪名。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有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没有办法对现象本质作出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特定的政府网站，目前已经上传超过160份的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会继续公布更多文件，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和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没办法确定观察到的现象真实的原因。当局说，有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1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首林鲜乳鸽只是10.88元，电话416-321-3318。
14: 腌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15: 搣靓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1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16: 连腌尖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1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先，由410去到 Leslie Warden 至 Kennedy 缓慢，再由 Wesley 排到去 Salem， 而跟住 Fixon 嘅位置呢，要留意返路面上面有一啲嘅障碍物，经过嘅时候要注意。401西行线首先由 Brock Street 排到去 Salem， 再由 Markham Road 快线 McCowan Coletta 繁忙至 Dixon Pearson 至410 Coletta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多车。而427北行线方面呢，在 Dundas Coletta 的右线有一些维修工程进行紧，导致到 Dundas 西行线往427北行线的 ram 位亦都是暂时封闭。427北行线现时由 Gardiner 去到401，再由409至到 Rexdale 繁忙。404 DVP 北行线方面多车的位就由 Bayview Blur 去到401 Highway 7至16街 Stillview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而 Bloomington 的右线是继续有工程进行紧。至于410北行线要留意 Steels 的两条右线受到坏车的影响。最后是市区道路方面， Highway 7由 Bowes 至 Centers 亦就是 Keo 以东的位置继续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卷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1430 天气速递。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卷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LL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 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7: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8: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7: 五点钟威化。
9: 大件事啦，阿 Chris 咧，头先行入嚟嗰阵时咧，已经俾几个同事捉住咧，攞咗几个盘啦，即系咧手快有手慢冇。
10: 系啊，我哋都未做直播啊，
11: 就已经去咗货咯。
10: 系啊，我真系大家真系好俾面。
9: 即系你知啲听众今个礼拜听到我哋，即系未到而家访问啦，但系之前听到啲广告噶啦嘛，已经即系已经有兴趣啦。
10: 已经卖咗10间8间啦。
9: 哇哇，
11: 梗系啦，你咁拼搏，你24小时 stand by，
10: 未到 weekend 噶。
9: 系
10: 今日嗱，大家可以继续嚟噶。
9: 系，
10: 因为我哋夜晚都约咗好多 appointment 啊，今晚继续嚟啊，食完饭听完我讲，继续嚟都得嘅。
9: 我哋梳理一下先，首先咧欢迎我流花专家 Chris Wu 咧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啊，头先讲嘅继续嚟去边度咧，就是、去佢新辉地产嘅 office 啦吓，1661 Denison Street， 即系 Denison 及 Kennedy 呢个 Denison Centre 嗰度啦。咁啊，阿 Chris 系咁样嘅，出咗名咧，好多听众都问佢咧系咪唔瞓觉啊，跟住系咪真系开24啊咁样。总之你 book appointment 就得噶啦啊，
10: 真系24嘅、啊，
11: 总之真系好拼搏啦。咁啊，大家好多即系。好关顾嗰啲夜收工嘅朋友们啦，
10: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咧好多朋友咧系开夜噶嘛，
9: 你话做餐饮嗰啲又
10: 系啊，十二点收工，跟住唉，我先得闲过嚟同你睇楼或者签约
9: 啊，
10: 咁搞下搞下搞到两点噶，
9: 同我
10: 真系，
9: 同我签三个啦，
10: 系啊，真系有个客入。

0: 嚟签咗三个啦、
1: 哦，真系
0: 我哋呢个礼拜有一个人入嚟签咗三个，啊一房买一个，一家买一个，两房买一个。
1: 哦，
0: 系啊，
1: 嗱咁我哋具体啲讲下，
0: 太平啦。
1: 你呢个系咩盘先？
0: 我哋喺 Love York 不约克，我唔讲得啊，嗰个地址啊。
1: 哦 ，OK，
0: 啊就系、是、
1: 咧，大概咧，大概喺边处？
0: 大概喺喺呢个龙脉咯。不约克嘅龙脉，多伦多嘅龙脉好长嗰条街，
1: 美容骨嗰度啊嘛，系咪 ？OK， 得。
2: 跟住呢个唔系我呢个分钟世界最长嘅，
0: 跟住就好近 highway 啦，
1: 好近 highway。嗱呢个
0: 就我真系可以咁样讲咯。
2: 喂，嗰个位真系靓到不得了。
0: 系啦，跟住咧就三分钟到五分钟咧，行到去地铁站，因为我唔真系唔讲得嗰个盘咩，因为好多人喺度督我背脊嘅，嗱督我背脊嗰几个你听住啦，唔好督我背脊啊。
2: 佢都冇讲到，我哋讲啫嘛。但系我觉得最离谱嘅事件就系、是、咧，你似我时光倒流十几年前翻翻去做直播嘅时候咧，
0: 系啊，
2: 你讲个价钱，我话吓，我你咪讲真噶，
0: 真系卅几万，
2: 系咯，
1: 卅几万，
0: 唔系卅九，即系卅减完税卅一二嘅咋，
1: 哇，三十头，
0: 系啊，
1: 即系而家 HST 啦，咁呢个你讲三字，即系。六位数字当然是 13% 啦。
0: 是。
1: 咁啊三十几去到五十几。
0: 五十几嗰啲咪两房咯。
1: OK、啊。都系呀。
2: 喂两房五十几。呢、啊、个时势。点、啊、会唔心动呢我想话。
0: 真系好平。
1: 每次听众们我哋个态度呢因为已经接受唔到现实啦。
2: 唔系我入咗个局。我未开咪前问跟 Chris 嗰啲细节嘢。
0: 因为呢啲就暗盘嚟嘅就唔方便讲咁多。嗰啲 floor plan 啊 ,price list 啊你真係要过到嚟呢、我哋呢 check 过晒你唔系卧底呢我哋先会呢俾你睇嘅。即係好多卧底嘅我呢度。
2: 食饱咗先问佢。
0: 係啊嗰啲成日 send 卧底嚟我嗰个 office 嗰啲听住啦唔好再 send
1: 我都见过喎。
2: 係咪
1: 我做直播嗰时
2: 有样睇㗎。
1: Chris 或者佢同事就话呢、這个我哋小心啲啊咁样明白。
0: 佢话背脊声卧底嗰啲，嗱呢个再做啲无聊嘢啦，
2: 未食饭卧底，有啲肚饿，
1: 咁我哋就帮佢叫个炒底，
2: 冇错，你签个单位先啦，我请你食炒饭，
0: 真系嗱，唔讲嗰啲卧底嗰啲啊，真系讲翻个盘啦，我觉得咧呢个盘咧已经系动工噶啦，咁咧佢系已经系 guarantee， 因为佢动咗工咧就 guarantee 系可以攞到嗰个 HST 个 rebate 啦，同埋佢嗰个咧 closing 咧就系喺咧下年嘅三四五月份啦，即系一年后就正式就 final closing。
1: 哦，你讲 closing 添，即系唔系 occupancy 个 closing，
0: 开始装玻璃噶啦、
1: okay,
0: 个大厦，咁啊系超级大嘅发展商，超大发展商系一定系料又靓啦，信心嘅保证啦，唔开得名啦，乜嘢都，跟住就。又冇 occupancy period 喎、
2: 啊。嗱、這、呢个好紧要。
0: 即係唔使俾唔使租返啊俾息啊咁样囉。
2: 一未入伙嘅时候我哋试过蹲咗一两个月㗎。
1: 即係到
2: 三个月都试过好似。
0: 点止啊有啲去咗一年㗎。
1: 有啲一年添啊看到可以好长。
0: 係
1: 啊睇你个流程啊成嗰啲。但总之你个玩法即係意思三四五月当佢 closing 嗰时候你直接就
0: 直接做贷款。
1: 做手续就攞锁匙咁样。
0: 直接租跟住我哋团队帮你租埋。嗱，頭先阿邦你都問我啊，喂，嗰度啲最細啦，當你最細單位 studio 幾錢啦？都千百蚊、千九蚊嘅
2: 租出去，
0: 租出去，咁你卅幾萬買翻嚟係冇得輸，所以我廣告係冇得輸嘅。所以今個禮拜都未開直播，你哋都未嚟，都已經賣咗好多間啦。
2: 同埋你電話唔易記，我而家打嚟即係有一間啦。
1: 四一六六六八八六八八啊！啲唔係啲聽眾，你嗰次咧，我同阿 Chris 直播嗰時好搞笑，佢講笑話咧。佢嗰有个听众啦，唔记得咗其他人个电话号码，就真系打俾佢，去问啲咩话，唔知搵你去做啲好无聊嘅嘢。
0: 总之好多人打电话俾我，就问电台嗰啲嘢啦，又问卖车嗰啲嘢啦，又叫我叫错名啦，叫呢个经纪嗰个经纪。
1: 喂，你系陈定邦啊？
0: 或者叫啲女经纪名啦，我都认嘅。
2: 唔紧要。因为出名嘅关系，系人都已经知道
0: 了。佢净系记得个电话号码。
2: 系啦，因为个电话太出名啦。咁啊，再话俾你听，呢、這个电话号码属于 Chris Wu 嘅，买屋专家、楼花专家吓。
1: recap 多次啦吓，北约克龙脉嘅一个楼花啦，系啦。咁啊，讲紧30至50万不等，仲系三十头啦吓，视乎你嘅户型啦，由 studio 去到两房就系、是、呢个价钱 range 啦。咁同埋点解 Chris 先所讲话咧？而家动已经开始动工咧，就是、因为咧安省嗰个咧，佢其实咧个动工同埋收楼有一个期限，先至可以合乎呢个 HST rebate
0: 冇错，
1: 咁而家系啱晒呢个时期，咁所以咧嗰 13% 咧就攞到晒。
0: guarantee
1: 系啦，冇错
0: 咁如果大家话，唉，我唔啱啊 ，Love York， Love York， 我哋又有 townhouse 楼盘嘅喎。 去到 Yan and Finch 嗰度，我哋之前上个礼拜都有买啊嘛，嗰、个 townhouse 楼盘咧899起啊，899,900可以买到个 townhouse 喎。咁如果你话哦，如果系Loft York 我都唔啱嘅，我想要其他地方 condo 啊 ，Scarborough 啊 ，Markham 啊，我都有其他 condo 嘅选择，可以卖俾你嘅。同埋咧，如果系话啊，我都系中意睇翻 townhouse， 因为而家好多 townhouse 嘅 project 啊嘛，去到好北啊，好东啊，周围都有噶嘛。咁咧，如果你仲睇紧 Union Glen 啊，我都仲有啲暗盘嘅 Union Glen，因为准备可能又会出噶嘛，无端端佢出噶嘛，佢出嗰阵时佢唔会话俾人听噶嘛，佢就系话俾我哋。熟嗰啲聽噶嘛，咁已經搞掂曬啦，就唔使出街啦，好多嘢都
1: 好
0: 啊，跟住就仲有十九街 Leslie 係啦，McCowan 14街嗰度嗰啲 townhouse 啦，又有 Leslie 19街啲 townhouse 啦，80多萬雙車房邊度揾啊？跟住
2: 呢個價值
0: 係啊，跟住我好多啊！如果大家係揾緊其他不同嘅，甚至係獨立屋嘅樓盤咧，都可以過嚟我哋個展銷會。只不過我今個禮拜主打係呢、這個
1: 泰順啦，
0: 係啦，呢、這個龍脈嘅康島咯，
2: 盤啊。
0: 龙脉，龙
2: 我觉得最正的地方是你帮我，即系譬如我假设我当我投资啦，你咪帮我搞埋嗰啲租务嗰啲嘢，即系帮我。
0: 冇问题啊，我哋
2: 呢
0: 个
2: 就系
0: 个团队啊嘛，
1: 所有嘢啦，即系我都啱啱想讲啊，最后都要讲一讲提一提就系话，即系一条龙服务啦，即系包括因为如果譬如你而家住紧一间屋，咁跟住之后你无论系转去 townhouse 或者 downsize 去 condo 都好，咁你原本嗰间屋咧都系可以交俾阿 Chris 咧去帮你用自己个 connection 啦，同埋佢因为你做好多嘢噶嘛，譬如执一执间屋啊 ，staging 啊嗰啲全部佢都可以帮你咧俾啲意见你咁样。
0: 冇问题啊，睇下你间屋点样卖。化几时卖啊？个打价几多？个 strategy 系点样？冇问题嘅。不过最紧要咧，今个礼拜咧，同埋下个礼拜咧，就大家真系唔好谂咁耐啦，尽快过嚟入咗货先啦。因为呢个我觉得非常之适合咧，系投资添嘅，唔系就系谂自住啊。而家可以开始入货噶啦，因为个价钱咧真系回归到咧去到。2017啊18啊19年嗰个时间啦，78年前嗰个 condo 嘅价钱。
1: 係啦，咁所以个现金流其实呢条数又好计咗好多啊。好，咁啊阿 Chris 麻烦你，我要揿一揿个仔啦。可唔可以讲下点样搵你
0: 点样搵我係好简单搵我日日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新辉地产有我啦或者有我嘅化身。
1: 你好多化身
0: 我嘅团队都会喺度帮你嘅。咁office hour 呢就係10到6 ,outside office hour 呢就俾个电话我先。咁我哋肯定都会有人安排到帮你嘅。跟住呢就 call 我啦 ,call 我好简单就416-6688-688 416-6688-688
2: 记住系 Chris Wu，
0: 系啦，系系成日嗌错名嘅啲人唔紧要，我原谅你，你最紧要同我买楼，
2: 咁系，我觉得呢个
1: 电台攞奖品系另一个就号码，
2: 好似卖车，
1: 好咁啊，麻烦 Chris 嗱，仲有一样嘢嘅抽奖咧，都关系 Chris 嘅 ，OK，
0: 系
1: 咁啊，啱啱咧呢个星期咧就有736个朋友参与咗，咁啊麻烦啊 Chris 俾一个
0: 700嘅，我嚟之前已经谂到一个 number
1: 系咩啊？
0: 因为我哋嗰啲condo 系龙脉 condo 系30、40、50万啦，系345
1: 好345就系星期一参与嘅朋友啊，咁而呢位朋友咧个名字叫做 Sandy Hui，Sandy Hui 恭喜晒你得到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俾我哋100元嘅新滋味饼店 gift 卡嘅，好唔该晒 Chris，
0: 好啊，
1: 听日见啦，
0: 多谢你啊，谢
2: 好 ，thank you。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 A 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6: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5: Gordo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 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7: 记得系五月九号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华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五月九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5: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8: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5: yeah! ！五点钟威化。
1: 嗱，我哋而家咧都市人啦，咁啊，每人一个电话或者好多嘅唔同嘅电子仪器啦，最惊系咩咧？就系惊充电呢样嘢。
9: 嗯，
1: 嗱，唔差又惊佢唔够电。差得多，而家又话
2: 又惊佢坏，
1: 又惊佢坏啊！仲要惊咧，即系而家成日话咧，如果啲品质唔好嘅，或者咧，即系你折旧咗嘅话，损坏咗嘅话咧，就情会有意外添啊！
9: 着火，
1: 犀利啦！我所以话人类咧呢个演变咧系好犀利，
2: 好匪夷所思，
1: 好匪夷所思。你设计一个高科技出嚟，你要揾啲更加高科技嘅去 support 你。
2: 啊、太阳能充电，
1: 嗱太阳能充电其实有啦，而家好普及噶啦。
2: 啊，嗰啲点算？
1: 太阳能嗰啲咧，成个 power bank 噶，
2: 佢会储噶嘛？好似储
1: 噶，尤其是 camping 嗰啲人，好多人用噶，系咪先？咁太阳能嗰啲板啦，咁但系唔需要咁大嚿，亦都唔需要咩嘅。呢、這个只不过一个小小嘅装置。你平时充电嗰个咧，譬如你嗰个 wall plug 再加埋个 type C 线咁样插落个电话度咧，照 keep 翻。但系咧喺中间，即系咧由你 type C 线同吉落去电话嗰个接口嗰度咧，中间加多一样嘢。我要请个叮当出嚟啦！啊，物理弹出充电器
2: 哦，即系战斗机咁样，
1: 战斗机啊啊！我知你讲乜
2: 战斗机，
1: 即系如果譬如有个战斗机师遇到意外嘅话，咩地咁样，跟住就即刻拉个掣
2: 啊，卜
1: 系拉个 tap， 跟住就射佢出嚟啊嘛。
2: 你话物理咩话啊？
1: 物理弹出充电器
2: 系啦，咁啊应该原理上面系咁样卜咁弹出嚟。
1: 真系又点样呢？嗱，头先所讲啦，佢个吉嘅方法咧就系、是、你个充电线个 Type C 头啦，插落去一嚿类似
2: 一个膊头仔咁样啦，
1: 膊头仔啦。
2: 我见到佢个打横一嚿嘢咁样。
1: 哦，我知啦，一盒香口珠或者嗰啲薄荷糖咁样。
2: 咁大盒嘅咩？
1: 系差唔多啦。
2: 我谂住再细啲嘅添。
1: 一定系窄过你个电话，但系可能厚过你电话少少咁多咁。
2: 即系总之中间转接多咗一嚿嘢，
1: 一个长方形嘅盒仔。
2: 长方形
1: 系啦，跟住佢咧，当然亦都会有另外一个Type C 嘅出口啦，就吉落个电话度啦。但系你会见到咧喺嗰个 Type C 嘅出口嗰度咧，隔篱咧仲有两嚿嘢咁样嘅，嗰两嚿嚟唔知系胶定系金属啦，总之系两嚿嘢咁样，就点样咧？就系、是、当你咧插落去嘅时候，咁你充电啦吓、啊，当充到 100% 嗰时咧，佢可以 sense 到你 ，OK，sense 到之后点样咧？佢会自动咧过头先佢所讲嗰两嚿嘢咧，就会向上一弹，嘟咁样，咁咧就脱离咗佢，由你部即系嗰个仪器同你部电话咧会分体咗咁样，
2: 饱咯，
1: 系啦，饱啦，咁佢就掹开佢啦。咁样
2: 嘅，我呢个几聪明，我几中意呢个发明，因为成日都话冲过龙会整坏你架机，整坏你嘅电噶嘛，
1: 系，
2: 咁呢个又防止佢会发大啊着火嗰啲咁嘅嘢咧，
1: 系啦，嗱，当然啦，而家咧理论上啊，新式啲嘅，譬如苹果或者 Android 机咧，有一个功能咧，就系佢会叫做 optimize charging 嘅。意思即系话咧，佢会根据你，譬如你用量就系佢惯咗你，譬如每晚12点至7点都系瞓觉噶啦，咁样咁咧，佢喺嗰个过程里面咧，佢会减慢个充电嘅速度。佢知道你实会拮住佢噶啦，咁样咁所以你就会减慢你充电速度，系可能去到咧凌晨5点嘅时候先至到80%或者100%，等你唔使话长期100插满佢咁耐咁样。咁一嚟就系好处就系嗰个用量个电量会好啲啦，咁二嚟即系健康啲啦，同埋咧防止嗰啲咧插爆咗佢意外咁样嘅。
2: 但系呢个发明几好用啊，我觉得正啊。
1: 佢唔系净系手机嘅，任何即系譬如咧，譬如 AirPod 即系嗰啲耳机啊、剩啊嗰啲，总之你可以你系总之拮得入就得。
2: 咁我想问下，佢系连埋条线啦，定系你喺嗰条线上面加啲嚿嘢落去？
1: 喺条线上加啲嚿嘢，所以你用任何嘅、哦，你用任何嘅线同任何 wall plug 都冇所谓。佢只不过系一个 因为即系讲得俗啲，就一个公一个乸啫嘛。你你佢有一个接口俾你吉入去，跟住之后佢有另外一个接口去出嚟去俾你吉落个电话度咁样样。
2: 会想买呢、啊這个
1: 系
2: 啦、啊，真系有用嘅，系啊，唔系同埋唔使反啊，瞓觉时候好迷茫啊，有阵时惊又会可能扎醒嗰啲咁样。
1: 但我唔知佢弹出嚟嗰时咧个效果有几大，我即系佢可能好似有视频显示啊，但我未睇啦。即系佢会唔会成嘣弹出嚟，好似战斗机咁啊？你话
2: 我知你讲咩？喺物理上。佢个弹力究竟有几大，同埋有冇声咧？你知瞓着咗好静，好易俾人吓醒
1: 嘅。你凌晨五点钟，我100%嘅嘣，
2: 咁有啲惊。
1: 或者成部电话弹到穿咗墙咁样，又唔会嘅，应该
2: 应该唔会嘅。
1: 系啦，但系总之呢个一个叫做你话系咪好高科技咧？当然唔系啦。但系游戏话我话斋就系人类演变一个进化嘅过程嘅新发明咁样。好啦，咁啊呼吁下啦，今日 KOL 咧就翻翻头先所讲啦，因为我哋有个访问啦，咁所以咧照样可以俾个 like 参与长盛拍卖评估行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抽奖嘅。另外有一个话题咧，我其实今日冇讲到啊，咁但系咧就大家都可以先上威化嗰度咧玩一玩啦，就系话咧研究显示咧人类大脑喺无意识之下咧仍然可以学习同埋处理语言嘅。咁呢个你唔好嚟，但係呢总之假设你瞓觉嘅时候或者你发牛豆放空嘅时候呢，大脑依然懂得自动学习嘅话，你会想学啲乜嘢呢？即係你唔需要去理佢嘅，佢自动波会帮你学嘅，你会想学啲咩呢？咁样就参与留花专家 Chris Wu 100蚊 gift 卡抽奖。
9: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0: AM1430 交通速递
11: 时间嚟到5:27，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410排到去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而杜林区就由 Westney 缓慢至到西林。对面401西行线喺 Brock Street 嘅位置有坏车，影响住两条左线。首先由 Dixon 断断续续多车至到西林，之后嘅繁忙路段由 McCowan 去到 Dixon、Dixie 至410 Collector、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咧，见到由 DVP 塞到去 Spadina， 再由427慢驶至到 Dixie， 喺 Dixie 嘅位置亦都有坏车，两条左线受到影响。转喺400北行线，由 Highway 7去到 Langstaff， 再由 Aurora Road 至到 Highway 9一段缓慢。对面嘅400南行线就由 Shepherd 多车至到401 Ram 位。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407至到 Lawrence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AM1430 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气氛氛氛，
1: 油价方面先唔使担心啊！十二点后预测系维持不变103.9嘅。嗱，今日好好天啦，室外气温而家系12度嘅，今晚咧都系干爽啦，3度为主比较凉啲啊，大致多云。咁啊，今个周末咧星期六好比较差啲，星期日就好天啲。嗱，听日咧会有40%机会有骤雨，喺晏昼时候有机会有雷暴嘅，咁啊大家小心啲啦。
1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4: 警方就银行卡诈骗案追缉疑犯，并再次提醒公众，银行是不会派人上门收取任何卡同现金。继多伦多之后，咸美顿亦爆发退伍军人症，至少13宗病例，当局加紧追查源头。英国地方选举极右嘅改革党大胜，党魁法拉奇话重塑政治格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5: 新闻点题是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6: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
17: 本周特价，
16: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17: 本地新鲜芦笋3.99扎，
18: 芥兰苗1.88一磅，
17: 油水白蜡8.88一磅，
18: 安格斯牛仔骨9.88一磅，
17: 泰高老虎虾8.99盒，
18: 八角烘焙芝麻9.88一包。
19: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0: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21: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0: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2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3: 快啲嚟求救啊。
24: 妈唔使驚，我即刻过嚟。
23: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求救信号，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5: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日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3: 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者 Woodside Square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26: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27: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26: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27: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ling z i g l e s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8: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29: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28: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 Markham Centre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30: 口垃圾放题，档案一 UFO 解密。
2: 呢件事跟咗好耐㗎啦，终于今日真係揭露咗出嚟嘅，有第一陣嘅档案走咗出嚟啦。咁剛才其实成个晏昼我係跟緊啲社交网睇下佢有啲咩新动向嘅。最新一个呢就是香港咪有个叫卓飞嘅。係咁跟嗰啲神秘事件嗰啲呢。
1: 唔係姚卓飞喎。
2: 唔係。姚卓飞系读个书对佢唱歌个。呢个卓飞系专跟嗰啲 UFO 啊。
1: 啊每日呢个位置都要搞一个烂嘅个唔知点解。好准。
2: 唔係。好正路嘅你加佢姚之内有第二样嘢。咁但係都系出名嘅两个都。咁佢摆咗好多嗰啲一格格嗰啲格仔片落去呢。咁因为 release 咗好多片嘅就系讲緊新聞剛才都有讲到啦。美国正式公布咗一啲叫做 UFO 机密档案嘅一啲嘅资料啦，佢哋调查嘅报告啦，同埋片嘅。咁而家新呢又唔系叫 UFO 啦。
1: 好叻咩扯。
2: UAP 叫用。
1: 我今日睇真啲嗰时候大姐明同欧锦棠都玩咗好耐啦。
2: 欸而家有啲似第一阵呢就冇咁震撼嘅，但係成件事呢因为好多网红嗰啲不断跟緊呢件事呢，其实之前已经有好多部署㗎啦，有啲人又话佢会讲，有啲人唔会讲。咁但係讲出嚟之后呢，暂时第一阵係唔系太震撼嘅啫，因为呢佢唔会表态话俾你听同 Epstein File 一模一样，有炸嘢，有炸资料，有啲片，有啲相，
1: 自己掘自己睇啦，
2: 有炸文字，咁我唔会讲嗰啲系咩嚟嘅，咁但系暂时见到嗰啲系不明嘅物体加不明嘅生物体啦，咁唔知特朗普会唔会口痕啦，总之佢口痕加多句呢咁就成件事又唔同咗。
1: 係喎。係
2: 啦。
1: 佢引导咗啲嘢出嚟㗎。
2: 係啦佢引导。因为之前奥巴马俾人哋 podcast 引咗出嚟讲。
1: 係。
2: 佢曾经讲过话就 Area 51嗰啲呢就嗰度冇外星人。但係我见过一啲档案嗰啲嘢呢係关于嗰啲。嗰啲咁嘅嘢。
1: 我有睇过我有睇过嗰段嘢。
2: 咁变咗而家大家都猜猜。但最神秘嘅地方係呢你知而家啲网红㗎啦。佢之前有一阵呢我呢两日睇緊嘅就话佢话 当然啦，个个都话自己系第一身秘密档案嗰啲咁样啦。佢话特朗普嘅幕僚传召咗8，佢好特定喎，讲明佢一定要讲地点，去 Tennessee 一个地方嗰度，Airbnb 嗰度咧，召咗一班美国嘅牧师啊，去话俾佢听 review 咗话嗱，我哋有啲咁震撼嘅档案啦。佢你预备好自己点样去答你哋嗰啲民众，你啲嗰啲即系 church 嗰啲人啦咁。即系呢个系咁、哦、有声称话自己第一身有份去嘅，咁当然冇人知啦。嘅人出嚟做访问就讲，咁一扎网红就出嚟系咁讲。
1: 即系意思嗱，冇理呢个系咪真嘅？即系意思系要喺 Airbnb 度，首先个 setting 就系唔系一个官方嘅地方咁。
2: 唔系，亦都要特登要讲系 Tennessee， 仲要
1: 系啦系啦 Tennessee 嘅 Airbnb。唔系咁，通常如果作大嘅都要特登此地无银咁再写多啲嘢，讲多啲嘢咯。
2: 假假地嘅地点就真咗
1: Tennessee 啊，咁跟住之后 Airbnb， 即系意思话佢哋如果咁讲嘅话，即系呢啲档案里面当然系绝对系超自然嘅科学嘅话咧，就会同呢个宗教有抵触嘅话，就要即系意思要啲宗教人士。去准备定
2: 预备定你点样答呢件事点样咁、最有神秘嘅地方就係呢阿副总统呢 JD Vance 呢曾经有另外一个听证会国会里面讲过呢佢呢一啲嘅所谓嗰啲奇奇怪怪啲飞行事件呢佢嗰啲系 demons 嚟嘅嗰啲系佢真系亲口咁讲喺网上面好多片咁、变咗呢成件事充满咗好多神秘嘅色彩咁但系神秘色彩在于呢其实你信同唔信都好啦佢第一浸嘅档案咧系不太震撼嘅啫，咁、即系我见到而家暂时啲资料上面咧，都系话俾你听喺个天上边有啲海军陆军影到好多片，有啲嘢飞嚟飞去，发光啦，咁佢哋都未证实到，但系如果要下一步要，佢话咧，佢哋话第三浸档案咧个好震撼嘅，因为如果一震撼嘅时候咧，下一步就话俾你听。究竟有冇除咗人类嘅高智慧生物之外呢有冇其他物种系高智慧得嚟呢仲高科技嘅呢咁人类有冇利用呢啲嘅科技去嗰啲 reverse engineering 呢做咗一啲神秘嘅武器啊或者飞行器呢咁但係而家见到好多飞天空上面飞嚟飞去嗰度好多解释唔到闪光呢其实有机会而家我哋都应该有啲系神秘嘅机体出现咗㗎啦。咁因为而家其实佢哋呢研究到一啲嘅方法呢係可以反地心吸力去唔使用燃料飞到嘅。
1: 就咁你去到咪佢哋去到你度但你去唔到人哋度佢已经叻过你啦。係咪先
2: 咁已经系成件事。咪而家最震撼嘅地方係究竟会唔会有美国方面嘅另外一啲资料见到真係可能係承认咗话哦，呢啲嘅物種係唔係地球人嘅物種啦？第二就係真係佢哋超級高科技啦。咁跟住第三樣嘢就係佢哋喺邊度嚟啦。咁呢啲會震撼咗我哋嘅三觀噶嘛？成件事，
1: 甚至乎佢話俾你聽，其實已經喺你身邊已經有出現到，即係佢已經。
2: 另外一啲嘅又係涉物人士，又係喺啲 podcast 度講出嚟嘅，佢哋就係已經聲稱咗呢樣嘢啦。即係但係未經政府嘅證實啫。
1: 有一套劇Marvel 嘅叫做《The Invasion》。咁但系咧，啲 Marvel 嘅粉丝咧就好憎呢套剧嘅，因为呢套剧拍得好烂嘅。咁主角就系呢个 Nick Fury 啊，即系角色叫 Nick Fury 啦，就系 Samuel L. Jackson 咁样啦。佢哋讲嘅嘢咧就系话咧，其中一个物种叫啊咩黑老星人啊咁样。佢哋咧就系咧可以咧一见到嗰个人之后咧，即系个异能就系一见到嗰个人之后咧，会自动可以将佢所有嘅记忆同埋容貌全部吸收晒，跟住你就可以变咗嗰个人。咁跟住之后咧。就佢话咧，即系喺嗰个故事剧集嘅故事里面就话咧，哇！佢哋原来已经同我哋咧相处咗几廿年噶啦，咁样佢仲咧用翻啲人类嘅历史咧嚟玩讲翻话，其实佢当时嗰个根本就唔系嗰个，系个黑老星人做嘅咁样。跟住之后咁个本体点咧？即系佢因为佢 copy 咗个人啊嘛，咁原本嗰个人系点样咧？就佢哋咧系已经喺地球嘅某一个角落将佢雪藏咗，
2: 吓
1: 保存住呢个人个本体。
2: 咁我几屈机喎，
1: 即系陈定邦可能当年入行嘅就系本体本尊陈定邦，
2: 即系我其实唔系我嚟嘅。
1: 但系跟住十年之后咧，
2: 我就俾人说咗嘅。
1: 再翻嚟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时候咧，嗰个就已经唔系啦，即系包括而家同我倾偈嗰个，
2: 即系我
1: 系
2: 假嘅。
1: 系咪咧？等我搣下你下巴先啦。
2: 咦？俾你咁都发现到添。咁但系咧，成件事阴谋论咧，觉得信唔信都好啦。咁我首先我离身先啦。其实我唔系好信，即系咁神秘咗咁多年，由我僆仔到而家啦。不过都想披露一下，但我就唔好信嗰啲古灵精怪嘅理论啦。但另外一个阴谋论咧，就系关乎于另外一个大 project 叫 Blue Beam 嘅 B L U E 蓝色 B E A M 呢、這个咧真系唔方便讲，自己上网揾啦。成、
1: 啊、
2: 个大计划咧喺后续咧系有嘅。咁但系我觉得另外一件事就系点解喺呢个时间揭露呢啲咁咁嘅档案啦，同埋另外史不报有套戏就系讲呢件 exactly 讲紧呢啲外星人已经喺地球里边嘅一套外星电影，将会嚟紧就嚟上映啦。咁所以咁多个档案咁多嘅时间，点解呢个时候要震撼你俾啲咁嘅嘢你睇咧？我觉得里边系隐藏咗一啲嘅计划，但我唔知系咩计划嚟嘅。所以成件事系好迷离嘅，正如 Epstein 翻嚟无端端弹咗出嚟，但冇人解话过，有300多万页嘅 email， 再加埋唔知几多百几多千条嘅片同相，但冇人解说过，全部啲人系自己解说嘅啫。咁但系而家突然间咧出咗咁多新闻之后啦，又打仗啦，又呢一个突然间外星 file 啦，截断晒，而家冇人提 Epstein file 啦，已经
1: 会唔会最简单我自己嗱，真系纯粹个人嘅意见兼推测。就是他諗住溝探呢啲專注力囉。
2: 似。咁同埋我覺得佢哋仲有一個嚟緊一個目標方向、想去引導一我哋嘅民眾去望住一啲嘅嘢嘅。咁嗰件事係咩呢，我就唔係好知道啦。因為你知佢哋咁大 project， 咁多嘢計劃緊嘅時候。但我唔覺得呢啲係隨機無端端漏出嚟囉。
1: 一定 plan 咗好多嘢。因為呢啲呢嗱，即係我哋又係嗰啲而家我哋睇，譬如话地球人，即系譬如美国嘅人嘅即系个国家里面咧，其实好多人都讲话美国总统其实都系咧背后佢哋后边仲有一个会，一个更加高层嘅会议咁样。
2: 全部啲嗰啲人就
1: 咁，你有好多唔同嘅名你可以叫呢个会啦，但系咧成日都话咧系有一班人担住雪茄摸住红酒，跟住之后咧就喺度倾，倾完之后咧先至即系成个国家嘅运势咧就系靠佢哋去讲噶啦咁样。咁我覺得如果去到呢一啲檔案嘅一啲層面嘅話咧，應該佢哋咧係有份干涉嘅、
2: 啊，即
1: 係如果係真係存在的、
2: 就是、後面嗰度、
1: 啊，所有嘢嗱，真係再講一次係我自己，
2: 唔係估嘅啫，我哋
1: 全部估，
2: 純粹打牙膠嘅啫，係啊，
1: 真係打牙膠係咁樣。咁但係如果咁點解佢哋呢班老細肯喺呢個時候度？終於肯放出嚟，仲要 open source 開放資源嚟咁樣俾人去任玩咧，咁樣咁仲叫你去大家自己去研究咧，咁樣咁我覺得即係真係有一啲大事會發生咯。
2: 聯繫點自己去諗下啦。Elon Musk 講過一番説話，將未來世界嘅塑造成一個形態咧，係可能同呢啲文件泄漏有關嘅。自己去研究一下啦。Elon Musk 講咗啲好爆嘅嘢。另外一個有啲陰謀論講嘅嘢就係，我都係抄翻嚟嘅啫，我都唔知係咪另外一個製造攻敵的機會，因為如果有個外星的敵人喺度出現咗嘅時候咧，即係佢可能會威脅我哋地球人嘅時候咧、我哋會好容易會轉移咗，個個人都覺得咧，咦，我哋有個共同敵人去對付咁樣。
1: 哇！
2: 咁呢個係另外一個陰謀論嘅論點。
1: 哇！好高達啊！呢件事
2: 好高達㗎，係嘛？但係人嘅即係人嘅唔係智慧，即係人嘅重點係好簡單啫嘛。即係譬如你永遠都有個時候需要製造一個敵人出嚟去俾我哋面對㗎嘛。咁呢个时候可能佢哋觉得好需要系有啲一啲嘅外来嘅势力去令到你觉得可以分散注意力。
1: 哇！但系最后讲一句，即系如果假设呢样嘢系成真，当佢系点讲咧？嗱，当你而家根据你头先所讲嘅推论啦，美国想譬如话而家譬如乌克兰同俄罗斯，跟住之后佢同伊朗同埋中东嗰度，佢想 OK 歇一歇啦，佢想即系大家有翻同对住枪头向同一笪地方啦咁样。但系你谂下，大家而家你面对我哋自己内部地球内部嘅战争，已经个心系咁忐忑不安嘅时候，当你谂起我哋一齐要面对紧系一个外星嘅一啲或者大家完全冇印象嘅一啲嘢嘅话，你个心理状态其实系好难应付嘅。其实我觉得，
2: 所以佢咪话叫咗咁多人去预备，去人哋点样答啦。同埋另外咧，就系最容易嘅方法就系呢个 big boss 出嚟啦。其实冇人知道究竟佢哋嗱咁多年嚟闪闪烁烁，冇人证实到佢哋所谓嘅外星生物存在嘛。突然间佢震撼弹话俾你听，我呢班人咧原来存在，仲要系咧对我哋不友善嘅，咁突然间你咪个注意力哇咁样咯，
1: 好惊好惊，
2: 好惊，算啦唔讲啦，打牙教啫，冇咁认真，
1: 打完啦，好事。
0: 妈，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3: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0: 咁劲？
3: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0: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AM 1430交通速递。 时间嚟到5:45，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由410排到去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到林区方面由 Westley 慢驶至西林。而401西行线喺 Brock Street 嘅位置仍然有坏车，两条左线受到影响。车龙首先由 Dixon 去到 Brock Street， 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之后由 Dixie 至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
5: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塞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8: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进击个进啊，秦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10: 进击秦皮皮朱古力。
1: 啊，咁不如呢一节咧，我讲翻威化嗰头先讲嗰单嘢啊，就系话研究咧就揭开咗人类咧，原来大脑系无意识之下咧都可以学习同埋处理语言嘅咁样。嗱，咁你之前都听过话，譬如有啲人话做开脑手术咧，你叫佢一路弹住拉住小提琴啊，都得啦，咁样咁
2: 唔俾瞓
1: 系啊。咁但系嗰啲咧又系局部地嘅麻醉啊，同埋咧冇话佢可以有学习嘅能力啊等等啊。咁但系咧，美国德州一间医院嘅科学家咧，一间学院嘅科学家咧就发现咗，因为佢哋真系做咗一啲类似一啲研究咁样啦，咁咧就即使喺全身麻醉嘅情况之下，咁啊即系意思冇意识啦，吓个人系冇意识啦，咁但系咧佢咧个人咧都可以具备有复杂嘅语言处理能力，甚至乎咧佢系可以有应对嘅意思，即系话咧佢可以预测到你即将会要讲啲乜嘢，佢个脑部咧都会作出一啲反应咁嘅意思咁样。
2: 咁神奇，
1: 好神奇，系啦，咁啊嗱，呢个实验咧就记录咗咧就系接受咗呢个麻醉嘅7名咧，佢本身咧呢啲系一啲癫痫患者嚟嘅。咁做手术嘅过程啦，嘅脑部活动咁样，咁佢点样咧？喺呢个麻醉咗之后咧，就播放重复嘅音调啦，穿插唔同嘅声音啦，跟住咧就扫描佢个脑啦，就发现咧呢个海马体神经元咧系可以识别到唔寻常嘅音调啦，兼且咧佢系可以咧根据咧唔同佢嗰一啲 signature 啊，即系意思佢播出嘅音嗰啲 signature 咧，会有随住啲时间咧去增强啦，同埋咧会一路累积落去。
2: 你讲紧麻醉状况当中，
1: 系啊，
2: 即系个脑有反应嘅，
1: 系啊系啊。咁咧、就跟住之后咧，好啦，完咗实验，个患者亦都起翻身，跟住之后咧，佢咧就播翻一啲短篇嘅故事啦，同埋系对应翻之前佢麻醉紧嗰阵时嗰啲嘅一啲内容或者声音出嚟咁样啦，跟住之后咧。佢系可以继续地延续到佢头先嗰啲嘢嘅，
2: 吓、呢个真系大突破、
1: 啊。嗱，简我头先讲嘅大抽咁样，再简化啲嚟讲，就系话麻醉咗你，佢俾啲嘢你，俾啲嘢个脑信息你个脑 ，OK？ 咁理论上你冇听，你冇睇，你冇讲，即系冇用感官去做嘅话，应该系学习唔到噶嘛。
2: 你冇签收，
1: 系啦系啦，咁啊冇系啦，冇 process 到，冇学习到噶嘛。但系当佢醒翻嘅时候，原来咧。在你麻醉紧嘅时候，你所接收嘅嘢全部得晒，仲要学习埋，
2: 嗯，
1: 系啦，即系已经 process 埋，仲要，因为我哋学习完，即系譬如你学完一个新字之后，你识得用佢，咁嘅意思嘛，系咪先？佢而家就系咁样啦。你晕咗之后，你学习完，跟住之后咧，醒翻之后用得翻。
2: 喂，咁好简单啫，你可以做个实验噶。
1: 系，
2: 今晚试下开始啦。每晚咧，老公瞓着之后咧，就俾多啲家用，俾多啲家用，俾多啲家用，不停咁讲。咁如果去到月尾，佢真系俾多啲家用嘅时候，咁即系 work 咯，系咪？
1: 嗱。我哋分开讲，佢瞓着咗，佢呢个资讯根据而家咁讲咧，系照吸收到，
2: 系咯，根据佢麻醉咗，即系等于瞓着嘅差唔多道理啦，即系佢脑系接收到咯，即系假设
1: 接收到，但我意思
2: 佢俾唔俾一件事，
1: 个反应系另一回事。
2: 嗱，咁你又衰啦，你冇学习到啦，老公吓、知唔知？
1: 嗱，个老公可能话。哎呀，点解我瞓醒嗰时成日都话觉得要俾家用嘅？
2: 啊，腰酸骨痛、啊，
1: 我就唔俾咁都得噶，系咪先？咁、
2: okay.
1: 但系咧，即系呢样嘢咧，就 首先就反对我哋之前嘅认知会更加多咗啦，喺科学嘅层面嚟讲咁样 ，OK， 同埋咧就系话咧，原来我哋咧喺呢个冇意识，即系意思系大家唔系醒紧嘅状态底下咧，原来咧都可以咧继续去活动或者去进化嘅。
2: 会真事啦，我以前读书都系嘅，以前读到个脑实晒咧，我一定要瞓一个钟先去考试，即系瞓几少都一两个钟都好啦。我试过有一次唔瞓去考试咧，个脑实晒啦。但系瞓咗两个钟咧，突然间咧答下问题嘅时候，啲嘢浮翻出嚟。咁可能解释到你呢个理论系
1: 你可能要播住先，播即系要播啲 audio book 咁样。
2: 唔系，佢系巩固咗我记忆嘅。如果唔瞓嘅话，我巩固唔到啲记忆。
1: 都系
2: 嗰个道理系咁样。
1: 啱啱啱，
2: 系咯。
1: 所以系真系有科学根据嘅。
2: 有嘅，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嗱，点解咧？我哋可以顺便再玩一玩啦。即系有少少时间就系话，因为我个威化个题目就话，假设你瞓紧觉或者发紧牛痘，即系当你冇意识或者冇控制紧自己个脑袋嘅时候啦吓。你个大脑咧仍然识得自动波学习，哇，咁啊着数啦，系咪先？咁咧，我哋可以讨论下，究竟你会想学啲乜嘢咧？咁你可以学语言啦，可以学一啲技能啦，学我哋话斋，即系当你譬如你 play 任何范畴嘅 audio book， 听下 podcast， 听下 YouTube， 或者学啲语言嘅，全部都得嘅。你会拣咩？
2: 学琴得唔得啊？
1: 诶，可能得、啊，
2: 学琴好啲、啊，一觉瞓醒变钢琴家，几开心啊！啊
1: 学琴我唔知道，因为学琴咧，嗱，当然你要学，
2: 学琴你要 practice
1: 系啦，其实系你嘅手指系 muscle memory 嘅，咁、muscle memory 方面咧，你又呢样嘢做唔到啦。
2: 语言咧、啊，语言咯、啊，虽然而家语言都有 translate 都唔系好值钱，但起码我觉得讲到第二个语言好有型咁样咯，即系去到人哋啲地方度，突然间讲人哋嘅语言咧、即系等于当初嚟到加拿大学识英文之后，觉得好有型啊，识讲两个语言咁样。
1: 我唔再系 fob 啦，
2: 系啊，咁系咩？我系觉得真系有型嘅，即系一个人无端端可以识几种语言嘅。
1: 系，我会啊，我谂我自己咧。还原基本部咯，我反而会听翻啲
2: 科学、
1: 心理学或者系人类学嘅嘢。
2: 咁唔好啦，咁如果你既然你咁学术咧，历史好啲，历史你叫我读就好鬼闷嘅。咁如果有人瞓觉喺个隔篱读历史俾我听咧，我就一晚瞓醒之后，世界历史读熟晒。
1: 唔系，我同意嘅，因为历史咧系其中一样。而家我哋头先上一节先讲一啲咁敏感嘅嗰啲题目咧，就系话你其实咧，你几年后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历史系人类行过嘅足迹，我同意嘅。但系历史咧。你是可以一件即系 search 即刻 search 到出嚟嘛？但系点解我讲话心理学或者人类学呢系意思就系话咧嚟紧，其实你任何技术都唔重要，唯一重要嘅就系你点样再去同人相处或者做翻似翻个人啊嘛，
2: 系
1: 个 behavior 啊嘛。咁所以我想学翻呢啲咁嘅嘢，咁跟住之后咧，即系起码，原来我识晒呢啲嘢，咁我第日咧就算要同人相处或者点样可以做似翻个人咧，都可以做到。如果唔系咧，第日人似人，鬼唔似鬼咁啊，唔系几好。
2: 机械又唔机械，又唔够大力。
1: 好，咁我哋今晚 download 定啲 audio book 嚟听。
1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2: AM 1430交通速递，
13: 时间嚟到5:54，睇睇 QEW 嘅情况。QEW Gardiner 西行线有两格坏车，分别喺 Spadina 嘅右线同埋近住 Dixie， 影响住两条左线。而家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至 Spadina Keep Link 去到 Dixie 一段缓慢。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Aaron Mills 排到去 Dixie， 再由 Keep Link 快线多车去到 Jarvis Ramway。市区道路方面，喺 Vaughan 虽然 Highway 7由 Bowes Road 至到 Center Street 一段已经是重新开翻，但是仍然都是要 share 这个行车线。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4: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ire、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日至10日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不要错过。
15: 喂，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6: 吓、啊，你讲咩话？我 WhatsApp 又收唔到。
15: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6: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7: 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9: 俊激个俊啊，俊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10: 俊激俊皮皮朱古力。
1: 哇，好嘢喎！即系讲翻啲贴地啲嘅嘢啦，落翻地球咁啊，就讲香港啊，香港王维基阿 Vicky Wong， 王维基咧，咁佢咪 HKTV More 嘅，
2: 佢而家苦战当中，
1: 苦战当中，咁啊，香港你知啦，做呢啲咁样嘅零售啊，或者网购平台啊，咁样系好难啊，真系。
2: 中国嗰啲牌子落咗嚟之后，斗价斗到 free 起啊，
1: 但系佢又叻嘅。即系始终佢由即系电视由做唔成开始，到佢而家揼呢个 HKTV More 出嚟，到我真系之前翻香港探亲嘅时候咧，咁好多人都真系帮衬佢，或者系市面上系即系个覆盖率都好大咁样嘅。
2: 我即系香港得嘅，
1: 系
2: 同埋我呢度我同佢合作过，吓佢做电信公司嘅时候，佢搵我去做过佢哋嗰啲宣传推广，
1: 啊
2: 佢唔单止佢叻，我唔记得咗见过佢未啦，佢手下都好叻，
1: 系咁就嗱。咁而家就咩呢，就是、其实学你话真係难搞啦，因为譬如好似呢香港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网购平台㗎嘛，有一间就喺内地落嚟啦，京东啦吓，咁就讲话譬如话咩日日八折啊咁样，咁即係用即係用豆烂市咁样啦。
2: 佢哋啲价真係唔知点做。佢哋啲价平到不得了嘅。
1: 其实係以量同埋以个网络取胜。
2: 係。
1: 你知道因为譬如物流啊攞货啊等等，你真係量大嘅话咪冚死你囉咁样。咁但係呢好搞笑，好简单嘅啫，佢就话呢我而家要做啲点样应对呢，当然我要开减价战啦。咁但係减价都要有渠道同埋有策略家咁样。咁佢就靠一样嘢啫，就係、是、智能眼镜。点样呢，点样智能眼镜法呢，
2: 佢嗰副定系人哋嗰副啊，
1: 佢买嘅。佢讲到
2: 佢买。
1: 买呀、okay、买呀佢用。点样呢，嗱佢话呢呢副智能眼镜呢当初系点样呢，就系呢同啲可能啲同事呢佢哋呢就约咗日本滑雪去，咁佢就呢买嚟呢等等拍滑雪嘅嘢嘅video 咁样。
2: 即系第一身
1: 嘅。係啦，第一身嘅咁样。跟住佢话呢呢副眼镜得啦，咁我之后呢而家减价战啱使啦。佢呢就将呢副眼镜呢借俾佢啲同事。咁佢啲同事攞嚟做咩，就呢真系落地去到唔同嘅超市度。影低晒行嗰啲货架，影低晒 video， 抄价钱，
2: 间谍嗰只，
1: 即系头先阿 Chris 讲嗰啲，
2: 系啦，好肚饿啊，饿住个肚去做啊。
1: 但系即系你意思，如果你譬如咧，你攞住个 cam 或者攞住电话，系咁喺度影咁啊，好碍眼。
2: 咁同人哋唔俾你噶
1: 嘛。系啦，咁咧佢就用个智能眼镜，即系叫个同事咧，唔系佢自己啦，咁啊戴住眼镜，跟住揿着嗰只就一路行，一路望左望右望左望右望左望右望，就望啲价钱之后咧，翻去就睇片，就全部抄低晒啲价钱，抄低晒嗰啲价钱之后。佢咧就即系做翻一个可能入机啦，跟住就做翻一个相应嘅一个即系减价战咁样。
2: 就算平唔过都要差唔多啦。
1: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
2: 呢啲咪叫善用科技咯？
1: 系啊，即系头先我开头讲到王维基，哇，几犀利啊 ，business 咁样。但系原来佢成功或者佢要应对一个咁大嘅机构要应对咧，可能靠一副智能眼镜，即系做一样嘢咁即系 organic 嘅一样嘢咁样，系嘛？
2: 都唔好话，可能佢真系因为咁样扭转到局面。
1: 系噶，
2: 系啊，即系可能派，不过佢派好多人出去咯。
1: 系，
2: 即系以前我哋漫画嘅时候咧，要搵人去巡报摊。
1: 哦，系，
2: 一模一样。即系嗰阵时冇人报价俾你话买咗几多噶嘛？
1: 佢唔会翻纸噶嘛？即系会回翻嘅咩？
2: 过几个礼拜噶，所以当晚出嘅时候咧，成班嗰啲同事要夹硬去扫报摊，睇下佢哋卖成点。
1: 哦，
2: 我哋有时有啲嘢咧系好 organic 嘅，
1: 系，所以人咧。是真的要 organic 做返呢啲咁嘅贴地嘢係好啲嘅 ,ok,
2: 系
1: 例如参与我哋嘅互动呢啲好 organic 啊。
2: 好 organic。
1: 同埋呢我哋参与嘅人呢尽可能都希望係真人啦。好今日睇。
2: 唔好呆住参加。
1: 係啦，好今日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我哋鼎泰超市集团10蚊购物券抽奖嘅幸运儿系 Kitty Chan,Kitty Chan 恭喜晒你㗎。ok, 咁我哋
2: 下星期见。
1: 好，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黄昏新闻专辑。
20: 京士顿以东三重命案，警方确定涉及伴侣暴力，17岁男疑犯被控一级谋杀。骑警拘捕两人涉嫌新冠疫情期间诈骗厄泰华 CEWS 援助金超过500万元。卫生当局强调，汉坦病毒的公众感染风险极低。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京士顿以东的加美边界城市 Brockville， 警方就寻日三重命案交代详情，确定涉及伴侣暴力，被捕17岁男疑犯目前面对3项一级谋杀罪。案发于寻日中午前，当局接报去到一个住宅，发现3名已经死去的女性，分别是49岁母亲以及2名15和17岁的女儿。警方其后在市郊地方逮捕了这名男疑犯，相信他和其中一名遇害少女有男女关系，又透露案中的凶器是一把刀，正在调查杀人动机。杜林区警方就有一宗银行卡诈骗案，发图呼吁协助辨认疑犯，并再次警告银行是绝对不会派人上门收取任何的卡和现金。事发于2月中，一名年长的女事主首先接到电话，对方是一把女声，声称是银行职员，指事主的银行卡资料遭人盗用，需要收回，将会派员上门收取。而在没多久之后，一名男子上门收取事主的银行卡，并且取去事主的手提电话，承诺1小时之内就会带同新卡返回，但就一去不回。银行记录显示，疑犯用事主的卡提款超过3000元现金，并用作多次购物。要查看男疑犯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当局再三提醒公众，银行是不会安排任何人上门收取任何的银行卡和现金，而公众亦都不应该在电话中透露个人资料、银行卡号码和密码等。继多伦多市之后，咸美顿亦爆发退伍军人症，由本周一至今确诊13宗病例，当局正加紧追查感染源头，初步相信是来自东部或者是 Stony Creek 地区。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寻日表示，从3月底至4月初有9宗退伍军人症的报告，集中在东南面，具地区聚集性，但仍未确定源头。当局话，整体公众风险仍属低。退伍军人正是细菌性肺炎的一种，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常因为吸入含有退伍军人正病菌的暖水水雾而感染，常见于天然水体或维护不善的供水系统，例如是洒水装置、热水浴池和喷泉等。症状就包括发高烧、咳嗽、发冷、气促及肌肉痛，对长者、吸烟者以及有慢性疾病的人影响较严重。爆发汉坦病毒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其中两名本国公民，当局今日证实已经返回安省家居隔离，至今并没有任何症状，相信公众感染风险极低。而加拿大首席医官就呼吁民众应该远离涉此类的动物，降低感染风险。周浩辉报道。
21: 加拿大首席医官 Dr. Josh Raymer 下周见记者，表示虽然加拿大境内汉坦病毒株的大规模传播风险低，但是指出汉坦病毒主要是感染食子类动物的病毒，有时亦会传染给人类。他提醒民众远离食子类动物，安全地清洁和消毒被污染的区域，降低感染风险。他说人类可能因为吸入被食子类尿液、排泄物或者唾液污染而进入空气里面的病毒微粒而感染。他补充说，今次汉坦病毒疫情有关的整体人口风险是低的。他又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没有症状的人能够将汉坦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一共有10个加拿大人被列为可能接触病毒的人，其中6个人在加拿大境内，4个人在邮轮上面。联邦政府表示，同邮轮相关的3个人目前正在安省和魁省家中隔离，未有出现症状。出事的邮轮目前仍然有4个加拿大人在船上，预计这个星期日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靠岸。本国领事官员正在前往当地，准备向他们提供协助。 Dr. Raymer 表示，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调查另外3个加拿大人，分别在亚省2个人、安省1个人，但是即使有感染者抵达加拿大，预期亦都不会在国内造成后续传播。 而今日较早时候，安省首席医官穆医生证实，早前受邮轮红迪厄斯号汉坦病毒疫情影响的一对安省夫妇，目前在 Grey Bruce 地区的屋企里面隔离，两个人都系冇症状，公众感染风险极低。他说这对夫妇在4月25号返抵安省，正在处于45日的观察期。他又说当局已经制定了有关的护理计划，去应付一旦出现症状的情况。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0: 多伦多 DVP 公路本周末会进行每年例行维修保养，由今晚11点开始一直封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清晨。全段 DVP 介乎401公路以南去到加甸拿公路 Jarvis 出口之间，双方向将全面关闭一整个周末。工作就包括填补路坑、维修防撞栏、重塑路面标记、检查并修理路牌和街灯、清理雨水渠、清洗涂鸦等等。至于加甸拿公路已经在两个星期之前进行了相关的春季保养工程。皇家骑警拘捕了两名疑犯，涉嫌在早年新冠疫情期间诈骗政府援助金，涉案金额超过500万元。当局指出，疑犯利用网络入侵的方法，非法取得商业授权认证，之后代表不知情的正当公司向渥太华申请取得 CEWS 工资补助金，整段的犯案期间共骗取570万元。两名被捕人士分别50岁和79岁，面对的控罪包括5000元以上诈骗。

0: 6.9%嘅半年高位。统计局话，全国四月份就业人口减少17,700人，加上新增咗30,000多名嘅求职者，失业率按月系升咗0.2%，去到6.9%，属于自去年十月之后嘅最高。而今年头四个月累计嘅职位流失超过110,000份。各省当中，以灰省表现最差，单月流失43,000多份工作。灰省失业率显著由5.4%升至6.2%，并以满地可为重灾区，失业率急升去到7.7%，唔计疫情期间嘅10年高位。其他录得职位流失嘅包括纽芬兰、沙省同埋纽宾士域。至于安省，意外地增加42,000多份工作，失业率由7.6%微跌至7.5%，其中多伦多系由8.2%改善至7.9%，而全国失业率最低嘅系缅省5%。喺不同界别方面，上个月工作流失较显著嘅计有资讯及文娱、建造业以及包括维修同个人服务嘅其他类别，而录得就业增长嘅就有商业与楼宇支援、健康护理及社会援助同埋膳宿服务。报告又话，按年比较，大部分行业嘅就业水平基本冇大变化，唯一例外系健康护理，按年增加显著增加咗大约12,000份工作。英国地方选举嘅点票工作接近完成，首相司纪贤领导嘅工党严重失利，佢表明不会辞职。极右翼改革党就攞到大胜。党魁法拉奇形容是历史性的转变，重塑英国政治格局。而工党除了英格兰受挫之外，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摩根也失去了当地的议会议席，宣布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的职务。司纪贤强调，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多个向工党提供财政支持的工会呼吁同司纪贤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改变经济政策方向。美国国防部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档案，包括片段、图片及文件，最早可追溯至1940年代。其中在1969年参与阿波罗11号人类首次登月任务的一名太空人说，观察到多个不寻常的景象，例如月球附近一个相当大的物体以及一个相当明亮的光源。美国国防部表示，今次公布的资料是全新及前所未见，政府目前仍无法对所观察的现象本质作确切定论，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及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及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双方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是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进入第24日聆讯，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总监刘富国在庭上承认，以往在大维修期间不主动审查的机制存在盲点，认同将监管责任交给市民和承建商，直到死伤惨重的火灾发生才检讨并改为突击巡查。面对委员质疑其办事机械化，刘富国否认把关不力，说当时未能察觉到漏洞。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证时提到，署方曾经就业主求助，多次发信劝喻时任的法团主席开会，但法例并没有赋权署方强迫主席召开会议。为打击围标，署方考虑就个人持授权票的数量设有上限。首阶段的聆讯暂告一段落，主席陆启康说调查进展理想，强调没什么是不敢查，聆讯预计会在6月中下旬重启。不过多名旁听的居民对于委员会未传召大埔区议员黄碧娇、宏业董事侯华健等的关键人物作证表示失望， 质疑当局放生涉事方。

0: 更加有灾民感叹制度漏洞百出，期望专家证人可以解释火势蔓延的原因，并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政府公布宏福苑七栋楼宇的居民在今个月21日至29日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上任过多月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申报持有25个物业和9个车位，当中包括17个住宅单位、10个位于中西区、4个位于九龙城区、2个位于深水埗区、1个位于英国伦敦，其中12个单位用作出租，5个自用，另外有5个商业单位和3个工业单位。谢小华于本届政府上任时出任环境局常任秘书长，当时申报持有18个物业和9个车位，被称为高官留校。他在去年1月展开退休前休假，到3月底接替1月以健康理由离任的曾国卫出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香港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242只活雀鸟，估计市值约48400元，拘捕一名67岁抵港的男旅客。官员今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男子，经检查之后，在他的个人行李里边检获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该名男子随即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星期一的爆炸事故增至37人死亡，1人失踪，还有51人受伤留院，其中5人重伤。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召到案。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3: 喺万锦市 Broomley 94街嘅新绿宇，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多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点至2点半，特价粉面、碟头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94街。新绿宇电话：416297143。416297-1438。
1: 财经消息由 La Defense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4: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077点，上升221点。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09点，微升1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新高，报26247点，上升4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创新高，报7398点，升了61点。纽约期油每桶报95.42美元，上升61美仙。纽约期金就报4730.7美元，上升19.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07美仙，下跌0.27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393点，跌了23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2713点，下跌120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Young Time Welcome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赞助，查询 ladefense.ca。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Young Time Welcome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6: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想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10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00到晚上7:00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蚊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10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5: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6: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时间嚟到6:20，有卢希耀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西行线喺 Warden 快线嘅右线发生咗事故，现时由 Kennedy 去到 Dixon，Dixon 至410 Collector 缓慢，再由 James No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而401东行线首先由410繁忙去到 Victoria Park 快线 Kennedy Collector， 杜林区方面由 Westney 慢驶至西林。407东行线在 Highway 27的右线发生了交通意外，近 Highway 27一段挤塞，而403东行线就是 Aberdeen 的左线有意外，现在车龙由 6-South 开始。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啦，虽然喺 Spadina 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但系喺近住 Dix 嘅位置仍然有坏车，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由 Kipling 繁忙至到去 Dix。另外要留意翻 DVP 喺401嘅位置，去到 Jarvis Ramway 咧，会由今晚嘅11:00开始有封路措施而进行呢个维修工程，而工程预计要去到星期一早上先会完成。市区道路方面，在 Vaughan Highway 7在 Keogh 以东一段仍然需要靠单线行驶。另外 Richmond Hill 在 Bathurst 北行线在这个 North 在 Elgin Mills 以北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会有封路措施。今天的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8: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记得是五月九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五月九号来到 Mark Film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7: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0: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7: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0: 醒目喎、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7: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9: 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四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86，系8973808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0: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2: 买楼都是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10: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2: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卡路令 Ziglesley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太极乐队的周依婷。
14: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15: 好，时间嚟到6:25啊！欢迎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今日唔单止系收听嘅，咁大家都可以参与啦。90588-91430。咁啊，上个礼拜咧，其实喺接线嘅时候啦，有听众朋友发表意见啦，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就系即系指点唱噶嘛，就话啊，又会唔会有啲乜嘢嘅主题可以讲一讲啊？咁样咁啊，其实咁样嘅活动都非常之好嘅。咁啊，都希望呢种活动咧可以一路延续啦。咁啊，而上个礼拜咧未找数，我记得嘅系啊，咁啊未找嘅数咧就今日喺时事懒人包嗰度去找啦。咁而如果大家系听紧时事懒人包嘅时候，又有啲嘢想发表啊，有啲嘢想问，有啲想觉得自己唔系好清楚，想我去再做一啲嘅资料收集同大家分享嘅话咧，都可以打90588-91430。听完时事懒人包，接听你电话。
12: 时事懒人包。
15: 上个礼拜五开始嘅时候，有一位吴先生啦，咁就问到一个嘅问题，系关于呢个汇率嘅问题，究竟汇率系点样去决定嘅咧？决定嘅因素又有啲乜嘢嘢咧？咁另外咧就喺日常生活之中啦，好多时候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有啲嘅朋友就话啊，呢一个嘅国家啊，佢1,000蚊先至对我哋1蚊，佢哋嘅汇率系咪好低咧？唔知你有冇一种咁样嘅諗法，又或者都同样地有咁样嘅认知啦。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就尝试帮吴生去解答佢嘅问题嘅同时，都将一啲我哋平时可能会误解咗嘅概念重新同大家讲一次。大家好，我系梁健恒。我相信对于汇率来讲大家一啲都唔陌生噶啦。咁喺本质上面咧，就系一种货币用几多另外一种货币嚟交换，一个咁样嘅量度标准嚟噶。咁啊，当中最核心嘅决定力量咧，其实系喺外汇市场上面嘅供求。咁啊，例如啦，如果好多人想买我哋加拿大嘅商品，想投资我哋加拿大嘅资产，又或者只系想持有我哋嘅加元嘅话咧，佢哋要做咩咧？梗系先买我哋嘅加币啦。咁因此咧，多人买嘅话，个需求就会增加，通常都会令到咧加币系升值噶。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个的汇率拆散来看的话，当中影响他们的高低都有几个主要的因素的。第一就是利率，这个由中央银行，例如我们 Bank of Canada 美国的联储局，又或者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去设定的这个利率其实是很重要的。例如如果我们加拿大央行提高我们的利率的话，持有加元的资产，例如是国债啊、定期存款啊，个回报率咧通常都会变高嘅。因此，如果喺其他国家嘅利率唔变嘅情况之下咧，国际资金就可能会偏向流入回报率更高、利率更高嘅国家或者地区去购买佢哋嘅货币啦。咁而随住呢一啲嘅国际资金嘅流入啦，咁啊对于呢个国家或者地区嘅货币嘅需求就会增加，汇率往往都会升噶。嗱，不过睇市场利率有时好似啱啱所讲啦，系一个相对嘅利率嚟噶。嗱，即使一个国家佢哋嘅利率上升啦，都唔代表佢哋嘅汇率会随之而上升噶啦。我哋系假设其他嘅条件都唔变嘅情况之下啦，其实呢个一个相对嘅状况嚟噶，因为有机会人哋嘅利率嘅上升咧，比你更加高。所以有时睇咧，就唔系净系睇利率升定跌，而系睇一个相对国际环境嘅变化。另外就是贸易和出口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是很多的话，外国的买家就需要购买这个国家的货币来给钱。好像我们加拿大这样，我们这些资源出口国，石油、天然气、金属价格上升的时候，往往对于加币来讲都是相对有利的。因此汇率有时都反映了这个国家本身的经济结构。另外就是资本流动了。除了买卖商品之外，跨境投资都很关键的。例如国际投资者要买一些的股票、债券、地产又或者是企业去做一些大型的并购的话，都会带来在货币上面的需求的。很多时候金融资本流动对于汇率都有短期的影响，甚至乎这些金融资本的流动比起贸易的影响是更加大。另外就是汇率不是只反映今日的这个的看法，又或者今日的这个状况，而是反映市场对于未来的这种看法的。如果市场预期某个国家会有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他们的通货膨胀也都是比较稳定，政治也都是比较稳定，中央银行也都可能会加息的话，这种种的预期都会令到这个国家的货币通常会先升值的。所以汇率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预期的价格。另外就是政府又或者央行的干预了。其实之前都讲过的就是浮动的汇率和固定汇率之间的区别。而有些国家是会被汇率自由浮动的，有些就是直接管理。例如我加拿大啊、美国啊，就是属于自由浮动的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好像中国这样，他们就是透过买卖外汇啊，设定一个交易的区间去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属于固定浮动又或者固定汇率。因此如果你说用一句说话去总结的话，汇率其实就是全球市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利率的回报、资产的吸引力、还有政策的可信度一个即时的投票。但是啦，好像上个礼拜啦，吴生都有提到一样嘢啦，就是有时会听过啦，就是某个国家指责另外一些国家啦，在个汇率上面啦，不反映实际情况，又或者希望另外一个国家啦，他们的汇率有所改变。究竟这种的说法又或者这种指控理由在哪里呢？看回啦，汇率本身呢不是一个呢单纯的金融价格来的，亦都是国际竞争力的一部分。当一个国家说另外一个国家的汇率不合理的时候，通常不是单纯在评论外汇市场，而是讲这个汇率会令到对方在贸易、资本流动又或者政策博弈上面取得一个不对称的优势。当中这个优势是怎么来的呢？最常见的原因是贸易的竞争。如果某个国家的货币被认为是低估了的话，它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就会显得更加便宜。我们假设一下 ,A 国家的货币是偏弱的，那 B 国家的企业和 A 国家的企业的竞争的时候， B 国家往往就会觉得 A 国商品在价格上面是占了一些便宜的，从而会认为这样就会导致本国的制造业会受压，贸易的逆差亦都可能会扩大。所以有时一些好像美国这样就会批评其他的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他们的汇率政策。第二种的指控就是认为汇率被政策扭曲。刚刚提过在汇率上面某些国家是选用一个开放浮动的一种这样的状态，但有些国家就是采取固定利率的一种这样的状态的。中央银行可能可以透过一些大量买入外汇储备、资本管制、又或者设定交易区间、利率政策明显偏离市场预期等等去压低或者稳住本国的货币。例如外界长期就曾经讨论人民币是不是真的完全反映市场的力量呢？从批评者的角度去看，这种批评的重点不是说你的汇率是高定是低本身，而是市场的价格是不是被政策人为改变。仲有另外一种的原因呢，就是认为宏观失衡了。有时一个国家会认为另外一个国家的汇率和他们的经济基本面是不一致的。例如如果一个经济体他们长期在经济上面顺差很大，外汇储备亦都持续增加，通胀亦都不高，出口竞争力亦都极强，但是他们的货币就长期维持很弱的一个状态，其他国家可能就会认为这个汇率没有反映他们真实的经济状况。虽然刚刚所讲了外界长期就讨论中国的人民币是不是完全反映市场的力量，认为这个汇率方面是没有真实地反映经济基本面，但是其实不是只是一些固定利率的国家才有机会被指控，浮动利率的国家其实都有机会被指控的。因为即使是采用浮动利率啫，但都不代表任何时候都完全反映基本面的。市场的价格都会受到很多短期力量的影响，例如是利差交易，例如是避险情绪，全球资金突然间流向美元，地缘政治风险，投机交易等等。所以即使经济基本面没有太大变化，汇率都可能在短期上面大幅的波动。近年也有很多分析认为日元有时弱到超过了他们单靠经济的基本面可以解释的程度。不过两种批评的声音或者强度和性质其实都是有些不一样的，因为固定又即是管理汇率国家，他们的批评通常都是说这些国家是人为政策令到汇率失真，这个是带有较强的政策责任的意味。至于浮动汇率的国家，批评通常都是说市场现在可能是过度反应了，这个更加像是一个市场的判断而不是一个指控操纵。去翻节目一开头的时候讲过一个的概念，就是当一些国家他们的面值是比较高比较大的时候，有一种讲法就是、他们的汇率比较低，其实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呢？其实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的。例如东亚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我们的汇率的比较是1:100以及1:1000，那么听落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两个国家的汇率比较低去讲呢？其实刚刚所讲的这个高和低不是汇率这个概念，而是讲的面值。这个面值其实主要都是历史上的单位的设计来的，和一些所谓的高通胀国家的大面值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以日韩为例，他们一直都没有做一个大规模的货币的重定面值。这两个都只是刚刚提到的两个国家，历史上面他们的基本单位保持住这个尺度，换句话来讲他们是没有将一些例如是100日元、换成现在的1元新日元一个这样的重新的缩位。如果大家记得台币曾经都试过有一种的重新定义他们的面值，不过也很久之前，1949年6月15日台湾就发行新台币，并且以40,000元的旧台币换1元新台币这样的兑换去更换他们的纸钞。在台湾更换这些纸币的面值的时候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就是当这个动作由40,000变成1的时候，并不是代表民众就少了40,000倍的财富。 而当时点解会出现一个四万对一嘅一个咁夸张嘅一个对比咧？原因就系高通胀啦。嗱，高通胀嘅大面值咧，其实系令到货币嘅实际购买力快速下降。但系如果你话重新定义面值嘅话咧，呢一个嘅购买力咧系冇改变到噶。嗱，睇翻啦，喺高通胀嘅情况之下，货币嘅实际购买力嘅变化如何咧？嗱，例如如果一个面包原本系十蚊嘅，后来变成100蚊、1000蚊、10000蚊啦，政府往往就会被逼印更多大面额嘅纸币，甚至最后会进行一个货币嘅重定面值。嗱，呢一啲嘅状况喺历史上喺世界上咧屡见不鲜噶，津巴布韦啦、阿根廷啦、巴西嘅高通胀年代咧，其实都出现过一啲咁样嘅状况。呢一种零越来越多，反映的是购买力持续崩跌。因此其实我们不可以简单地看纸币上面有多少个零而去看它们的物价是否稳定的。如果一碗拉面在日本是800至1200 yen 的话，在价格多年都没有失控暴涨的情况之下，这个就不叫做货币的崩溃。而即使他们的货币有很多个零，但是长期上面来讲仍然可能会被视为全球的主要货币之一，亦都经常会被当作一些避险的货币，因为它够稳定。因此面值和汇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我们看到日本又好，韩国又好，他们如果是用一把尺去做一个比喻的话，就是他们的 yen 又好，韩元都好，是用公分、用厘米作为一个基本的单位。一个恶性通胀的国家，他们的货币就好像这把尺一直在度缩水咁，同睇起身数字好大咧，嗰、那个含义系完全唔一样嘅。嗱，上个礼拜嘅时候，吴生都有提到啦，就是美国对于日元嘅汇率咧，都有啲嘅微言吓，甚至乎认为佢哋嘅汇率咧唔合理添。咁啊，既然啱啱亦都提过啦，日元长期被视为系避险货币，即系话其实外国嘅资金比较愿意去投资日元啦。咁但系既然有一啲外国资金嘅进入，点解佢又唔升值，甚至乎近年对于美元更加系大幅贬值添咧？最核心嘅原因系乜嘢嘢咧？其实并唔系佢嘅避险属性有几强，而系在于利率差。至于利率差点样去改变佢咧？又或者喺历史上面外汇市场上面有过一啲好大嘅战役，嗰啲嘅战役对于呢啲嘅市场有咩影响咧？下个礼拜再讲。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宴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宴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2: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1: Golden Finch 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3: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5: 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6: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7: I want to say honest, valid,
8: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9: 搭聲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答声议事堂，
10: 好，时间嚟到6:46啊，吓咁啊，继续翻到嚟全民议会嘅，咁啊，今日咧将会全线开放啊，905-889-1430，咁啊，大家有嘢想发表啦，又或者好似之前啦，上个礼拜啦，嘅吴生吓，咁样有嘢问嘅话都可以嘅，咁我都会集低啦，咁啊，我系会喺即系尽快啦吓，咁啊喺呢一个嘅时事慢环节又好啊，又即系其他环节，如果我揾到嘉宾嘅话咧，都会去解答大家嘅嘅疑问啦，又或者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投诉又好，建议都好，我都相信，我都尽力啦吓，揾翻相应嘅部门咧，系可以去帮帮大家嘅。咁啊，9085-889-1430，听听第一位朋友啊 Nancy 嘅电话先。Hello Nancy， 你好，
11: 你好，
10: 你好 Nancy，
11: 你好，今日好开心，好记住唔挂，我点解咁多唔好嘢？今日咧，我恭祝你父母同埋听做父母，天下节父母啊！
10: 哦，母亲节啦，嚟紧
11: 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系父亲节，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我想你影咗徐小凤嘅《光的雨》
10: 徐小凤嘅歌啊！我睇睇之后我喺时事懒人包可唔可以播啦？好唔好啊？
11: 好啊，《故乡的雨》整咗吓。
10: 啊，《故乡的雨》系徐小凤啊，
11: 同埋两个人好人。
10: 哦，我睇下咩 match 到。
11: 唔该晒。
10: 好啦 ，OK， 多谢你，多谢 Nancy 啊，吓咁啊，系啊，咁啊嚟紧咧就系呢一个嘅母亲节啦，唔知道大家点样同母亲去庆祝啦，咁样。咁啊，嗱，今朝早我听到一个新闻咧，其实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嘅，咁就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嗱，讲紧世界杯就依家可能大家就仲有一个月左右呢个时间啦，就应该开始啦。唔知道大家感受到世界杯嘅呢个气氛未咧？咁我自己就唔系好感受到住啦吓，因为我都未系好落到 downtown。咁但系有另外一个嘅安排上面咧，就可能会令到咧今次个世界杯嗰个气氛咧，未必系真系咁浓厚啊。咁啊，以往咧世界杯嘅时候，咁啊，如果系即系一旦有呢啲嘅大型城市，可能周围都有啲嘅标语啊，有一啲嘅例如系 logo 嘅出现啦咁样。咁啊，今朝早咧，又或者系新闻报道都好啦，大家都会听到啦，就系讲紧话，依家世界杯咧，特别系 FIFA。 对于佢哋嘅成个商标嘅管制，甚至乎对于佢哋一啲例如系标语啊、佢 slogan 啊呢啲嘅管制咧，都系非常之大嘅。咁而大嘅程度系去到咧就系禁止一啲嘅商户嘅使用咯。而佢哋咧亦都会去派一啲咧叫做 secret 嘅，即系一啲秘密嘅监察人员啦，就去到好多个地方。嗱，唔单止而家讲紧嘅话系哦，你喺你个铺头度唔可以张贴，唔可以使用呢一啲嘅标语，使用呢一啲嘅 logo 咁样，甚至乎喺网上咧都唔得。咁所以当中甚至乎你话世界杯呢三个字又用唔用到咧？世界杯系中文啦 ，World Cup 就英文啦 ，World Cup 得唔得咧？FIFA World Cup 得唔得咧？咁啊 ，FIFA World Cup 就應該係唔得噶啦，呢啲嘅字眼。咁但係嗱，對於一啲 local 嘅一啲商户嚟講啦，咁啊世界盃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去開發佢哋嘅商業啦，或者係好好利用一個嘅機會嘅。咁而事實上我哋都會見到啦，如果你要去宣傳話哦，嚟緊我哋將會有呢啲嘅直播，我哋會有電視啦咁樣。你用乜嘢嘅字眼去话俾人哋知你有啦，系咪？我有足球赛事直播啊，咁样 soccer event 啊，咁样咁啊，嗱，当然唔系话唔得嘅，咁但系对于喺个 promotion 嘅角度嚟讲咧，呢、這、一个嘅掣肘咧，的而且确都会影响到本地嘅商业去运作嘅。嗱，我唔知道大家对于呢一个即系 FIFA 方面嘅安排，大家会点睇啦？咁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见都可以打90888-91430嘅。咁你话 FIFA 好似同我哋比较远少少啦，唔好关事啦。咁但系事实上，亦都喺最近啦，有新闻报道啦，其实都睇到啦，唔单止净系 FIFA 方面咧，佢哋一个咁样嘅安排啊，而系我哋嘅多伦多市政府咧，其实同 FIFA 咧都签咗一个嘅协议，即系话依家其实我啱啱所提到一啲嘅叫做秘密嘅监察啦，又即系一啲嘅。嘅纠察员啦，其实佢哋有唔少咧系受聘于加拿大，或受聘于我哋多伦多市政府嘅。咁当然，你话你要去举办，你要去叫做遵守某啲嘅协议，呢个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某啲嘅要求上面，系咪有啲令到本地嘅商业有太多嘅掣肘，令到佢哋好难以去推广一啲本地嘅运动咧？因为始终我哋知道喺多伦多去举办世界杯咧，系唔即系首先系第一次添啦，然之后咧下一次再喺我哋本地去举行世界杯，唔知系几耐之后嘅。咁所以既然系本地嘅话，咁嗰个嘅管制上面会唔会系太过严苛？而我哋多伦多市政府有冇尝试去为我哋本地嘅商业、本地嘅商家去叫做 fight 某啲嘢咧？嗱，当然你话要同呢个 FIFA 吓、呢个财大气粗，呢个全世界基本上可以讲系咁多唔同嘅运动嘅机构咧、管理机构咧，可以讲系最有权力嘅一个咁样机构去 bargain。去傾嘅話咧，其實嗰個可以俾你傾到嘅嗰個範圍啦，又或者可以俾你傾到嗰、那個唔係太多嘅。咁啊，我哋啲聽眾朋友如果有任何嘅好有創意嘅方法啦，可以俾我哋嘅商家啊，你可以點樣去 promote 啊？點樣去令到我哋咧可以即係出街消費去你嗰度睇？咁但係你又唔需要啊動用到呢啲嘅，咁啊可以傾傾啦。咁啊幫幫我哋本地嗰啲嘅商家啦。咁啊，始終我哋等咗咁多年，可以喺本地嗰度咧，即使你話我唔係入场睇，因为始终入场睇嘅人数都系少嘅。你睇翻我哋，就算系四场都好啦，吓咁啊，加加埋埋冇重复都系讲紧十零万人可以入到去呢一个球场度睇。咁事实上，我哋仲有其他好多嘅市内嘅一啲嘅活动啦。咁但系如果系商家冇办法系好好地运用到今次嘅话咧，呢一啲成个嘅即系商业嘅运作啊等等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投资咗咁多钱，我哋有咁多嘅保安、安保嘅工作去做呢一啲嘅世界城市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对于本地经济一个损害嚟嘅。咁啊，所以见到啦，我哋多伦多市政府睇下可唔可以喺实际个执法上面，又或者实际个执行上面咧，可以谂多少少嘅方案去帮一帮我哋本地嘅一啲嘅商户啦吓。90588-91430，大家有咩倾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嘅。
12: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嘅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3: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14: 呢只冬阿阿胶速溶粉真系好得噶，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13: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14: 趁住母亲节八五折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13: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7: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ot cut.
8: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9: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唔搭声议事堂。
10: 好，正系嚟到6:54啊吓，咁啊礼拜五嘅时候咧，都系开放我哋嘅热线啦，咁啊90588-9340嘅，咁啊另外都要同大家睇一提啦，就系、是、之前我哋讲过啦，喺呢一个嘅亚省方面啦，嗱亚省咧其实依家都进行紧一个咧就都几可能影响住全国啦，影响住我哋成个嘅联邦啊当中嘅一个嘅咁样嘅公投可能会发生啦，咁啊佢哋已经系进行咗咧一个嘅收集嘅。签名啦，而收集签名上面咧已经远远高过咧佢哋呢个对最低嘅门槛噶啦，咁所以如果即系根据翻呢一个嘅安排嘅话咧，只要呢一个嘅省长戴斯文方面咧岌头又或者系批准嘅话咧，就会进行呢一个嘅公投噶啦。咁当然即系你话成个嘅公投嘅结果如何，对于亚省系咪可以直接？如果公投完咗之后就直接可以退出呢个联邦呢咁样。咁啊呢一个喺我哋加拿大，因为始终我哋成个历史係非常之叫复杂啦。咁啊除咗你话每个省有自己省嘅一啲嘅安排之外呢，咁仲有就係嗰啲土地本身嗰个归属呢，其实同原住民都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嘅。咁但係喺呢个亚省方面听到一啲嘅分离嘅声音好大啊，一啲嘅分离嘅数目嘅人士个支持度啊，其实可能比我想象之中要高啊等等。的情况之下呢，咁联邦有啲乜嘢嘅諗法呢？而最近呢就睇到呢，就亚省省长戴斯文呢亦都嚟到我哋安省，咁当然唔係嚟我哋安省出访啦，而係去到厄提华方面呢，係去倾谈同联邦方面呢，就係睇睇呢一个嘅成个嘅输油管。因为以往呢对于亚省嚟讲呢，佢哋嗰个输油管嘅嗰个建设呢都係佢哋好希望可以做到，就係将自己嘅一啲本地嘅能源啦可以係输到去其他嘅省份嗰度。咁特别係东岸嘅省份啦，其实唔係淨係东岸嘅，因为呢卑斯同埋亚省虽然好近，你话揸车嘅话，基本上你一日之内咧都已经系可以由呢一个 Vancouver 啊，去到呢一个即系亚省方面噶啦。咁但系佢哋即使系咁近都好，因为始终唔同嘅省份啦，唔同嘅政府啦，亚省方面佢哋嘅偏向保守派嘅一个嘅作风啦。咁但系而呢一个嘅温哥华方面咧，喺我哋咁多省份之中咧，就因为佢哋新民主党嘅一个对于环境上面嗰个嘅即系重视嘅程度啦，又或者经济同埋环保上面佢哋个偏向咧，所以佢哋对于好多嘅一啲有机会造成污染啦，又或者有机会造成生态破坏嘅一啲嘅商业嘅行动啦，那个即取态都系相对地保守，又或者相对地偏向于要环境优先嘅。咁所以即使系见到亚省方面距离呢一个嘅卑斯好近。佢哋希望可以利用卑斯省嘅一个嘅码头啦，又或者係透过输油管去到码头嗰度，再将呢啲嘅油呢可以卖到去国外呢。但係正正係因为省同省之间嘅一啲唔同嘅政策嘅取向啦，导致咗亚省呢其实喺呢一方面无论係向西又好向东，我哋都当中要经过好多个草原省份嘅话呢，你即使你话我想将呢啲嘅油啊输到嚟我哋经济比较发达嘅例如安省又好啊，或者係呢一个灰省都好。咁 你可以亞省可以從中受惠啦，但係如果佢哋所經過嘅其他省份嘅其他草原省份，佢就會覺得哦，你就可以從中獲利啫。咁而我就要付出環保嘅呢個代價啦。同樣地，其實呢個都係卑斯省佢哋即係盤算緊嘅一件事嚟嘅，就係你攞啲油出去賣，而我就要付出環境嘅呢個代價。咁啊，似乎喺省同省之間，佢哋要保障自己各自嘅利益嘅話咧，咁就即使喺個整體上整體上面咧，係對於全國係有一個嘅好處啦，即係 GDP 或者對於我哋本身國內嘅一啲資源可以係擴展去到唔係淨係依賴美國市場。咁但係即係之前我哋大家都有講緊啦，話我哋依賴緊美國市場嘅時候，我哋要嘗試去尋找一啲更加多其他嘅替代方案。咁但係呢一個嘅現實都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即使嘗試去尋找替代方案，但係喺實際嘅操作上面咧，仍然有好多好多座大山咧要跨過嘅。咁啊，而喺今日啦，同埋呢兩日嘅呢個傾談之中咧，最新嘅消息就係呢一條嘅輸油管咧有一個幾 positive 啊，幾正面嘅一個諗法或者一個嘅協議啦，可能咧就會達成一個協議啦，真係會起得成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加拿大夠。景话就话起得成，又话就话要真系去起啦。咁但系事实上，我哋动工要几耐咧？即使我哋依家有一个 Canada Strong Fund 啦，咁但系呢一个嘅 funding 上面，之前喺时事懒人包都讲过，究竟钱从何来呢？可唔可以吸引到足够多嘅民间嘅投资，或者外国嘅资金嘅加入呢？咁呢一啲全部都系一啲未知之数，但系方向性上面咧，就见到我哋的而且确系想好好咁利用我哋自己本身已有嘅资源嘅。咁但系喺实际嘅操作上面，都会见到啦。我哋之前所讲嘅话，要令到成个加拿大，我哋可以互相一致地一齐去团结地去做呢啲嘢，似乎讲嘅时候嗌口号，大家都好一致啊吓。咁但系去到做嘅时候，一讲到真系有利益上面嘅计算嘅话咧，始终我哋都系要好现实咁面对我哋依家所面对嘅省同省之间喺利益上面嘅瓜分嘅问题。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统计局公布，本国四月份失业率上升0.2%，升至6.9%。四月份就业人数减少18000人，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投入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数增加了51000人。其中青少年的失业情况尤为显著，15到24岁的人士失业率上升0.5%至14.3%，远高于新冠疫情之前10.8%的平均水平。而25到54岁男性的失业率也升了，开通的蒙特利尔至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就会暂时搁置。为了满足安省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安省政府正全力推动 Bruce C 核电计划，这是安省30多年来首个大型核电项目。省府已经指示独立电力系统营运商 IESO 签署成本分摊协议，拨款3亿元供 Bruce 电力公司进行前期准备，包括原住民社区沟通、劳动力规划以及工地平整，预计前期工作将于2030年完成。省府表示，该项目投产之后发电量高达4800兆瓦，足以支撑48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预计会为本国的 GDP 增加2380亿元。安省能源厅长莱切表示，这个项目将使布鲁斯电厂成为世界最大的核电厂，建设期间每年创造18900个新职位，营运之后会提供6700个长期职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把高浓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截至四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有34105亿美元，同比上升约2%。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上个月底中国的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同比增加26万盎司，是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储备。日本众议院上个月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送交参议院之后，参议员明天开始审议。读卖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希望尽快完成立法，最快7月份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将由现在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改组，初期编制大约700人。报道说，内阁情报调查室通常由警察厅出身的人士担任情报官，随着成立国家情报局会改变做法，首次采用职业官僚招募制度，将积极从私营企业延揽人才，包括具备人工智能、网络及外语能力的人，以分析外国情报及应对社交媒体上的虚假资讯。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说，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器械服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量身定做的智能手机和相关服务。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对美元今天是0.73，对人民币4.97，加元对港币5.73，对新台币22.90，对欧元0.62，加元对日元114.6，对英镑今天是0.54。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The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5: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on Platinum.
6: The only

0: 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今晚周一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今晚的主播纪言，很高兴啊，又和大家在周五的晚间见面了啊。今天晚上呢，其实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经济的状况，所以今天有一位特别嘉宾啊，他是非常非常有资历的这个专业人士，经济学博士，所以小小的这个铺垫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天气的情况怎么样，今天的这个温度是非常热的，此刻的温度是12度，那夜间会降到3度，明天温度回升到17度，有40%几率会下雨，最低温度是3度，那星期日的温度是升到14度，然后最低的温度是2度，星期一降到13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温度的温差都蛮大的，晚上呢是来到这个1度上下，还是比较冷。那么油价方面，今天到明天没有变化，明天的油价依然是183.9分每升。那接着呢，就进入今天的话题了。刚才说到我们今天有位特别嘉宾啊，确实是之前邀请过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他是一位经济学博士，同时也是前 BMO 的高级经济学家啊。我们请到导播帮我们连线一下陈博士，你好。
2: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很高兴。哎，对，很高兴又邀请你来到我们节目中了。其实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这个听众其实也有反映啊，对现在的这个经济形势怎么样啊，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那最近确实也是即便在刚才的这个整点新闻中，我们听众其实也听到了说这个统计局的数据的变化，失业率的变化。那么那很多人就在讨论了，那加拿大现在公布的这些经济数据呢，其实比较多。刚才说到的失业率是一个，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关于 GDP 的数据，那么是有一点回升的，所以有人就提出疑问说，那现在的这个就业的情况并不好，但是经济的 GDP 的数据好像有一点点微弱变好，再加上央行又把这个利息呢，这一次呢之前说是要加息，但是最后还是稳在了这个 2.25， 所以大家的这个我们就听到听众也有一些感受，就是说现在今年的这个经济大家是有压力的，但是我们看到数据上好像也没有显现出来有那么大，事实上就感觉到好像经济数据和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点割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经济学者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一些专业视角的分析，给我们看看说我们现在加拿大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状态，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状态里面。
2: 对，
1: 刚才铺垫了太多了，所以请到陈博士帮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分享。
2: 现在的这个经济数据的确是我也觉得不是说现在了，其实在你在每一时每一刻你去看经济的时候，都是会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 angle， 那么每一个 angle 给你的经济数字呢都会不大一样，可能会是不一致的 not consistent 的这个 trend， 所以大家在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呢，就是要比较小心一些那么从加拿大现在来看呢，你可以单一的看加拿大自己的数据，比方说今年2026年的数据跟去年2025年的数据去相比，但是同时你也不要忘记，就是你其实也要横向的去比较加拿大的数据和美国的数据或者其他国家的数据，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全球的经济体下边嘛，每一个 cycle 大家都是互相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人家如果现在处于一个 upside 的状态，而你自己是停滞不前或者甚至往下走的话，那即便你跟去年比有好转，那应该来讲你也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讲就是在后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从加拿大的角度呢，首先今天就是热辣出炉的这个就业数据就可以已经显示出加拿大现在经济面临的很多的这个 challenge， 这个挑战。整体来讲从今年年初，就2026年年初到现在4个月过去，其实这个就业机会基本上是持平的。就我们四个月基本上整个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创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这个是一个比较sad 或者让人感觉比较 disappointing 的一个方面。虽然呢我们现在的人口增长的确是放缓了很多哈，加拿大，但是整整4个月的时间，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不能够 generate 新的就业机会，可以想象对国民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来讲 这是一个不大好。

0: 的事情。反观你去看美国的话，年初到现在四个月的时间，人家是创造了基本上有超过10万个工作岗位。它的这个经济体跟我们相比来讲呢，就是大概我们的10倍吧，就人口。所以呢，也就按照它换算的话呢，就是我们这边至少要创造10000个或1.5万个工作机会才可以说，我跟美国的这个经济步伐是差不多的。所以两相比较呢，我们现在的经济步伐肯定是较慢的，从就业数据来看。
1: 那么在前几天的新闻上说这个 GDP 却有一点点的增长，那这一点上它的这个增长虽然总体在这个大的，像你提到这个大的环境下来说呢，其实它也是一种放缓，但这样的增长去怎么去理解呢？这个跟我们老百姓的这种体感好像中间是差距是比较大的，并没有感受到
0: GDP 的数字增长呢相对比较滞后啊。你就比方说第一个季度1、2、3月份的数据，我们要一直等到5月底才能够知道，它之后之间是有2个月的。现在目前我们感觉之前播报的就是1月份、2月份的这个GDP 的这个数字呢，主要是因为去年第四季度的 GDP 数字比较难看。当时第四季度的 GDP 是增长-0.6%，其实是下降0.6%，是一个 negative 的 number。因此，在下边的这一个 quarter， 也就是 Q1， 今年第一季度的时候，它很 natural 的数字上边就会有一个反弹。我们大概率是会看到一个正的值，只是正多少的问题。那么现在感觉就是说，可能会增长会大概1.5%，就是第一个季度 GDP 增长1.5%，但这是仗立在去年第四季度是-0.6%的这样一个基础。反观你去看去年的第一季度，因为这个 GDP 可能是有 seasonality 的，每一个 quarter 对吧？可能某些季度天气好啊等等，这个 GDP 增长会好一点。你去反观2025年 Q1 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经济增长率是2.1%。超过2%，现在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只有 1.5%， 所以这个数字虽然是正的，是至少它是在增长吧，但是这个增率并不是很明显。
1: 那没错，那这就为什么大家是普遍的还是感觉到这个情绪是没有安全感的。那么尤其是今天您提到这个新鲜出炉的这个就业数据的这个变化啊，那确实是确实体现出来我们加拿大现在经济是出现一些状况的。那您觉得现在我们加拿大经济出现的这个最危险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0: 最危险的问题当然就是跟美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了，毫无疑问的。按说大概是6月份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它的 timeline 就到了，你就是要 review 了，你要签还是不签，就是让它过期，就是不要不管了，还是说你要 review 等等。按说这个时间轴我记得大概是6月份就是要需要 review 的。所以这个现在时间已经来到5月了，很快也逼近了6月了。几天前 Carney 美国和加拿大也有稍微尝一下 Carney 的反应，反正也是比较负面的。意思就是说美国提出来的那些条款谈无可谈，没法谈。那如果真的是最后走到就是这个USMCA 是不会被 renew， 不会被延期，就这么过期的话，那对于加拿大来讲是一个 reset， 对于很多 business 来在加拿大从事经济的这些商家来讲，这完全是一个模式上边的 reset， 一个重置，他们很多东西可能就是要重启炉灶。这个是最大的危险，或者说这个不确定性。
1: 那么在这个我们加拿大本国方面，我们其实也看到许多的这个来自于商界的新闻啊，比方说这个公司它可能就没有了，或者是一些企业它暂时就不做了，不存在了。那其实今年我们看到在这个零售消费的领域里也看到了很多的收缩。那么这种疲软的状态会不会在这个新的这一年里也是会加重这个趋势呢？经济的
0: 会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纠结在一起。你就业市场疲软，大家工作不好找，工资不能涨，那么你这个消费自然也就疲软。你经济增长1% 或怎么样，就是不死不活的，就是和没有什么热度的，那大家肯定这个收入就没法上去，没法上去，这个消费就要被拉低。 这都是一体的，只是说时间的问题，你可能不会在当下今天马上就显示出来，但是你给他一个季度两个季度的时间，最后大家都会看到它都是一体的。
1: 那么从国内的视角来看，你觉得现在我们加拿大经济正在经历的最危险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
0: 国内的方面，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方面其实就跟我刚才讲的，你可能认为 USMCA 是个国际的事情，但是对于加拿大的各行各业来讲它不是，很多的企业它是被 cover 被这个 USMCA 所保护，就是它的它与美国之间进行这个进出口，它是可以拿到一个较低的税率，关税税率，所以使得它的商品呢就是跟其他的国家相比是有很大的优势啊。那如果这个 USMCA 不存在的话，没有这一层保护伞的话，那这些企业就面临着他们的产品要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同厂竞技，那个就非常的困难啊。那么这个反映到我们国内来讲，那肯定就是一就就业的机会，这是最直接，第二的就是这些企业他们要不要在国内进行投资啊。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已经开始觉得这个 USMCA 谈不下来的话，他在加拿大设厂投资或者是开一个 office， 以从经济上边来讲就不是很划得来了，因为加拿大的人工也并不便宜，然后这个政府就是叫什么，这个政府方面给的这个成本啊，或者说给的一些利好也并没有特别的大的力度，所以企业在税收又很高，所以企业在加拿大经营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你还没有美国这个关税的政策给一个保护伞的话，它自然就想着我要把我的 operation 从加拿大挪回去美国或者挪到其他的国家。那对于我们国内的经济来讲，你这个收入啊、消费啊这些都会一体的连带在一起的。
1: 正如您刚才说到，这个谈判现在其实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结果啊，但是它的重要性又很大。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现在经济并没有到最糟糕的时候，那如果是没有谈下来，可能还会接着朝一个更不好的方向去发展，那最后您觉得会是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最坏
0: 最坏当然就是 recession 了，就你的 GDP 就是负增长了，你现在感觉负正的 1.5 你还觉得还不错是吧，但是去年第四季度已经是负 0.6， 如果连续两个季度是负增长的话，那就是一个 recession。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就是一眨眼就能达到的一个境界，并不是一个多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真的如果这个 USMCA 没有谈下来的话，很多行业是会受到冲击的，就像我刚才讲到它需要一个重置，一个 reset， 这些行业这些商家他们都要仔细去思考，它是不是应该收缩在加拿大的这个 operation， 或者是说它应该如何去把它的这个客户群从国以前就是可能是进出口，哎，现在就没法做的情况下，是不是要 focus 在加拿大的市场？对于他们来讲，很多很多方面是需要进行重置。重置的话，这个成本很高的，所以他算不过来的情况下，可能想了算了，我干脆把这个 business close 了，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想这是一个现在对于加拿大来讲，因为我们从1995年 USMCA 建立以来，整整三十年，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就是安的这个保护伞。现在这个保护伞如果是被掀掉拿走的话，大家还能不能愉快的生活下去，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 question mark。所以现在Carney 他也是提出这些Canada Strong 啊等等，就是或者是什么主权国家主权基金啊等等，其实他也是在为就是未来有这个大重置来到的时候做一些铺垫啊，做一些想一些办法吧。那如果人家真的不愿意跟你签这个 deal， 你也没有办法呀。你只是说你要承认自己的经济体不能够跟美国相比较或者相抗衡，那你只能想办法自己 survive 下去，是会有这样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1: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说这个这有三十年的历史了啊。那么在这个三十年前和三十年的这个过程中，那我们加拿大的经济有前后对比有怎样的一个变化？那如果现在真的要重置的话，会不会一下子 倒退到30年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听一听这个陈博士的一些看法。当然，我们也想听听大家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啊。那我们听众的这个，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我们的9058891430，今天开通中。那么在加拿大，大家感受是什么？大家感觉最有压力的又是什么？对未来的是不是某一些不确定性？欢迎大家的分享。
2: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晨光纤上网服务了。晨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千万别错过。
4: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3名成年人就有1人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通过的，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6送1优惠，咨询电话、微信、 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2: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5: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2: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 down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5: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资讯怎么样。那么来自北美市场，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在34077点，升了22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在49609点，升1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了新高，收在26247点，升4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了新高，收在7398点，升61点，纽约6月汽油每桶95.42美元，升0.61美元。纽约六月期金每安士4730.7美元，升19.8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3.07美分，跌0.27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6393点，跌23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在62713点，跌120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在4179点，跌0.14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在15563点，跌73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在41603点，跌329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9: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8: 这么厉害？
9: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8: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1: 就到了。
10: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11: 十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2: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9055889 1430，这里是今天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今晚的主播纪言。那今天跟大家在聊经济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嘉宾是一位专业人士，经济学博士陈博士。那么我们刚才在说我们加拿大经济现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了，那么陈博士从这个经济的角度给到我们很好的观点。那么刚才导播提醒啊，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上，他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想要分享，请我们连线一下，我们来听听听众的一些观点。哎，你好。
13: 哎，是不是我
1: 啊？是是是，你
13: 你好，
1: 你好你好，
13: 陈博士你好。
1: 嗯，那
13: 其实我的
1: 嗯，
13: 我是从事零售行业的。
1: 嗯，
13: 我对可能市场消费很清楚，很清楚的。
1: 嗯，感受最直接。嗯，
13: 对对，民生第一线的。
1: 嗯，
13: 我有点观点跟陈博士是不同的。
1: 嗯，
13: 第一个，他说我们的 GDP 有一点增长，但是我们的失业率冲到人做工的人员还没多起来，没有美国多。比例不到15000的意思。我们加拿大现在刚好是跟全球贸易最大的国家美国发生摩擦，我们本身很多客品服务都是卖去美国的，对不对？现在美国的线断了，特别汽车、钢材、石油，我们几大最大的能源都断掉了。但是我对我们加拿大的未来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你看起来再过2个季度吧，如果加拿大这个总理把亚洲之行去印度、去中国，你那客品做成之后，我们绝对是超越了美国的。你看现在我们的货没有去美国，对不对？我们的 GDP 反而没有掉，还有一点增长，但是你说失业率没有涨上去，这是很正常的。就等于那个你最大的买客没有买你的货，现在你在求存的打游击，你的经济都没有掉下去，那这个很好的前途来的。这个第一个。
1: 嗯，
13: 第二个，现在的人，我们加拿大人、多伦多人是有钱的，但是他们现在没有看到前途，没有感觉来很疯狂，这以前这样买东西很爽手的买，去餐馆吃饭没有爽手的吃，他们为自己的前途有点担心现在。但是如果我们跟亚洲、中国啊、印度啊、马来西亚他们签了签到很多合同来执行了，那个时候就另外一个奇迹就来了。
1: 嗯，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我听出来了，就是您还是很乐观的，主要是觉得我们就是离开美国有亚洲也够了。那么不知道就关于这个听众的这个观点，陈博士，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可以分享给听众呢？
0: 首先，我觉得加拿大目前有 challenge， 但并不等于说没有前途。
1: 嗯，
0: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 business cycle 或者时代的高潮和低潮，那大家都要理解这一点，对吧？但是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可能说因为一个 USMCA 就活不下去了，这个肯定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只是说现在 face 一个 challenge 啊，首先我要 clarify 就是我的态度是这样。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跟中国也好、印度也好、亚洲的国家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which is great， 这个是好事。现在我们的确是应该就是打通其他的渠道，如果这一个渠道走不通的话，打通其他的渠道是没有任何坏处的。
1: 嗯，
0: 但是这里有两点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第一，虽然USMCA 现在遇到了一些瓶颈，好像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有很多的摩擦，刚才这位听众说我们的东西就卖不掉了，卖不到美国去了，美国不要我们买我们的东西了，这个是错误的。事实上在过去这一年，虽然这个摩擦很大，但是加拿大出口去美国的东西可没有多大的减少。目前呢，到达美国的这个出口呢，仍然是占我们加拿大总体出口的 70% 左右，并没有特别的一个衰落。为什么？就是尽管Trump 说哎这个加税那个加税，但是它背后有很多的 exemption， 就是很多的例外，包括这些汽车以及汽车的零售件零部件，我们仍照样还是出口到美国去了。包括这个石油能源等等照样是出口到美国去了，就是现在的 USMCA 其实没有真正的崩盘， OK。 所以在过去这一年，我们加拿大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经贸表面上是有很多的这个叽里嘎啦的这些拉扯，但实际上照样这个经贸是在发生，增幅可能不像以前那样或者热火朝天这个交易量哈，但是你去看这个数据，它没有一个 crazy 的 crash， 没有 crash， 完全没有。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可以跟亚洲的国家签订这些free trade deal， 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类似的这个尝试哈，在以前都有做过，不是没有做过。但你永远不要忘记，如果从经贸上边来讲 ，location 永远是 number one， 就像你买房子，你 location 也要 number one 一样。你现在做进出口商品，你在北美，你当然可以跟其他的亚洲国家去打通关系，多多少少有帮助。但是你希望你跟那些国家的这个经贸往来能够 completely 的 replace 美国，是在短期内不可能，它达不到。就像你的石油，你现在要往中国运也好，往亚洲市场运也好，你先 build 一个横跨这个加西加东的这个输油管嘛，你先 build 上来，你什么时候 build 上了，你再来谈你这个石油能不能运大规模的运到亚洲去，美国不可能让你走它的输油管道，是不是？同时，就像其他的商品，就像木材市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你这么30年一直往美国送木材，美国客户要什么样的木材，加拿大的木材厂其实都已经是了然于心，他们做产品的时候都是按照美国客户的要求或他们的喜好，比方说你那个木板宽是多宽厚是多厚，他们都是定好的，生产线就这么弄好了。但是你去中国，你去日本或者你去印度，人家的客户要的这个型号不一样，好，你的生产线要去改，不是说做不到，做得到，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本在这里边。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一个重置。重置呢，不是说有这个 reset 呢咱们就活不了，这不是这样子。但是这个 reset 肯定要带来短期内的一些调整，或者产生的一些 extra cost， 这些 cost either business 去 take， either 是消费者去 take， 反正就是总要有人 carry 这个 cost。所以跟其他的国家打通这个贸易渠道，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你 diversify 你的 basket 嘛，从长远来看这是应该做的，绝对是 great 的。但是你这个代替，短期内代替不了美国这个市场，假如美国真的是掀桌子，我不确定啊，就是说假如最后的 worst case。
1: 嗯，非常感谢这个陈博士的分享。其实刚才我听到听众的来电之后，我有三个顺着他的思路，有三个问题，我发现陈博士已经回答其中一个。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其实上一部分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也聊到那儿了，就是说到如果您说到这个北美的这个协定，我们是30年的历史啊。那30年前我们没有加入、没有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加拿大的经济是什么状态？如果真的是最后是没有谈下来的话呢，经济会垮掉吗？那么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先不谈这个亚洲市场的这个替代问题啊。
0: 不会垮掉，就像我刚才讲，这是一个重置的机会，只是让我们从原来过去30年 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变成一个更多样化、更 balance、更 diversify 的一个模式。但是它，你就算美国真的掀了桌子，也不等于说我们就能会回到95年前、90年代、80年代那个状态。为什么？因为整个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30年里面，我们虽然跟美国是有高度的这个经贸关系，但是我们跟其他的市场、其他的国家也是同样有了就是长足的这个关系的进步，对吧？并不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30年内呢，其实加拿大就是变成了一个 export， 就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同时呢，它的货币政策也好，利率政策也好，汇率政策也好，都是围绕这样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体来制作的。这是跟可能80年代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如果你看回80年代，我们可能加拿大那个经济体还小，然后又没有跟外部的经济体产生很多的经贸往来，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export oriented country。它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这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的制定呢，是远没有今天那样成熟或者说灵活。那现在讲到你说，如果真的美国 turn table 的话，我们会不会垮掉？我觉得首先要 define 一下，要定一下啥叫垮吧。就你有一个 recession， 有一段时间要经受 recession， 也不等于说这个经济或者这个国家就垮掉。我觉得只是一个 business cycle 的问题。现在好的一方面呢，其实在五月头的时候，就加拿大政府有这个fiscal budget 的 update， 就这个财政状况的 update， 我们也能看到。其实加拿大现在相比起其他的 G7 国家来讲，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在财政方面，就政府的财政方面，其实是比较负担比较轻的。我们的这个赤字，我们的负债率都是在 G7 国家里边相对来讲是低的。这就意味着未来当我们真的是有 recession 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时候，我们财政政策这一边是有比较大的 room 可以让政府去发挥，来 boost 或来 stimulate 这个 economy 的。现在货币政策这边呢反而是被绑了手脚。为什么？可能有一个 question 等一下您会讲到的，就是这个 inflation 的问题。因为现在面临着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央行你也刚才一样讲到了，央行本来说要加，或者大家想他加，哎，结果又不加，就可以体现出央行现在其实是加也不行，不加也不行，降也很难，这样一个为难的状况。那么财政政策方面，如果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政府去制定才更好的、更灵活的这个财政政策的话，这是加拿大的优点。因为我们现在从政府的赤字或者是负债来讲，包袱没有其他的国家那么重。
1: 那是不是从这个点上，我们就比较理解为什么之前有预期说这一轮要加息，反而是没有加，停在这里了呢？
0: 因为加息是这样子的。央行现在它挺为难的。如果你看着通货膨胀率，哎呀，我说通货膨胀率这个目标是2，现在都3了，那怎么办？我应该加呀，再不加可能就失控了。但是他明明知道，同时就业市场又非常差，这个 unemployment rate 失业率一直在升高，所以就是进入了一种 stagflation， 或者就夸张一点来讲，就 stagflation。我曾经在这个节目也讲过，就是 stagflation 其实是一个很少见的、比较少见的一个 case， 它需要一些很 special 的东西同时发生才能造就。但是在过去这一两年，确确实实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管是打仗，还是说 Trump 的这个 tariff 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可能以前我们都不 expect 的东西，现在突然间同时发生了，就使得这个 stagflation 发生的可能性就比以前来讲要大一点。但是现在不能说 stagflation 哈，还没到那一步。但是
1: 就是说中文讲是滞胀，对吧？我们之前提过，对滞胀的问题。
0: 所以现在还没到滞胀这个时候，咱客观上来讲还没有，只是说有这么一个氛围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央行它很为难，它愿意加点息去控制一下这个 inflation， 但是它马上转头它就会知道接下来几个 quarter GDP 也好，就业率也好，失业率也好，可能这个数据都不大好看，我还去加这个息，我是要给大家一个，给这个市场什么样一个 signal， 是不是？所以他现在是挺为难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如果能够 stay 就是不动，就是按兵不动，其实是最好的。
1: 嗯，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今天经济的话题。我们也欢迎听众的踊跃参与啊，905-889-1430。
5: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寄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张志文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15: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14: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15: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6: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17: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16: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17: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Wilmot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届将于6月29号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www.ftvcincontent.ca。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了。这个我们今天聊的是经济啊。我们今天线上的嘉宾是非常资深的经济学博士陈博士。那么刚才有听众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啊，到底我们加拿大现在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眼下这个谈判又在即。那么刚才陈博士提到这个滞胀的这个话题。那么确实我也看到最近的一些评论呀，一些的新闻媒体也有在提说这个现在我们加拿大是不是进入一种叫轻滞胀的时代。这个滞胀和轻滞胀，所以我很想请教一下陈博士，是在经济学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有轻滞胀这个说法吗？
0: 并没有。滞胀就是滞胀，滞胀它 basically 就是说你的 GDP 已经进入了这个recession， 就是同时呢，你的inflation 你处在于一个通胀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滞胀，没有说轻和重。
1: 那么刚才您说到现在各种情况虽然跟80年代不一样，但是好似乎有那样的一种氛围。那么和80年代真正那个时候滞胀的时代相比，我们现在跟那个时候相同的地方在哪？不同地方又在哪呢？
0: 首先第一点，就货币政策跟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北美和加拿大都经历了滞胀。当时的当然背后的原因不尽相同哈，但是当时不管是美国还是加拿大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央行非常激进的调高他们的利率，就是认为央行的主要任务是控制 inflation， 控制这个通货膨胀因此他们非常激进的调高这个 interest rate， 这样子加速了这个 recession 的发生，或者这个stagnation 的发生导致最后就是整个就是积重难返，就变成一个大的 disaster。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总体来讲现在的利率是处于一个很相对来讲第一的水平，2点几啊，从加拿大的角度，那个时候在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全部是10% 以上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利率，所以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加拿大的央行现在是非常 care， 就是说它非常透明，就告诉大家，我这个当然是要看住这个 inflation 通胀，但是这个国家的 GDP 增长以及就业率也是我们央行要帮助的一个目标，或者说要考虑的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他始终在这两方面之间会通盘去考虑，会尽量的去 balance， 而不是说比较激进的做往一头走。现在是通过就是货币政策来讲呢是成熟很多， 同时呢，刚才我讲过一点，就目前对加拿大跟其他国家相比来讲呢，就我们这个财政政策方面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进行这个调整，或者说帮助这个经济的，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来讲的一个 positive 的地方。另外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跟80年代相比呢，加拿大现在是一个成熟的 export oriented 以进口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它是就是在这个全球范围里边扮演的这个出口商的这个角色呢，跟80年代相比就是成熟很多，作为一个能源的主要的一个出口国吧，或者是自然资源主要的出口国吧，它现在的这个地位或者它的这个经营的模式跟80年代相比也是要成熟很多。所以你比方说马卡尼他要去亚洲跟人家谈的话，人家是会跟他谈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国际的市场上 establish 了作为一个能源出口国这样的一个形象。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其实我听到今天我们做这期节目，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我自己是觉得是蛮积极的啊 ，positive。其实对经济现在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数据不是特别好，那么很多这个像地产市场也不太好，然后大家感觉到物价也很高，但是总体来觉得，我当然没有经济学的背景了，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像加拿大这样一个很稳定的国家，我有什么理由去认为它会越走越糟糕呢？我是很乐观、很看好的。其实刚才这位听众也是表达了这个类似的这种感受啊，那么他就提到说，那个现在其实加拿大不是没有人愿意消费，不是没有人没有能力消费，而是大家可能不敢，暂时有点犹豫。其实我看到即便在地产市场里，我觉得也有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心态的这个存在，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0: 是，这肯定的，因为地产更加的明显嘛，在过去十年就是经过了一轮几乎不可复制的这样的一个攀升的一个过程之后，现在这个地产大家的心情肯定比以前来讲要忐忑很多。我觉得不管咱们有没有经济学背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business cycle 经济周期这种事情哈，不管对一个国家也好，对一个市场或者对于我们个人一个家庭等等，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它，同时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啊，因为客观存在这个周期的东西，所以你就会有一些时间你是在顶部，有一些时间你是在底部。所以一旦你承认有这么一个周期的客观存在之后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都是一种 experience， 或者说我们今天如果你觉得我们在往下走的话，那么反过来讲，你可能要觉得 it's not that bad， 因为未来的一个方向很可能就是朝上了，而不是继续吵架了。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 understand 这周期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前途渺茫，没有前途似的，还是会有的。
1: 那如果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上去看这个经济周期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比方说它有什么迹象啊，有什么这个拐点呢、啊、或者说是它通常有没有一个时间上的周期？
0: 哎，这个很难讲，但是你如果看回过去将近100年啊，或者说不要说那么久，就是二战以后的这个经济周期来讲，一般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大概是就是从你顶峰到你底部，然后再回到你曾经的那个顶峰，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周期呢，大约是在10年左右，才能走完这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那我想我们 kind of 也应该有2年了吧，就是 tariff 前后搞来搞去，降价走的这个趋势也应该是有2年了啊、所以可能离底部也不会太远了。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未来的方向可能更多的是朝上了。如果大家现在觉得很失望的话，就是
1: 其实我特别认同你的观点，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情绪是恐慌比较多，但是你发现其实在市场中很多时候是恐慌或者说是一种情绪，一种信心在影响你的判断，在决定你的一个判断或者决策。但是实际上这个可能是怎么说呢，有人讲逆向思维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恐慌极致的时候，可能它是已经到底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先进广告，我们今天的这个再回来到今天真正的最后的一部分啊。
18: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2: 好啊，不过你行吗？
18: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2: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18: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
19: 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2: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当趟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今晚的最后一部分了，也感谢我们在线的嘉宾啊，陈博士，经济学陈博士。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加拿大经济这样的话题啊，听起来这话题很大，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加拿大的这个目前这个媒体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关于什么轻滞胀之类的，我们陈博士也给出自己的观点。那么其实我还观察到还有人提说，我们现在这个因为这个叫怎么说，因为通胀的原因，然后我们的物价很高，但是我们经济又比较低迷，那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说法是叫这种高成本的经济呢？
0: 这个的确是，就是以前可能央行他觉得这个目标通货膨胀的目标应该是2%，那么这个信息或者这个 message 会 deliver 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里边，大家就会觉得每年2%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胀。但是Trump 现在的政策就是他不想要这种什么全球贸易啊这个那个，他就希望自己的美国的这个内部经济能够自产自销更多一些。那么他要打击这个 global trade 的连带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曾经在蓬勃的全球贸易下边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低成本的一些东西现在就没有了。
1: 嗯，
0: 大家可能都要各自护着自己的护城河啦，各自回家看好自己家里的这个生产啊消费啊等等各方各面就单打独斗一些吧，跟以前相比就不再是一个全球的大熔炉这样子。那么这个直接的影响就是成本要上升，各方各面的成本都会要上升，因为你的那个多样化 diversification 的这个 benefit 就没有了。因此在未来呢，可能2%就不再是央行的这个目标，当然现在他还没有去改变这个东西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他从利率的目标区间呐，或者是他现在通胀到达什么时候他要加息啊等等，各方各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就是至少大家不得不对通胀的容忍度要大一些了。
1: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在未来就是所谓的因为这种状况的持续的话，在未来我们就会失去过去全球化带来那种低成本的这种时代，就是说这时代可能会终结，进入另外一种状态里面？
0: 会的，
1: 这是会
0: 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1: 会成为一种长期状态吗？
0: 那就要看这个美国共和党这个关税政策能不能 延续下去，就是哪怕接下来Trump 这一届结束之后，他能不能继续下去？如果他能够成功的 establish 这一个去全球化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或多或少我们是会看到成本的上升。
1: 嗯，那么如果我们用展望的眼光来看的话，在未来的几年，您觉得我们加拿大最大的经济机会在什么地方呢？
0: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经济机会反而是国内的一些建设，或者国内的一些制造业，或者是基础建设。因为现在对于加拿大国家来讲，基础建设是一个摆到台面上的，或者说国家政府带动的一些基础项目的投资，这个是摆到我们台面上讲的。就像刚才一个那个听众讲的，我们要去跟其他的国家发展这个外贸经贸关系的话，你基础建设是需要进行一个改变的。因为在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基建，我们的各方各面的建设呢，是依赖着，就是围绕着美国。像我们的输油管道，那是要朝南走的，像我们的这个炼油厂是要往南边靠的，我们的油是要送到这个美加美国境内的炼油厂去炼的等等。那现在如果真的要离开美国的话，或者说不再那么黏着美国的话，那你这些建设是要重新上马的。输油管道也好，你铁路也好，各方各面的建设就是要为你未来的市场去服务。所以我觉得在国内境内的这些建设项目里边有很多的机会。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时间关系我们要结束了。那么在结束之前呢，如果说要点评一下，或者说展望一下我们加拿大经济的未来，就是最简单的说，您觉得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未来会走向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在经历一些大重置或者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个是经济周期所决定的，所以可能对于每一个消费者这个个体来讲也是避无可避的，但是从未来来讲，就像我一再在任何场合都说的，周期就是有 down 也有 up， 有下也有上，所以不必要过度的焦虑，或者觉得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加拿大是一个幅员很辽阔的国家，它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自然资源，而人口又不是特别的多，所以人口引发的这种社会的问题呀、不是特别的严峻的，不会特别的复杂。这样的一个国家，不管在哪一种经济周期，或者说哪一种大重置，或什么样的结构下，它都是可以 survive 下去的。
1: 而都有非常好的优势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那我们也都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加拿大未来的增长能够尽快的把这种增长回到我们普通的家庭中，让我们有这种参与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我们下周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了。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2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哎，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4: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3: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4: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5: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7: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6: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当 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7: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